0: 是杀死刘长福是误会，是你们企图杀害美琪是误会，还是全副武装杀进书场是误会？
1: 我
0: 真想一枪崩了你，可我是好人，不会像你们那么残忍。把他的绑绳解开。

0: 等着你们旗开得胜的消息吧。把尸体带回去，给他捎个口信儿，就说小马豪、老六还有你们那些笨蛋手下都在云某手里，想要天印楼，让他尽管来。这些人会替我挡住三合会的子弹。
1: 是，我一定把口信儿给您捎回去。
0: 放他走。

0: 老爷。
1: 进来。
2: 老爷，您的圣汤。
1: 去。
3: 姓云的是活着还是死的？
4: 没看见吧，姓云的，但五谷带回来好多尸体。
3: 那就对了，
5: 都放这儿，快点儿。
3: 我
5: 王家的。
3: 不过怎么样了？
5: 当家的，你就自己看看吧。
3: 这怎么回事？
5: 姓云的设好了埋伏，引诱我们进了鼠场，突然发动袭击，我们去了10号人，刚死了一半，剩下的兄弟，
3: 剩下的怎么样了？
5: 剩下的也全让姓云的给抓起来了。
3: 小马豪和老六呢？
5: 也落在云建明手里，他让我回来捎个口信，要是当家的再打天堰楼，他就让咱们兄弟挡子弹。
3: 娘们儿，一群废物！
5: 当家的，当家的不是兄弟们无能啊，是姓云的太狡猾了。眼下小马和老六和几十个兄弟都落在姓云的手里，当家的你要想想办法，要不咱们散合混在天津卫就没法混了。
3: 听你的吧，现在是不着急了，早干嘛去了？来人！把贺红英、管老四、李铁宝给我叫来，带上总坛所有兄弟，杀进天眼楼。
6: 是。
5: 当家的，我也去。嘿，
3: 你去嘛去？你个败家老娘们儿，去了也是给我丢人现眼，给我滚屋里去，滚。

0: 这难不成？哎，昨夜无故小马猴老六甩弟兄们吐息天眼楼，一半被杀，另一半现在的天眼楼了。哎，
1: 啊，小马猴和老六呢？
0: 都被姓云的给抓住了。他奶奶的，姓云的，我要扒了他的皮，抽了他的筋。你们三个立刻率领总探所有弟兄杀进天眼楼，我就不小心灭不了那个姓云的。
1: 当家的，大白天动手会惊动警察局和侦缉队啊！
2: 是啊，
1: 哎，黄云龙啊是不会管这个事儿的。我和警察局的冯局长也打好了招呼，警察是不会去的。至于守井岗桥的部队，段大哥已经和他们通过气儿了，听到了枪声也不会出来。奶奶的，老子今天是要大开杀戒！
3: 是。

0: 天野楼保护起来了。没有云队长的命令，任何人不许进入天野楼。有擅闯者，急行逮捕；有胆敢持枪者，格杀勿论。
1: 是。
2: 哎呀！
0: 于老弟，高老弟，
3: 哎，郭大哥，
4: 大哥可真是雷厉风行啊！不到一个小时，人就到了。
0: 你老弟一句话，我还不是说干就干？来了两个排，不知道够不够？
4: 足够了，三合会那帮乌合之众，只要看到国军在这儿，是绝不敢动手。

0: 来了。
1: 下车。我们要进田喽。
2: 这里被国军接管了。
1: 你们是哪一部分的？
2: 你他娘的算什么玩意儿？也敢问老子的番号？天堰楼从今天开始变成军事禁区，任何胆敢擅闯者格杀勿论。
1: 天堰楼明明是属厂子，凭嘛不让我们进？
2: 凭什么？就凭这个？
0: 你是三合会的吧？
1: 不错，你谁？
0: 我叫云建明。
1: 啊，云建明，你就是云建明？
0: 这个假不了。回去告诉袁文才，小马豪老六和他手下四十多名兄弟都在我的手里。想要他们死很容易。带出来。
1: 走。
0: 把尸体抬回去吧。怎么，一个不够再来一个？
1: 好，姓云的算你狠。
0: 今儿个天气不错。
2: 嗯，是的。
0: 你还有事儿吗？
1: 咱们后会有期。弟兄们，上车。

0: 姓云的请来好几十名国军，将天堰楼团团围住，由川长出来说话，说天堰楼被国军接管了，谁敢擅闯，格杀无论。
1: 马元儿，
0: 他叫国军来给他站岗。
2: 是啊，
0: 他当着我们的面杀死了咱一名弟兄，让我给当家的你带个话，说你要让咱们弟兄死，是很简单的事儿。
1: 这哪一面的？
2: 当家的。
1: 姓云的握着咱们好几十口子呢，这天堰楼的门口还有国军站岗，咱们是打也不是，救也不是，这不骑虎难下吗？
3: 别在这跟我说废话，说点有用的。
1: 姓云的请来了国军，咱们可以找段大哥帮忙啊，问问他，他们请来的国军是哪个部分的？
3: 对呀，我这是忙运菜了吗？能把大哥给忘了？
4: 老四。
3: 立刻替我联系段大哥，就是我马上要见他。
5: 是。
3: 好，大哥，怎么样了？查到了，是302-22团的团长郭大陆派出的两个排，
5: 堂堂国军，竟然替一个庶长子看门，这难道不是违反军纪吗？
3: 刚刚问过了，282团参谋长说，在天堰楼发现了大量武器。 正在戒严追查，
1: 这明明是胡说八道嘛！这是。
3: 问题在于，三合会的行动也并不是光明正大。

0: 因此这件事情只能是心照不宣。
1: 大哥，这两个拍锅俊不撤走，兄弟我就没法下手啊。眼下小马豪、老六和几十名弟兄被他抓在手里头，如果不救出来，那可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啊。这事儿要是传出去，咱们三合会也不用再添你为混了。
0: 想不到这个云建明还真不是个池中之物。你想一想，即使将郭大陆的两个牌调走，你就保证能够攻进天眼楼救出小马豪和被俘的兄弟？万一又像昨天夜里该怎么办？因此对付这个云建明必须要动动脑子。
1: 大哥有嘛高见呢？
0: 我刚才想了一下，倒是有个调虎离山之计，不知道你是不是想听一听啊？
1: 哦，大哥请讲。

0: 是不是美琪的伤势有反复？
1: 没有，我就是过来看看。
2: 哦，哎，双英啊，那你们聊，我过去看看啊。
0: 嗯，
2: 好。
1: 听说你调来了郭大陆的部下来看天眼楼。
0: 是啊，三合会人多势众，昨天我们利用黑夜和暗道打了他们一个晕头转向。可如果袁文才不计后果，白天发动进攻，我们这些装置就很难起到隐蔽的作用了。
1: 所以就找来了郭大陆。
0: 嗯，郭大陆跟我交情很深，又是你爸爸的部下，最为可靠。
1: 可他是正规军，给书场看门怎么说得过去啊？
0: 我已经跟他说好了，如果上峰问起来，就说天眼楼找到了大量武器，正在调查之中。
1: 你最大的特点就是无论做什么都会把事情的方方面面考虑得非常周到。
0: 这就叫谋定而后动。
1: 这也是你最可怕的地方。袁文才和三合会在天津是多么不可一世啊，他居然会栽在你手里，说出来谁会相信啊？说实话，我当初听到你要跟三合会开战，我真替你捏了把汗。
0: 三合会并不好斗，昨天之所以吃了大亏，是因为他们太轻敌了，以为我们不堪一击。真正的较量才刚刚开始。林娜，你也要做好思想准备，要不你搬回叶公馆，把美琪留在这儿，我会让大红照顾她的。
1: 我才不会让你单独和两个爱你的女人在一起相处呢。
0: 哎，你呀，净说些莫名其妙的话，什么时候这美琪也爱上我了？
1: 女人的心思你不懂。好了，不说这些了。现在大敌当前，敌众我寡，我在你身边至少还能帮你出出主意，多一个人多一份力嘛。
0: 好吧，所有在天眼楼的女人里边，只有你一个人参加过战斗，空闲的时候教教他们怎么使用武器，万一出事至少能够自卫。
1: 放心吧，我知道了，我先去了。
0: 嗯。

0: 宋先，
1: 走着。
0: 信给你。

0: 又要谈。
1: 是啊，我们当家的佩服云大哥的身手胆识，也不想再这么打下去了嘛。所以今晚请您去静鲁楼，一来呢是给云大哥您赔罪，二来呀咱们双方坐下来谈一个解决的办法嘛。
0: 还有什么可谈的？我早就说过，要我让出天眼楼是不可能的。
1: 哎呦，云大哥呀，您也是天津人，听说还赛过棒，应该懂得这道上的规矩。但凡是遇上解决不了的事儿，又不愿意付出武力，那只能双方坐下来谈嘛。谈一次不行，咱谈两次；两次不行，咱就谈三次，直到把这个问题呀给解决了。
0: 哼，少跟我攀这些江湖道，更用不着你来教我。
1: 哎呦，不敢，不敢。
0: 你说呢？
2: 谈什么谈呀？啊，哼，他姓袁的不是比狠吗？让他来呀，看看咱们怕不怕他。
0: 虽然是三合会无礼在先，可咱们不能不讲道理。既然袁当家想谈，咱们不去倒好像是咱们想打。也罢，回去告诉他晚上我准时到。
1: 好，好。那就今天晚上啊，在静鲁楼的步云厅恭候云大哥的大驾光临。
0: 不见不散。
1: 那我就先告辞啦。告辞。
3: 哎，我怎么觉得这个五姑眼珠子乱转，鬼鬼祟祟的，你说他们是不是要耍什么诡计啊？
0: 我看也像，这才是第一个回合，咱们还远远没有打疼他们，袁文才不会这么轻易弹劾的，这里边一定有诈。
3: 你明知有诈你还答应他？哎呦，
0: 如果今晚他们真的在京鲁楼设下埋伏，咱们就狠狠地敲他一下，这叫将计就计。
3: 有道理，
0: 咱们立刻出发到金鲁楼附近勘察地形，做好准备。
3: 好。
0: 四通八达，交通十分便利，东西通向城里，向南就是出城的大路。我想袁文才选择这里不是没有目的的。
3: 什么意思啊？
0: 你想一想，城里有这么多的饭店，他为什么偏偏要将我们约到如此偏远的地方？而且这座饭店毗邻大路，交通极其便利，尤其向南直通城外。
3: 分析这个袁文才是要利用弹劾袭击我们，得手后从南大路退回郊区，
0: 否则他为什么要选择这样一个地方？
3: 我说那个五姑为什么贼眉鼠眼的呢？
0: 对付那些凶狠狡诈的流氓，咱们必须提前做好准备，一会儿进去见机行事，最重要的是要把带来的武器安放妥当。
3: 放心吧。
4: 慢走啊。二位要吃饭吗？您来
0: 今晚上也要请客，想订你家的雅间。
4: 真不巧，我们整个静鲁楼被人给包下了。
0: 哦，是谁这么大的胆？
4: 提起这位爷，那在天津卫名声可是响当当的，三合会大当家的袁文才，袁三爷。
0: 这也太寸了。哎，我看要不咱们改在明天。
3: 也好，明天时间也好凑。
4: 对对对，明儿好，明天是黄道吉日。
0: 哦，这样吧，我们先进去看看雅间。
4: 哎，好，里边请。里边请。雅间都在里边，一共是12个，都是精装修软包。

0: 这间吧。
1: 好，
2: 好嘞。那二位到咱们前台柜上登记一下。
0: 好，
1: 好。
2: 请。
3: 哎呦，哎呦呦，
2: 怎么了？
3: 哎呦呦，我这肚子疼啊！哎呦，伙计，你带我上厕所。
2: 啊，好，好，好，这边，这边去。
3: 走走走，你拿着。
2: 哎，来来来，
3: 疼死我了，疼死我了。

0: 哎呀，我可舒服多了啊。
1: 跟你说了吧，少吃点，一个人吃仨肘子那肚子能不疼？让你吃素你就是不听，还吃肉啊你。
0: 哎呦，我跟你说，吃素他盯不住劲儿啊。
2: 二位客官，咱们到柜上等个计吧。
3: 啊，好，走。哎，
2: 二位慢走。
3: 走。
0: 嗯，好。
2: 您里边请。
0: 顺阳，武器都安放好了，
4: 在走廊的花盆里。嗯，
0: 哎，那现在呢？
4: 刚才我在步云厅的窗户里看到了那个小旅馆，
0: 找个制高点埋伏狙击手。
4: 知我者你也。走。
2: 而且您看，在房对面就是静武楼，您看行不行？

0: 这间房我们要了，付钱吧。
1: 哎，走吧，我给你钱。您二位出手真痛快啊，但这房2块钱一天，法币要吗？哎呦，大爷，这年头法币不好使，你要非用法币也行，800一天。
2: 哎，行行行，大洋大洋，走走走走
1: 走，您可真痛快啊。

0: 怎么样？对面就是经络楼。那就是步云厅，狙击点就设在这儿。
1: 锦衣，你率所有战士在这里待命，只要看到里面动起手来，立刻开车到大门前接应。
0: 嗯，懂吗？
2: 你看啊，这样先装子弹，然后啊，瞄准目标，
1: 连娜、美琪、
2: 准心，目标要三点成一线，屏住呼吸，手要稳。然后记住目标，对，就这样。看，
3: 你来了。
1: 哇，好家伙，你们这儿干什么呢？
3: 你不是让我给大家普及一下用武器的常识吗？
1: 哎呦，看我这脑子把这事儿给忘了。你们学的怎么样？
4: 从来没碰过这些东西，听起来挺容易的，没想到用起来真不是那么一回事儿。
5: 雷娜姐真厉害，端着个冲锋枪像拿个水杯似的，一点都不紧张。
1: 林娜是你们这里唯一参加过真正战斗的，你们要好好跟她学习。
5: 雷娜姐，真没想到你一个大小姐还打过仗呢。
3: 那时候啊，是为了保命，小鬼子把我们困在船。

0: 上，不打不行啊。啊，
1: 有件事要跟你们交代，正好大伙都在。袁文才派五姑下书，约我晚上到金鹿楼见面谈和。
0: 那他们肯定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着好心。我也觉得这其中有诈。
2: 你要去啊？傻子才会去送死呢。
1: 我当然得去。
2: 什么？你真的要去赴约啊？
0: 又是你一个人去？
1: 正要跟你们说这件事情，我分析了一下目前的情况，同样认为其中有诈。
0: 那你为什么要去啊？
1: 对方弹劾我们不去，不光会让对方认为我们胆小怕死而轻视我们，同时也给对方以口实。这件事明明是三合会仗势成凶，图财害命，现在我们不去会令外界认为是我们理亏，我们想开战，因此去是为了不输理。
0: 那也不能为了理就丢了命啊。
2: 雪琴，你听他把话说完。我了解他，他不是那种任人宰割的人。
1: 林娜说的对极了，为了防止三合会背信弃义突下杀手，我准备今晚把小分队全部带走，以防不测。
2: 这里有郭大陆的两个排国军守卫，谅三合会有再大的胆子也不敢公然挑衅。
1: 我也是这么想。今天早晨袁文才的大批手下已经来过，一见国军在这里戒严立刻退走，所以我认为这里应该很安全，所以才准备把小分队带走。只是这里只留下你们几个，我仍然有些不太放心。
3: 还有我和俩伙计呢。
0: 还有我。
2: 你就放心去吧，这里就交给我们了。
0: 对，你不用担心我们，只有你安全了我们也才能安全。
4: 放心吧，我们能好好照顾自己。
5: 对，云大哥你放心去吧。
1: 二奎啊，你和伙计们守在书场里，时刻注意外面的动静。放心，我和弟兄们很快就会回来。
6: 云大哥，您来了。
7: 就您一位呀？
8: 怎么不够吗？
6: 够，请进，当家的在里面等着您呢。

0: 费威啊。
1: 人也
0: 啊，
1: 人来了。
0: 好，嗯。
2: 您请。
3: 云大哥，
4: 袁当家，
3: 请坐。
4: 请。
3: 请。
4: 袁当家，请。
5: 做好一切战斗准备。
6: 好，
5: 是应付一切突发事件，知道了吗？
6: 喂，我就是啊。
5: 什么？换房到城外？
6: 什么时候？
5: 今天晚上。
6: 这是谁的命令？
5: 作战厅。
6: 好的，我知道了。小姐，
2: 郭团长，你怎么来了？
6: 云老弟呢？
2: 他出去了。
6: 出去了？
2: 你找他有什么事儿？
5: 刚刚接到作战厅的命令，命令我们换防到城外。
2: 什么时候？
5: 立刻，马上。
2: 马上？
5: 哎呀，他奶奶的，真他娘的够巧的，偏偏这个时候换防。军令难违，我也没有办法。
2: 我明白。我现在立刻给孙副官打电话，让他从爸爸的警卫营抽调两个排过来。
5: 这样最好。
7: 喂，我是孙副官。小姐。哦，好的，明白。我立刻请示上级，马上派人过去。
2: 要快，一定要快，你听懂了吗？是的。没问题，但他要请示一下我爸爸，应该很快，最多一个小时吧。
5: 啊，这我就放心了。哎呀，真。

0: 我们这儿有个人，他说他在作战厅抽了什么风了。那小姐，我就先撤了。
1: 嗯，我送你。嗯。 郭团长，
2: 上车。
1: 这段时间真是辛苦你和弟兄们了，多谢郭团长。
0: 小姐客气。
1: 再见。
0: 再见。

0: 选这个时候调郭团长换防，他们这么一撤，天眼楼门前可就空了。万一这个时候三合会发动进攻，
1: 你的意思是，这是三合会的调虎离山之计？
0: 很有这种可能。
1: 这是作战厅的命令，不可能有假。
0: 但愿如此。
1: 好了，放心吧，不会有事的。爸爸的警卫马上就到，我们回去吧。
0: 好。

0: 什么？袁当家，请你再说一遍。
1: 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立刻释放我的手下，叫出田燕楼，否则不要怪我袁某不客气了。
0: 哼，我没听错吧？
1: 我非常相信你的理解能力，希望你立刻照办。
0: 本来我还以为袁当家真心弹劾，想不到是戏弄云某。
1: 哼，
0: 如果是这样，云某就只能用刀枪跟你说话。好了，就不必多费唇舌了，我在天燕楼恭候你的大驾。
1: 慢着。哼。云大哥，这是要去哪儿啊？
0: 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云某虽然不是个傲慢的人，却也不愿意坐在这里听你们这些自以为是的人说些不着边际的胡话。
1: 姓云的，识时务者为俊杰呀，我劝你止时达乌，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
0: 什么意思？
1: 今天你如果不答应我的条件，你恐怕是来的容易去的难呐、啊！你可是要站着进来，横着出去。
0: 哦，我倒想见识见识。

0: 消息，稳住。
1: 怎么样？现在见识到了吧？我可是真有点佩服你，在这么个时候还能笑得出来。
2: 姓袁的，我是笑你，笑你们三合会竟然不顾江湖道义干出这种背信弃义下三滥的事儿。难怪你的手下都是那些色厉内荏的蠢货，难成大事的乌合之众。
1: 嗯，可以让你知道，这些人在杀你以后就会从南大陆离开天津卫。之后我们会散出风去，说是开会期间南茶谷飞龙帮的大把头率人突然杀到干掉了你。之后呢，此事就牵不到我三合会的身上。这个答案你满意了吗？
2: 高，能想出这种主意的人不是笨蛋就是自以为是的蠢货。
1: 好，就让我这个蠢货送你上西天吧，给我宰了他。再见了，云剑明。
3: 给我打。

我宰了他！

0: 这个老家伙现在知道咱们的厉害了，咱们营长真是浑身是胆，那么多杀手，让他杀得屁滚尿流的。哎呀，哎，你怎么不说话呀？啊！
1: 第一个回合的较量，我们可以说是大获全胜。袁文才很清楚这一点，却为什么要开出这样有悖常理的条件？
2: 他明知道我不可能接受，要为什么要安排这次会面？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
3: 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5: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儿，怎么办？
3: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 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7: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
3: 有福气，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 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说话有底气。 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3: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8: 广东。

0: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啊？
2: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2: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

0: 困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4: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

0: 困康糖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糖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糖补足正气。问康糖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糖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糖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待建物体，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下暴雨要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0: 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知道这个？

0: 第一个回合的较量，我们可以说是大获全胜。袁文才很清楚这一点，却为什么要开出这样有悖常理的条件？他明知道我不可能接受，又为什么要安排这次会面？
1: 嗨，你是他最大的敌人，他当然想利用这次机会除掉你。
0: 袁文才那样的人，绝不会愚蠢到认为我们会毫无防备。
1: 那你的意思是，袁文才知道我们是有备而来？
0: 这一点完全可以肯定，否则袁文才绝不会活到现在，更不可能发展起这么大的势力。
1: 你究竟想说什么呀？
0: 我们忽略了一个致命的问题，这个问题会令我们遭遇灭顶之灾。
1: 还有，我就怕你说这种话。什么问题？
0: 袁文才的大哥段志宏是作战厅厅长。
1: 那又怎么样？
0: 作战厅可以调动天津守军中的任何一支部队，当然也包括郭大陆的282团。
1: 哦，你的意思是这是调虎离山之计，先利用和谈把我们调离天眼楼，然后再利用段志宏将郭大陆的部队调走？
0: 如果事情真的如此，那天眼楼就是藩篱尽失，林娜、美琪、雪琴和大红他们就是岌岌可危了。
1: 我说你说的不会是真的吧？
0: 但愿是我的判断出现了错误。

我说你每次说这句话，结果都是相反的。

0: 经过去40分钟了，我想孙副官他们马上就该到了。
1: 林大姐，
0: 他们来了。二奎，开门。
2: 咱原也使了个调虎离山计，把姓于的给调走了，又把门前站岗的那帮饼皮也给调走了。现在是空城计，带着兄弟们给他来个黑虎掏心。
3: 还得说是咱们原野啊，这才叫足智多谋呢。
2: 哎，没事吧，刘爷？咱们原野还有个连环计呢。
3: 哦，谢谢，
2: 过来。来来来，去打会儿，打会儿。

0: 说中了。
1: 怨我，都怨我，是我太大意了。
0: 他奶奶的，这招调虎离山可真够毒的。大哥，现在怎么办？
1: 弟兄们的血不会白流，一定要为他们报仇。
2: 不，你不会有这个机会了。
0: 别动，别动。
2: 哎，这尼玛叫嘛来的？哦，对了，守株待兔。奉劝你们一句啊，爷爷的人数是你们的十倍，又占据了制高点，识相的放下武器，否则把你们打成筛子。
1: 放下武器，
0: 大哥。
1: 放下武器。
3: 放下武器。
1: 说的话你们都没听到吗？
0: 大家放下武器。
2: 这就对了，把他们给我绑起来。

0: 把他们带走。走走走，快走，快走，快走。
1: 今天早晨还是你捆我，半天以后就变成我捆你了。这可真叫十年河东，十年河西。你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么快就在。

0: 该在我们手里了吧？啊！
1: 你知道小人得志是什么样吗？
0: 麦子，
1: 看看你这副德行就知道了。
0: 哼，我可真有点佩服你了，都变成光杆司令了，还不服软？真是肉烂嘴不烂，鸭子死了嘴还硬呢。
1: 我发现你们三合会的人有个通病，那个五姑是这样，你也是。
0: 哦，嘛通病？
1: 不见棺材不落泪。
0: 说得好，我求求你让我见见棺材行吗？
1: 会的，一定会的。
0: 少你妈废话，你以为大爷我有功夫在这跟你耍贫嘴啊？知道大爷为嘛没把你也绑起来吗？
1: 当然知道，为了天燕楼的房契。
0: 嘿，你还真行啊，够聪明的，只可惜用得晚了点儿。没错，立马交出天燕楼的房契，跟我回去面见我们当家的，也许元爷看你有用，给你留条活路。
2: 哼哼，
0: 那么不叫。
1: 房契不在这儿。
0: 哦，在哪儿呢？
1: 当然在另外一个地方。
0: 哦，那您了辛苦，带我们去那一趟吧。
1: 当然，我非常乐意。
0: 这种态度我喜欢。走。
3: 是。
0: 别耍花样，否则立刻让你脑袋开花。
1: 我最讨厌别人拿枪对着我，可总是有人这样。
0: 我就拿枪顶着你的头了，你能把我怎么样啊你？
1: 你知道人的一生付出多少，就会收回多少，付出什么就会收回什么，你当然也不例外。
0: 少你妈废话，快走！

0: 到了，大家伙别客气，随便坐。
1: 我的耐心是有限的，你要敢耍我，我立刻一枪毙了你。
2: 怎么会呢？我这个人一向诚信，我说你的目的地到了，你的目的地就一定到。
1: 怎么，这么大的房子没有颠荡？
2: 当然有。
3: 哎，啊，哎，啊，哎，啊，哎，啊，哎，啊，哎，啊，哎，啊，哎，啊，哎，啊，哎，啊，哎，啊，哎，啊，哎，啊，哎，啊，哎，啊，哎，啊，哎，啊，哎，啊，哎，啊，哎，啊，哎，啊，哎，啊，哎，啊，哎，啊，哎，啊，哎，啊，哎，啊，哎，啊，哎，啊，哎，啊，哎，啊，哎，啊，哎，啊，哎，啊，哎，啊，哎，啊，哎，啊，哎，啊，哎，啊，哎，啊，哎，啊，哎，啊，哎，啊，哎，啊，哎，啊，哎，啊，哎，啊，哎，啊，哎，啊，哎，啊，哎，啊，哎，啊，哎，啊，哎，啊，哎，啊，哎，啊，哎，啊，哎，啊，哎，啊，哎，啊，哎，啊，哎，啊，哎，啊，

0: 什么？我刚刚不是说过，你的目的地到了？
1: 别杀我！别杀我！
0: 哼，那是不可能的。放心，你的老大很快就会来找你。
2: 他们是谁？
0: 三合会的蠢货。谢谢。
2: 这几个蠢货似乎大可不必咱们两个一起动手吧。
0: 的确，在车上我就可以干掉他们。
2: 你在试探我，看看我是不是真心帮你。
0: 虽然有些道理，但稍微有一点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我之所以引他们到这里，是因为反正我也要到六号公馆找你帮忙，索性让他们开车带我过来，两个人动手也会省些力气。
2: 好精的算盘，你来找我帮忙一定是出了大事。
0: 简短结说吧，三合会洗劫了天印楼，杀了我的兄弟，将叶琳娜、美琪、梅雪琴、大红都绑走了。
2: 他们绑走了叶小姐？
0: 是的。
2: 叶小姐是叶师长的千金，他们都敢绑，简直是吃了豹子胆。
0: 我想袁文才的手下并不知道他们绑走的是叶红开的女儿。
2: 我说呢，袁文才的势力再多十倍也不敢公然向军队挑衅。
0: 这也正是我们的机会。
2: 什么意思？
0: 我们要赶回天印楼准备武器，路上说吧。
2: 才过了一天好日子，又要去卖命了。
0: 对于我们这样的人来说，冒险卖命是乐趣，天天休息才是最难熬的。
2: 知我者你也，这几天东躲西藏，浑身都快长毛了，正想找几个倒霉蛋发发力士呢。
0: 我要让袁文才后悔活在这个世上。

0: 老体面的书场子。
1: 等天津解放了，我请你到这儿听书。
0: 像我这样的人落到你们共产党手里，不知道会怎么样。
1: 我就是共产党，把你怎么样了？
0: 谁能说得清楚呢？共产党都像你这样就好了。可万一……
1: 万一什么？
0: 没什么，武器在哪？
1: 藏在后院的地窖里，跟我来。

0: 小宝。
1: 云叔。
0: 小宝。
1: 云叔。
0: 小宝，他们没抓到你啊。
1: 嗯，三合会的流氓杀进来的时候，我躲进了魔术箱里，一直藏在下面的暗道中。
0: 林娜、美琪、雪琴、大红呢？
1: 被三合会的坏蛋抓走了。二龟哥、张大哥、李大哥都被这些畜生打死了。
0: 小宝，不哭，男子汉大丈夫，只流血不流泪。
1: 嗯，
0: 我答应你，一定会为二奎他们报仇的。
1: 云叔，咱们快去救雪琴姐他们吧。
0: 放心，我们一定会救出他们。
2: 这小家伙真够机灵。
0: 他叫小宝，是天焰楼表演魔术的。
2: 小宝，你知道三合会的那些坏蛋把他们都抓去哪儿吗？
1: 这我就不知道了。

0: 出事之后来了好几波人，三合会的杀手一直埋伏在书场里。你和小分队的叔叔进来时，我本想告诉你们，可我还没爬出来，你们就已经被他们抓走了。云叔，你是怎么逃出来的？
1: 哦，是这位叔叔帮助了我。
0: 谢谢你叔叔。
2: 小宝，你一直躲在暗道里。
0: 嗯，你们被带走后，我听见外面没有了声音，这才跑了出来。
3: 你刚刚说天眼楼来了好几波人。
0: 是啊。
3: 除了三合会还有谁？
0: 好像是林娜姐说的孙副官，他带了好多当兵的，到处喊林娜姐的名字，可我不知道究竟是不是，就没敢出来。
3: 嗯，真是个机灵鬼，你做得对。
2: 要想救人，首先要知道三合会把人藏在什么地方。
3: 放心吧，马上就有分晓。
2: 嗯，
3: 哎，是高进，我把他留在天眼楼外跟踪三合会的卡车。来，进来。
2: 双阳，
3: 怎么样？
2: 卡车开到河西南路的三合会总坛，我看到二勇被他们压了进去。
3: 嗯，
0: 高叔。
4: 嘿，
0: 高叔。
4: 小宝。哎呀，小宝，哎，
3: 这位你总该认识吧？人关押在三合会的总坛。
2: 其实你早就知道三合会的杀手仍旧埋伏在天眼楼里，是吗？
3: 是的，人不能犯两次同样的错。
2: 你是故意让那些蠢货带走了你的手下？
3: 嗯，
2: 顺藤摸瓜。
3: 不光如此，他们还有别的任务。三合会，我来了。
5: 哎，袁爷，咱们这次可以说是大获全胜。
6: 嗯，虽然在京鲁楼损失了一些弟兄，但是能将这姓云的彻底摧毁，这不能不说是一大胜利啊。
5: 嗯，
6: 姓云的以为自己能干啊，现在怎么样？怎么样？还不是让咱给斗垮了。
5: 哎，还得说是咱们袁爷足智多谋
6: 啊！
5: 这招调虎离山之计可真叫绝！袁爷，您就是当今的活诸葛呀！
6: 啊！
7: 不过呀，这姓云的也真厉害，一个人竟然杀出重围，打死了咱们二十多个兄弟。
6: 我说你就是个傻老娘们，就知道当别人置起灭自己的威风，死几个人怎么了？俗话说，杀人一万，自损八千，你懂不懂你？
7: 哎，我不就这么一说。
6: 以后啊，少说。
7: 少说。
6: 走，
5: 走。
6: 哎呀，这回可真叫一网打尽呐！啊，连上次没干掉的那个大公报记者美琪，哎，也落到咱们手里了。哎，你别说，我还正奇怪呢，他怎么会在天眼楼呢？我还正想着怎么跟黄云龙交代呢。
5: 这个就叫一箭双雕。
6: 哎。回来的弟兄们说，老六压着他去天眼楼的房契去了，应该是很快就回来。啊，对了，拿到房契，立马宰了他。
7: 是。
8: 当家的
6: 啊，红英，抓来的人关哪儿了？
8: 本人正房，
6: 带我瞧瞧。
8: 是，这边请。

0: 怎么样啊？啊，住的都习惯嘛？啊，
1: 姓袁的，你少在。

0: 假仁假义，你们欺行霸市，无恶不作，草菅人命，你们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1: 我的下场至少不会比你丈夫刘长福差了。
0: 姓袁的，你得到天堰楼容易，但你想让我梅雪琴给你卖力，势比登天。我告诉你，有种你们就杀了我。
1: 话别说的那么绝嘛，我相信这儿的人都死了，你就会改变主意了。
0: 做你的春秋大梦去吧，你等着吧，云建明一定会回来找你的。
1: 你可能还不知道呢，云建明已经落到我手里了。做梦的人是你。
2: 我说梅雪琴，你呀就识相点儿，乖乖的跟了我们当家的，否则呀把你卖到窑子里去，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0: 你们这些人面兽心的畜生，你们的末日马上就要到了。
1: 美琪小姐，这句话我是很想转告给你，知道我们正愁没机会再次除掉你呢，你就送上门来了啊！
0: 你们这些无耻的恶棍流氓，敢做特务的鹰犬，残害人民，早晚有一天你们会自食恶果的。等着吧，这个日子马上就要到了。好了，美琪雪琴，别跟他们废话，跟这些人说话是给他们面子，浪费口舌。
1: 小姐是怎么了？大点事儿，到底怎么了？
3: 她是叶红开的闺女。
4: 是她。
1: 出去再说。走。红英，把人都看好了啊。
4: 是。
1: 你什么？刚才那个女的
4: 是
1: 叶红凯的女儿？
3: 是的，她就是叶红凯的闺女叶琳娜。
1: 你看站这儿了？
3: 哎呦，绝对没错，她就是我在警察局见到的那个叶小姐。
1: 当家的，
4: 能不能？
1: 真是混蛋，谁叫你把叶红凯女儿给抓来了？
4: 叶红凯
1: 守天女的主将，三零一市市长叶红凯。
4: 哪个是叶红凯女儿啊？
1: 哎呦，就是坐在旁边不说话的那个。哎呀，段大哥再三的叮嘱，绝不要去碰叶家人。现在可好，可是捅了马蜂窝了。
3: 叶红凯手里握着好几万军队，一旦他知道他闺女被三妹给绑了，那可怎么办呢？
4: 当家的，我也不知道她是叶红凯的闺女，要知道谁帮她，这下怎么办？
3: 那要不把她给放了？
1: 不，绝对不行！放了她，一切就都公诸于众了。你们想想，她怎么可能闭嘴呢？
3: 哎呦，那可怎么办呢？哎呀，
4: 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干掉她，让叶红凯找不着她，等云建明来了以后，把他们统统给干。咱给他来个死无对证，那叶红凯哪儿找去？
1: 事到如今，这可是唯一可行的办法了。只要姓云的押到，立刻给我动手，然后把尸首拉到吴庆的火葬场给我烧了。这老六怎么还没回来？

0: 奇了怪了，这老六怎么还没回来？不会出嘛事儿了吧？那个姓云的可是个厉害角色，咱老六不会招了他的道吧？
1: 据赵唐竹说，他随身携带了八个人，个个全副武装。可那姓云的手无寸铁，没刀没枪，他怎么可能徒手干掉九个拿枪的人呢？也是。
0: 可他为嘛到这会儿还没回来呢？
2: 袁爷，袁爷，您快看看去吧，六爷给送回来了。
3: 啊！

0: 见了吧？这就是云剑明，这就是云剑明！
1: 臭娘们，给我闭嘴！马少爷，马少爷，

0: 兄弟们紧密把守南院。
1: 当家的，快走！
2: 快打！
3: 弟兄们，保卫正方，保护当家的。
4: 才就住在南院的中间部分，爆炸就是在那里发生的。
5: 从三合会杀手跑动的方向也能够确定这一点。
2: 来，我看看。哎，我说啊，你这主意还真行，一下子找到袁文才的位置了啊。
4: 虽然如此，但对方肯定会因此加强戒备，行动的难度又加大。
5: 保护袁文才的人多了，看守人质的就少了，此消彼长。
4: 有道理，
5: 大家都看到了，三合会有三间大院子，上百间房，眼下最重要的就是要摸清人质关在哪里，否则一切行动都是盲目的。
4: 要想做到这一点，必须潜入院中。我已经想好了一个计划。啊，
2: 什么计划？
4: 来。
2: 什么？
6: 是啊，师座，我们赶到天鹰楼的时候，里面空无一人，地上扔着几具尸体，看样子像是那里的伙计。我带领弟兄们找遍了书场前前后后，也没有发现小姐的踪迹。后来我们又仔细搜查了天鹰楼周围，还是没有找到，不知小姐是躲了起来，还是遇到了危险。
7: 哎呀，你说林娜这孩子真是不让人省心，她跑到天鹰楼那种地方去做什么？
6: 老太太，你可能不知道，最近啊，云队长买下了天影楼，所以小姐总往那儿跑。前几天听说美琪小姐受伤了，她就跑到那儿去照顾。
7: 照顾照顾，她连自己都照顾不好，还要去照顾别人。现在怎么样？把自己都照顾没了吧？洪开，天影楼里都死了人了，一定是出了大事，你快想想办法呀！哎，
2: 娘，您先别着急，我立刻命令警卫营全程查找。来人。
8: 师座，
2: 立刻通知警卫营，命令他们马上出动查找小姐的下落。
9: 是，

0: 哦，对了，师座，前几天云队长要了一批枪弹，会不会与此有关？
1: 师座，
2: 高队副在门外求见。
0: 高队副？哪个高队副？
2: 就是云队长的副官高队副。
0: 现在在哪里？
2: 就在门外。
0: 快快让他进来。
2: 是。
3: 师座，高队副一定知道事情的经过。
4: 高队副，林娜究竟出了什么事啊？
3: 老太太，您先别着急。小姐虽然是出了点事儿，但现在还不至于威胁到生命。师座，这是叶双英给您的信。

0: 是这样，我看袁文才是吃了雄心豹子胆。
1: 孙副官，立刻调一个团包围三合会总坛。
2: 师座，叶双英让我特意嘱咐你，先不要生气，一定按照信中所说的步骤来。如果贸然行动，惊动了袁文才，他很可能会孤注一掷，提前下手杀害小姐啊。
3: 一切正常，
4: 收到，请回话。
5: 北院，北院，
6: 收到，收到。
7: 南院，南院有动静吗？
8: 请回话。
9: 一切正常，
10: 南院，
11: 一切正常，
12: 收到。
13: 收到，
14: 收到，
15: 收到，
16: 请回话。
17: 好嘞，
18: 一切正常，
19: 一切正常。
20: 南院，南院有动静吗？
21: 一切正常，
22: 明白。
23: 收到，收到，
24: 明白。
25: 南院是总坛所在，位置极其重要，由我和吴部还有李铁宝负责守卫。我已在正院中布置了16个岗哨，将正房团团围住，有敢靠近者立即击毙。天宴楼的人被关押在北院，由贺红英贺大哥负责守卫。
2: 好，
25: 云建明的目的就是要救出被抓的梅雪琴等人，因此这一定是他的主攻目标。目前我又增加了30人进入北院，加强内外防守。除此之外，我还调动了大批的人手进入中院，这里由关老四负责守卫。只要北院遇到袭击，中院的兄弟立刻前去增援，这样既近而且快捷。为了防止云建明反墙进入大院，我在三座院落的夹道和小巷中安排了12组巡逻队，每组3人，身背步花计，随时向总坛汇报情况。除此之外，各院落之间、院落与巡逻队之间都靠步花计进行联络。步花计一共20台，每台使用单一巡道，负责与一个院落联系。袁爷，您看。您看，这是1号，与北院的贺红英贺大哥进行联系；这是8号，与中院的关老四进行联系；这台呢是12号，与南院的巡逻队进行联系。总之，现在总坛就是天罗地网，只要姓云的赶来，定叫他站着进来，躺着出去。
26: 别的都没嘛问题，可现在云建明跑了，他会不会将我们绑架叶琳娜的事情告诉叶红开？如果这样的话，那咱们可就大难临头了。因此现在当务之急应该立刻处理叶琳娜。
27: 现在天已经黑了，把他塞到车里，我带几个人找个没人的地方把他干掉，拉到郊区烧了不就完了吗？
26: 我看就这样吧。
25: 你们认为姓云的会眼睁睁看着我们把叶琳娜给带走？
26: 嘛意思？
25: 老六的尸体送到这儿，这就说明他们已经盯上我们了。我敢说他现在就在总坛外面，只要我们一出去，一定会落在他的手里。
27: 对对对，这话有理，这话有理啊！我怎么就没想到呢？现在我们要是一出去，不就死在他手里了吗？
25: 不仅如此，叶红开的部队也有可能跟他在一起，只要我们轻举妄动，必定会受之以柄的。
26: 那你说该怎么办呢？
25: 到现在为止，他们还没有采取行动，这就说明他们还无法

0: 断定叶琳娜是不是在我们手中。
1: 一旦叶鸿铠率人杀进总坛，却没找到他的女儿，那咱可就被动了。因此我们现在一定要沉住气，当家的别忘了水阁地下还有密道呢。只要发现叶鸿铠的部队发动进攻，我们立刻将叶琳娜带入密道，那时再动手干掉他也不为迟啊。我想姓云的必定也料到了这一点，因此进完的肯定会来营救这些被俘的人。那我们就守株待兔，杀掉他以后再解决叶琳娜，一切就都迎刃而解了。
2: 有道理，现在将叶琳娜带出去的确有很大的风险，我看就这样吧。蒙英啊，你守卫北院责任重大，一定要加倍的小心，不要让云建明钻了空子。
3: 当家的放心吧。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5: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6: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7: 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8: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
5: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8: 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穿得放心又安心。
9: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同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

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

0: 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2: 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
3: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5: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6: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7: 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6: 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
3: 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

0: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一切正常，
1: 看到了吗？巡逻的都有步话机，正房里也有步话机，看起来他们是依靠步话机与纵探联络，随时掌握院子里的情况。奶奶的，这帮土包子哪来的步话机呀？你忘了，段志宏是作战厅厅长。
0: 我看这样，咱们分兵两路，我和高进侦察南院，你侦察北院，看看人究竟关押在什么地方。
1: 好。

0: 大哥，
1: 怎么样，没动静吧？
0: 一切正常。
1: 弟兄们，天堰楼的人都压在北院，咱们这儿可是姓云的主攻目标，眼睛都给我睁大了，有情况立马鸣枪。
0: 是。

0: 可真叫戒备森严呐。
1: 从位置上看，袁文才应该就在这儿。嗯，
2: 口令
3: 天下散河。
0: 哎，
4: 吴果，
2: 吴果，嗯，

0: 是你们呀？怎么样，找到袁文才了？
1: 南院就是袁文才的总坛，两边的厢房有几十人守卫。你呢？被关的人找到了吗？
0: 就关在北院。
1: 你能肯定？
0: 我亲耳听到的，人都关在北院，领头的是个姓贺的，看门的都叫他贺大哥。
1: 好，好极了。
0: 你想怎么干？
1: 刚刚我想过了，他们既然能够用步话机联络人，咱们就给他来个将计就计，重新开花。
0: 什么意思？
1: 来呢，
2: 收到，请回话。
3: 北院，北院，
4: 收到，收到，收到，
2: 请回话。南院，南院，有动静吗？
4: 回话，
2: 一切正常。
4: 南院，
5: 一切正常。
4: 收到，
2: 收到，收到，收到，请回话。
4: 好嘞，
2: 一切正常，一切正常。
6: 南院，南院，收到，请回话，收到，请回话。报告情况，报告情况。
7: 什么声音？好像是咔嚓一声。走。

0: 别开枪！你再大点声，喊得让全院人都听到。
1: 饶命！饶命！
0: 想死想活，
1: 当然想活，你能让我活吗？
0: 那就得看你表现了。
1: 老老实实回答问题，就饶你的命。
0: 人质关在什么地方？
1: 在北院正房。
0: 有多少人把守？
1: 四五十人。
0: 管事的叫什么名字？
1: 贺大，贺红英。
0: 你们和北院联络，用多少巡道？
2: 第六巡道，和总坛通话呢。是巡道。你很听话，非常好。把身上的步话机摘下来，把它藏起来，快点。贺大哥，贺大哥。在主庙院子里边抓到两个人，你过来看看，过来看看。
3: 你可真够损的。
0: 这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3: 抓住两个人，骂人是云寨明吗？
4: 我们也没见过，您过来看看吧，是俩男的。
3: 好，等着。走，给我看看。

0: 你是卷兵，说的对，是我。按我说的做，一步都不要错，否则下一个掉脑袋的就是你。
1: 好，你觉得冒别人的名字有意思吗？
0: 至少吓唬人有用。
2: 真没想到云大哥也会落入他们的手中，看起来真是老天不佑善人。
3: 如果云建明真的被三合会抓到，那为什么到现在还没被带来？
2: 哎，说的也是啊，袁文才说这话的时候是早晨，可现在都已经是傍晚了。
3: 你们对他不太熟悉，只有我见过他杀人的样子，实在是太可怕了。别说三合会这群乌合之众，就是崇明轮上的日本鹰口大队又怎么样，还不是全死在他手里。
2: 下午外面那一声爆炸，你说会不会和他有关系？
3: 很有可能。
4: 贺大哥，
5: 南院，南院，
6: 你们究竟要干嘛？
5: 速到回话。
0: 你的问题太多了，你只要记住做好自己的事情，不要试图逃跑或者警告别人。你知道我的厉害，这样做的下场不但自己没命，还要连累被警告的人。
6: 无辜早就说起过你，说你是……
0: 说我什么？
6: 说云建明不是人，是鬼变的。
7: 我才是云建明，
8: 嘛玩意儿？你是
0: 配合就能够保住性命，你只要明白这一点就足够。
4: 贺大哥，又找错两个，走进去。贺大哥，

0: 怎么在这儿啊？
1: 关门！
0: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1: 哎。不会杀我的，
2: 你放心，我这个人说话从来算数，我要带你去个安全的地方。

0: 就是不好。你们怎么来了？哎，云大哥呢？
1: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云建明在哪儿？
2: 我在这儿。
1: 我没说你，我说他。
2: 那我就不太清楚了。
1: 高进，你不是和他在一起吗？怎么会跑到这儿来了？
3: 我们当然是为你来的。
4: 为我来的？

0: 看。
1: 谁发的信号弹？
2: 好像很近，就在附近的屋顶上。
1: 弟兄们，

0: 是怎么回事？
1: 你们这是？
2: 我们早就把绳索割断了。
1: 啊！
2: 这是嘛声？
3: 大哥，大哥，
4: 出嘛事了？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好几枪国军，朝总坛杀过来了。
2: 啊啊！是叶红开。
0: 快跟我说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2: 其实啊，我们早就知道三合会的杀手埋伏在天眼楼，之所以将计就计，一是为了要我跟踪押解弟兄们的车辆，二是找到关押你们的地方，让弟兄们保护你们。他们每个人嘴里都含着刀片，一旦遇到紧急情况，就可以出手救人了。
0: 我说高进，那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呢？
2: 他不让我告诉你，怕你沉不住气呀。
0: 谁说我沉不住气啊？
1: 哎呦！为什么不告诉我？为什么不告诉我？为什么呀？
2: 等。
5: 北院，北院，北院，北院，人呢？
3: 我是北院，我是北院。
5: 何辉映，何辉映，立刻把叶琳娜带到我这儿来，立刻把她带回来。
3: 何大哥不在这里，何大哥不在这里。
5: 啊，他去哪儿了？
6: 不知道。
5: 混蛋！我姓任文才，立刻把屋里所有女人都带到这儿来，把其余所有人都干掉。
3: 是是。

0: 这怎么可能呢？叶鸿凯怎么会这么快就明白过来？
1: 当家的，会不会云建明已经来了？否则刚才的信号弹那是谁发的？
0: 可没听到任何动静，北院、中院到现在都没报告啊。

0: 声音好像是北院
1: 啊，明白了，北院，北院。

0: 立刻从水阁下面的密道离开吧。兄弟们，快保护当家的车里。
1: 走吧，走。

0: 投降吧。
1: 别开枪，我们投降了。
2: 别开枪。
3: 洪凯秋，洪凯秋，我刚接到电话，这里发生什么事了？
4: 这一点我也很想知道。
5: 快点，走走，
6: 是是，
5: 走走，快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
3: 石总，
5: 快点，
4: 怎么样？
5: 快点，
3: 三合会的流氓全部缴械了。这是怎么回事？282团为什么擅自行动，袭击三合会？
4: 郭团长，告诉段厅长，这里发生了什么？
3: 是。昨夜，
7: 叶市长的独生女林娜小姐
3: 在天燕楼被绑架。
4: 天燕楼？
3: 正是。
4: 怎么？
3: 段厅长知道？
5: 啊，不不不，你接着说。
3: 今天得到确切消息，绑架林娜小姐的正是三合会。
5: 这怎么可能呢？袁文才不是不懂规矩的人，怎么敢惹叶市长？
4: 哼，可不可能进去看看就知道了。

0: 林娜，爸爸，这究竟怎么回事？昨天夜里，三合会的杀手突然冲进天堰楼，把我们绑了起来，扬言要杀死我们。啊，小姐，他们是不是不知道你的身份啊？他们当然知道，尤其是那个什么何五姑，我们之前还打过交道呢。段厅长，三合会杀人绑票，竟然绑到我叶红开头上来了，这种事。 应该叫欺人太甚吧？啊，是是是是，这件事啊确实太过分了，我要找袁文才，问个究竟。哼，我知道三合会袁文才与段厅长的关系，但这种事如果还要叶某容忍，叶某恕难从命。哎，叶师长，叶师长息怒，这件事情我也很气愤啊。这就好，至于如何处理，就不劳段厅长大驾了。来人，有。 搜查总坛，抓捕袁文才。
1: 是。
0: 等你们。

0: 你是谁？
1: 我叫云建明。
0: 你就是云建明？
1: 是我。
0: 你为什么要将炸药绑在袁当家的身上？
1: 如果有人杀了你的兄弟，抢了你的家业，绑了你的朋友，你会怎么做？
0: 如果真有这样的事情，就应该诉诸法律，怎么能用这种手段解决呢？
1: 哼，这些话你最好去对袁文才说。如果他真的能用法律手段解决问题，我还会在这儿吗？叶师长的女儿会在这儿吗？我的朋友还会在这儿吗？姓袁的，你不是狠吗？你不是恶吗？你不是告诉我只要三合会看上的没有拿不到手的吗？你不是说我买天燕楼花的五根金条是活该白花吗？你不是说不把天燕楼卖给你我就会死吗？啊，现在怎么样？怎么样？
2: 云队长，别冲动，放下引爆器。
1: 我只告诉过你一句话，我会让你后悔活在这个世上。我做到。
2: 我
1: 可以不要那五根金条，可以不要天燕楼，但我要你死。
2: 啊，
1: 我要让全天津卫的人知道，你堂堂三合会大佬袁文才是死在我手里的。
2: 别。
1: 师座，你和琳达赶快出去，这是我和袁文才之间的事情。还有这位长官，如果你不想给姓袁的陪葬，我劝你也出去。
2: 袁队长，不要冲动，先放下引爆器。不仅你跟袁文才有账要算，他绑架了我的女儿，我也要跟他算算这笔账。
3: 叶师长，
2: 你给我住口！姓袁的，你欺行霸市，图财害命，我管不了。你草菅人命，杀人放火，谁让你有保护伞呢？我也管不了。可你绑票，竟然绑到我叶鸿开头上来了，这回不能再袖手旁观了。来人！
4: 师座，
2: 将袁文才带走。
4: 是。
0: 鸿开兄，鸿开兄，听我一言，听我一言。
2: 怎么，段厅长还要庇护这个江湖恶棍？这一次恕鸿开不能从命。
0: 鸿开兄，听我把话说完。云队长，给我个面子，先放下起爆器，让我把话说完。你放心，我绝不会偏袒袁文才的。鸿开兄，这件事情我看还是关起门来处理比较好吧。
2: 好了，你们先出去吧。
4: 是。
0: 事情闹到这个地步，是谁都不愿意看到的。好在还没有出这个院子，事态的发展也没有到一发不可收拾的地步。这件事情的起因都是因为袁文才强凶霸道，见财起意，想要抢夺天燕楼，而云老弟恰巧趟进了这趟浑水，不甘心被袁文才欺凌，这才奋起反抗。这件事情云老弟没错，
2: 哼，
0: 但是袁文才绑架林娜小姐也绝不是出自本意，他一定是不知道林娜小姐的身份，才把她当成天燕楼的人抓了。

0: 过来。文才，是不是这样啊？
1: 哎，是是是，正是啊。袭击铁汉楼的时候，五谷并不在场，当时的确是没有人认识林娜小姐，这点林娜小姐可以作证啊。
2: 难道不认识我就可以随便抓人啊？
1: 不，
2: 天堰楼是云建明的产业，你的人凭什么荷枪实弹地闯了进去，杀死书场伙计，还把我们绑在这里？你袁文才是什么东西啊？是天王老子吗？
1: 哎呀，林娜小姐，这是个误会，误会呀！
2: 你绑我也许是误会，可你欺压良善，草菅人命，难道也是误会？
1: 我，
0: 对，林娜小姐说的对。袁文才，
1: 啊，
0: 从今往后，你必须严厉约束部下，绝不能再作奸犯科。
1: 是是，一定一定。
3: 你
0: 事已至此，说什么后悔的话也没用了。这样吧，我提供个方案供大家参考。云老弟胆识过人，身手不凡，实在是一位大英雄啊。作为三合会，实在没有这样一位好汉，是吧，袁当家的？
1: 是啊，我对云老弟也是非常的敬佩啊。
0: 云老弟打到三合会总坛，抓住了袁当家，还绑了这一身的炸药，这话要传出去可是好说不好听啊。从今儿起，三合会就不用在天津卫这码头上混了吧。我听说云老弟也是天津人。
4: 是的。
0: 这一家人搞得你死我活的，对谁都不好，都不好啊。
4: 长官，并不是我想跟三合会开战，是袁当家逼的小弟没活路了。
0: 哎呀，袁老弟，从前的事情就不说了，你看这样好不好？你跟袁当家八拜为交，结为异姓兄弟，从今以后你也入三合会，这件事就变成自己的家事了。一家人过日子，哪有马勺不碰锅沿的，发生矛盾很正常，就是有人想兴风作浪也没地方下嘴了。再说了，自家兄弟打打架发发脾气，谁也不会把家丑让外人知道，你说呢？我看云老弟进了三合会就当个
1: 二当家。
0: 好痛快，就二当家。云老弟是天津人，应该知道三合会二当家的分量。而且我在这做主，天堰楼归还你云老弟。除此之外，袁当家再送你黄金20条，大洋10000块。
1: 没问题。
4: 可是我得罪了袁当家，再加入三合会，这……
1: 云老弟，你是怕我报复你是吧？今天咱当着段大哥，当着叶市长啊，我袁某在此发誓，如果云老弟入会以后，袁某有嘛不公之处，天打雷劈。
4: 师座，您看呢？
0: 袁当家绑架林娜小姐的事情也必须处置。
1: 啊，
0: 首先按照帮规，将绑架林娜小姐的人重刑处死。
1: 是。
0: 另外，再赔偿林娜小姐精神损失金条30根，大洋20000块。
1: 啊，没问题。
5: 叶市长，
1: 此事袁某多有得罪，望您大人不计小人过，宰相肚里能撑船，放我袁某一马。这些条子和大洋，就算是我袁某给小姐压境的。
5: 林娜，你说呢？
2: 既然段厅长出面解决此事，那我也没什么好说的，就这样吧。
0: 云老弟，你呢？
4: 承蒙袁当家瞧得起我，段长官做中保，小弟怎敢不从命？
0: 啊，好，好啊！看起来都是识时务明事理的人呐。云老弟，是不是把你大哥身上的炸弹拆除啊？

0: 划进行。好，怎么了？
1: 没什么。
0: 等等，我知道为什么，就因为我和袁文才拜了把子，加入了三合会，对吗？
1: 我信任你，依靠你，本以为你是我的救星，本以为你会替长福报仇，替我们伸冤，可是我错了。人就是人，贪图利益是人的本性，只是需求有多有少而已。有的人是为了几块大洋就会背叛自己的诺言，可有的人要的是金条。
0: 如果我告诉你，我加入三合会与袁文才拜把子不是为了钱，你相信吗？
1: 有什么能让我相信这一点？
0: 当然是我说的话。我告诉你，我这样做是有目的的，而且我的目的与你相同，现在只能言尽于此，很快你就会明白的。
1: 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勇气再相信你一次，但是我宁愿你说的是真的。
0: 你不会后悔的。
2: 云贤弟，不管从前哥哥有嘛做的不对的地方，兄弟你可千万别记恨啊，这叫不打不相识啊。来，哥哥敬你一杯。
0: 大哥说的哪里话，是小弟心高气盛得罪了大哥，您得原谅我才对。
2: 不说了不说了啊，干了干了啊。
3: 你们两个都是了不起的英雄啊，文才是足智多谋，建明呢是身手非凡，你们在一起做事那才叫如虎添翼呀。
2: 对，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4: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3: 来来来来来，我去接个电话。
2: 哎，好好好，
3: 您请便。
2: 哎，请便。
0: 大哥啊，趁着段厅长接电话，兄弟我去敬个酒。
2: 哎，好好好好，请便请便。哎，来找对方，我敬你。
5: 哎呦呦呦，好好好好，
6: 敬你一杯。
5: 弟兄们，来
7: 来来来来来来
3: 冯副司令手中也该有啊，为什么一定要我们作战厅送呢？要知道兵力部署图是绝密文件，最好不要送来送去，万一泄露出去后果就严重了。好吧，这次就这样，送到什么地方？南大厂司令部。好吧，明天早上7点我派赵秘书送去。

0: 安大长司令部，只能走河东穿南市。咱们下的网子就在南市边上的一条小马路上，是他们的必经之路。
1: 这次行动至关重要，搞到敌人的兵力部署图，总攻部队就会大量减少伤亡。我们费了这么大力气，等的就是这一天，因此行动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0: 你放心吧，就是舍了这条命不要，也要把文件拿走。弟兄们都已经准备好了，昨天晚上我们演习了好多遍，应该没有问题。
1: 好，

0: 费铃，免费铃，真的免费铃，第七代全新升级，落地循环善厂家，特别回馈天下父母，只需扫个码，您不吃亏不上当，高品质落地循环善免费送给您，机会稍纵即逝，每天仅限前100名免费领。
1: 炎炎夏日，热浪围城，坐着不动都汗流浃背，开空调冷风直吹关节疼，老人孩子扛不住，电费单子看的人疼，开传统风扇风太硬吹得头疼，距离远了又没风，跟没开一样，怎么办怎么办？今年夏天它来了，第七代全新升级的落地循环站震撼上市，把森林般的自然清风搬回家，清凉整个夏天，省钱省到心坎里。现在厂家职工回馈新老顾客，特大惊喜等着您！现在立刻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不要钱，真的免费领，像最后一天，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电话扫码抢购吧，它不是普通的风扇，它是匠心设计，超广角全域送风，升级16寸超大仿生扇叶，配合双层导流风罩，能将气流切割成亿万缕柔和的自然碎风，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送风宽度可达8米，覆盖整个客厅，轻轻一按不用对着人吹，满屋生风，清凉无死角，它精巧不占地，颜值拉满，极简金属立柱，质感磨砂机身，放在家里像件艺术品，卧室客厅厨房办公室想放哪儿放哪儿，收纳方便不碍事。好消息，厂家福利大放送，第七代落地循环站现在不花一分钱免费领，超广角柔风，满屋清凉不直吹，直流变频，安静不扰眠，台地两用超方便，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关爱关节，清凉一下，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审核通过即可免费领取一台，机会仅此一次，名额实时递减，晚了拍大腿。
0: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采用双层仿生扇叶，配合渐缩式导风道，将强风层层分解，形成环绕全屋的立体柔风，不冲关节不伤身，满屋清凉无死角，只要把它往客厅一放，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8米超广角送风，您在哪儿凉风就到哪儿，不追风，风追您。
2: 以前开空调一个月电费400-500，够我买半个月的菜了，现在有了这落地扇，往客厅一搁，满屋子串风，凉快又省钱，趁着厂家新品免费做宣传，赶紧去领，晚了只能花钱买了。
1: 升级了升级了，今年夏天全面升级了，落地循环站超强聚风量，清凉加倍，经济实惠，无论是日常居家深夜安眠、办公专注，还是厨房烹饪，只要打开它，清凉过夏天，不流汗不心烦，省电更省钱，全家抢着用。夏天又闷又热，空调开一整天费电不说，温差大容易感冒，关节受凉，小孩咳嗽，全家受罪，老是风扇风硬噪声大，吹不远还占地儿。第七代落地循环站不用开空调，不用受硬风罪，把它往客厅一放，瞬间清凉，快速换气，新升级柔风技术，不硬吹不伤身，呵护全家健康。为了庆祝新品上市，厂家拿出100台做福利，免费送免费领，别急，您没听错，真有免费的好事儿。
0: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只要您年满50岁，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就有机会不花一分钱把这台高科技落地循环扇领回家，免费领不花钱，清凉一夏天。
3: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专为中老年人研发，不直吹不冲身，把硬风打散成亿万缕自然柔风，像扇件清风拂面，让您舒舒服服睡好觉，白天精神足。
4: 直风吹的人头昏脑胀，脖子僵硬，尤其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最受不了这个硬风。内置双层导流风罩和渐缩式风道，将强劲的气流通过扇叶切割，风道疏导，一层层打散成10000缕自然柔风，这感觉就像清晨山涧里吹来的那股凉风，拂面不冲身，清凉不伤体，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吹。动力系统全面升级，搭载新一代直流无刷变频电机，转速提升，风力倍增，再配合涡轮增压风道，一档二档三档风速任意选择，地档睡眠风，如沐春风，伴您整夜安眠。二档自然风，清爽宜人，看电视吃饭刚刚好。三档强劲风，瞬间降温，快速赶走满屋闷热，想要多凉快您自己说了算。而且它特别安静，低档运行噪音低至38分贝，比图书馆还安静，晚上睡觉开着它，只听得到风声，听不到电机声，老人睡眠浅也不怕被打扰，不直吹不伤身不费电。第七代落地循环扇，清凉不花一分钱，50岁以上的朋友前100名免费领，记住仅限50岁以上，仅限前100名，现在前80个名额已经满了，只剩最后20个，马上扫码联系客

0: 服，只要您符合条件，免费领，完全不要钱，
1: 真的太方便了！一键操控，定时预约，晚上睡觉自动关，7:05定时，安稳睡到天亮。这省下的电费，一个月能多买2斤排骨。你们那儿也赶紧去领一台。
2: 现在厂家福利来了，为了让广大中老年朋友体验到第七代落地循环扇的超凡清凉，厂家特别开启福利大促。足足一台整机免费领取了，实打实经过质量认证的电机质保3年，厂家责任承保，经得起检验，用着更放心。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机会可不多，千万别错过了。注意，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每天前100名免费领，领完即止，赶紧扫码吧。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第七代全新升级落地循环扇厂家特别回馈天下父母，只需扫个码，您不吃亏不上当，高品质落地循环扇免费送给您，机会稍纵即逝，每天仅限前100名免费领。
3: 炎炎夏日，热浪围城，坐着不动都汗流浃背，开空调冷风直吹关节疼，老人孩子扛不住，电费单子看得人疼，开传统风扇风太硬吹得头疼，距离远了又没风，跟没开一样。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怎么办？怎么办？今年夏天它来了，第七代全新升级的落地循环扇震撼上市，把森林般的自然清风搬回家，清凉整个夏天，省钱省到心坎里。现在厂家直供，回馈新老顾客，特大惊喜等着您！现在立刻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不要钱，真的免费领，像最后一天，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电话扫码抢购吧！它不是普通的风扇，它是匠心设计，超广角全域送风，升级16寸超大仿生扇叶，配合双层导流风罩，能将气流切割成亿万缕柔和的自然碎风，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送风宽度可达8米，覆盖整个客厅，轻轻一按，不用对着人吹，满屋生风，清凉无死角。它精巧不占地，颜值拉满，极简金属立柱，质感磨砂机身，放在家里像件艺术品，卧室、客厅、厨房、办公室，想放哪儿放哪儿，收纳方便不碍事，超广角柔风。满屋清凉不直吹，直流变频，安静不扰眠，台地两用超方便，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关爱关节，清凉一下。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审核通过即可免费领取一台，机会仅此一次。
2: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采用双层仿生扇叶，配合渐缩式导风道，将强风层层分解，形成环绕全屋的立体柔风，不冲关节不伤身，满屋清凉无死角。只要把它往客厅一放，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主动俯仰，8米超广角送风，您在哪儿凉风就到哪儿，不追风，风追您。
5: 以前开空调一个月电费400-500，够我买半个月的菜了，现在有了这落地扇，往客厅一搁，满屋子串风，凉快又省钱。趁着厂家新品免费做宣传，赶紧去领，晚了只能花钱买了。
3: 升级了，升级了，今年夏天全面升级了，落地循环扇超强聚风量，清凉加倍，经济实惠。无论是日常居家深夜安眠、办公专注，还是厨房烹饪，只要打开它，清凉过夏天，不流汗不心烦，省电更省钱，全家抢着用。夏天又闷又热，空调开一整天费电不说，温差大容易感冒，关节受凉，小孩咳嗽，全家受罪，老是风扇风硬，噪声大，吹不远还占地儿。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不用开空调，不用受硬风罪，把它往客厅一放，瞬间清凉，快速换气，新升级柔风技术，不硬吹不伤身，呵护全家健康。为了庆祝新品上市，厂家拿出100台做福利，免费送免费领。别急，您没听错，真有免费的好事儿！只要您年满50岁，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就有机会不花一分钱把这台高科技落地循环扇领回家，免费领不花钱，清凉一夏天。
6: 直风吹的人头昏脑胀，脖子僵硬，尤其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最受不了这个硬风。内置双层导流风罩和渐缩式风道，将强劲的气流通过扇叶切割，风道疏导，一层层打散成10000缕自然柔风，这感觉就像清晨山涧里吹来的那股凉风，拂面不冲身，清凉不伤体，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吹。动力系统全面升级，转速提升，风力倍增，再配合涡轮增压风道。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 耳目一新。
6: 一档、二档、三档风速任意选择 ，D 档睡眠风如沐春风，伴您整夜安眠 ；R 档自然风清爽宜人，看电视、吃饭刚刚好；三档强劲风瞬间降温，快速赶走满屋闷热，想要多凉快您自己说了算。而且它特别安静 ，D 档运行噪音低至38分贝，比图书馆还安静。晚上睡觉开着它，只听得到风声，听不到电机声。老人睡眠浅也不怕被打扰，不直吹，不伤。

0: 身不费电，第七代落地循环扇，50岁以上的朋友前100名免费领，记住，仅限50岁以上，仅限前100名，
1: 真的太方便了！一键操控，定时预约，晚上睡觉自动关，7:05定时，安稳睡到天亮。这省下的电费，一个月能多买2斤排骨。你们那儿也赶紧去领一台。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来了？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真是心眼多呀！不是跟你说了吗？除了这条路，没有别的路可走。
1: 你这人说话哪有准啊？万一出了岔子，哭都来不及。
0: 哎呦，我有那么没谱吗？我。
1: 好了，超过他，到前面等他。嗯。
0: 行动，
2: 好。
0: 看到车过来了，跑什么呀？
3: 哎呦，老总，对不起啊，心急了。
4: 急什么呀你？
0: 不着急
4: 啊，就是啊，
3: 没事没事。
2: 奶奶有没事？
0: 怎么样？什么事？你没事吧？
3: 啊，没事没事。
0: 你这个人呢，不要命了你是不是啊？没事就走吧，走吧走吧。哎，别耽误老总的事儿，老总都是盲人啊。哎，没事就走吧。哎，都走吧走吧，都走吧
5: 走吧走吧走吧走吧。哎。

0: 怎么开的车？
1: 你怎么开的车啊，老总？

0: 来来，我推。
1: 怎么样？上钩了。
2: 来喽，工具人。
3: 来，
2: 好，你先来，
3: 来，好，
2: 是，啊，没事，放下，别动，否则我打死了。
4: 你求求你啊，
2: 快，把枪放下，走啊。
5: 你说的。
6: 老兄，老兄，别开枪！咱们往日无仇，今日无冤，别开枪！
2: 放一枪，把枪放下！
6: 千万别开枪！
2: 闭嘴，都别动，否则我开枪了啊！
6: 我说，别开枪，别开枪！放了这位老总，他可是个好人呐！哎，求求你，
2: 都别过来，否则我开枪打死他！
6: 别开枪，别开枪！放了他，我放你走！
2: 谁会相信你们这帮狗特务？你们站在原地不许动，否则我一枪崩了他！
6: 你，好吧。
1: 侦缉队的兄弟受惊了。
6: 哎，老总，您没事吧？
7: 谢谢老板，要不是你那一锅盖，我今天非交代在这儿。
6: 哟，我的公文包呢？啊！哎呦，没事吧？啊，
7: 没事没事，
6: 没丢东西吧？
7: 没有没有。
6: 啊，
7: 老板，我先走了。
6: 好，慢走啊。
1: 给你，
2: 哎，谢谢。
8: 好，牛花酒那一声，早好见了心。
9: 蔡书记来了，请进。
10: 蔡书记，
9: 叶营长，快请坐。哎，叶营长，我听美琪说，敌人的兵力部署都搞到了。
10: 是啊。
9: 哎呀，太好了，真没想到会这么快
10: 啊！我偷听到段志宏的电话，南大厂司令部要他送兵力部署图过去，于是我们在半道下了个套子，终于拿到了部署图。
9: 哎呦，叶营长，我真是太佩服你了。起初啊，你说要利用袁文才和段志宏的关系搞到兵力部署图，我简直就觉得是天方夜谭，没想到真的成功了。
11: 他呀，做什么都是出人意表，令人意想不到啊。
10: 现在的问题是要尽快将这份文件送到司令部。
9: 对，目前我们的大部队已经对平津实行分隔包围，敌人的封锁也越来越严。
10: 我建议派美琪同志去，一来他了解叶鸿开的情况，二来也了解我们这里的情况。第三，敌人对他已经进行了一次刺杀，他不走，敌人是不会罢手的。
11: 我不怕，我不会被他们吓到的。
9: 哎呀，美琪，叶营长说的对，只有保护好自己，才能更出色地完成任务。我看这样吧，明天我就安排美琪出城。
12: 嗯，从这里开始包围城墙，对我们比较有利啊。
13: 嗯，
12: 只有这两个地方，一定要多派士兵，在关键时刻发起攻击，打他们措手不及。
13: 嗯，政委。这就是美琪小姐，
12: 好啊！早就听燕双鹰说起过你，天津赫赫有名的大记者。
11: 不敢，司令员好，政委好。
12: 好，好，好，你去吧。
13: 是。
12: 来，美琪同志，快请坐。
11: 这个就是敌人的兵力部署图。

0: 日期具体的起义事件。
1: 哦，好啊好。这个叶鸿开是守卫天津外围的主将，争取他起义意义非常重大，不但是减少攻城部队的损失，不战驱敌之兵，对敌人心理也会产生巨大的震慑。
0: 嗯，目前已是万事俱备，但是起义之后还有很多具体细则和注意事项，叶鸿开还需要我们派人进行指导，您看看派谁去最为合适。
1: 最好派一位熟悉叶鸿开情况的人前去，不然的话一旦引起矛盾反而不美。
2: 对，这一点至关重要。老李啊，你看派谁去合适？
0: 司令员郑美，派我去吧。
1: 哦，燕双鹰通知说你是被转移出来的，你再回去的话不怕危险吗？
0: 我不怕，叶鸿开我最为熟悉，而且他的女儿林娜又是我的好朋友，这件事情由我去办最为合适。
1: 哦，好，那就这样，下面我们来研究一下起义的细则。
0: 嗯。

0: 就是这个司法官，他最近经常化妆出去，行动非常可疑。黄处长曾经说过，对叶红开的检视是冯长官交代的任务，绝对不能掉以轻心。立刻向处座报告。是。
1: 师座，
0: 怎么样？见到蔡书记了？
1: 见到了，这是蔡书记让我给你的。

0: 好，好极了。解放军方面指示我们，起义时间定在1月15日，他们今晚就派一位同志过来，指导我们起义的具体事项和细则。这样，你立刻到前线指挥部，将此事详告108师刘师长、109师高师长，命他们做好准备。
1: 是。
0: 还有，命令距城区最近的282团时刻做好应变准备，告诉郭大陆，人不解甲，马不卸鞍，随时待命。
1: 懂了。
0: 去吧。
2: 只要我们接到指示，就立刻从这里发动进攻。
3: 哎，报上说部队已经完成了对天津的包围，可咱们怎么还没有接到消息呢？哎呦，急死人了这！
2: 你呀，就是沉不住气。
3: 哎呦，
2: 这叫大战前的寂静。
3: 哎呀，什么寂静啊？憋气呀、啊、这！哎，
4: 袁大哥，你看谁回来了？
2: 美琪，
3: 哎，
2: 美琪啊，你怎么回来了？
4: 你抓我胳膊抓这么紧干什么？怕我跑了？
2: 不是说让你不要再回来吗？
4: 我是主动请求回来的。
3: 什么？
5: 这些天这个孙副官行动非常频繁，刚穿着便衣从外面回来，不一会儿又坐车到郊区去了。
3: 郊区？
5: 是的。我们一路跟踪
6: 他，去了301师前线指挥部。
7: 我看这个叶红开最近有些反常啊。
5: 是的，我也是这样想。楚总，你看下面怎么办？
2: 哼，原来是这样。
4: 对叶家的情况只有我最熟悉，跟叶红开也最好沟通，因此我才主动请缨。
2: 这样也好，见过蔡书记了。
4: 是的，他已经约好与叶红开见面，今天晚上10点在公馆秘密会谈，详谈起义细则。
2: 距离末日越近，敌人的行动就越疯狂。前些日子侦缉队又枪毙了几十名共产党员，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安全。

0: 你放心吧，与叶红开会面以后，我就会和叶红开一起
1: 到301师的前线指挥部
0: 准备起义事宜。哦，对了，上级让我通知你们，总攻的时间定在1月17日晚上11点，要你们在预定的时间占领北马路路口。
2: 太好了，终于等到了。
3: 妈，哎呀，上级为什么不用电台通知？
0: 总攻时间绝密，怕被敌人破译。
3: 我们立刻准备。
4: 是虚张声势，是心理战，大家不要被他们的阵势吓倒。我们还有北平的援军，天津必须死守。现在当务之急，
0: 黄处长，
4: 稳定军心。
5: 我要见总座。
0: 是，
4: 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望诸位精诚团结，党国的未来就仰仗诸位了。
0: 总座，
4: 进来。
0: 总座，
4: 怎么了？
0: 黄处长找您。
4: 哦，
0: 就在外面。
4: 诸位，请稍后。你去吧。
0: 是。

0: 队的特务发现叶红开的行动有些异常，他的秘书经常变装出入公馆。今天我们秘密抓捕了孙副官，撬开了他的嘴巴，得到了一个惊人的消息。
1: 什么消息？
0: 叶红开已经和城外公军达成协议，1月15日准备率部叛降。
1: 什么？
0: 今晚10点，公军代表会在叶公馆和叶红开商讨起义细则。
1: 我早就觉得这个叶红开有些不太对劲，想不到他竟然真的通敌。1月15日，那就是明天。
0: 总座，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1: 立刻出动，将叶红开和叶公馆控制起来，守株待兔，等公军代表到来即行抓捕。记住，一定要秘密行动，绝不能让消息泄露出去。
0: 是。
1: 哼，抓捕叶红开和共军代表之后，要以他们的名义继续与共军联络，到了起义之时突然发动进攻，全歼共军先头部队。
0: 妙啊，总座，您这是请军入瓮，让共军进入自己设下的圈套。
1: 记住，行动一定要隐蔽、迅捷、快速。这样吧，我立刻下令将守卫叶红开公馆的宪兵调离。
0: 太好了。哦，总座，还有一件事。
1: 什么事？
0: 据孙副官交代，那个所谓的云队长云建明其实是共党谍报，其真名就叫燕双鹰。
1: 哦，
0: 现在此人已经加入了三合会。
1: 看起来文朗并没有冤枉他。
0: 哎，公子英明，只可惜英年早逝啊。
1: 哎，立刻下令抓捕燕双鹰。
0: 总座，燕双鹰和叶家的关系千丝万缕，抓了他势必会惊动共党，让对方有所准备啊。
1: 嗯，你的意思呢？
0: 此人是三合会的二当家，我觉得这件事应该交给袁文才。

0: 李科长，所有人都换好了吗？
1: 换好了，
0: 安排两个人站岗。
2: 是。
1: 你们两个站岗。
3: 是。
0: 所有人都听着，搜查所有。

0: 房间，抓捕叶鸿开。走。
1: 哎，黄处长，你们这是干什么？
0: 给我抓起来！
2: 是，
1: 凭什么抓我？
2: 老实点，老实点，
1: 放开我！
2: 别动，
1: 放开我！

0: 叶师长，别来无恙啊！
1: 谁让你们进来的？
0: 都这个时候了，你还在这里摆师长的臭架子？来人，把人给我带上来。
2: 是。

0: 才让小马豪打电话来，说晚上10点他要来听书，把整个厂子都包了。
1: 哦，
0: 小马豪说他要多带一些兄弟过来，大家一起乐呵乐呵。
1: 10点钟，
0: 没错，他说的就是10点钟。
1: 书场12点就打烊了，他为什么要这么晚来听书啊？
0: 对呀，我也觉得奇怪呀。
1: 去准备吧。
0: 好。

0: 边请。
1: 请啊。
0: 请。
1: 请。
0: 啊，坐吧。
1: 我看就不必了吧。
0: 这是干什么？
1: 戏演到这份上也该收场了吧，云大哥。不，燕双哟。
0: 这个名字你也知道。
1: 袁爷早就说过，你早晚会死在我的手里。现在怎么样啊？只是没想到你竟然是共党谍报。今天黄云龙给我打电话，的确让我感到有些意外。
0: 其实令你感到意外的事情还有很多，比如今晚的节目。
1: 哦，有意思。嘛节目？我就是奉命干掉你，你死后天燕楼就是我们袁爷的，梅雪琴也是我们袁爷的，这里的一切都是我们袁爷的，所以我并不想。

0: 想看骂节目，就是要尽快干掉你。
1: 哈，这么好看的节目，如果不看，那就实在是可惜了。
0: 有意思，你倒把我的好奇心给勾起来了，我倒要看看，究竟是骂节目让你如此赞赏。

0: 嘛声音？
1: 什么声音？
2: 演出开始了。
0: 哎啊！哟、哎！哎哎哎

0: 我说过节目会很精彩，可惜原文才没了。
1: 这种死法真惨。
0: 我说过我们的目的是一致的。
2: 对不起，我不该怀疑你。
3: 林大哥，林大哥，快，林大姐来了，说是公馆出事了。出事了，下午黄云龙突然闯进我家逮捕了爸爸。
0: 我已经想到了，晚上十点蔡书记和美琪还要到公馆与叶师长会面，已经9:50了。
3: 那现在怎么办？
0: 一旦黄云龙得手，我军的先头部队将遭遇毁灭性的打击，说不得只有硬拼了。高进啊，立刻给郭大陆打电话，率282团杀进公馆协助我们。
4: 是，
0: 兄弟们立刻准备武器冲入公馆救出叶

0: 美琪小姐，我们又见面了。我说到处找不到你，没想到你竟然做了共党的谈判代表。
1: 哼，黄云龙，你与人民为敌，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0: 我有什么下场，你是看不到了。来人，抓起来！
2: 是
3: 是。
2: 哎，走，你们。
0: 叶师长，有句话怎么说来着？啊，一网打尽。等明天你的起义部队遇到共军的先头部队，破，就有好戏看了。
4: 哼，天津解放是迟早的事情，看看你的下场会怎么样。
0: 哼，等共军进城的时候，我早已经离开了这里，去南方了。冯副司令许我到江南剿总任职。
4: 哼，看看你这副小人得志的嘴脸，这就是为什么国民党会败得这么惨的原因。
0: 哎呀，行了，就别发感慨了，还是想想自己

0: 该怎么办吧。
1: 楚宗，楚宗，云建明来了。
0: 哪个云建明？
2: 真的云建明。
0: 没想到你还敢露面。
2: 我来是想告诉你，燕双鹰率领的小分队马上就到了，你要做好准备。

0: 你们大家终于团聚了。我不相信你会有这样的智力，能料到我们来。该怎么说呢？你真的让我感到佩服。经过了这么多严苛的试探，本来我从不相信世上有这样的人，但是很不幸，你就是。
1: 过奖了。
0: 有句古话，叫“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假的就是假的，到最后你还是露出了真面目。天网恢恢，
1: 疏而不漏，说得好。
0: 我认为这句话正适合你。虽然身陷重围，但是你的镇定真是令我佩服，而且你的判断依然很准确。
1: 我以为袁文才能够对付你，但现在看来，事情恰恰相反。是的，他的手下都已经死了，而且死得很难看。
0: 其实，我对他并没有什么好感。哦，对了，你问我是怎么知道你会来的？<笑>

0: 又是你，袁建明，你个王八蛋，我宰了你！还冷静，我早就跟你说过，袁建明是一个反复无常的小人，必须宰了他。可是你就是不听，现在怎么样？
1: 怎么不冒充我了？
2: 其实我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结果。
1: 现在结果怎么样？
2: 说实话，到现在为止，我并没有怀疑自己的判断。我不认为一个真正的军人会做这样的事情。
1: 你是个值得信任的敌人。

0: 没事吧？
1: 没事。

0: 我们已经在阵地上部署了一个阵地，敌人已经做好准备，看起来全军起义有可能。你立刻和蔡书记、美琪赶到二八二团前线指挥所，率二八二团起义，将外围阵地移交给攻城的解放军部队。
1: 好的，
2: 郭大哥，
0: 你率二八二团的兄弟。

0: 保护师座，放心吧，兄弟，想不到你还真是共产党。好，这幅硬骨头，上。老夫人，领导，你们随师座同去。
1: 你呢？
2: 我还有最后的任务没有完成，要继续留在天安楼。
1: 太危险了，你不能留在城里。
2: 这里的敌人已经被全歼，消息不会走漏出去，因此我们暂时还是安全的。好了，不要多说了，立刻行动。
1: 小文俊，跟我来。
3: 走。
1: 请。

0: 解放，打下北马路，攻克金刚桥，以大部队铺平道路，
1: 打下北马路，攻克金刚桥。

我答应过，会将所有的身份都还给你。你是一个值得信任的敌人，真正的军人。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4: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4: 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4: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4: 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7: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4: 它不只 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4: 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7: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怎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1: 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4: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4: 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4: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4: 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
7: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6: 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

0: 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4: 汪精卫那是日本人的傀儡，他给日本人干事儿，他欺负中国人，名不正言不顺，你为什么要给他卖命啊？
5: 你们就是这么随便搜查别人的？你需要向我道歉。
6: 我们在执行公务，不需要向任何人道歉。
5: 你必须要道歉。
7: 松下在发生意外之前把这个交给我，说他假如遇到不测，让我交给你。
8: 刚才陆峰突然问起他爸爸的事，
9: 你说什么了？
7: 没有，我说我什么都不知道。
10: 是他出卖了你？
3: 让着，对不起。
5: 我把已经交给霍赫了。
11: 交了，早就出上海了。
5: 你是怎么知道他们要搜查修理厂的？
12: 非常欢迎你们从广州远道而来，我就带你们去了解一下我们化橘红采摘陶制加工，
13: 感觉颜色一下都变得透亮了，
12: 快到我们的一个种植。
14: 这里是盛产德庆贡柑的一个核心产区，
15: 人效率好高，
16: 特别听话，指哪打哪。
17: 行进大湾区农业思政课，8月29日21:50。广东卫视播出，敬请期待。
18: 小小生物君如何为农产品保驾护航？哪家出版之王不务正业，5年憋出一只钢铁狗？无人机如何解决春耕痛点？广阔行天下，每日新品，发现众多广阔心意。
19: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带给大家一道是既好吃又有营养的蛤蜊炒西芹。那么这道菜呢，需要准备的食材呢，有蛤蜊、灯笼椒一红一绿，还有呢一些西芹、百合。首先把这个灯笼椒呢切成丝，把它装盘备用。接下来处理西芹，把这个西芹呢给它切成段，

好，装盘备用。葱、姜，把它切成片儿。开火热锅，倒入油。油热了，倒入葱姜片儿爆香，然后倒入蛤蜊，加入烧许的料酒，炒到这个蛤蜊开口。这个时候呢，就把剩余的食材放到锅中，还有百合也把它放入锅中，大火翻炒，加入少许的盐，少许的味精，大火翻炒，可以关火装盆了。今天的蛤蜊炒西芹就做好了，观众朋友，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康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立冬，你俩得到消息没有啊？
1: 怎么了？哎呀，
0: 昨天咱们帮大家伙啊团购的美国进口的神经酸，原价1298元一盒，团购价298元一盒啊，每人限购一组6盒。这消息一公布，观众那边立刻就抢起来了。嗯，昨天节目刚结束，咱们要来的6万盒神经酸已经全被观众朋友抢光了。
1: 嗯，是，我也得到消息了。说实话，这真超出我的预料了。嗯，毕竟这款神经酸它属于高档进口产品，我无论如何我都不可能像以前一样帮大家呢把这个价格砍到2位数。
0: 是，
1: 但是我就没想到啊，我砍到了它那个原价的一个零头，898块钱一盒，还是这么受你们的欢迎，这么快又断货了。
0: 没有了。哎呀，
2: 您能帮大家砍到298块钱一盒哈，已经是相当相当不容易了。嗯，我们观众朋友心里边都清楚着呢。
1: 对，
2: 这款神经酸呢，您说了它是美国进口的，嗯，就那个品质那是一等一的吧？
1: 没错没错，
2: 市场价是高达1298块钱一盒。
1: 是，
2: 咱这团购价多少？就一零头。
0: 对
2: 对，这一盒呢就帮大家省了是1000块钱。一组6盒呢，那就省了是6000块钱。
1: 对啊，
2: 而且能吃半年。嗯，等于一天呢才9块多。嗯，一天只花9块多、嗯、就能给我们的神经系统补充上这么珍贵的营养。嗯，这个已经是超级划算了。
0: 对呀，咱们能砍到298，已经是超低的低价了。咱们的观众朋友那都聪明着呢。嗯，这么实惠划算的团购，那大家他能不抢吗？
2: 对呗。
1: 你俩说的呢倒也是。嗯，神经酸的市场价之所以这么高，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啊，就是它对于咱们的脑神经和咱们的整个神经系统的那个作用非常好。
2: 嗯，那个质量是相当有保证的。嗯，同时呢它的含量特别科学啊。
1: 还记得呢？
2: 每天300毫克。嗯，少了不够。
1: 对，
2: 多了还吸收不了，给身体里边增加负担。
1: 对，
2: 那这个是正正好好。
1: 对，
2: 您说这么好的产品只花298块钱就能吃上一盒，算下来一天才9块多。嗯，那真的是相当超值，相当便宜了。
1: 是呀，你们俩也知道现在9块多点吧，也就买2杯豆浆吧。
0: 啊，也就那样。
1: 是不是你要吃一顿早餐都不够吧？你俩
0: 应该不够。
2: 不够
1: 是不够。对呀、
0: 哎呀，但是说来说去呀、阮老师，这昨天这6万盒的神经酸大家想得太快了。嗯，这前那边说了，现在还有大量的观众朋友哎呦还在报名订购呢，听说没货了。嗯，大家强烈要求阮老师再帮忙要点货。你看咱们是不是跟陈总再要点货啊？
2: 对，
0: 行不行？
2: 对对对，
0: 是吧？
2: 机会多难得呀。
1: 好不容易才争取来这次团购。说实话，我也希望能够让更多的观众朋友都用一用这款神经酸。嗯，要不
2: 打个电话
1: 就听你们的呗。啊，那个小秋帮我联系一下昨天的那位陈总。

0: 我要跟他现场通话。
1: 好的，王老师，这就联系。
2: 喂，你好。
0: 哎，陈总你好，我是阮英平，现在方便说话吗？
2: 啊，方便，我刚散会。您找我有什么事啊？
0: 陈总啊，我得感谢您。昨天呢，您以这个298亿盒的价格跟我们这个栏目呢开展的这个团购活动，给了我们6万盒的神经酸，观众朋友这边的反响是特别的热烈。昨天节目刚刚结束。您给我的6万盒神经酸呐，全被大家一抢而空了。
2: 哎呀，阮老师
0: 啊，
2: 您不用谢我，要谢呀就谢关经理啊，还有谢谢我妈啊，要不是他们昨天说了那么多呀，我根本不可能同意这个价格。阮老师，我跟您说哈，我们这款神经酸呢，自从上市以来就从来没有降过价，这是破天荒第一次啊。而且一降就降了1000块钱，298块钱一盒，连包装费都不够啊。这根本就不能算是促销，就当是我们做一次福利吧。
0: 陈总，你们做的这次福利我感谢啊，但是这个不管怎么样吧，因为毕竟您是最后做决定的人了，我现在呢，我都不知道怎么跟您开口，我这是还是有点事儿，我想请您再帮我一下。
2: 什么事儿？您说。
0: 是这样的啊，这不昨天6万盒神经酸，观众朋友抢的实在太快了，从活动开始到全面断货，1个多小时，但是想订神经酸的观众朋友那就太多了，从昨天一直到现在，我们的抢购热线始终就没断过，那工作人员接一个电话，断货没货了，断货没货了，观众朋友那边就是不依不饶，不肯放弃，一直在请求我们呢再向您要点货，所以我这不就又来找您了吗？陈总您看啊，大家对你们厂的这个产品这么热情，能不能再给我们一批神经酸呢？你说既然咱们都合作了，就把这次团购活动做得圆满点，别让这么多这个观众朋友失望，这活动也别这么草草结束啊，你说是不是？您看怎么样？
2: 再给一批神经酸哈，还是298块钱一盒。
0: 对呀，你这得延续昨天的那个活动和价格呗，对不对？价格肯定不能变。
2: 阮老师
0: 啊，
2: 我恐怕呀没法给您了
0: 啊，
2: 因为这个价格实在太低了啊。昨天给您6万盒，厂里已经赔不少了啊，再赔钱进去的话，股东们肯定不会答应啊。要不您给观众找找国内的其他产品吧啊，价格应该比我们这低很多。
0: 陈总，国内的神经酸价格呢是比你们进口的这款呢要低一些，这个我知道，但我给观众朋友做一次团购，历来我都是找高品质的这个产品，这个呢是我的原则。神经酸它跟一般的那些个营养素它不一样，它是属于新兴的高端的产品，很依赖这个先进的技术，而美国呢在这方面一直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你们这款神经酸，而且我知道获得了3重国际认证，在安全性、有效性和产品的质量上，那都是非常非常有保证的。
2: 对对对，
0: 你说那我能放着这么好的产品不要，我退而求其次吗？对不对？这个也不是我的风格呀。
2: 哎呀，阮老师啊，
0: 哎，
2: 既然您对我们这款产品这么了解，你应该知道，生产这款神经酸呢，它成本是相当高啊。你说这个先进技术也好啊，还是国际认证也好啊，这都是需要投入大量资金才能实现的
0: 啊。知道。
2: 相对于国内的产品呢，我们这款神经酸呢，确实做到了纯度更高、质量更好、更容易吸收啊。我们在原料配比上也下了很大功夫，加入了复合神经酸、元宝分子油，还有这个茶叶茶氨酸，实现了多重营养的均衡配比，每天摄入的这个量啊，正好能达到最佳的300毫克。所有这一切的背后，那都是巨额的成本呐。我们定价1298块钱，真的一点也不高。所以再给货的事儿啊，298一盒，阮老师，那为难我呀。
0: 这个我理解，陈总，我承认。你们厂这款神经酸定价1298，绝对是物有所值。
2: 对，
0: 但是您再想一想，如果您按这个价格投放到国内市场的话，您说能有多大的销量啊？所以。

说啊，现在国内的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已经是大大提高了，但是千元以上一盒的高级的营养脑神经的营养品，能毫不犹豫去花钱买的人，我这么跟您说吧，真的是寥寥无几的。但这个话又说回来，我们老百姓他对于真正好的这个产品，他用过了他才知道好，对不对？对于真正好的产品，

0: 时，你看看这个东西进市场以后会成一个什么样的效果，这一时激起千层浪。我们这些观众朋友用过您这款产品以后，他真正感觉到哟，它是真好啊，那他一定就会回购，甭管你是什么价，就你的1298一定会回购，也一定会把它介绍给自己身边的朋友。我们栏目的力度你也看到了，是不是？只要您肯帮一帮我，让我呢把这次团购活动呢圆满的收个尾，那你们厂的这款神经酸能真正打开国内的市场，这给你们厂后续带来的这个好处，那真的是远远大于您当前的损失。您好好的想想我这句话是不是这个理儿。
1: 阮老师啊，
0: 哎，
1: 说实话哈，你们这个栏目影响力确实挺让人震惊的啊！一个多小时销售60000盒的神经酸，
0: 嗯，
1: 这在我们厂以前也是前所未有的，
0: 你看是吧？
1: 其实刚才开会的时候啊，有好几个股东都说了
0: 啊，
1: 我们厂在国内确实缺少一个像您这么有力的宣传平台。
0: 那
1: 我有个想法，不知当讲不当讲啊？
0: 啊，您说啊，什么想法？
1: 您看哈。你们栏目能不能跟我们厂签一个协议？为期呢就3年吧。啊，这3年内呢，我们厂如果有在国内市场推广的产品，首先在你们栏目做活动啊，我们也可以支付少量的宣传费用啊。如果您能同意，我就可以再给您这30000盒的神经酸啊，这样股东那边我也有理由了，是吧？他们也能同意了。
0: 嗯。这个吧，可以是可以，但是我也有两个条件
1: 啊，
0: 我也说一说。第一，你们厂想在我这个平台做产品的宣传，品质必须过硬，必须像这次的神经酸一样达到我的那个标准。
1: 您说对。
0: 第二呢，我们可以不要你任何的费用。但是只要是你们在我这儿宣传你们企业的这个产品，那么你们都要拿出一批货啊，以团购的形式，而且是低价提供给我们的电视观众。我的两个建议就是这个，您看行不行？
1: 行行啊，阮老师啊，我们厂的产品这个质量相当高的啊，所以第一条肯定没问题。至于团购，只要限制在一定的数量，以我们厂的实力也是能接受的
0: 啊。
1: 阮老师，其实我个人呢还有个小小的请求，不知道您能不能答应啊？
0: 那您说来听听。
1: 就是我母亲特别喜欢您
0: 啊，
1: 下次您在搞这个粉丝见面会的时候啊，能不能邀请我母亲呢？
0: 哎，就这事儿啊，上次的粉丝见面会啊都是他们粉丝自己报名的。
1: 哦，
0: 现在我知道了，你母亲我邀请她就行了啊，这个肯定可以啊。如果我们再一次的线下这个粉丝见面会，我绝对是邀请你母亲来啊。而且我还可以帮你母亲定制一些营养菜，让她能把身体啊保养得更好。
1: 哎呀，那太好了。那行，阮老师哈，
0: 哎，
1: 我这就去安排再给您这30000盒的神经酸啊，还是298元一盒。签协议的事儿我们过后再详谈。
0: 好好，那就先这样，陈总再见。
1: 哎，再见再见。
2: 哎呀，太好了，又有了30000盒的神经酸。哎呀，不过可是真不容易啊，
0: 是不容易。
3: 这厂家也是无利不起早，
0: 那肯定的，
3: 有条件。
0: 对，
3: 要不根本不可能啊，再给我们，就这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是用我们栏目的影响力，
0: 对，
3: 跟厂家换来了30000盒的神经酸。
0: 对，说到底呢，还是因为有我们大量的观众朋友的支持，对不对？
2: 对，
0: 有他们的支持，才让咱们有了跟厂家谈判的底气。
3: 没错。
0: 那刚子
2: 啊，
0: 赶紧让大家继续报名吧。
2: 好，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现在又有了30000盒美国进口的超高品质的神经酸，市场价1298元一盒，团购价仅需要298元一盒，只是个零头，每盒啊只需要1000元，那每人限购一组6盒，包邮到家，30000盒也就5000组啊，数量不多，有需要的朋友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下面我们也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这位朋友您好。
4: 哎，阮老师你好。
0: 哎，
4: 神经酸现在又能定了是吗？
0: 那刚刚能定啊，又要来3万盒。
4: 那可太好了。
0: 嗯，
4: 这段时间啊，我在电视。

0: 市场看你讲神经酸，我就特别感兴趣。哎呀，要是可以讲，真是厉害，能把这么重要的物质提取出来，专门用来恢复神经，这真是高科技呀。不过吧，这价格也高，美国进口的，市场价1298块钱一盒。放在以前呢，我连想都不敢想。没想到啊，阮老师，您能跟美国公司谈判，帮我们呢把价格一下砍到了298块钱一盒，那就是一个零头啊。哎呀，我这一听这价格，我心里都乐开花了。阮老师，你赶紧帮我报上一组吧。
1: 没问题，我给您报上一组，这一组呢就是六盒，够您呢吃半年的。
0: 是，谢谢阮老师。
1: 哎，不客气了，那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2: 好的，恭喜你，唐红成功。刚刚数据显示，神经酸只剩下4300组了，这才一眨眼的功夫就被定出了700组啊！
1: 是，
2: 哎呦，所以大家一定要迅速行动，赶紧报名，千万不要犹豫。好的，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1: 这位朋友你好。
3: 哎，阮老师你好。
1: 你好。
3: 我要订一组进口的神经酸。您帮我记上啊。
1: 好的，没问题，给您记上了。
3: 哎呀，谢谢阮老师啊。那个我听过这个神经酸
1: 啊，
3: 因为我有个朋友吧，他是在一个高端的疗养院工作
1: 啊，
3: 然后他说他们人家疗养院里边有几个老人嘛，都是儿女在国外大公司工作，然后人家就是经常啊会给自己父母寄过来一些的神经酸。然后我朋友说，这不这几个老人也精神状态特别好。而且他们吃这个神经酸啊，人家都是纯进口的。哎呀妈呀，这一小瓶都1000多我一打量。然后我那个朋友就跟我说这事儿的时候哈，哎呦，我觉得离我就是特别遥远，
1: 因为毕竟这么不敢
3: 啊，你说这么高档的东西，然后我都没合计，你就说就是往自己身上都没想过，也不是说的咱们这种打工的能够得着的，说实话。哎呀，我真没想到
1: 啊，
3: 有一天我也能用上这个进口神经酸
1: 啊。
3: 阮老师啊，这不是都多亏了您吗？然后帮我们把这神经酸的价格从这个1298块钱，你说砍到298了，直接把这个也是大头都帮我们抹了，你说才298块钱一盒，真的是太便宜，超便宜，超值了，所以我赶紧报名啊，老师。
1: 您的现在报名报上了啊，你放心，您这次团购的神经酸298，像这样的一个事儿，可遇不可求，相当超值了，而且厂家还答应我包邮，所以您就在家等着收货吧。
3: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好的，谢谢您了，阮老师。
2: 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4: 阮老师好，我要给我爸我妈一人订一组那神经酸啊，一共两组，你帮我报上名呗。
1: 完全可以给您报上两组，放心。
4: 哎呀，谢谢阮老师啊。
1: 啊，
4: 我看您这次帮咱做那个团购的神经酸
1: 啊，
4: 是美国进口的，
1: 是
4: 一天能补300毫克神经酸。就是正好人体需要的量。
1: 对，
4: 我就特别想给我爸我妈订上。然后您那个还把这价格从1298块钱一盒，直接抹了个大头，砍到了298块钱一盒。
1: 是，
4: 我这太实惠了，所以这次啊，我就也不知道说啥好了。完，总之我谢谢你，庄老师，我就想你一定要帮我订上这个。
1: 订是订上了，你也别跟我客气了啊。两组是给您包邮到家，让你爸爸妈妈呢等着收货就行。
2: 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市场价1298元一盒的美国进口神经酸，现在团购价一盒只需要298元，每人限购一组6盒，够您吃半年的，平均每天呢只要9块多。现在我们的神经酸只剩下3000组了，想要报名的观众朋友必须要抓紧时间了。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1: 这位朋友你好。
5: 哎，你好，阮老师，我要订3组神经酸，现在还有货吧？
1: 3组啊，有是有，但您一个人不能订3组，每人限购1组。
5: 哎呀，我知道，我爱人还有我妈，一人1组，我给您留3个电话，今天我都准备好了。阮老师，我昨天嘛没抢上，我有个同事抢上了，拿到货让我们看了，我看这神经酸嘛真是进口的，那瓶子上有一面全是英文，反正我是英语不好没看懂。幸好吧，另一面有中文。我看这配料里边吧，有这个复合神经酸、鲨鱼酸，还有这个元宝枫子油，好像还有个茶叶茶氨酸。我一查吧，这全都是好东西，真像您说的，这里面营养太全面了。
1: 对，神经酸呢，它不是药，就是一种高级的营养品，吃一粒就相当于普通产品的好几粒。
5: 哎呦，真是太好了！关键是啥呢？团购还这么便宜，这要是按市场价1298一盒，你看3组得多少钱呢？得20000多块钱。
1: 那是
5: 啥家庭能吃得起呀？说实在的，现在298一盒，3组一共才5000多块钱，跟我

0: 了三个人吃半年的了，平均一天才9块多、嗯。现在好点的面包，你说都一个都10多块钱，9块多真不算啥事儿、
1: 哎。
0: 我就不多说了，总之谢谢您了，阮老师。
1: 行，不客气了，已经给您记上了，3组包邮到家。
0: 好的，谢谢阮老师，阮老师再见。
1: 再见。
2: 好的，恭喜你成功成功，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阮老师好，我又来报名了、哎、您能不能再帮我报一组那个神经酸啊？
1: 再报一组，按规定一人只能订一组啊。看来您昨天是已经抢到了吧。
3: 哎，是的是的，阮老师、啊、我昨天给我奶奶订了一组，看到您这有神经酸的团购、
1: 嗯、
3: 立刻就想到我奶奶了，
1: 嗯，
3: 赶紧就打热线抢了一组。
1: 嗯，
3: 哎，但是我回家啊，我跟我爸妈一说这个事，我妈就不高兴了。
1: 嗯，
3: 哎，她说你怎么不给你姥姥也抢一组呢？老师，你看我昨天也是太着急了，
1: 嗯，
3: 想事情呢不够全面，哎，是我的错，是我错、
1: 嗯、
3: 你看我能不能补救一下，再帮我订一组啊，阮老师
1: 啊、哦、是这么回事啊。我再给你再报上一组啊，这个没问题，因为你这个是等于分别给两个人定了，也不违反每人限购一组的这个规定。
3: 哎，真的太好了，太好了，谢谢阮老师啊、哦。
1: 嗯，
3: 其实我也是刚刚参加工作，
1: 嗯，
3: 一个月工资也没多少，幸亏您呢、嗯、帮我们把这个神经酸的价格从1298砍到了298，这才让我有机会孝敬一下我的奶奶和姥姥。
1: 嗯，
3: 真的非常感谢您，阮老师。
1: 行了，这位先生不客气了，那我们就说到这儿，再见。
3: 哎，再见，阮老师。
1: 再见，再见。
2: 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阮老师，我要订购那个12组神经酸，进口的，就1天9块钱那个。
1: 12组啊，这个肯定不行，你订这么多我不能给您订。虽然神经酸它是个好东西，但是咱们老百姓的钱它不是大风刮来的哦，对不对？我们对这种好的东西你想要，咱们也要量力而行啊。
4: 哎呀，阮老师您放心
1: 啊，
4: 我你听我跟你说、
1: 哎、
4: 我这是吧一人一组。
1: 嗯，
4: 我们12个人呢是一个老年舞蹈团的。
1: 哎，
4: 这都是我们的老姐妹儿，你一个都不能少。
1: 嗯，
4: 我都要帮他们订上。
1: 嗯，
4: 都想吃上咱那个神经酸，就是保护保护脑神经。
1: 嗯，我得告诉你啊，神经酸不是药，它是营养脑神经的一种高级营养品。不过呢，我刚才还不想给你这么多呢，按照你这么一说呀，我就给您都订上12组。而且呢，这个进口的神经酸呢，我跟您再说一下，它有3重认证，有保证，咱吃着呢就放心了。它这个含量呢又非常科学，配方又非常全面。咱们说了这么好的神经酸，这一次是一个零头价，咱们说要是错过了这次机会，下次你想着，哎呀，零头价还能不能再买得着啊？不可能了啊，真不可能了。
4: 啊，是啊，我一看就这么优惠，所以这不就赶紧打电话报名吗？
1: 行了，放心吧，12组我给您的朋友都给记上了，一会儿记得把12个人的信息留给我们的工作人员，好吗？
4: 啊，好好好，那太谢谢你了，阮老师。
1: 哎，
2: 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阮老师啊。
1: 哎，
5: 我要订2组那个神经酸，不是进口的，我可不要。
1: 您要2组，我给您记上了，放心吧，在家等着送货上门就行。
5: 哎呦，那就太好了，谢谢你了，阮老师啊。
1: 哎，不客气。
5: 哎，再见哈。
1: 哎，再见。
2: 嗯，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市场价1298一盒的进口神经酸，今天的团购价直降1000元，每人限购1组，1组是6盒，1组啊，足足给大家省下了6000块钱，并且包邮到家。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那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这位朋友您好。
6: 阮老师您好，您好。
1: 哎，
6: 我想订5组神经酸，你能帮我订上吗？
1: 5组啊，5组就是30盒，
7: 30盒。
1: 这位朋友，您真要订这么多吗？我们是每人限购1组哦。
6: 阮老师，我知道有限购，我自己啊就订1组，另外4组啊给我爱人、我爸、我妈，还有我姐订。哎，我们都很需要神经酸，您可千万别拒绝我。哎，
1: 拒绝倒不会，毕竟呢，您这也是5个人了，我只是看现在剩的这个神经酸呢已经不多了，您订5组以后呢，后边的朋友有可能就抢不到了。
6: 阮老师啊，您也说了。这是啊，都看谁的速度快
1: 啊，
6: 先抢先得呗。我既然赶上了好机会啊，那就必须得抓住。您这神经酸是美国进口的，市场价1298块钱一盒呢。
1: 对，
6: 品质绝对是顶尖的。这要是放在平时啊，我们普通老百姓哪

0: 时啊，想都不敢想哎，阮老师哎，这也就是您啊，能把价格砍到这么低，竟然一下子砍掉1000哎，只剩个零头298元呐、您啊，这力度真没谁了。您给我们创造了这么好的机会，我必须得多订点。您想啊，我这一盒啊，省1000，一组省6000，那无锡省多少啊？省了3万多块呀、哎呦喂，我一想到这啊，我就跟自己哦赚了3万块钱那么高兴啊。我是平均1天9块钱，
1: 对，
0: 那大脑年轻，人就年轻哎，
1: 对，
0: 神经健康，身体也肯定健康啊。您说我说的对不对啊，赵老师？
1: 对对对，你说的都对，但是我要告诉你，神经酸它不是药，它是一种高级的营养素。好了，您要的5组给您报上了，包邮到您家，放心吧，在家等着啊。
0: 好的好的，谢谢梁老师。
2: 好的，恭喜你防成功，观众朋友们，现在神经酸只剩下1300组了，大家抢的也太快了，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以最快的速度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这可是最后的机会了。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3: 喂，阮老师好，阮老师好，哎哎，我问一下那个神经酸现在还能定不？还有呗。
1: 你说话怎么这么急呀、我告诉你，心放
3: 我太想要了。
1: 有啊！
3: 哎呀。
1: 订多少？
3: 有就好啊，能订就好啊。我要订2组，我跟我爱人1人1组。
1: 完全可以，2组给您登记上了，放心啊。
3: 谢谢，谢谢阮老师，您这节目吧，我看很长时间了
1: 啊。
3: 您这回这个团购这个东西啊，跟以前可不太一样
1: 啊。
3: 这怎么说啊？就是特别的高大上。
1: 哇，高大上！
3: 您这一次都冲出国门了
1: 啊！
3: 你说给我们找的这种进口的神经酸。神经酸这东西我是最近这几年才听说的，确实好，这东西属于高科技的东西啊，人家美国研究的比我们早，技术方面吧肯定比我们先进，但是呢吧，这个进口的东西吧，这也确实贵呀、这市场价1298元一小盒呀、你说这一般人真吃不起呀、关键您帮我们砍到了298元一盒，你这平均算下来1天才9块多，你这么说，那个阮老师，我昨天买2根大葱还那个9块钱的，你这不就是真是天上掉馅饼了吗？我这捡了大便宜了。那个我不多说了啊，阮老师，再见。
1: 好，再见。
2: 好的，恭喜这位朋友团购成功，提醒大家，神经酸的数量还在迅速的减少，现在只剩下780组了，760组了。这是美国进口的神经酸呢，获得3重国际认证，含量高，配比科学，市场价1298块钱一盒，现在团购价格只需要298元一盒，每人限购1组6。一组能吃半年，平均1天只需要9块多。现在神经酸的库存已经告急了，大家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通，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明天再见。
4: 那次行动，我们都被出卖了。滑翔鱼在回国的游轮上。拿到了一份日本情报，
5: 那是一份什么样的档案？
4: 代号繁星计划，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
5: 谁是叛徒？
6: 你根本不是有理的人。
5: 我是什么人你不知道？
4: 想尽一切办法打入特里村，
5: 毋庸置疑，行动里出现了叛徒。
4: 谁是叛徒？
5: 这次会谈是决定战后中国走势的关键。
6: 告诉我，你到底是什么人？
5: 我也不知道我是谁，不是个人才，
4: 有用，
5: 带了太多不确定的因素。
4: 共産党も国民党も君を探し回っている。
6: 你要杀了他吗？
5: 这个人，您可错杀了。

0: 事情只要做过，总会留下痕迹。
1: 非常欢迎你们从广州远道而来，我就带你们去了解一下我们化橘红采摘、炮制、加工，
2: 感觉颜色一下都变得透亮了。
1: 快到我们的一个种植，
3: 这里是盛产德庆贡柑的一个核心产区，
4: 人效率好高，
2: 特别听话，指哪打哪。
5: 行进大湾区农业思政课，8月29日21:50，广东卫视播出，敬请期待。
6: 谁在篡改历史教科书，公然涂改血色记忆？谁在民生承压、工资缩水之际疯狂扩军，悍然冲破战后秩序红线？谁在落寞掉队中焦虑转身，妄图以军事冒险搅动亚太风云？敬请关注广东卫视8月29日21:20，全球零距离，日本的选择性失忆。
7: 亲亲的我的宝贝，
8: 要越过高山。
7: 哎，你怎么了？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孙伟太君，你还有话要问吗？
1: 高先生，你刚才说严团长和冈村队长之间有矛盾。
0: 是的，是有这么档子事儿。而且啊，自从上一次误伤事件以后，严铎受到了小林大佐的严厉批评，说他不配做一个职业军人，并降了军衔。严铎呢，对这件事情一直怀恨在心，耿耿于怀。他认为冈村少佐没替他说话，并且在背后说了他的坏话，因此啊，他对冈村少佐没太放在眼里。
1: 是啊，他确实没有把冈村队长放在眼里。叫严团长进来。
2: 嗨，
1: 你先下去吧。
2: 是。

0: 宋伟队长，您找我。
1: 严团长，冈村队长出事的时候，你是否在警备团？
0: 在。
1: 想必你也听到了激烈的枪声。
0: 听到了。
1: 听到了枪声，为什么不去增援？
0: 情况不明，警备团不宜出动。

0: 都打到家门口了，你还稳坐钓鱼台吗？
1: 不是这样的，宋伟队长，我是在吸取教训。上次在齐村，我误杀了高司令的手下，现在心里还有点过意不去呢。
0: 哦，这个弹壳就是在冈村队长遇害的办公室里找到的，口径24.8毫米，弹长67.4毫米，1922年德国克鲁伯兵工厂生产的勃朗宁手枪，12连发。现在使用这种枪的人已经不多了。
1: 宋伟队长，您
0: 有一把这样的枪，对吗？
1: 是。宋伟队长明察，有弹壳也不一定说明就是我开的枪，也许是铁道游击队的离间计呢。宋伟队长，我和皇军一贯都是配合的，我要求进行尸体解剖，还我一个清白。
0: 好，我会还你一个清白的。来呀，
1: 嗨，
0: 压下去。

0: 案情已经查清，我们可以肯定，那是飞虎队的一次夜间袭击。不仅仅是车站，我已经对车站周围进行了仔细的勘查，在壕沟和煤堆附近发现了许多杂乱的脚印。
1: 为何发现了警备团遗留的遗物？
0: 那只不过是拙劣的栽赃。
1: 那现场发现的弹壳你如何解释？
0: 现场虽然发现了弹壳，可冈村君的尸体检验报告上说，那枚弹头和现场的弹壳并不配套。
1: 松尾君，你确信你的结论是正确的吗？
0: 我确信，这就是事实的真相。
1: 胡说！电网、壕沟、岗哨重重，警备团、宪兵队如此戒备森严的火车站，铁道游击队能进得去吗？只有一个合理的解释，那就是内部人干的，是个内部叛乱事件。
0: 阁下，我
1: 什么都不要说了，三天的期限已经满了。山本将军刚刚来过电话催问案情，请不要忘记，铁道游击队已全军覆没，刘宏也被击毙，这是你我包括死去的冈村君向山本将军做出的保证。用中国人的话说，我们自己不能打自己的耳光。松尾君，你低头看看胸前的这枚勋章，就什么都清楚了。
2: 现在宣读大日本皇军驻山东司令部命令，临城警备团聚众叛乱，夜袭宪兵队，证据确凿，命就地解散，全体押解东北，充作劳工，团长严铎就地正法。

0: 天卓，你知道我最反感你的是什么吗？性格。
1: 你一直在利用我，这个我知道。可你知道你失去我的配合，你将失去什么吗？你所有实施的计划。
0: 死到临头还那么狂傲。
1: 哼，别以为你挺高明，不就是想把我当作替罪羊吗？哼，蠢猪，开枪吧你。
0: 那么好吧，这就是你的代价。

0: 好了好了，别哭了别哭了啊！不是表姨夫说你们这些晚辈儿，韩贵儿自从在严团长那儿做了连长以后，啊，三年了没到表姨夫这儿一回。现在出事儿了，想起表姨夫来了是不是？我跟你说啊，警备团得罪的可是日本人，这个忙啊，谁都帮不上，表姨夫也没办法。
1: 表姨夫，你这回无论如何也要帮帮韩贵儿啊！您说，他如果要到东北去当苦力，那地方冰天雪地的，这一去他还能回来吗？您说，他要是回不来，我可怎么办呢？
0: 二牛啊，表姨夫跟你说实话，你们几个晚辈当中啊，表姨夫最喜欢你，韩贵儿呢？打仗玩命，为人仗义。当年我组建民团让他来，他愣瞧不起，非要到严团长那儿去干那个连长。你说，自己人不帮自己人，非要去帮别人。
1: 表姨夫，您别生气。我跟您说，我们家韩贵儿啊，他不知道您老对他好。您说他这回吃了那么大的亏，他这心里能不长记性吗？是不是？再说了，您看您家这么大的家业，他怎么着也得需要咱们自己家的人啊，是不是啊，表姨夫？啊，表姨夫，你说是不是啊？
0: 二牛啊，我今天可是全看在你的面子上啊，明天我就去说一说，至于成与不成，我可不敢保证啊。你今天先回去吧啊。
1: 谢谢表姨夫，
0: 以后常来啊。啊，
1: 麻烦表姨夫了。
0: 好好好，
1: 您别送了。
2: 老爷，
0: 啊，
2: 韩贵儿得罪的可是日本人呢。您要帮这个忙，那会惹来麻烦。
0: 嗯，我自有主张。
3: 嗯，韩贵。是个犯人，今天晚上就要押解东北去当苦力了。
0: 您悄悄的给他从花名册上划掉，谁也不知道
3: 啊。哎，你为什么要给他求情啊？
0: 啊，实不相瞒，那是我远房的一个亲戚。
3: 哦，
0: 再说了，冈村少佐的案子已经查清楚了，没有材料证明韩贵儿跟他有什么牵扯，所以韩贵儿也是清白的，还请您一定要网开一面。
3: 好吧，
0: 那我就先谢了。不过我还有一件事相求。
3: 说吧。
0: 沙沟炮楼扼守金浦铁路，又是杨吉的屏障，跟我保安司令团形成一个犄角，地理位置十分重要。现在沙沟炮楼缺一个排长，如果韩贵儿能去那儿当排长，那我就放心了。
3: 原来你替韩贵说情用心于此啊。
0: 还望老兄一定要预成啊。
3: 好吧，不过飞虎队仍在继续活动，沙沟一线务必加强防务，你的责

0: 责任重大，如果再出现问题，我可真的保不了你了。
1: 哎呀，这个您尽管放心，我一定竭尽全力，忠于职守。告辞了，老兄。
0: 等一下，
1: 还有什么吩咐吗？
0: 你真的以为冈村队长是岩多的警备团杀的？皇军明白，那是飞虎队干的。
1: 这不可能，岩多早就对冈村……
0: 我给你看一样东西。这个你认识吧？
1: 老兄，我不明白您这是什么意思。
0: 现在他应该物归原主了。
2: 表姨父，这次要不是您老人家帮忙，你说韩贵儿他可真就没命了啊。
1: 哎，是啊。哎呀，咱们是亲戚，说这些话就见外了啊。韩贵儿
3: 啊，
1: 知道我为什么要救你的命吗？
3: 咱们是亲戚呗。
1: 如果单纯是亲戚，我救你的命就行了，干嘛非要把你推进到日本人那儿去砂锅炮楼当个排长呢？啊，韩贵儿，我跟你说实话，砂锅炮楼那是我们高家的门户，前几任砂锅炮楼的排长那跟你表姨夫不是一条心，我想你韩贵儿不会跟表姨夫不是一条心吧。
3: 啊，表姨夫，我的这条命都是你老给的，我韩贵儿知恩图报，绝不是那种忘恩负义的小人。
1: 好。哎呀，要说是排长啊，是小了一点，可是在炮楼你说了算呢，啊，而且还管着三四十个人。好好干，我会在日本人面前给你说话，让你官复原职。
3: 是，韩国院校犬马之劳，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1: 好，坐下坐下。

0: 王强，
1: 嗯，
0: 把名单拿来。
1: 嗯嗯。
2: 这几个伪乡长、伪保长都是死心塌地替日本人办事的，都是恶贯满盈的铁杆汉奸。不杀呀，不足以平民愤。
3: 有东庄乡的伪乡长胡杨，李庄的李保长。哎，这个李保长早就该杀。林中和鲁汉就是死在他的手里。哎，咋没有高静斋呢？
2: 嗨，按说高静斋这个王八蛋呢，应该先杀。可是高家大院戒备森严，离沙沟炮楼太近，不好强攻。再者说了，高静斋啊，他到底有没有利用价值，这谁也说不准呢。你比方说，上回咱们困在那微山湖里，不就是利用他咱们才上的岸吗？
0: 对呀，这次打岗村，捎带子把严铎也给杀了。哎，高静斋可是起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作用啊！
3: 那咱就先把他留着，啊。政委，今晚咱就分成几个锄奸小组，分头行动。
0: 好啊，楚引华打岗村，这回啊，再来个杀鸡给猴看，杀掉几个铁杆汉奸。这样就能给这些敌伪势力造成一个强大的心理震慑。
3: 说得好。

0: 队长，这几个人是刚刚没杀的。撤，撤！
1: 昨晚上我们扑了个空，等我们到的时候，胡杨已经被人干掉了。
2: 会是谁干的呢？
3: 这是谁在用咱们铁道游击队的名义啊？
1: 哦，你们来看啊，鲁南军区铁道游击队大队长刘红。
4: 我知道是谁干的。
1: 谁？
4: 你师兄
1: 铁六子。
5: 哎，队长，哎，我有件事不明白，咱干啥事儿，咱非要落铁道游击队的名
4: 呢？是啊，队长，
6: 就是
4: 咱提着脑袋干，去给人家扬名。
6: 就是啊，
5: 去去，
7: 就是为啥呀？
5: 啥叫人家啊？老子就是铁道游击队。嗨，队长，你别骗我们了，当初你早就离开铁道游击队了，现在咱这帮兄弟那是你后来拉起的队伍。
4: 是，
5: 当初我离开铁道游击队啊，嘿，那是有别的原因。我告诉你们啊，你们谁要不愿意跟着我干，现在就可以离开，反正我田六子今生今世就是铁道游击队的人。红哥还活着，铁道游击队的大队长还是红哥，我田六子没有理由不回去啊。
8: 是啊，
9: 有道理，
10: 是说的对。
4: 队长，我们跟您斗，
9: 你说是铁道游击队咱就是铁道游击队，你说咱们回去咱们就回去。
5: 闭嘴，哪那么容易就回去啊。
9: 六子哥，我知道你的心思，你是抹不开面子。
5: 咱要回去啊，也得干一件有头有脸的大事才能回去。
4: 啥大事？
6: 啥大事？
5: 啥
4: 大事啊？啊！
5: 今晚端砂锅炮楼。
6: 哎，好，
9: 好，
6: 端炮楼。

填料子。

0: 好养伤，知道吧？
1: 红哥，

0: 听话。
1: 政委，本来有40多个人的，我想把他们都带回来。可是现在你看，这，
2: 刘子兄弟，你可真行，敢打沙沟炮楼了。
1: 红哥，一开始我是想智取来着。没想到让他们发现了，那我只能硬打了。昨天晚上要不是亮子兄弟舍命相救，恐怕我这小命也就扔下了。红哥，我是真没脸回来呀，我更不想空着手回来，不是？
3: 六子同志，咱队上就是你的家，回家了有啥没脸的？
4: 六子兄弟，回来就好。你就像没娘的孩子，找到家了。哎，
1: 师弟，以前师兄有啥做的对不住的，你别往心里去。我田亮的不是人。
5: 师兄，啥也别说了，大队长又不会怪你，只要你回来就好。
3: 好了，咱们马上回营地，给六子备点酒菜，为他和他的兄弟们接接风。
6: 好，
3: 走，走
4: 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7: 哥，哥，
8: 好了，走。走了
7: 哥。

0: 此次交战，我们所有的士兵作战英勇，韩排长指挥镇定，飞虎队的损失是大大的，为嘉奖所有参战有功人员特颁发奖品，以示奖赏。
1: 多谢皇军的奖赏。
2: 你看这块布料好不好看？
3: 好看好看，东洋货，那能不好看吗？
2: 对我好看吗？
3: 啊！哎呀，你看，太好看了啊！
2: 我听说啊，齐裁缝的手艺特别好，我拿这块衣料啊，让他给我做一件旗袍，怎么样啊？
3: 好好，一定好看。
2: 好看吧？嗯。真想不到，我家杭贵啊，又有出人头地的这一天了，我真是太高兴了。
4: 自从处决了几个死心塌地当汉奸的伪乡保长啊，你们猜怎么着，在我们那些伪乡保长当中啊，简直就炸了锅了，有些人吓得干脆就睡不着觉，还有些人跑到我那里让我说情。
5: 现在啊，抗日战争胜利的形势已经明朗化了，这些人呢、啊、他不得不给自己考虑后路了。
6: 说得对，哎，必要的时候把那些伪乡保长们集中起来，给他们讲清出路啊。
7: 嗯，老黄，你还记得方林嫂用黑豆给高庆斋记账的事儿吧？
6: 记得。
7: 现在这件事啊，传邪乎了。他们说咱们游击队手中啊，现在有一本账。哦，说这些保长们呢，要是办了坏事啊，就用黑笔记；这些保长要是办了好事呢，就用红笔记。啥时候这个黑账记够了数啊，游击队半夜就找上门去算总账。这叫红黑账。
4: 我们那些保长里头啊，也有人在传呢、啊。
7: 听说了？
5: 哎哎，这个说法倒有点意思啊。
6: 他们说有，咱索性就把它搞起来。
7: 我就是这个意思。这个红黑账搞起来之后啊，我们可以把那些举棋不定的保长们争取过来嘛。嗯，
5: 这个办法好。咱们呢、啊，就利用这个红黑账，向敌人发起一场强大的心理攻势。
6: 说得对。
8: 哎，老洪，还有那些敌伪家属的工作，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女人去做比你们男人要管事。
6: 哎，你还别说，他这个点子还真行啊。
5: 是啊。
9: 这样，政委队长，家属的工作呀，我和嫂子去做。
10: 嗯，行，
6: 好。
8: 大家还有什么想法都在这儿说说。
9: 嫂子，喝水。
8: 哎，咱们呀，在亲戚朋友圈里呀，多发动发动，把红黑账的事儿啊给传出去。
9: 对对呀、嗯，
11: 是，
8: 让那些伪军保长、汉奸都知道知道。
9: 这样啊，那些跟着鬼子干的人心里才会发怵。
8: 对，说白了就是不能让他们死心塌地的跟着鬼子干。
9: 嗯，哦，嫂子，我家在李庄，明天我就回去宣传宣传。
8: 你当心点儿。
9: 哦，那我去陶庄说。

0: 么说的？
1: 俺跟陈庄的保长老婆挺熟的，俺跟他去说道说道。
0: 哦，对了，听说沙沟炮楼有个委排长叫韩贵，你们谁知道他家的事啊？
2: 我知道。
1: 哦，
2: 他们家呀，刚从临城搬到我们村。他那媳妇儿叫二妞，整天爱显摆。这不前两天拿了块料子去我们家做旗袍呢。
1: 好啊，有空你找他聊聊去。
0: 行啊。
2: 怎么样，韩太太，你还满意吧？
0: 哎呀，不错不错，满意。想不到啊，这小旗村还有你这样的好裁缝啊。
2: 韩太太过奖。
0: 对了，你还得给我做一件旗袍。你看这个布料不错的，这可是纯正的东洋绸缎啊。你摸摸看，质地不错吧？
2: 是不错。
0: 这所有的小玩意儿啊，全部都是我家韩贵的奖品。
2: 哦，
0: 都是日本人奖励的。
2: 日本人？
0: 嗯，
2: 这算什么好事啊？
0: 怎么了？
2: 你没听说过红黑账啊？
0: 红黑账，
2: 凡是给日本人办事啊，就记个黑点儿，记够了5个，他就没命了。
0: 是吗？
2: 你还没听说啊？老百姓都传开了，不怕鬼不怕神，就怕王强来敲门。
0: 王强是谁呀？
2: 王强啊，就是专门管红黑账的，人们叫他铁面阎罗。
0: 有那么吓人吗？
2: 反正这事儿啊，我跟你说了，你要不信啊，明天你跟我去问一下。
0: 行。
2: 这红黑账啊，就是谁要帮日本人做件坏事，就在他的名字底下记上一个黑点儿；帮游击队做了事呢，在他的名字底下就记上一个红点儿。要是帮日本人做事做多了，黑点的数目就攒多了，游击队可是要找上门来的。
1: 哎呀，那不是应了那句俗话了吗？叫做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是时辰未到。
0: 对呀，是啊，说的是啊。
2: 没那么悬吧？
0: 是真的，你还不知道吧？东庄那个胡杨就被游击队给杀了。
2: 哎呀，
0: 那罪状啊都公布出来了，亲家啊都是真的。
1: 哎呀。哎呀，你知道还有李庄的李保长，他们那些人坏事都做绝了。
0: 是啊，
1: 哎呦，说的是人的。
2: 好了，今儿咱们就到这儿吧，大家回去吧，别忘了回去跟左右邻居说道说道，是要是在帮日本人做事，心里好有个掂量。
0: 哎，是啊，
1: 走吧，回去说说。走啊，走了
0: 走了。
2: 嫂子，这就是沙沟炮楼韩排长的媳妇儿，这就是方林嫂。
0: 嫂子好。
2: 你好。
0: 嫂子，我刚才听你这么一说，才觉得真有些道理。我现在这心里怎么七上八下的呀？我们家韩贵他现在得有几个黑点了，是不是也快够数了呀？
2: 啊，这具体的我也不大清楚。这样吧，5天以后你还到这儿来，我给你找个明白人，你好好跟他聊聊。
0: 行，那谢谢嫂子。
2: 那我们走吧。
0: 行，
2: 谢谢嫂子。
0: 再见啊。
3: 在座的各位乡长保长，我先问你们一句话，你们将来是不是都想去日本呢？
4: 哎呀，
5: 去日本
3: 既然你们不想去，我想你们也去不了，那就不想想给自己留条后路。
6: 对对，
7: 当然就是，
8: 这话有理，
9: 有理啊，
10: 有道理。
3: 现在抗日战争的形势发展，大家心里也很清楚。小鬼子那是秋后的蚂蚱，他蹦跶不了几天了。我不管你们过去干过多少坏事，只要从今往后，大家多干一点对抗日有利的事儿，那我们游击队的红黑账上就给你们记上红点儿。
11: 红军来了，
12: 鬼子来了，
13: 快快
14: 快！我想了。

0: 建立王道乐土，也不要花姑娘。
1: 台上的什么的干活？
2: 这是我们请来的教书先生，专门讲爱护村的。
1: 教书先生，
2: 对。
0: 大家应该记住这一点。
1: 张老长，想死了是不是？你的，
3: 太君，
1: 你的

0: 想说什么？
1: 太君，我们老哥俩说呀，这位先生啊，讲的实在是太好了。他说呀，日本皇军是秋后的蚂蚱，越蹦得越高啊。还说，谁要是为八路干事啊，就给他记账；谁要是为皇军干事啊，也给他记账，到头一块算总账，是不是？
0: 哎，是是。
2: 皇军的，皇军的走好啊！皇军的走好，
3: 咱们继续开会啊！
1: 政委，接着讲吧。
4: 你们大家都知道，前几天我们处决了六七个死心塌地为鬼子办事的汉奸保长，因为他们的黑点已经够数了。你们在座的各位，想在自己的红黑账上记上红点还是黑点，你们自己掂量着。我的话完了，下面请我们的王副大队长给大家核对一下红黑账。
1: 各位乡长保长，刚才啊，要不是怕伤着你们，那十几个小鬼子，我眨眼功夫叫他见阎王。哼，咱们呢，现在对对账啊。对了，今天大家伙啊，表现都不错，没有给鬼子通风报信，在座的呢，每人记一个红点儿。东乡的张保长除外，不过你最后也没通风报信，黑点也就不记了啊。吴村的吴保长，两个黑点。哎呀，赵庄的赵保长，四个黑点。
5: 是更多呀，
6: 四个黑点。
7: 韩贵啊，你把你那些奖品给日本人退回去吧，啊？
8: 退回去？不是，你还真相信他们的话呀？啊？
7: 不信啊？凭什么不信啊？人家说的有道理呀。
8: 到底是女人，听见风就是雨啊！啊！
7: 嗨，不管怎么说，你往后千万别再跟着日本人干坏事了啊！我琢磨着，你的黑点肯定少不了，离够数也差不了多远了。
8: 你还真当回事儿了你啊？
7: 你还别不信呐！我跟你说，前两天他们一夜就杀了六个尾乡保长，你知不知道这事儿啊？他们是说得到做得到，想杀谁就能杀谁。咱们是宁可信其有啊！再说了，你说咱们在明处，人家在暗处啊，人家想对咱们下手，你说你能逃得了吗？啊？总归啊，一句话，凡事啊，别做得太绝了，给自己留条后路准没错。你说，你要是真有个三长两短的，那我可怎么办呢？啊？
9: 哎，二妞啊，这是怎么回事啊？
7: 表姨父啊，我想请您老人家帮着把这些东西给日本人退回去吧。
9: 哎，这些东西不是皇军奖赏给韩贵儿的吗？
7: 表姨父啊，我跟韩贵儿商量过了，这些东西我们可不敢要啊。
9: 为什么呀？
7: 我不想要了，我怕给韩贵儿又增加一个黑点儿。
9: 黑点儿？什么黑点儿啊？
7: 就是游击队里面吧，有一本红黑账。
9: 哦。
7: 他们说，凡是给日本人干事的，里面都记着，干一件坏事，他们就记一个黑点儿。这黑点儿要是够数了，他们就跟你一起算总账，然后杀头。
9: 有这种事情？哎，什么叫够数了？
7: 我也不知道，我听他们说的，说今天晚上要到西庄王大娘家去说到这事儿呢。
9: 谁去说？
7: 是一个女的。
9: 她叫啥？
7: 人家都管她叫方林嫂。

就是方林嫂。表姨父，这事儿就有劳您了，我先走了。啊，我走了。

0: 啊，我家男人也没干什么坏事啊。
1: 二妞，我怎么听说前些日子在沙沟炮楼，你男人还帮着鬼子打跑过游击队呢？有没有这事儿啊？
2: 哎，那就更严重了。二妞啊，也不是我吓唬你，你家男人要是再跟着日本鬼子干，我估计啊更悬，那可怎么办呢？别再跟游击队作对呀、啊。
1: 二妞啊，你听我一句劝，咱都是妇道人家，得给自己留条后路啊。
0: 嗯，行，等我回家后啊，我好好跟他说说，让他以后啊离日本人远点儿。
3: 方林嫂，我看你这次往哪儿跑？
0: 你们别误会啊，不是不是不是。
4: 没想到吧，方林嫂，咱们又见面了。兰妮儿，你上次侥幸从我那儿逃跑了，这回你可逃不出我的手心了。
5: 呸！高进斋，你这狗汉奸，你等着，你没几天了。
4: 好，我等着。
6: 带走，走走走，快走！走！
0: 表姨夫，表姨夫，我求求您，你别把他们带走行吗？我求求您了，我真不想让我们家韩贵再多一个黑点啊！表姨夫，
4: 二妞啊，起来，告诉你那些姐妹，千万不要听他们的啊！你该咋干就咋干，听表姨夫的，没错。
6: 方林嫂和蓝妮他们现在在哪儿？
7: 高景斋把他们带到临城去了。
8: 他奶奶的，高景斋，我非得亲手宰了他。
9: 洪哥，我去集合队伍，咱们得救他们呀。
10: 对呀，洪哥，马上下命令吧。
7: 老洪，到底咋办？快拿主意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4: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4: 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

0: 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少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4: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1: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0: 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4: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1: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0: 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4: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1: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0: 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

0: 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0: 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
6: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下暴雨要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0: 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1: 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何氏狐臭净，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何氏狐臭净，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何氏狐臭净，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知道这个？

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我们又见面了，没想到吧？我真后悔，当初怎么没用手榴弹把你砸死？说说飞虎队的情况吧。想知道吗？是啊，我们毕竟打了6年的交道，刘轰、李正、王强，我们都是老朋友啊。 说说他们最近都在哪些地方活动，都有哪些人暗中和他们来往，最近还有哪些打算，所有这一切我都非常的感兴趣，说出来皇军大大的优待。 怎么样？好，那我告诉你们，在路南到处都是八路，每个村子都有飞虎队，去呀，你去找他们呀！小鬼子们，你们就快完蛋了！你。

0: 呦，
1: 哎呦，林嫂，
0: 这是造孽呀，打得这么狠啊，
1: 快醒醒，
0: 来
1: 喝口水啊。哎呀，这些畜生就知道欺负我们女人。
0: 是啊，
1: 哎呦，怎么这么狠呢、啊、你就喝口水，
0: 可真是造孽呀。
1: 方林嫂，
0: 方林嫂，
1: 醒醒
0: 啊，醒醒，
1: 方林嫂，
0: 方林嫂，
1: 哎呀，哎呀，
0: 早
1: 死的，你看看，哎呦，方林嫂
0: 给打的
1: 太狠了，
0: 嫂子。

0: 父亲，你今天怎么了？为什么不开心？
1: 你听说过飞虎队里有一个叫方林嫂的女八路吗？
0: 听说过，不就是飞虎队队长刘红的那个相好吗？父亲不是已经把她抓住了吗？
1: 哼，抓住了又有什么用呢？她的骨头比钢铁还要硬。
0: 我记得父亲曾经说过，要想征服中国人的肉体容易，但是征服他们的精神却是难上加难，尤其是山东人，他们吃软不吃硬。
1: 哦，你说下去。
0: 父亲曾用义气征服了不少与帝国作对的中国人，难道还征服不了一个中国女人吗？
1: 嗯，英子，你成熟了，你有什么办法能对付这个方林嫂吗？
0: 有。方林嫂，你来了，快请，请进来，让你受苦了，快进来啊。来，请坐。渴了吧？喝点水。这可是上好的清茶。
2: 你是谁啊？
0: 我是松尾英子，是个学生。
2: 学生？
0: 啊，是的。来，你先吃点点心，这是我特意给你准备的，我请客，多吃点。
2: 你到底是谁？这又是个啥地方？
0: 这是我家，我是松尾的女儿，我是特地来看看你的。
2: 松尾的女儿，是她让你来见我的吧？这个松尾又要耍什么鬼花招啊？
0: 不是，这次你错了，我是来救你的。
2: 救我？
0: 你知道吗？他们想杀你，死法很可怕，我听了都害怕。我说的是真的。
2: 是刀剐呀，还是油煎呀？
0: 难道你就真的不怕死？
2: 我怕死，可有的时候怕也得死。
0: 那可不一定，只要在这张纸上签个字，声明你和飞虎队的刘红脱离恋爱关系，这样你就自由了。
2: 我不识字。
0: 没关系，按个手印就行。
2: 你多大了？
0: 我20。
2: 还是个小姑娘，我不想和你计较，回去告诉你爹，要杀要剐快点。
0: 难道你就真的不怕死？
2: 我怕死，可死得明明白白的我愿意，不像你们小鬼子死得稀里糊涂。
0: 你什么意思？
2: 你还不知道啊？你们小鬼子快完蛋了，你真不知道？
0: 你胡说！你要是再敢胡说，我就杀了你。
2: 要杀我很容易，开枪啊！你开枪啊！你小小年纪，别的没学会，倒学会了杀人了，这也是你爹教你的吧？
0: 我就不明白了，你连大字都不识一个，为什么非要跟着飞虎队一起来对付我们呢？
2: 你们日本人杀了我男人，在我们中国烧杀掠夺，每一个有血性的中国人他都会这么做。
0: 你
1: 啊，对了，英子，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的愿望终于实现了，你被帝国南方随军医院录取了。祝贺你，你看入伍通知书都来了啊。怎么，你不高兴？
0: 高兴。
1: 嗯。
0: 可是父亲，美惠子来信说，现在帝国经济崩溃，物资严重短缺，已经陷入危机了。
1: 胡说。嗯，美惠子经常给你写信。

0: 是的。
1: 别听他的反战宣传。
2: 乡亲们，哪来的什么红黑账啊？大家千万别听他们胡说，这是铁道游击队惯用的手法，那是他们的心理战，用来吓唬咱们老百姓的。红黑账，啥叫红黑账？还说给皇军办事就要记一个黑点儿，要说黑点儿，我高进站的最多。今天我不是活得好好的，站在大家的跟前吗？啊！要是真有那个红黑账，游击队为什么不来找我算账？为什么不把我杀了？乡亲们，你们不要怕，什么都不要怕，我高进斋都不怕，大家怕什么呢？啊，这两个女八路就是利用红黑账造谣生事，蛊惑人心。其实呢，根本就没有什么红黑账。
1: 你讲得好，讲得很好。
3: 开车，沿铁路示众。

0: 不怕鬼不怕神，就怕王强来敲门。我就是铁道游击队管红黑账的王强，你男人的黑点已经够数了。
1: 怎么了啊，阿妞？怎么了啊，阿妞？
2: 韩官啊，铁道游击队的那个王强，他不会来吧？
1: 哎呀，说胡话呢吗你啊？他怎么会来呢？我这外面都布了岗哨了。哎，是不是做噩梦了啊？
2: 我求求你了，咱们走吧啊！你别在这干了，行吗？啊，我求求你了！
1: 我说你说什么呢？我从连长干到了排长，这心里本来就憋气，现在就要提升我当连长了，这时候走，不是太亏了吗？啊？你怕什么？说你是不是整天心里想着那个红黑账啊？哪有什么红黑账啊？睡吧，快睡吧。
3: 你胆子也太大，怎么敢给他们两个来求情呢？
2: 不是，表姨夫，我跟您说，我实在是背不起这个黑锅呀。
4: 什么叫背黑锅？
3: 蓝妮儿跟方林嫂是八路。明明是你来告诉我，我去抓的，你怎么叫背黑锅呢？
2: 表姨夫，我求求你了，只要你把他们两个放了，只要他们两个没事，你说什么我都答应你，行吗？表姨夫，我给你跪下了，行吗？表姨夫，我求你了。
3: 二妞啊，要到皇军那儿给他们俩求情，代价可就大了。不光你们家要倾家荡产，我们家也得倾家荡产。表姨夫这个人头还不知道保得住保不住，傻孩子，这是。
5: 他们不敢离开铁路半步，鬼子不离开铁路线，咱们就动不了手。
6: 老黄，你先别着急。这正好也说明了，方林嫂和兰妮他们暂时还不会有生命危险。鬼子要沿铁路做宣传的话，就不得不留下他们。
7: 哎呀，鬼子的反红黑账宣传，让那些思想上转变的保长又犹豫观望起来了。

0: 这些坏点子都是高景斋出的。
1: 高景斋太嚣张了，不除掉他，就不能维护黄黑帐的权威。
2: 看来呀，现在是跟高景斋算总账的时候了。想想，用什么办法可以除掉他？
1: 高家大院戒备森严，又有砂锅炮炉做依托，进入高宅不是件很容易的事儿。
2: 那有没有办法把他调出来，在外边除掉他？
1: 进都进不去，这咋调啊？
0: 哎，现在倒是有个机会。
2: 啥机会？你说。
0: 九月九重阳，高敬斋要做六十大寿，现在都给各村的保长下了帖子了，让给他去祝寿。
3: 老爷，赵庄的赵喜，李庄的李杰，这又被游击队给除掉了。
4: 去，把张彪给我叫来。
3: 是。
5: 明天可是您的六十大寿啊，再说了，帖子我都发出去了，人这一辈子就这一次，一定得过啊。
6: 可是
5: 老爷，您是不是担心安全问题啊？嗯，老爷您放心，咱们的保安团呢，我都安排好了，我又向警卫团借了一批弟兄过来。
6: 可是万一我明天在大门口迎客的时候，游击队从背后打黑枪怎么办？
5: 哎，老爷，要不咱们这样，明天我在门口应酬着，您就在这待着。
6: 好。
5: 哎，
6: 一定要严加防范。
5: 是老爷，那我去准备去了。
0: 哎，高老爷怎么不出来呀、啊？
5: 哎，现在形势不是紧张吗？
0: 哦，那好，我进去了。
5: 哎，有请有请，
0: 进去了啊！
5: 祝贺祝贺啊！老爷在里边候着您呢。有请请请请，
7: 哟，韩排长送礼了。

0: 里边请，
1: 里边请，里边请啊，
2: 里边请。
1: 恭喜恭喜，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好好好，谢谢。
2: 刘庄刘保长寿桃一对已验收。
3: 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哟，砂锅炮楼韩排长寿礼一份儿。既有铂金大寿桃一对儿，景德镇青花瓷老寿星一尊，济南瑞不祥绸缎九丈九，验收
4: 九丈九，
1: 验收五。
2: 铁道游击队贺礼一份儿，
1: 等等。
5: 哎呀，
1: 说
6: 谁的？

0: 六。
1: 铁道游击队，
2: 这个礼盒谁带进来的？聋了，这么多人看着，谁带进来的都不知道。
1: 老爷，今天送礼的人实在是太多， 我们只顾了迎接客人。
2: 混账东西，有眼无珠，去把那些保长都我抓起来，一个一个的拷问。
3: 是老爷。
2: 老爷，
1: 这样做恐怕有些不妥吧。
2: 老爷，如果把他们抓起来拷问，岂不搅了您老今天大喜的日子？
1: 再说了，来的不光是保长，还有亲朋好友，出自仆役，还有戏班子。您老怎么就能确定一定是保长里面的人干的呢？

0: 老爷，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1: 讲。
0: 铁道游击队送来这个礼盒，不仅仅是恐吓，他们派来的杀手，说不定此时已经进了高家大院。老爷，您在明处，他们在暗处，他们混在宾客和闲杂人之中，哎呀，防不胜防。他们正在窥测时机，随时可以动手。幸亏发现得早，发现得及时。为了确保老爷您的安全，售罄必须终止，将外人和闲杂人等立即赶出高家大院。
2: 那老爷的六十大寿就这样草草收场了？
0: 哎，老爷要是出了事，你担当得起呀？
2: 我，哎呀，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1: 就照管家说的办。
0: 是。
2: 我们家老爷突发疾病，寿庆不得不提前结束，还望见谅。
3: 我说，老爷这病究竟要不要紧呢？
2: 病得不轻呢，不过韩排长您放心，已无大碍了啊。
3: 好吧，再见，
2: 恕不远送。
4: 好好，告辞。
5: 哎呀，
2: 朱保长
5: 啊，请客容易送客难呐，你们这办的叫啥寿星？
2: 朱保长，事出有因，还望见谅。
5: 我不跟你说，不跟你说啊，我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6: 是这事儿怎么回事？怎么回事？这是
7: 啊，是啊，你说说，搞的什么名堂吧？
8: 是，我走走，哎呀，怎么办啊？
2: 来人，
9: 在。
2: 给我架岗。
9: 是。
2: 关门。
9: 是。
10: 韩太太，齐大嫂来了。
11: 哎呦，齐嫂子，你来了，我正要去找你呢。
12: 这不给你送来了吗？
11: 不是因为这个事儿，我是想跟你打听一下，你知道铁道游击队他们在哪儿吗？
12: 你打听这干啥？
11: 哦，我跟你说，前两天啊，高进斋不是抓了两个女八路吗？我呀，我去求过他。可是高进斋他却死活不肯帮忙，我男人给他送了那么厚的寿礼，他也不肯松口。我想我得去找铁道游击队的人说说清楚，这事儿我不是有意的，我就是那天无意间在他面前说漏了嘴呀。
12: 不管你有意无意，人都被抓了，还能放过你吗？再说了，凤林嫂可是铁道游击队大队长的对象
11: 啊。大队长的对象，哎呦，齐嫂子，那怎么办呢？你可得帮我找他们的人说说清楚啊，行吗？你可得帮我这个忙啊，求你了。
12: 行，那我试试。
13: 你给我看好了，闲杂人等一律不得靠近

0: 高宅，如果出了问题，你我都担当不起。
1: 是。赶紧点儿。
0: 是。
1: 大家听好了，大管家吩咐了，闲杂人等一律不得靠近高宅。
2: 你们看这样行吗？咱再给他下一次死亡通牒。
3: 嗯，现在高兴斋啊已成了惊弓之鸟，他们家门口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外人根本进不去。
2: 哎呀，
4: 报告大队长，齐大嫂来了。
2: 哦，
5: 大队长，
3: 来来来来来，
5: 政委，
4: 坐坐下，
3: 请坐。
2: 齐嫂子，有啥事儿吗？
5: 是这样啊，韩贵的老婆啊，为了说清楚方灵嫂和兰妮儿被抓的事，到处打听游击队，整天神不守舍的，就想见见你们。
2: 见我们？
6: 是不是砂锅炮楼的那个韩贵啊？
5: 对，二妞就是他老婆。
2: 哎，这倒是个机会。
7: 啊，你就是那个铁面阎罗呀！啊，
3: 哎，
7: 我求求你，
5: 二妞，
7: 你饶了我吧！
5: 起来，二妞。王队副对咱们老百姓可好了，只有那些给鬼子干坏事的汉奸才看着他像阎罗呢。
7: 王大队副，你来得太好了，那件事我一直想对你们说清楚呢。
3: 行了行了，你齐大嫂啊已经给我讲清楚了。放心吧，那笔黑账我们肯定会记在高静斋的头上。
7: 真的？哎呀，齐嫂子，这样我就放心了。
3: 不过，要不是你在高静斋面前说漏了嘴，方灵嫂和兰妮儿能被鬼子抓走吗？
7: 王大队副，这事真的不怪我呀，我不是有意的。
3: 嗨，行了行了，红黑账红黑账，赏罚分明。不管是你还是你男人，只要能为我们游击队办件好事，我就会给你记个红点，这样你男人的罪行就能减轻点。
7: 真的，王大队副，你说吧，你说什么我就干什么，我一定帮游击队多干好事，行吗？
3: 哎，我说话算数。
8: 来了，花醋，
9: 啥玩意儿？
8: 来来来，
9: 金哥，
8: 金哥，金哥，金哥，来看看大醋。
10: 印度锅的巴豆，
11: 谢谢。
8: 来来来来，
1: 站住！干什么呢？
7: 哟，这不是张队长吗？我要见我表姨夫，行不行啊？
1: 你是谁啊？
7: 我是谁你都不认识了？我是韩太太呀！快快快快，
1: 站住站住！
7: 快去叫管家去！
1: 别再往前走了。
7: 哟，怎么你连我都不认识了？我是高老爷的亲戚啊！
1: 等着，我去问一下。管家，管家，
0: 什么事儿啊？
12: 韩太太要见高老爷。
0: 韩太太。
12: 老爷，老爷，您把这碗药喝了吧，喝了您就好了。
13: 我没病，我不喝。
12: 老爷，您是没病，不过郎中说了，您受了点惊吓，得吃几副药调理调理。
13: 哎呀，我跟你说了，我没病，我不喝。
0: 韩太太来了，在客厅候着呢。
12: 哦，去吧。
0: 嗯。
12: 老爷，韩太太来了，她来看望您来了。
13: 让她进来吧。
12: 哎。
13: 嗯。
12: 老爷，韩太太来了。
13: 嗯。你先出去吧。
12: 哎。韩太太，请。
7: 表姨夫，
13: 二妞啊，
7: 我今天来呢是想问问你，我那天托您办的事儿怎么样了？
13: 托我办的？
7: 就是那两个女八路的事儿啊。
13: 哦，
7: 您看您真是贵人多忘事。不过您啊，办不办也无关了，我已经跟他们说清楚了。
13: 他们？谁？游击队？
7: 他们让我给您捎封信来。那信。表姨夫，您先看着，我先走了。
13: 好。

0: 咱啊，还得继续给高景斋施加压力，最终把他从高家大院逼出来。对，咱就给他来此佯攻。
1: 二妞啊，
2: 哎呦，回来了，
1: 回来了。哎，嗯，
0: 你说多少天都没有看见你了，可真不容易。
1: 哎呀，上面有命令。 说最近风声比较紧，所以啊，弟兄们轮流值班。再说高司令时不时的还让我去看看。哎呀，
0: 你呀，也要多注意一下自己的身体呀。日本人那档子事儿啊，你能应付就应付吧。别太玩命了啊。再说了，那铁道游击队也不是好惹的。哎，
1: 什么声音？
0: 好像是杨吉闯过来的，在哪儿见的？就在咱们家见的。
1: 你说你怎么这么大胆子？
0: 人家王大队付这个人特别的通情达理呀，他已经把道理给我讲得明明白白的了，那不也是为了咱们好吗？韩贵啊，你真的好好想想，你得想想你的出路啊，你就是不为别的，也得为咱这个家呀。

0: 快点啊你！
1: 老人，管家啊，杀狗跑了的韩国为什么还不来增援？
2: 我也不知道。
1: 撤，快撤！
2: 哎，老爷，啊，你听，这枪声稀了不少。
3: 快，快快快！二中队呢？
4: 马上就上来。啊！快！
5: 大队副，我们中队全部撤下来了，没有一个人伤亡。
6: 好，
5: 走了，走，
6: 走，
5: 走，快！
3: 哎呦，你看着点儿，
1: 老爷，不用怕了。
5: 怎么了？
1: 游击队被我们给打退了？
5: 真的，
1: 真的。
7: 老爷，来，您坐啊。
8: 大舅父，
5: 咱们何必脱裤子放屁呀，啊？干嘛不趁热打铁，断了高家单元算了？
9: 就是，
10: 这就叫猫戏耗子，让他再活两天吧。
5: 咱们今晚的任务是佯攻，目的是跟高景斋施加压力。
10: 这回高景斋这老小子该睡不着觉了。
9: 对
10: 呀，
7: 老爷，老爷，全都准备好了。咱们趁着天亮该动身了，老爷。
1: 老爷，非得要躲出去啊？
11: 老爷，我是觉得离开了高家大院会更不安全。咱这高墙深院的，他游击队想打进来没那么容易。
7: 你敢保证他打不进来？
11: 他昨天不是没打进来吗？
7: 昨天没打进来，今天呢？明天呢？你就敢保证打不进来？
11: 好了，我走的消息要严密封锁，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明白吗？
1: 是。
11: 走吧。

0: 管家，老爷，我高静斋的全部家产就都交付你了。
1: 是，
0: 全力给我保护，绝不能出任何差错。
1: 是，
0: 老爷，我走了。
2: 走。
3: 高司令屈尊驾临寒舍，让我这儿真是蓬荜生辉呀。嗯，乡野之地也没什么好招待的，真是有点惭愧呀。来，司令。
0: 哦。
3: 嗯，喝。嗯，喝。啊，请。
4: 牛班长，我们家老爷对你怎么样？
3: 高司令对我那真是没得说，没有高司令就没有我这个保长，我知恩图报，莫齿不忘啊。
4: 好，那咱们就把话说明了。刘保长，我们家老爷啊想在这儿住上一段时间。
3: 哦，
4: 悄悄的，不声不响，别让任何人知道，明白吗？
0: 嗯，怎么样
3: 啊？行行，高司令住在我们这个地方，正是我报答高司令大恩大德的好机会，这是我的福分呐。其实，那张纸啊，全当我没看见。
0: 纸？什么纸？
3: 您就别问了，知道了以后啊，您准生气。
0: 那我就更得知道了。说，
3: 其实是铁道游击队送来的信，他们给每个村的保长都送了一份，我不好意思拿出来让您看呢。
4: 不行，必须得拿出来。
3: 他们说，不论啥时候，您老人家来，就让我把这封信交给您。

0: 你看我说不给你老人家看吗？该死！高司令，您别走啊！您在这儿住下吧，我不怕。
1: 哎，高进斋跑了，你知道吗？我跟你说啊，铁道游击队给他下了死亡通牒，吓得他不敢在家里待了，到处躲藏。
0: 有这事儿？
1: 哎，那当然了。我前几天啊，在高家大院听说的。你不是说游击队奈何不了高进斋吗？现在怎么样了？我估计啊，高进斋肯定躲不过这一劫了。哎，你想想，连高进斋都这样了，咱不更得为自己留条后路吗？你说是不是啊？哎，昨天啊，齐彩凤他老婆又领我去见了一次王强，他说啊，像你这种情况吧，可以明黑暗红。
0: 啥叫明黑暗红啊？
1: 哎呀，就是咱们呢明着给日本人干事儿，敷衍鬼子，然后呢暗中帮助八路军游击队。说话呀。
0: 好了好了，睡觉吧睡觉吧啊。
1: 睡什么觉啊？
0: 那高进斋是个大汉奸，他干了那么多坏事儿，我韩贵一个小小的排长干了那点破事儿，我就不信铁道游击队他能给我记上。
1: 你这人怎么回事儿啊？
0: 哎呀，咱们以后再说，睡觉吧啊。
1: 哎你。
2: 老爷，这是我们临城最大的旅馆了，这间是我们最好的客房。老爷，您还有什么吩咐吗？
3: 去。
4: 老爷，这临城是日本人的地盘，您现在可以高枕无忧了，游击队他不敢来。
3: 我也真想不到啊，我高景斋竟然落到今天这步田地。哎呀，这帮保长全都是势利眼。以前我高景斋对他们怎么样啊？一个个在我跟前摇尾巴献殷勤，现在可倒好，翻脸不认人。哼，还在我面前装的人模狗样的，其实我老早就把他们看透了。什么东西啊？
4: 老爷别生气，这笔账咱们给他记着，
3: 给我记好了。
4: 哎，

0: 我们赶紧看这几个人。哎，不对，这几个人形迹可疑，他们跟到林城来了。不好，此地不可久留，赶快走！
1: 报告队长，我们已经问过账房了，他们订了一个月的房间，看来他们真打算在临城住下了。
2: 阿基阿鲁，高进这贪生怕死，临阵逃跑。
1: 队长，请您放心，他再也跑不掉了，整个旅馆都在我们监控之下。
2: 不，让他跑，让他回去，回到他的岗位，去和飞虎队战斗。
1: 是。
2: 等一下，你们俩去告诉他。
3: 这是我的命令。如果他又往济南跑怎么办？立即封锁临城火车站，发现他们去济南，马上抓回来。
1: 是。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 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 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 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5: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
4: 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 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6: 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 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7: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
8: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9: 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

0: 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穿得放心又安心。
1: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

0: 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2: 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
3: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5: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6: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 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

0: 元免费领回家。
1: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
0: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
2: 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
1: 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4: 轻轻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4: 愿意

0: 你们干什么呢？
1: 这屋的人呢？啊，
0: 刚才还在呢。
1: 好了，走，给我去火车站，走。
2: 哎，哥几个，听说了吗？啊，这铁道游击队有本红黑账，
3: 这谁不知道啊？
2: 这都是公开的秘密了。铁道游击队找高敬斋算账，那高敬斋吓得现在到处躲呢。
4: 躲？我看他是躲得了初一，躲不过十五。
5: 坏事干多了必有报应，古话说了嘛，多行不义必自毙呀。
2: 哎，哥几个，你们知道吗？铁道游击队里掌管红黑账的是谁吗？
6: 谁呀？
2: 铁道游击队副大队长王强，号称铁面阎罗。哟，
7: 哎呀，我听说汉奸们当中流传着一句话，叫做天不怕地不怕，就怕王强来说话。只要王强一旦找上门来，这就说明这个汉奸的黑点也就够数了，死期就到了。
2: 我琢磨着咱们排长在红黑账上黑点只怕也差不多了。
0: 可
1: 你们在说啥呢？哎
8: 呦，排长，排长，排长，
1: 怎么了？怎么不说了？啊，说呀，啊，说呀，
6: 说呀，说呀。
1: 我告诉你们，刚才你们说什么我都听见了，啊，哪有什么红黑账啊，啊，那是共产党八路军搞的宣传，是吓唬人的。怎么着，啊，你们几个怎么了？怎么不说了？嗯，刚才我听说，怎么着，说我韩贵黑点够数了。

0: 账本拿给我看看，拿给我看看。我告诉你们，老子今天就不信这个邪。今后谁敢动摇军心，老子就毙了他。
1: 韩排长，
2: 韩国人，这是我带来的。
0: 他们是谁？
2: 这位是飞虎队副大队长王
0: 强。不要挥刀！
2: 别开枪啊！别！
3: 韩排长，你老老实实的听我们把话说完。
2: 韩国人，你别动，你听人家把话说完嘛！啊！
1: 韩排长，你让我咋说你呢？
3: 坐下。
1: 现在连尿炕的孩子都知道，日本鬼子是断了腿的癞蛤蟆，蹦跶不了几天了。他们现在是顾头不固定，慌了神了。这节骨眼上为鬼子做事的人呐，都在打自己的小算盘呢。别说你们这小碉堡了，就是你们的上司中队长，三天两头还要找我来汇报汇报呢。哎，是不是？哎，坐。这话说回来了，也有一些死眼皮的铁杆汉奸，比如说高敬斋，他是吃了砒霜再上吊，必死无疑。我们不会随随便便要谁的命的。都是有账可查的嘛，韩排长，我听说你不相信有红黑账？
0: 没有。
1: 别急，咱对对账啊。韩贵，沙沟炮楼伪军排长，第一个黑点。民国33年6月初9，铁道游击队攻打沙沟炮楼，你带兵顽抗，事后得到了鬼子授予的勋章和奖励。有这事儿吧？
0: 有这事儿。
1: 第二个黑点啊，7月初3，我铁道游击队率小组过金浦铁路，你开火阻截，造成我方一死一伤，这没错吧？
0: 没错。
1: 第三个黑点，民国32年3月初8，在临城警备团的时候，你将一个进城赶集的农民说成是铁道游击队的探子，拷问时你将他活活打死。啊。
0: 林城，那都是啥时候的事了？
1: 凡是你干过的坏事，我们都记着呢。
0: 您别说了，王副大队长，我过去是干过一些伤天害理的事情，从你们一进来，我就知道自己活到头了。王副大队长，我求求你饶了我吧，饶了我吧！
1: 让让，
2: 赶紧起来，起来，起来啊！
1: 起来，坐哪儿？坐哪儿？韩排长，误会了。
2: 你听人家把话说完嘛，别瞎猜。
1: 你的五个黑点现在够数了啊？
0: 什么？五个黑点？
1: 别紧张，你这儿还有一个红点。
0: 红点？
1: 你家媳妇二妞帮我们办过一件好事。9月18，二妞当面把死亡通牒交到了高敬斋的手中，我们把这个红点记在了你的账上，五个黑点就变成了4个黑点，这叫以红冲黑。
0: 以红冲黑？
3: 对，这就是我们给出路的政策。
1: 一个红点可以抹掉一个黑点，你要是立了大功，那就是一个大红点，可以抹掉3个黑点。哎，你可要听清了啊！哎，
0: 知道了。
4: 老爷，临城不让待，济南也不准去，日本人非得让咱们回来，这不是逼着老爷去往铁道游击队的枪口上撞吗？
5: 老爷，因为日本人办事儿，日本人怎么就不管您的死活呢？哎，
6: 行了，胳膊拧不过大腿，是货躲不过去呀，生死由命吧。要不然咱们先回家。哎，
0: 老爷，高家大院绝不能回去，游击队早盯上了。
6: 不回家能上哪儿去呀？
0: 哎，老爷，我有个主意。
6: 主意？哎，
0: 有一个地方，既能保证老爷的安全，又不离开老爷的防区，还不能让日本人说什么。
6: 去哪儿？
0: 沙沟炮楼。老爷对韩排长有救命之恩，他肯定收留。
6: 好，对，沙沟炮楼。沙沟炮楼，哎，走，
0: 哎，走，哎，走，哎呀，
7: 哎，表姨夫，您尽管住下来，想住多久就住多久。

0: 老大，安全问题啊，我给您打保票了。
1: 哦，
0: 这沙沟炮楼啊，是扼守金浦路的重要据点，有点什么风吹草动，皇军的铁甲巡逻车马上就会开过来了。游击队他也奈何不了咱们沙沟炮楼，上次他们不是来攻打过咱们这个炮楼吗？结果咋样？表姨夫，您是知道的。
1: 知道知道。哎呀，要不然皇军怎么会嘉奖你呢？看来我向宋伟太君举荐您，那是举荐对了。
0: 表姨夫，没有您老，就没我韩贵的今天。我韩贵啊，知恩图报，绝不是忘恩负义的小人。我想报恩，一直还没机会呢。来，表姨夫，敬您一杯。
2: 韩排长，重义气，好样的！来，我们借花献佛，借韩排长的酒，给老爷压惊。
0: 好，好，好，
2: 来来来来，喝，喝。
3: 怎么了？说话呀！你出什么事儿了？
0: 高精斋堵到我的炮楼里来了。
3: 啊，那赶快向游击队去报告啊。
0: 我是不忍心的，高精斋毕竟救过我一命。
3: 哎呀，韩贵啊，你怎么那么傻呀？他当初救你，那还不是为了让你替他卖命吗？他跟日本人一条道跑到黑，那咱们也陪他同归于尽呐。前几天王大队夫刚刚跟你对过红黑账，给咱讲了那么多道理，难道你都忘了啊？哎，我跟你说韩贵啊，你这回再也不能执迷不悟了，知不知道？
2: 这几圈您都有，
0: 表姨夫啊，您尽管放心，这方圆几里啊，安全问题我向您老打保票。
2: 哎，出牌出牌啊，该你了。
4: 哎，我说上面给我定紧点啊。
2: 是。
4: 哎，
2: 出牌出牌。
4: 来来，
2: 该谁了？嗯，
4: 吴炳。
1: 哎呦，吴炳不要。哎，糊了。
0: 哎呦，
2: 老爷，您的手机真好
0: 啊！我表姨夫的手机就是好啊！
2: 哎，可不是嘛！老爷现在是逢凶化吉，福星高照，
1: 吉人自有天相。
2: 对对对，
1: 高敬斋，我今天走麦城华容道上碰上了关云长。好啊，游击队不是想来找我吗？让他们来吧，我高敬斋就在这儿。
5: 高司令，
6: 好。
5: 人有头债有主，我们今天就找高敬斋。
7: 高敬斋，冤家路窄，你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
5: 末日到了，

0: 谢顺还说啥？
1: 他说，关押这些慰安妇的闷罐车，临时加挂在一列路过临城的军列上。
2: 这是营救他们的最后机会了。闷罐车从临城几点发车？
1: 明天上午9:30。
3: 快点走。

马上听证。好。

0: 六子，六子兄弟，
1: 红哥，
2: 红哥，红哥，嫂子。

0: 师傅的仇报了。
1: 大四哥，
0: 兰妮儿，别忘了，你成亲的时候到我的坟上告诉我一声。

0: 铁道游击队大队长刘洪奉命前来报道。
1: 铁道游击队政委李正奉命前来报道。
2: 辛苦了，快请坐吧。哎。

0: 张司令，急着通知我们赶来，到底有啥任务啊？
1: 看把你给急的，真是个急性子啊！哦，对了，忘了给你们介绍，这位是刚从延安来的中央警卫团的高连长。
2: 中央警卫团，你好，
3: 你好，你好，
0: 你好，
3: 坐吧。
0: 好。
1: 高连长，这次来到鲁南军区是配合你们完成一项重要的任务。党中央一位高级别的首长过几天要从鲁南到苏北，由你们平安地护送过京浦铁路。这几年你们护送过不少的同志，这其中也有我们党和军队的重要首长，但这一次不同，你们护送的是党中央高级别的重要首长，他是毛主席身边的人，他的代号为零号首长。
2: 零号首长，
1: 刘洪领正，你们必须拿脑袋向我担保，不得出一丝一毫的差错。
4: 是，
0: 请张司令放心，
4: 我们保证完成任务。
0: 最有把握的过路地点就是这儿，沙沟炮楼，京浦铁路沿线挖有很深的壕沟，行动不便。唯独沙沟炮楼这儿有一条简易的公路和铁路交叉，我们可以沿着简易公路快速地通过京浦铁路，这是其一。其二，沙沟炮楼的韩排长是我们工作的重点对象，他是真心诚意地想帮助我们拥护抗日。
1: 我同意。
5: 我也同意。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我建议把三个中队全部集中在一起。
6: 好。哎，中央警卫团那个高连长还带了一个排，合起来我们就有100多号人。
0: 具体的行动计划是这样：零号首长从微山湖上直接过来，我们的任务是在湖边接应，然后护送过京浦铁路，过了铁路之后直插东南，在预定的地点由苏鲁支队的同志们接应，把零号首长交给他们之后，我们的任务就算完成了。
6: 老洪，我看我们三个人还是分分工吧。
5: 对，
0: 好。政委，我是这样想的：路西由我带短枪队负责，路东你带长枪队负责。王强，你带领机枪队在零号首长过路的那天晚上亲自坐镇沙口炮楼，你们看这样行不行？
5: 行。
0: 好，为了确保首长的安全，这两天我们要按照行动路线要仔细的侦查，不能有半点的漏洞。
5: 好。
7: 哎，都干什么呢？啊，起来。林总，王副大队长来看望大家了啊。
5: 弟兄们，辛苦，辛苦啊！我代表我们大队长和政委来看看大家，一点东西不成敬意啊！
7: 哎呀，谢谢王副大队长，谢谢啊！
8: 谢谢王副大队长，
5: 不客气，不客气，赶快收下，赶快收下啊！
7: 好好，来，你们两个抬出去，
9: 是
7: 好，你们两个上去，注意警戒啊！
8: 是。
5: 韩排长，过两天我们有人要过铁路，得用一下炮楼啊。
7: 王副大队长，您这不是跟兄弟客气吗？没问题，尽管过。我韩贵愿为抗日竭尽全力，立功赎罪。
5: 好好好。
7: 到了那天啊，你们过路的时候啊，我们问口令，你们只需说一个铁字就可以了。
5: 哦，一个铁字儿。
9: 来人，抽一支，抽一支。
7: 王副大队长。王副大队长，我让兄弟弄两个菜，咱两个喝两盅。
5: 你就馋我吧，我也想，可公务在身，身不由己，改天再说。
7: 改天啊，改天一定。
9: 刘大队长，你好。
0: 你好，高连长。
9: 怎么样，都准备好了吗？
0: 都准备好了。
9: 怎么就这几个人呢？
0: 过铁路还用多少人？
9: 简直是胡闹。我们过平汉铁路的时候，晋察冀军区派了一个旅才给我们打开了通道。
0: 高连长，这是金浦铁路，不是平汉铁路。
9: 那也不行，你知道今天的任务有多么重要吗？
0: 你来这是听我的还是听你的？
9: 当然是听你的。
0: 听我的，那你就给我闭嘴。
8: 高连长，高连长，别误会，我们大队长都已经安排好了。我们一共有三个中队，七八十号人，全部都集中起来了，已经布置好了，您就放心吧。
0: 高连长，我和我们政委是提着脑袋跟张司令做过保证的，你不用担心，请你通知零号首长，让他放心的过路。

0: 这位就是铁道游击队大队长刘洪同志，这位是我们的林浩首长胡副同志。
1: 首长好。
2: 首长好。
0: 同志们好。首长，下面的路程由铁道游击队的同志负责护送。鲁南铁道游击队可是了不起啊，我在延安的时候就听说了，连毛主席也晓得你们呢。
1: 毛主席。
2: 毛主席。
0: 大队长，可以出发了吗？
1: 可以。小宝，
2: 哎，
1: 通知一中队做好接应准备。
2: 是。
0: 同志们辛苦了，再见。
1: 首长，走吧。

0: 弟兄们，王副大队长来看望大家来了啊！啊，
1: 弟兄们辛苦了，今晚上好好休息休息，让我这几个弟兄替你们值会班。各就各位，
0: 好，我们下去。
1: 上去两个，
0: 注意警戒啊！

0: 魔法大队长，今晚的事儿可以给我记个红点了吧？
1: 上一回杀高静斋，给你记了个红点，今儿晚上我准备给你记个大红点。
0: 哎呀，谢谢谢谢。今晚过路的一定是个大人物吧？要不然怎么能劳驾王副大队长亲自出马呢？
1: 该问的问，不该问的别问。
0: 啊，是是是。
2: 大队长，都准备好了，可以过铁路了。
3: 好，走。
2: 哎，走，
3: 快点，快，快点，快。
4: 刘红，你们简直是瞎胡闹，怎么能选择炮楼底下过路呢？你能保证首长的安全吗？
3: 我担保，不会出事的。
5: 大队长，大队长，鬼子的铁甲车来了，
3: 赶快隐蔽。
5: 是，
3: 快点，
4: 快。
5: 队副，鬼子的铁甲车来了！
2: 不好，鬼子的铁甲车过来了！
1: 唐官，别紧张，等会儿看我的眼色行事啊！
2: 好，我到下边先应付一下，
1: 去吧。
2: 弟兄们，走！

0: 我们已经做了周密的计划和布置，这样的情况完全在我们的预料之中。你可以放心，我们有能力处置任何突发事情。
1: 太君，慢点。最近飞虎队没有骚扰过这里。
2: 报告太君，自从上次他们被打败以后，没有再出现过。
1: 你们这每层几个人值班呢？报告太君，
0: 一层六个，一共18个。
1: 太君，王班长刚刚下岗休息啊。他们每天都轮流睡觉吗？
0: 是，太君，每晚都是这样。我们严阵以待，不敢松懈。
1: 好，你做得很好。
0: 为皇军效劳。

0: 追。
1: 康灵，
2: 铁，
3: 康灵。
4: 哎，高连长，你不用担心，炮楼上的朋友在给首长开灯照路呢。
0: 放开，快！
4: 首长，请吧。

0: 谢谢你们，你们的任务完成得非常出色。
1: 署长，昨天夜里让你受惊了。
0: 没事没事，你们的本事果然大呀，了不起呀。去年陈毅回延安曾经向我说起过你们，百闻不如一见，果然名不虚传呀。鬼子费尽心机修起的炮楼成了我们的据点，你们对伪军的工作也做得非常出色。
1: 谢谢首长表扬，我们还要继续努力。
0: 记得陈毅还为你们写过一首诗，你们大概还不晓得吧？
1: 陈毅军长给咱们写诗？
0: 去年也是你们护送过一位姓陈的老板。

0: 忘了，
1: 一号首长、
0: 啊，对，他就是陈毅军长。
1: 陈毅军，
0: 后来这首诗发表在《新华日报》上。哦，对了，我还特意带来一张报纸，今天就送给你们了。同志们，再见了。
1: 首长保重，
2: 首长一路平安。
3: 朕有你的，大队长。昨天晚上的事，请别见怪。
2: 哪能呢？
3: 好，再见。
2: 保重。

0: 横越七百江淮里，微山湖色未征途，鲁南风隐搓额甚，残月扁舟入画图。哎呀，真是一首好诗啊！
1: 真没想到，这一号首长就是大名鼎鼎的陈毅军长。
0: 老洪啊，你知道今天这位零号首长是谁吗？
1: 是谁啊？
0: 天一亮我就认出来了，是刘少奇同志。
1: 啥？刘少奇同志。

0: 金浦铁路鲁南段的治安问题，你一直没有解决。铁道游击队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活动得更加猖獗。帝国的军列在你我管辖的辖区之内不断地遭到袭击和颠覆，前方战事吃紧，帝国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刻。现在金浦铁路是皇军的生命线，你明白？
1: 嗨，我明白。
0: 山本将军来电，严令你我务必保证金浦铁路鲁南段的畅通。
1: 指挥官阁下，我可以提个建议吗？
0: 讲。
1: 鉴于我军目前无法调回兵力来扫荡卫生湖，也无法对金浦铁路鲁南段实行有效的控制，为了确保军列的安全，我想应该改变以往的护送办法。以前我们是用一辆铁甲车来护送，这样很难做到首尾兼顾。我想改用两辆铁甲车护送，并加大火力的掩护，这样就可以确保军列安全到达徐州。
0: 好吧，按你说的执行。
1: 嗨。
2: 免费铃，真的免费铃，第七代全新升级，落地循环善厂家，特别回馈天下父母，只需扫个码，您不吃亏不上当，高品质落地循环善免费送给您，机会稍纵即逝，每天仅限前100名免费铃。
3: 炎炎夏日，热浪围城，坐着不动都汗流浃背，开空调冷风直吹关节疼，老人孩子扛不住，电费单子看的人疼，开传统风扇风太硬吹得头疼，距离远了又没风，跟没开一样，怎么办？今年夏天它来了，第七代全新升级的落地循环站，震撼上市，把森林般的自然清风搬回家，清凉整个夏天，省钱省到心坎里。现在厂家职工回馈新老顾客，特大惊喜等着您！现在立刻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不要钱，真的免费领，像最后一天，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电话扫码抢购吧！它不是普通的风扇，它是匠心设计，超广角全域送风，升级16寸超大仿生扇叶，配合双层导流风罩，能将气流切割成亿万缕柔和的自然碎风，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送风宽度可达8米，覆盖整个客厅，轻轻一按，不用对着人吹，满屋生风，清凉无死角。它精巧不占地，颜值拉满，极简金属立柱，质感磨砂机身，放在家里像件艺术品。卧室、客厅、厨房、办公室，想放哪儿放哪儿，收纳方便不碍事。好消息，厂家福利大放送，第七代落地循环站，现在不花一分钱，免费领。超广角柔风，满屋清凉不直吹，直流变频，安静不扰眠，台地两用超方便，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关爱关节，清凉一下。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审核通过即可免费领取一台，机会仅此一次，名额实时递减，晚了拍大腿。
2: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采用双层仿生扇叶，配合间缩式导风道，将强风层层分解，形成环绕全屋的立体柔风，不冲关节不伤身，满屋清凉无死角。只要把它往客厅一放，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8米超广角送风，您在哪儿凉风就到哪儿，不追风，风追您。
4: 以前开空调一个月电费400-500，够我买半个月的菜了。现在有了这落地扇，往客厅一搁，满屋子串风，凉快又省钱。趁着厂家新品免费做宣传，赶紧去领，晚了只能花钱买了。
3: 升级了，今年夏天全面升级了，落地循环站，超强聚风量，清凉加倍，经济实惠。无论是日常居家、深夜安眠、办公专注，还是厨房烹饪，只要打开它，清凉过夏天，不流汗，不心烦，省电更省钱，全家抢着用。夏天又闷又热，空调开一整天，费电不说，温差大容易感冒，关节受凉，小孩咳嗽，全家受罪，老是风扇风硬，噪声大，吹不远还占地儿。第七代落地循环站，不用开空调，不用受硬风罪，把它往客厅一放，瞬间清凉，快速换气，新升级柔风技术，不硬吹，不伤身，呵护全家健康。为了庆祝新品上市，厂家拿出100台做福利，免费送，免费领。别急，您没听错，真有免费的好事儿。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只要您年满50岁，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就有机会不花一分钱把这台高科技落地循环扇领回家，免费领，不花钱，清凉一夏天。
5: 第7代落地循环扇专为中老年人研发，不直吹不出声，把硬风打散成10000缕自然柔风，像扇件清风拂面，让您舒舒服服睡好觉，白天精神足。
6: 直风吹的人头昏脑胀，脖子僵硬，尤其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最受不了这个硬风。内置双层导流风罩和间缩式风道，将强劲的气流通过扇叶切割，风道疏导，一层层打散成10000缕自然柔风。这感觉就像清晨山涧里吹来的那股凉风，拂面不冲身，清凉不伤体，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吹。动力系统全面升级，搭载新一代直流无刷变频电机，转速提升，风力倍增，再配合涡轮增压风道，一档二档三档风速任意选择，地档睡眠风如沐春风，伴您整夜安眠。二档自然风清爽宜人，看电视吃饭刚刚好。三档强劲风瞬间降温，快速赶走满屋闷热，想要多凉快您自己说了算，而且它特别安静，低档运行噪音低至38分贝，比图书馆还安静，晚上睡觉开着它只听得到风声，听不到电机声，老人睡眠前也不怕被打扰，不直吹不伤身不费电。第七代落地循环扇，清凉不花一分钱，50岁以上的朋友前100名免费领，记住仅限50岁以上，仅限前100名，现在前80个名额已经满了，只剩最后20个，马上扫码联系客服，只要您符合条件免费领，完全不要钱，
3: 真的太方便了，一键操控，定时预约，晚上睡觉自动关，7点5小时定时，安稳睡到天亮，这省下的电费一个月能多买2斤排骨，你们那儿也赶紧去领一台。
2: 现在厂家福利来了，为了让广大中老年朋友体验到第七代落地循环扇的超凡清凉，厂家特别开启福利大促，足足一台整机免费领取了10打10经过质量认证的电机，质保3年，厂家责任承保，经得起检验，用着更放心，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机会可不多，千万别错过了。注意，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每天前100名免费领，领完即止，赶紧扫码吧，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第七代全新升级落地循环扇，厂家特别回馈天下父母，只需扫个码，您不吃亏不上当，高品质落地循环扇免费送给您，机会稍纵即逝，每天仅限前100名免费领。
3: 炎炎夏日，热浪围城，坐着不动都汗流浃背，开空调冷风直吹关节疼，老人孩子扛不住，电费单子看得人疼，开传统风扇风太硬吹得头疼，距离远了又没风，跟没开一样。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怎么办怎么办，今年夏天它来了，第七代全新升级的落地循环扇震撼上市，把森林般的自然清风搬回家，清凉整个夏天，省钱省到心坎里，现在厂家直供回馈新老顾客，特大惊喜等着您，现在立刻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不要钱，真的免费领，像最后一天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电话扫码抢购吧。它不是普通的风扇，它是匠心设计，超广角全域送风，升级16寸超大仿生扇叶，配合双层导流风罩，能将气流切割成10000缕柔和的自然碎风，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送风宽度可达8米，覆盖整个客厅，轻轻一按不用对着人吹，满屋生风，清凉无死角，它精巧不占地，颜值拉满，极简金属立柱，质感磨砂机身，放在家里像件艺术品，卧室客厅厨房办公室想放哪儿放哪儿，收纳方便不碍事，超广角柔风，满屋清凉不直吹，直流变频，安静不扰眠，台地两用超方便，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关爱关节清凉一下，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审核通过即可免费领取一台，机会仅此一次。
2: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采用双层仿生扇叶，配合间缩式导风道，将强风层层分解，形成环绕全屋的立体柔风，不冲关节不伤身，满屋清凉无死角，只要把它往客厅一放，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8米超广角送风，您在哪儿凉风就到哪儿，不追风，风追您。
4: 以前开空调一个月电费400-500，够我买半个月的菜了，现在有了这落地扇，往客厅一搁，满屋子串风，凉快又省钱，趁着厂家新品免费做宣传，赶紧去领，晚了只能花钱买了。
3: 升级了升级了，今年夏天全面升级了，落地循环扇超强聚风量，清凉加倍，经济实惠，无论是日常居家深夜安眠办公专注，还是厨房烹饪，只要打开它清凉过夏天，不流汗不心烦，省电更省钱，全家抢着用。 夏天又闷又热，空调开一整天，费电不说，温差大容易感冒，关节受凉，小孩咳嗽，全家受罪，老是风扇风硬，噪声大，吹不远，还占地儿。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不用开空调，不用受硬风罪，把它往客厅一放，瞬间清凉，快速换气，新升级柔风技术，不硬吹，不伤身，呵护全家健康。为了庆祝新品上市，厂家拿出100台做福利，免费送，免费领。别急，您没听错，真有免费的好事儿。只要您年满50岁，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就有机会不花一分钱把这台高科技落地循环扇领回家，免费领，不花钱，清凉一夏天。
6: 直风吹的人头昏脑胀，脖子僵硬，尤其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最受不了这个硬风。内置双层导流风罩和渐缩式风道，将强劲的气流通过扇叶切割，风道疏导，一层层打散成10000缕自然柔风，这感觉就像清晨山涧里吹来的那股凉风，拂面不冲身，清凉不伤体，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吹。动力系统全面升级，转速提升，风力倍增，再配合涡轮增压风道。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6: 一档、二档、三档风速任意选择，D档睡眠风如沐春风，伴您整夜安眠。A档自然风清爽宜人，看电视、吃饭刚刚好。三档强劲风瞬间降温，快速赶走满屋闷热，想要多凉快您自己说了算。而且它特别安静，D档运行噪音低至38分贝，比图书馆还安静。晚上睡觉开着它，只听得到风声，听不到电机声。老人睡眠前也不怕被打扰，不直吹，不伤身，不费电。第七代落地循环扇，50岁以上的朋友前100名免费领，记住仅限50岁以上，仅限前100名，
3: 真的太方便了！一键操控，定时预约，晚上睡觉自动关，7:05定时，安稳睡到天亮。这省下的电费，一个月能多买2斤排骨。你们那儿也赶紧去领一台。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
10: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
11: 亲亲的我的宝贝，
12: 我要越过高山。
11: 哎，你怎么知道？哎。

0: 外还有一辆铁甲车。
1: 嗯，车。
0: 车。
1: 对，换车。
0: 好，换车。车，车，
2: 车。这小鬼子现在是越来越滑头了，气死我了。鬼子的军练现在采用的是前后都有铁甲车，一直从临城护送到徐州，火力猛得很，你想接近门都没有。
3: 依我看啊，这也是小鬼子没办法的办法。
2: 哎，
4: 哎，能不能还用咱们的老办法，扒他一段铁路，阻止小鬼子的军列南下？
3: 不，这样不行。你想想看啊，铁甲车在火车的前边，如果扒了铁路，铁甲车上的小鬼子就会发现，在短时间内就会把铁路修好，这样小鬼子军列照样南下。哎呀，最好啊，能有一个啥办法，让鬼子的军列翻车，造成的京浦线瘫痪。啥办法呢？

0: 有了。你说，
1: 我能让他天下车发现不了，还能让他军列准犯。哎，
0: 哎呀，没啥关子嘛，快说，快说。
1: 咱事先呐，把铁轨上的倒钉拔掉一部分，铁甲车轻了，他呜就过去了。军列中了，他到时准犯。
2: 哎，这个办法行啊！
1: 哎，
0: 这倒是个好办法，既阻止了小鬼子南下，又避免了和他正面冲突，减少了咱们的伤亡。亏你想得出来！
2: 哎，明天就有一辆南下的军列，咱就可以试试他，
0: 试试，
2: 试试。
3: 大队副呢？火车是准时开的，
4: 怎么了，
1: 亮子？啊，这弟兄们加把油就行了啊！
4: 好，
1: 快去吧，
5: 兄弟们，快！
3: 火车快开过来了，
5: 速度！哎哎哎！

0: 王强，大队长和彭亮都结婚了，我啥时候给你张罗婚事啊？
1: 我说过了，啥时候把小鬼子全打跑了，我再找啊也不迟。不过呀，你们几个都给我听清楚，不管将来谁有孩子，都要叫我叫干爹。
0: 我这早答应了，他们俩你去跟他们去说，
1: 都得答应。
2: 政委，大队副，迎亲的队伍都准备好了，赶快去吧，大队长都急了。
1: 政委，那我去了，你在这盯着啊。
0: 好嘞。

0: 没事，没事，你们俩经历了这么多的磨难，总算圆圆满满了。娘在这世上啊，也就无牵无挂了。
1: 娘，抗战就快胜利了，小鬼子也快被我们赶跑了。
0: 放这儿，
1: 您就硬硬朗朗的活着，好日子还在后头呢。
2: 嗯，你要高兴。
3: 我都跟老胡说了，一上微山岛，我们安顿好了，就把您接过去。嗯，行行。哎，好了好了好了，哎，漂亮啊！时候不早了，去见兰芝吧。好，哎，走。
4: 跑到哪儿去了？
3: 快去找啊！
4: 我们到处找了，没找到啊！
5: 就是啊，
3: 没找到。
6: 政委，我去看看，我知道他在哪儿。
3: 好，这时候了，这了。哎。

0: 请。请阁下训示。
1: 奉中国国民政府的指令，我正式通知将军阁下，山东境内日军必须限期向国民政府的军队缴械投降。
0: 嗨，国民党的特使已经到了济南，临城警备团很快就要被国民党收编了，他们摇身一变就成了国军，这样就可以顺理成章地接受日军的缴械投降。
2: 这是国民党的一个阴谋。
0: 对，所以在国民党的收编命令到来之前，我们必须消灭临城警备团，同时要迫使临枣地区的日军南下徐州。只要他们上了火车，路过鲁南，铁路上的这台戏就该由我们来唱了。消灭警备团的任务由115师的老六团来完成。为了减少伤亡，在进攻之前必须要让临枣地区的日军保持中立，所以我们要派同志前去谈判。派去的同志既要有敌后斗争经验，日本人又要熟悉他，你们看派谁去合适啊？
2: 张司令，派我去吧。张司令，我和林红同志一块去。
3: 张司令，让我去。
0: 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司令部决定只能派一个人去，既不能带警卫员，也不能带武器。
2: 张司令，还是让我去吧。
4: 政委、王强，你们俩都别争了，张司令就派我去吧。
0: 老洪啊，司令部也是这样想的。
5: 你看你这又要走了，也不让你带枪。

0: 你说我能不担心吗？这原以为抗战胜利了，就再也不用担惊受怕了。这又来了。你放心吧，这一次我是跟小鬼子去谈判，又不是跟他们动刀动枪，不会出事的。谈判。
1: 我算是见识了你们的谈判。哎，你还记得上一次你们跟高进斋的谈判吗？你就是不信我的，结果怎么样？上一次是上一次，可现在不同了。现在咱的队伍强大了，小鬼子不敢。你这人啊，那些小鬼子却和疯狗一样，什么事做不出来啊？我真担心。
0: 别担心，我不会出事的。有你保佑我，我一定还会活着回来的。啊！照顾好自己，我在临城等你。

0: 小林阁下，我们可是老对手了，又打了那么多年的交道，现在终于见面了，而且是在你这戒备森严的日军司令部。不知小林阁下，你有何感想啊？
1: 我们失败了。小林阁下，你们打算什么时候向鲁南的八路军缴械投降呢？
0: 我们在等待命令。命令？你们的天皇陛下已经在投降书上签了字，难道这不是命令吗？
1: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不何时何地向何种部队缴械投降，我们还要等山本将军的明确指令，请阁下予以谅解。那好，但是我要告诉你们，八路军现在已经包围了临城。
0: 马上就要向伪军的警备团发起攻击，我此次来是正式向你们发出通告，你们日军必须保持中立。中立？对，中立。在战斗打响以后，你们不能增援伪军，他们过去在你们的庇护之下干了很多的坏事，我们中国人要解决自己内部的事情，希望你们不要插手，这也是考验你们是否有投降的诚意。
1: 可是，怎么，
0: 小林阁下，你是不愿意保持中立了？你应该明白，你们的天皇陛下已经在投降书上签了字，中日战争已经结束，难道你们还想打下去吗？如果你们想打，我们可以奉陪到底。
1: 不，阁下误会了，我的意思是，我们还要向济南方面请示。
0: 好。 那我就在这儿等。

0: 将军，林城方面又来电话催问了。
1: 国民政府特使那方面有答复了吗？
0: 来了一份措辞强硬的通牒照会，在国民政府的收编命令到达之前，要求我军不能坐视林城警备团被共产党八路军吃掉，要我们协同防务。

0: 将军，是否就按这个意思通知临城方面？
1: 胡说！
0: 嗨，
1: 这个命令我不能签。天皇陛下已经宣布投降了，中日战争已经结束。我再签署命令，让我的部下对华作战，

0: 这不是公开授人把柄，公然违背天皇的旨意吗？嗨，
1: 将军，那临城方面如何答复他们？
0: 没有答复，中国人自己内部的事情，随他们去吧。
1: 嗨，将军，我明白了，
2: 你过来，马上请你们的长官过来。

0: 小林阁下，你们这是在故意拖延时间，根本就没有诚意。
1: 大队长阁下，实在对不起，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接到上级的任何命令。
0: 那我就不能再等了，你们有没有命令，同意不同意中立，战斗都将准时打响。我们已经有了足够的耐心，也给了你们机会。如果你们一意孤行，由此而产生了一切后果，那都将由你们自己来负责。
1: 请等一下。如果我们保持中立，阁下能保证不会向我们发起进攻吗？
0: 当然可以，只要你们严守中立，不增援，不庇护卫军，我可以保证八路军和铁道游击队绝对不会靠近你们的防区。
1: 好吧，我同意。
0: 那就请下命令吧。
1: 命令各部严守中立，原地不放。哼，把我的命令传至八路军。
2: 哼。
3: 张司令，刘洪大队长和日军谈判成功了，日军通知我方保证保持中立，马上包围警备团各中队，立即开展宣传攻势，如果两个小时之内他们不缴械，我们就进攻。
2: 是。
4: 报告，警备团顶不住了，请求支援。
1: 知道了。

0: 我们的战斗已经打响了，小林阁下，那我就告辞了。
1: 等等，
0: 你们要干什么？
1: 大队长阁下，请不要误会，你不是承诺过要保证我们的安全吗？
0: 对，我说过。
1: 那我如何相信你对我们的承诺？
0: 小林阁下，我既没有带枪，也没有带警卫，我只是一个人来谈判，这已经就表明了我们的诚意。
1: 不，大队长，你们现在没有履行你们的承诺，你必须留下来做人质。

0: 刘队长，请吃饭吧。
1: 好。等等，你是哪儿的人？
0: 我是济南人。
1: 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
0: 不知道。
1: 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应该劝你几句。你看见没有？抗战已经胜利了，战争已经结束，小鬼子投降了。你该干点啥？你考虑了没有？
0: 我……
1: 小鬼子要回家了，难道你还要死心塌地地给他们当汉奸吗？作为一个中国人，你应该有良心，应该为自己的后路好好想一想。
0: 大队长，眼下的形势我很清楚，可是我不知道该干点什么。
1: 只要你不当汉奸，能为国人做点事儿，这就是你唯一的出路。
0: 大队长，你想让我干点什么？
1: 那你实话告诉我，外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0: 就是怎么回事？
1: 你去把小林和宋伟叫来。
0: 哎。

0: 们下去。
1: 小林阁下，你们背信弃义，不遵守诺言，我要向你们提起抗议。
2: 抗议？
0: 刘宏大队长，我们一直都在遵守诺言，背信弃义的是你们。
1: 宗伟先生，你敢把事实的真相告诉我吗？
2: 我的部下已经有了伤亡，这就是事实真相。
0: 刘宏大队长，八路军已经开始进攻车站，在这种情况下，你如何保证我们的安全？
1: 宋伟先生，我问你，你为什么允许伪军进入你的防区？
2: 怎么回事？
1: 小林先生，我请求你带我到你的候车室去看看。
0: 有这个必要吗？难道你不相信我们？
1: 相信不相信，只有去了才会明白事实的真相。
2: 走，候车室。

0: 大佐阁下，我们承诺你们的安全，是在你们严守中立、不增援、不庇护伪军的前提下。可是，你们严守中立了吗？我们对那些拒不缴械投降的人，坚决给予打击清理。可是你看看这儿，破坏协议，背信弃义。大佐阁下，你还有什么话说？
1: 统统缴械！
2: 将军，国民党和共产党两方面都发来了最后通牒，敦促我军立即无条件缴械投降。
3: 如果你能够见到美惠子小姐。 请你把这个交给他，
1: 将军。您
3: 啊，我累了。

0: 刻下，我们已经不能按时到达徐州了。
1: 命令部队做好警戒，立即撤回临城，往北向济南方面的国民政府军投降。嗨，
2: 报告司令官，成千上万的老百姓包围了列车，正在拆除北面的铁路。
0: 难道我们真的没有退路了吗？
3: 大佐阁下，没想到我们又在这儿见面了。
0: 嗨，
3: 我受鲁南军区司令部的委派，正是敦促你们放下武器，无条件投降。
1: 请大队长阁下原谅，我接到的命令是向驻扎在徐州方面的国民党政府军缴械投降。
3: 大佐阁下，莫非你忘记了这些年来跟你们浴血奋战的老对手是谁？难道是徐州的国民党军队吗？不是，是我们，是铁道游击队，是八路军，是中国共产党和全中国人民。只有中国共产党和全中国人民才最有资格接受你们的投降。
0: 大队长阁下请原谅，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请您谅解。
4: 现在摆在你面前的只有两条路，投降或者被消灭。
3: 大佐阁下，你好好想想吧。走。
5: 上哪儿找水去？
6: 还有肉呢，还有。

0: 等急了吧？
1: 小红啊，为了确保战斗的胜利，我把军区独立团也调来了，明天早晨就到。
2: 司令员，我们把工事都修好了。
1: 好好好，
3: 张司令，眼下这些小鬼子用不着咱去打，只要把他们困在这儿，他们就不得不答应咱的条件。
4: 哎，老洪啊，赶紧把这帮小鬼子处理了，我们还等着报侄子呢。
5: 嫂子，别装着没听见啊，你们都给我抓紧点，我还急着当干爹呢。
0: 少贫嘴。
3: 走走走走，我们走了啊。
0: 哎，好香啊，他们弄什么吃的？
6: 是炖肉汤吧，香味真诱人呢。
3: 出于人道，我们可以让妇女和儿童下车，供给他们食物和水。不过你们放心，我们会保证他们的安全。
7: 谢谢。大佐阁下，这是24小时最后通牒。
8: 如果24小时之后，你们仍拒不投降的话，我们将向列车发动攻击。
7: 大队长阁下。请问是否可以也给我们一些食物和水呢？
3: 当然可以，但条件是放下你们手中的武器。

0: 皆さん怖がらないで大丈夫大丈夫こちらへどうぞ食べ物と飲み物あるよ温かい食べ物ありますよこちらへどうぞ怖がらないでそうそうそうこちらへどうぞ大丈夫大丈夫
1: 来吧来吧快过来过来呀过来吧
0: 坐坐
1: 这边来
0: 啊他大概他们摸了油
2: 来来来
1: 过来过来这边有
0: 坐
1: 来
0: 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0: 总阁下，再过几个小时，最后通牒的时间就到了。
1: 是啊，
2: 我们现在既不能前进，又不能后退，真是进退两难呐。我们已经没有了食物，又没有水，我们还带着妇女和儿童。
0: 已经五天了，夜里非常的寒冷，我们的士兵又饥又困，目前军心涣散，毫无斗志。
2: 整个帝国都投降了，我们抵抗还有什么用？

0: 祖阁下，您去哪儿？
1: 命令部队缴械。

0: 小林大佐，还是把他交给你真正的对手铁道游击队吧。
1: 刘洪先生，我们是老朋友了，我不得不承认，在中国你是我遇到的最强硬的对手。八年了，我们战败了。
2: 小林先生，你说错了，你们的对手不止我刘洪一个人，而是千千万万个中国人。乡亲们，同志们，抗战胜利了，中国人民胜利了。

0: 省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货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
2: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啊，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2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2次销售，我都给您退。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
4: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5: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 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蝶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2: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4: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5: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2: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0: 起。
1: 都知道还起胆参好，现在好了，有了还起胆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趁着一块九毛八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了？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们这些个人在这么明显的位置伏击，有把握吗？
1: 哎呀，看着，哎呀，没事儿，连长，这刚才回去我给你找几个更好玩的，
0: 比这多好玩。
1: 你，
0: 哎，
1: 焦队员，我告诉你啊，啥事儿你就放心吧，只要有我们连长在，那肯定一准没问题。

0: 怎么回事？
1: 小鬼子吗？
0: 鬼精鬼精，
1: 啥意思？
2: 哪个你吗？
0: はい。
2: どうする？前に手伝ってしろ。
0: はい。おい。这几个人能不能发现咱们？
3: 有可能啊，我们的位置太靠前了。那几个小子如果真是腿脚勤快一点，真有可能发现咱们。
0: 那咱咋办？
3: 我觉得咱们应该往后撤，把他们先放进去，等120那边打响了，咱们再回来，砸住口袋，关起门来打狗。
0: 嗯，教导员就是教导员，听你的。啊，撤。啊，走嘞。
3: 教导员就是教导员，我们连长昨天说的跟您一样。哎，不多废话，走。
0: 他昨天就说了。
3: 都轻点。

0: 哎，队长啊，
1: 哎，方姐，咱们走哪？
0: 对啊，应该是这边吧，走。
2: 不知道方位啊，王亮，你这耍的什么把戏？

0: を連れて長島君に支援しておけね。他の児童は場所を守ってくれ。
1: はい、4年来い。
2: 咱人都在，不是？
1: 什么情况？
2: 自己人，你咋过来了？
1: 咋回事？打起来了？
2: 你带几个人去给我查查什么情况？
3: 大王，
2: 你带你的人到那个伏击点埋伏。
1: 好，给我走。
4: 其他人。原地隐蔽！
5: 快，来！
6: 走，走，走，走！啊！
0: 你

0: 连长，回来了。
1: 连长同志，你好。
0: 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 现在都分成战利品了，你说你个猪脑子，你这时候颠条线上什么呀？
1: 他有能量，
2: 我告诉你，你现在只有一个后果，全团计划都得让你一个人砸了。
1: 我，
2: 边
1: 长同志，刚才发生了什么？你知道吗？要不是这位同志救我们，我们就没命了。好，是我们错了，但我已经向你道过歉了。
2: 我一边去，我说了我不跟娘们说话。
1: 我先你放尊重一点，娘们怎么了？你不是娘胎里出来的吗？
2: 好了好了，别骗了，好了好了，行行行行行。
0: 行了，你们到底是哪部分的？我们是晋中军军分区独立团一营的，我是教导员方文耀，这是一连连长，你们是哪个部分的？教导员好。
2: 你好，
0: 我是吕布战地院的护士，我叫方佳。
2: 方，
0: 他们几个也是我们医院的。
2: 你们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个时候出来，
0: 我们和大部队走散了。
2: 方。
3: 調査。はい。大どうしだだ。報告。異国通常。三度の女兵。背中丸だ。オウマだけど。突然、吐き出が現れて。追加なく。逃げました。調査兵。
4: そうです。ヤクザバク。背中に駆け出る。おどどい攻めだ。下りの発です。
2: 带出来了，你大虎那边。
5: 是。
2: 连长，啊，连长，鬼子要撤啊！
5: 啥？
2: 撤？你跟奶奶我撤！二排三排跟大虎跟我去正面迎战，你给我带一排埋伏好了，听见没有？
5: 明白。二排三排跟我走，
2: 你
5: 来了，
2: 这里怎么办？回来，把这几个娘们给我送走。 娘们儿，别动！好，你们几个快撤，那边走，撤，快了！

0: 开枪！
1: 没有，我

是隐蔽，隐蔽。

0: 快！我々八路首領五道用劇を壊された。
1: 今回の物質が非常に重要である。絶対しなくの手に入れなく、できなかった。壊してやろう。
0: はい。
2: ちょうど待て。我探的不是，再给你添点思路，看他胡干一做。
1: 困难的困难，密度啊！
2: 我的心都死苦干，死苦担的。阿杜雷诺，呼哈呼，我谢了干。我风口真脆脆哟，添点思路，面露心都苦得在。我探的别困，我可乐苦不连心嘛事。
1: 风哥，下台有害气，这个题太死了。
0: 秋莎，
1: やめなさい。
0: はい。他在吃了。
3: 威斯奥德森。
4: 哎，这位同志不错啊。都别顾着那车上，在地上有好东西，都好好捡捡。还有子弹，
5: 连长
4: 别忘了子弹。
5: 哎呦喂，连长捡着好东西，哎，这刀不错，哎，嚯，有字的。
4: 嗯，我来，
6: 这刀好。
7: 哎，这仗教导员指导有功，
4: 这刀送教导员。
5: 啊，你少给我来这套，想拍我马屁是不是？
4: 你给我拉倒，给你。哎，
5: 归我了，归我了。不是你们不要，
8: 是我的。
9: 这我们二爷打下来的，我的，我们二爷打的是我
5: 们的。哎呀，大光，这个大虎同志，这老毛病又犯了吧？这不是，我去教育他去。你啥玩意儿？
10: 他们说这些战利品都是他们的，
4: 咋回事？
11: 报告，他们说这批物资是他们一营打下来的。
4: 啊，那就给他们吧。
11: 是，哎，凭什么呀？
4: 你哪那么多话？
12: 你的话就少了，啊？
13: 兔崽子，王亮，我早就听说你小子不是个东西啊！啊，哼，我今天一看。你小子可真不是个东西，啊！你看看啊，看看看看，这些哪是你们一营打下来的啊？
4: 哪些啊？
5: 这个，这个都是，这都是。
13: 你还说话来劲儿了啊？我是啊，
12: 哎，我说你怎么今天说话这么牛气呢？啊？感情是
13: 有营里的领导在这儿撑腰啊！
12: 啊，哎呀，

0: 不能独占。
1: 别吓我。
2: 那个教导员，
0: 哎，
2: 我们知道自己错了啊，所以现在我决定，这些战利品咱一营不要了，全给二营的兄弟们啊。
0: 哎，我说王亮，这么说是我们不懂事了啊？
2: 那咋办？
0: 啊，我们也不占你的便宜啊。就你们这几个人啊，这车上的东西你们能拿多少拿多少，怎么样，公平吧？啊，
2: 公平。哎，那听二营长。哎，你干啥呢？
3: 那营长不是说能拿多少拿多少吗？
2: 就你劲儿大是吧？你那个丢人样给我放上，瞧你那素质，
4: 我让你放上。
2: 二营长说了是能拿多少拿多少，你赶车走啊？
0: 什么？完了！
5: 谢谢
0: 完了！我来了！哎哎哎！给我放！
6: 我代表我们一营对二营长这个慷慨表示感谢。
0: 谢了谢了！
6: 老冯啊！你

0: 好棒啊，这便宜都让你们营里给占了啊！我看那几个老乡，你也一块儿都收着吧。啊，
1: 应该的，应该的。
0: 走，哎，来几个，咱们把老乡给带走。
2: 黄亮，我说你小子真够可以的啊，连二营长你都敢耍。我告诉你啊，你们驻扎的赵庄离他们二营最近，当心他们给你们小鞋穿。
3: 有你这样的领导，几营长我也不怕。
2: 你少来这套，
3: 本来嘛，咱们是配合他们去打伏击，你说咱们要落不着点实在，这事儿也说不过去啊。再说了，咱还收拾几个伤员呢，是不是？
2: 你小子
0: 走，马站上。

0: 在屋里呢。
1: 啊，
0: 哎，等会儿，书记同志，你等会儿等会儿。
1: 怎么了？
0: 你刚才叫我什么？
1: 副排长。
0: 副排长。
1: 啊。
0: 哎呀，春梅同志啊，那虽然我姓副，但我是正排长，对不对？是吧，同志们？
2: 对，
0: 是。你这属于是觉悟问题了，那你以后应该咋叫我呢？
1: 我应该叫你排长。
0: 这就对了，去吧。
1: 走啦。
0: 哎，我跟你们接着说啊，当时你知道。

0: 来，小明，擦把脸。
1: 哎呀，这毛巾，这擦不擦也没什么区别嘛啊！
2: 这个混蛋傅杰，他洗完了，他也不换喷水，我给你打新的去。
1: 哎，得了，你这无事献殷勤，有什么事儿是吧？
2: 没事儿啊，就想伺候伺候你。
1: 你说吧，有什么事儿？
2: 真没事儿，就想伺候伺候你。今天要没你，就没这些武器。
1: 我跟你说，二营的钱我还不知道怎么给还呢。
2: 甭搭理他们。
3: 王连长。
1: 哟，春梅来了。
3: 指导员也在。
2: 有事儿？
3: 没事儿。
2: 往后面藏什么呢？这是
3: 鞋，
2: 给我的。
3: 嗯，
2: 还今天净好事啊！来，试试，
3: 试试，
1: 我看看。哎呦，这千层底儿了，你亲手拿的？
3: 嗯，怎么样？
1: 这个好吧，
4: 行，
3: 有点小吧？
2: 不小，
3: 来，
2: 可以，
3: 我拿回去，
2: 真不用，
3: 拿回去再改改。一会儿就成啊！
2: 那谢了，春梅。
3: 那我先回去了。
2: 谢谢你了，春梅。
3: 没事。
1: 哎，我说王亮，我在这儿耽误你事儿了吧？
2: 你别瞎说，人家春梅是个小姑娘，我一直拿人当妹妹呢。
1: 那闺女挺好。
2: 你个老不正经的，我不伺候你了。走，跟我看伤员。
1: 瞎说八道。
2: 走。

0: 这边一共有8个伤员，有3个重伤，另外5个轻伤。
1: 不用另外，谁都不是瞎子，都看着呢，又不是不识数。
0: 教导员，这边医疗条件比较简陋。我建议把那3个重伤的伤员送到医疗条件比较好的地方去救治。
2: 医疗条件比较好的地方，那就去团部吧。正好我也去团部，一会儿一起走。
0: 谢谢贾导员。你干什么？
3: 你干嘛？
0: 你的手没有消毒，容易对伤者造成感染。
3: 他有苍蝇，我给他轰轰。
0: 请你不要大声喧哗。
3: 我关心我的战士怎么了？
0: 这样叫关心吗？
2: 来来来。王亮啊，一会儿啊，安排几个战士，把我、方霞同志还有几个重伤员送到团部去。
3: 早就该把他送走。赶紧收拾东西啊，赶紧走。
0: 哎，你什么意思？
2: 哎，你别往心里去，他就这么个人儿啊。你先忙着，一会儿我让人叫你。
0: 谢谢教导员。

0: 王连长，走了啊！好，王亮，走了啊！路上小心点啊！我没事儿，你放心。不过你们都是要当心，鬼子今天吃了亏，一定会反扑的。
1: 你放心吧，我早就准备好了。你让他们来试试。
0: 好，
1: 王连长，虽然你说话很不礼貌，态度也不怎么端正，但是对于今天的营救。 我还是要对你表示感谢。
2: 手没消毒，别再感染了你啊！肖队长，我就不远送了，回见。
3: 老王，老王，这臭小子，你别在意，他就这么个性。

0: し。中島。
1: はい。
0: 徳勝で先にボケしなさい。20パートまとめて総劇を始めろ。
1: はい。

0: 哎，春梅姐来了。
1: 哎，我去找你们王连长。
0: 啊，在里边呢，进去吧。
2: 我靠你妈妈了。哎。
3: 石老呆子，你说你啥意思啊？
4: 啥意思
3: 啊？我跟连长说的好好的，你那边吵闹一下就过了，干嘛呀你？
4: 哎，干嘛？我跟你说，谁让你嘴欠了？
3: 我咋了？我嘴咋欠了？
4: 谁让你一直跟连长面前提那个春梅姑娘的？是不是连长？
3: 那你问连长，你自己问问连长啊！你问连长喜不喜欢春梅姑娘？你问呢？
4: 连长，你喜欢春梅姑娘不？
3: 来来来。
4: 哎，不是，连长，这个，连长，哎，找哥们儿
5: 吧，
4: 来，
5: 哥们儿，打呼打开的。
3: 哦，连长，错了，
5: 知道错了，
3: 知道了，这错了。
5: 行，那活罪免啊，死罪不免。大呼，把裤子扒了，摁桌子上。
4: 好嘞，我这样是，
3: 不是，连长，别过了，不是，不带这样的。抠到现在四肢发达，
5: 这是。哎，发达，起码站一样。
3: 你这啥样？哎呀，你扶我呀你！
5: 行，哎呀，说正事儿，坐下。
3: 坐下。不，我不坐了，我站着。哎，腰扭了。哎呀，
5: 今天教导员走的时候跟我说，这日本人最近有一次大行动。今天白天呢，这小鬼子吃了亏，

0: 告诉所有人提高警惕，小心这小鬼子反扑。
1: 啊，连长，这点啊你完全可以放心。村内呢全都是加了双岗执勤，另外啊村里边也布了好多暗哨和流动哨，所以呢只要这小鬼子敢来，保证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4: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4: 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今晚24小时都带着它。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4: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4: 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7: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4: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 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4: 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7: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今晚24小时都带着它。
1: 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4: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4: 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4: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4: 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
7: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6: 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 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8: 亲亲的我的宝贝，
9: 我要越过高山。
8: 哎，你怎么了？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小刺刀，杀鬼子。
1: 你们倒是要当心，鬼子今天吃了亏，一定会反扑的。
2: 只要这小鬼子敢来，保证让他有去无回。
3: 好，弟兄，快进木龙。

0: 撤回吧。
1: 这鬼子都哪儿上头了？是鬼子的刺杀队，你带几个人从后门出去，绕到前门，给他来个里外夹击，小点声。

Come on.

0: 现在背他干嘛呀？赶紧的，快点！快点！连长，连长，
1: 队长，
0: 一聚到一起，分散撤离，身后集合。
1: 是，走。
0: 走！
1: 快走！快走！
0: 只要鬼子头地。

0: 報告、ソラサニの C 代がビサマリハ戦でした。
1: コンマル君、戦役終わったよ。新しい戦争いよいよ始まろう。

0: 今回我々軍人のために復讐をする。
1: 俺は絶対奴らを殺しないやろ。

连长呢？

0: 基本的战略部署呢，就是这样。现在我命令，在规定的时间内，不惜一切代价完成任务。
1: 是。
0: 你们各自回去准备吧。
2: 副委员。
3: 老刘。
0: 哦。老方，来来来来，赶紧坐。一连什么情况？
4: 周庄遇袭，一连伤亡惨重。我已经让王亮他们尽快汇拢人员，一会儿过来具体报告。
0: 这真是天毒啊！饿狼专找病鸭子。这还没开仗呢，都先折了。
4: 是啊，鬼子的扫荡马上就要开始了。军分区决定转移。团里命令咱一营断后，给大部队掩护撤离。这个任务非常艰巨啊！这一回，咱一营这点家当恐怕就全交代了。
0: 好吧，没什么弄不好的啊。咱们独立团一营可是全军响当当的主力。当年古河镇战役，咱们不就成功牵制了敌人的一个连队吗？也就放心吧，啊！哎，对了，你昨天带回来那几个军兵怎么处理？
4: 啊，局里说马上送到总部去，随大部队一起撤离。
0: 正好，麻烦你走一趟。
4: 老刘，你这是什么意思？
0: 老方。你想想，自打咱们营成立以来，我可是啥事儿都听你的。就连咱们团长的警卫员都说，咱们营是你当家。他奶奶的，都看不起我。这次，老子就做回主，让他们都看看，让这帮兔崽子们都知道，老子才是一营营长。你啊，只是个教导员。
4: 你当我是三岁小孩子，出去走一趟？你这是让我临阵脱逃？
0: 你少给我扯淡！啊，咋了？我堂堂一个营长，还就管不了你了？
4: 老刘，我明白你的心思，你是想给咱一营留个种子，将来可以重建。可是，你可以找别人吗？我不是最合适的人选。
3: 报告，
0: 进来。你们连还有多少人啊？
5: 十二。
3: 十二。好啊。一个连就十二个人的编制，
0: 你要当班长啊？
4: 老刘，他们那是中了计。
0: 行了，他们什么呀？

0: 剩十二个人了，丢脸！
1: 王亮，王亮，
0: 那平时要供给啥的，你可总是跑在最前面。
1: 怎么了？
0: 打仗你就怂了？啊？你还有什么资格站在这儿？
2: 老刘，
3: 报告，
4: 是我失职，我请求将功补过。
2: 将功补过？你就十二个人了，还将什么功补什么过呀？
4: 我申请成立咱一营的敢死队。
0: 你还真能想，还敢死队？这样，老子给你一个任务，你只要完成了，老子就算你将功补过了。
3: 是。
0: 今天下午，你带你那两个兄弟，帮助教导员把那几个女兵送到军分区。
5: 这什么任务啊？这是
0: 什么任务啊？只要那几个女兵半路上有什么差错，老子枪毙你。
5: 是。

0: 军分区，你可得为我们义军多美言几句啊！你就说，我们的同志是怎么把你们从敌人的枪口下救出来的啊？实事求是就行。
1: 营长放心，我一定实事求是。
0: 好，那就好。走吧，
2: 走了。

0: 累死了，咱们什么时候能到啊？
1: 咋了，就在这儿啊？
2: 啊？
1: 想啥呢？有心事啊？
2: 没事，放松，快走吧。
1: 我说你们几个，快着点走，他们走路也跟个娘们似的。
2: 那不就是娘们吗？
3: 咋还跟娘们似的？
4: 连长说你呢。
5: 哎呦，我说呆子，你这像是跟一个正排长说话吗你？啊？
6: 啥呀你？

0: 調査。敵の距離は大山の方に逃げてしまいました。追撃しますか。
1: アルシドが奴らを待ってるぞ。

投降吧，你是他们的长官。老子是独立团营营长刘凯翁。 让你积极，也为了你的西兵们。我想问你，一营一连的长官在哪里？我没有发现他，给你挖掘坟墓去了。投降吧。 我们给你疗伤，只要你效力于皇军，我们会大大的优待。

两条腿的猪。

0: 就这样进站啊？
1: 你等于自投罗网。
2: 哎，方家同志说的有道理啊。
3: 哎，江小远，你这
2: 不是我这听了半天了，那你怎么能这样啊？
4: 咋样？
2: 你咋还胳膊肘往外拐呢？你
0: 咱们都是革命同志，不分里外吧？
2: 那是这位同志，那行，那你不走，我们走，你爱干啥干啥，我们走，走，到底走不走啊？
5: 歇会也行，
6: 我也累了，歇会儿。
2: 啥？
6: 歇会儿。

0: 服了。
1: 我那是怕这几个笨蛋娘们儿真给累坏了，回头到首长那告咱瞎撞，你知道这。

0: 么沙漠？
1: 你装什么
0: 酒？啥酒啊？
1: 什么什么酒？你走的时候营长给你揣里头，我可看着了。
0: 洪亮，我跟你说，这、
1: 啊、你别跟我说了。
0: 说什么呀？
1: 我知道你也怕那几个奸细，怕搞瞎撞是吧？行，那我不跟你争了，等把这几个笨蛋娘们送到地儿了，你把酒给我，
0: 行不行？行，走吧。
1: 要不放我这儿吧？
0: 哎，走走走。

0: 死了，还有我这鞋上也不知道踩了什么，都熏死人了。堂姐，咱们去洗洗吧。
1: 对。
2: 不行，这个地方太危险了，万一……
3: 哎呀，怕啥呀？那不是有给咱们站岗的吗？
2: 那，到我跟教导员汇报一下。
3: 得了吧，方姐，你一汇报，那个铁脸一样的王连长他肯定不同意。
0: 就是那个王连长处处跟咱们作对，整天拉了这个脸，好像谁欠他钱一样。你要是一去汇报啊，准又没戏了。
2: 那怎么办？
4: 免费零，免费零，真的免费零，第七代全新升级，落地循环善厂家，特别回馈天下父母。只需扫个码，您不吃亏不上当，高品质落地循环扇免费送给您，机会稍纵即逝，每天仅限前100名免费领。
5: 炎炎夏日，热浪围城，坐着不动都汗流浃背，开空调冷风直吹关节疼，老人孩子扛不住，电费单子看的人疼，开传统风扇风太硬吹得头疼，距离远了又没风，跟没开一样，怎么办怎么办？今年夏天它来了，第七代全新升级的落地循环扇，震撼上市，把森林般的自然清风搬回家，清凉整个夏天，省钱省到心坎里。现在厂家直供，回馈新老顾客，特大惊喜等着您。现在立刻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不要钱，真的免费领，像最后一天，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电话扫码抢购吧！它不是普通的风扇，它是匠心设计，超广角全域送风，升级16寸超大仿生扇叶，配合双层导流风罩，能将气流切割成亿万缕柔和的自然碎风，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送风宽度可达8米，覆盖整个客厅，轻轻一按，不用对着人吹，满屋生风，清凉无死角。它精巧不占地，颜值拉满，极简金属立柱，质感磨砂机身，放在家里像件艺术品。卧室、客厅、厨房、办公室，想放哪儿放哪儿，收纳方便不碍事。好消息，厂家福利大放送，第七代落地循环扇，现在不花一分钱，免费领。超广角柔风，满屋清凉不直吹，直流变频，安静不扰眠，台地两用超方便，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关爱关节，清凉一下。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审核通过即可免费领取一台，机会仅此一次，名额实时递减，晚了拍大腿。
4: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采用双层仿生扇叶，配合渐缩式导风道，将强风层层分解，形成环绕全屋的立体柔风，不冲关节不伤身，满屋清凉无死角。只要把它往客厅一放，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8米超广角送风，您在哪儿凉风就到哪儿，不追风，风追您。
6: 以前开空调一个月电费400-500，够我买半个月的菜了，现在有了这落地扇，往客厅一搁，满屋子串风，凉快又省钱。趁着厂家新品免费做宣传，赶紧去领，晚了只能花钱买了。
5: 升级了升级了，今年夏天全面升级了，落地循环扇，超强聚风量，清凉加倍，经济实惠，无论是日常居家深夜安眠、办公专注，还是厨房烹饪，只要打开它，清凉过夏天，不流汗不心烦，省电更省钱，全家抢着用。夏天又闷又热，空调开一整天费电不说，温差大容易感冒，关节受凉，小孩咳嗽，全家受罪，老是风扇风硬，噪声大，吹不远还占地儿。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不用开空调，不用受硬风罪，把它往客厅一放，瞬间清凉，快速换气，新升级柔风技术，不硬吹不伤身，呵护全家健康。为了庆祝新品上市，厂家拿出100台做福利，免费送免费领。别急，您没听错，真有免费的好事儿。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只要您年满50岁，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就有机会不花一分钱把这台高科技落地循环扇领回家，免费领不花钱。

0: 个夏天。
1: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专为中老年人研发，不直吹不冲身，把硬风打散成亿万缕自然柔风，像山涧清风拂面，让您舒舒服服睡好觉，白天精神足。
2: 直风吹的人头昏脑胀，脖子僵硬，尤其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最受不了这个硬风。内置双层导流风罩和渐缩式风道，将强劲的气流通过扇叶切割，风道疏导，一层层打散成一万缕自然柔风，这感觉就像清晨山涧里吹来的那股凉风，拂面不冲身，清凉不伤体，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吹。动力系统全面升级，搭载新一代直流无刷变频电机，转速提升，风力倍增，再配合涡轮增压风道，一档二档三档风速任意选择，地档睡眠风如沐春风，伴您整夜安眠。二档自然风清爽宜人，看电视吃饭刚刚好，三档强劲风瞬间降温，快速赶走满屋闷热，想要多凉快您自己说了算，而且它特别安静，低档运行噪音低至38分贝，比图书馆还安静，晚上睡觉开着它只听得到风声，听不到电机声，老人睡眠前也不怕被打扰，不直吹不伤身不费电。第七代落地循环扇，清凉不花一分钱，50岁以上的朋友前100名免费领，记住仅限50岁以上，仅限前100名，现在前80个名额已经满了，只剩最后20个，马上扫码联系客服，只要您符合条件免费领，完全不要钱，
0: 真的太方便了，一键操控，定时预约，晚上睡觉自动关，7点5小时定时，安稳睡到天亮，这省下的电费一个月能多买2斤排骨，你们那儿也赶紧去领一台。
3: 现在厂家福利来了，为了让广大中老年朋友体验到第七代落地循环扇的超凡清凉，厂家特别开启福利大促，足足一台整机免费领取了10打10经过质量认证的电机质保3年，厂家责任承保，经得起检验，用着更放心，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机会可不多，千万别错过了，注意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每天前100名免费领，领完即止，赶紧扫码吧，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第七代全新升级落地循环扇，厂家特别回馈天下父母，只需扫个码，您不吃亏不上当，高品质落地循环扇免费送给您，机会稍纵即逝，每天仅限前100名免费领。
1: 炎炎夏日，热浪围城，坐着不动都汗流浃背，开空调冷风直吹关节疼，老人孩子扛不住，电费单子看得人疼，开传统风扇风太硬吹得头疼，距离远了又没风，跟没开一样。
4: 网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怎么办怎么办，今年夏天它来了，第七代全新升级的落地循环扇震撼上市，把森林般的自然清风搬回家，清凉整个夏天，省钱省到心坎里，现在厂家直供回馈新老顾客，特大惊喜等着您，现在立刻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前100名免费领，不要钱，真的免费领，相最后一天，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电话扫码抢购吧。它不是普通的风扇，它是匠心设计，超广角全域送风，升级16寸超大仿生扇叶，配合双层导流风罩，能将气流切割成亿万缕柔和的自然碎风，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送风宽度可达8米，覆盖整个客厅，轻轻一按不用对着人吹，满屋生风，清凉无死角，它精巧不占地，颜值拉满，极简金属立柱，质感磨砂机身，放在家里像件艺术品，卧室客厅厨房办公室想放哪放哪，收纳方便不碍事，超广角柔风，满屋清凉不直吹，直流变频，安静不扰眠，台地两用超方便，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关爱关节清凉一下，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审核通过即可免费领取一台，机会仅此一次。
3: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采用双层仿生扇叶，配合渐缩式导风道，将强风层层分解，形成环绕全屋的立体柔风，不冲关节不伤身，满屋清凉无死角，只要把它往客厅一放，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8米超广角送风，您在哪儿凉风就到哪儿，不追风，风追您。
5: 以前开空调一个月电费400-500，够我买半个月的菜了，现在有了这落地扇，往客厅一搁，满屋子串风，凉快又省钱，趁着厂家新品免费做宣传，赶紧去领，晚了只能花钱买了。
1: 升级了升级了，今年夏天全面升级了，落地循环扇超强聚风量，清凉加倍，经济实惠，无论是日常居家深夜安眠，办公专注，还是厨房烹饪，只要打开它，清凉过夏天，不流汗不心烦，省电更省钱，全家抢着用。夏天又闷又热，空调开一整天费电不说，温差大容易感冒，关节受凉，小孩咳嗽，全家受罪，老是风扇风硬噪声大，吹不远还占地儿。第七代落地循环扇

0: 把它往客厅一放，瞬间清凉，快速换气，新升级柔风技术，不硬吹，不伤身，呵护全家健康。为了庆祝新品上市，厂家拿出100台做福利，免费送，免费领。别急，您没听错，真有免费的好事儿。只要您年满50岁，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就有机会不花一分钱把这台高科技落地循环站领回家，免费领，不花钱，清凉一夏天。
1: 直风吹的人头昏脑胀，脖子僵硬，尤其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最受不了这个硬风。内置双层导流风罩和间缩式风道，将强劲的气流通过扇叶切割风道疏导，一层层打散成10000缕自然柔风，这感觉就像清晨山涧里吹来的那股凉风，拂面不冲身，清凉不伤体，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吹。动力系统全面升级，转速提升，风力倍增，再配合涡轮增压风道。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一档、二档、三档风速任意选择 ，D 档睡眠风如沐春风，伴您整夜安眠 ；R 档自然风清爽宜人，看电视、吃饭刚刚好。三档强劲风瞬间降温，快速赶走满屋闷热，想要多凉快您自己说了算。而且它特别安静 ，D 档运行噪音低至38分贝，比图书馆还安静。晚上睡觉开着它，只听得到风声，听不到电机声。老人睡眠前也不怕被打扰，不直吹，不伤身，不费电。第七代落地循环扇，50岁以上的朋友前100名免费领，记住，仅限50岁以上，仅限前100名，
3: 真的太方便了！一键操控，定时预约，晚上睡觉自动关，7点5小时定时，安稳睡到天亮。这省下的电费，一个月能多买2斤排骨。你们那儿也赶紧去领一台，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第七代全新升级落地循环扇，厂家特别回馈天下父母。只需扫个码，您不吃亏不上当，高品质落地循环扇免费送给您，机会稍纵即逝，每天仅限前100名免费领。
0: 炎炎夏日，热浪围城，坐着不动都汗流浃背，开空调冷风直吹关节疼，老人孩子扛不住，电费单子看得人疼，开传统风扇风太硬吹得头疼，距离远了又没风，跟没开一样，怎么办怎么办？今年夏天它来了，第七代全新升级的落地循环扇震撼上市，把森林般的自然清风搬回家，清凉整个夏天，省钱省到心坎里。现在厂家直供，回馈新老顾客，特大惊喜等着您！现在立刻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不要钱，真的免费领，像最后一天，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电话扫码抢购吧！它不是普通的风扇，它是匠心设计，超广角全域送风，升级16寸超大仿生扇叶，配合双层导流风罩，能将气流切割成10000缕柔和的自然碎风，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送风宽度可达8米，覆盖整个客厅，轻轻一按，不用对着人吹，满屋生风，清凉无死角。它精巧不占地，颜值拉满，极简金属立柱，质感磨砂机身，放在家里像件艺术品。卧室、客厅、厨房、办公室，想放哪儿放哪儿，收纳方便不碍事。好消息，厂家福利大放送，第七代落地循环扇，现在不花一分钱，免费领。超广角柔风，满屋清凉不直吹，直流变频，安静不扰眠，台地两用超方便，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关爱关节，清凉一下。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审核通过即可免费领取一台，机会仅此一次，名额实时递减，晚了拍大腿。
2: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采用双层仿生扇叶，配合间缩式导风道，将强风层层分解，形成环绕全屋的立体柔风，不冲关节不伤身，满屋清凉无死角。只要把它往客厅一放，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8米超广角送风，您在哪儿凉风就到哪儿，不追风，风追您。
4: 以前开空调一个月电费400-500，够我买半个月的菜了，现在有了这落地扇，往客厅一搁，满屋子串风，凉快又省钱。趁着厂家新品免费做宣传，赶紧去领，晚了只能花钱买了。
0: 升级了升级了，今年夏天全面升级了，落地循环扇超强聚风量，清凉加倍，经济实惠。无论是日常居家深夜安眠、办公专注，还是厨房烹饪，只要打开它，清凉过夏天，不流汗，不心烦，省电更省钱，全家抢着用。夏天又闷又热，空调开一整天费电不说，温差大容易感冒，关节受凉，小孩咳嗽，全家受罪。老是风扇风硬，噪声大，吹不远还占地儿。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不用开空调，不用受硬风罪，把它往客厅一放，瞬间清凉，快速换气，新升级柔风技术，不硬吹，不伤身，呵护全家健康。为了庆祝新品上市，厂家拿出100台做福利，免费送，免费领。别急，您没听错，真有免费的好事儿。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只要您年满50岁，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就有机会不花一分钱把这台高科技落地循环扇领回家，免费领，不花钱。

0: 个夏天。
1: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专为中老年人研发，不直吹不冲身，把硬风打散成亿万缕自然柔风，像山涧清风拂面，让您舒舒服服睡好觉，白天精神足。
2: 直风吹的人头昏脑胀，脖子僵硬，尤其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最受不了这个硬风。内置双层导流风罩和渐缩式风道，将强劲的气流通过扇叶切割，风道疏导，一层层打散成一万缕自然柔风，这感觉就像清晨山涧里吹来的那股凉风，拂面不冲身，清凉不伤体，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吹。动力系统全面升级，搭载新一代直流无刷变频电机，转速提升，风力倍增，再配合涡轮增压风道，一档二档三档风速任意选择，地档睡眠风如沐春风，伴您整夜安眠。二档自然风清爽宜人，看电视吃饭刚刚好。三档强劲风瞬间降温，快速赶走满屋闷热，想要多凉快您自己说了算。而且它特别安静，低档运行噪音低至38分贝，比图书馆还安静，晚上睡觉开着它只听得到风声，听不到电机声，老人睡眠前也不怕被打扰，不直吹不伤身不费电。第七代落地循环扇清凉不花一分钱，50岁以上的朋友前100名免费领，记住仅限50岁以上，仅限前100名，现在前80个名额已经满了，只剩最后20个，马上扫码联系客服，只要您符合条件免费领，完全不要钱，
0: 真的太方便了。一键操控，定时预约，晚上睡觉自动关，7点5小时定时，安稳睡到天亮，这省下的电费一个月能多买2斤排骨，你们那儿也赶紧去领一台。
3: 现在厂家福利来了，为了让广大中老年朋友体验到第七代落地循环扇的超凡清凉，厂家特别开启福利大促，足足一台整机免费领取了10打10经过质量认证的电机质保3年，厂家责任承保，经得起检验，用着更放心，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机会可不多，千万别错过了。注意，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每天前100名免费领，领完即止，赶紧扫码吧。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第七代全新升级落地循环扇厂家特别回馈天下父母，只需扫个码，您不吃亏不上当，高品质落地循环扇免费送给您，机会稍纵即逝，每天仅限前100名免费领。
1: 炎炎夏日，热浪围城，坐着不动都汗流浃背，开空调冷风直吹关节疼，老人孩子扛不住，电费单子看得人疼，开传统风扇风太硬吹得头疼，距离远了又没风，跟没开一样。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怎么办怎么办，今年夏天它来了，第七代全新升级的落地循环扇震撼上市，把森林般的自然清风搬回家，清凉整个夏天，省钱省到心坎里。现在厂家直供回馈新老顾客，特大惊喜等着您，现在立刻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前100名免费领，不要钱，真的免费领，像最后一天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电话扫码抢购吧。它不是普通的风扇，它是匠心设计，超广角全域送风，升级16寸超大仿生扇叶，配合双层导流风罩，能将气流切割成亿万缕柔和的自然碎风，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送风宽度可达8米，覆盖整个客厅，轻轻一按不用对着人吹，满屋生风，清凉无死角，它精巧不占地，颜值拉满，极简金属立柱，质感磨砂机身，放在家里像件艺术品，卧室客厅厨房办公室想放哪放哪，收纳方便不碍事，超广角柔风满屋清凉不直吹，直流变频，安静不扰眠，台地两用超方便，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关爱关节，清凉一下，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审核通过即可免费领取一台，机会仅此一次。
3: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采用双层仿生扇叶，配合渐缩式导风道，将强风层层分解，形成环绕全屋的立体柔风，不冲关节不伤身，满屋清凉无死角，只要把它往客厅一放，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8米超广角送风，您在哪儿凉风就到哪儿，不追风，风追您。
5: 以前开空调一个月电费400-500，够我买半个月的菜了，现在有了这落地扇，往客厅一搁，满屋子串风，凉快又省钱，趁着厂家新品免费做宣传，赶紧去领，晚了只能花钱买了。
1: 升级了升级了，今年夏天全面升级了，落地循环扇超强聚风量，清凉加倍，经济实惠，无论是日常居家深夜安眠办公专注，还是厨房烹饪，只要打开它清凉过夏天，不流汗不心烦，省电更省钱，全家抢着用。夏天又闷又热，空调开一整天费电不说，温差大容易感冒，关节受凉，小孩咳嗽，全家受罪，老是风扇风硬噪声大，吹不远还占地儿。第七代落地循环扇

0: 把它往客厅一放，瞬间清凉，快速换气，新升级柔风技术，不硬吹，不伤身，呵护全家健康。为了庆祝新品上市，厂家拿出100台做福利，免费送，免费领。别急，您没听错，真有免费的好事儿！只要您年满50岁，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就有机会不花一分钱把这台高科技落地循环站领回家，免费领，不花钱，清凉一夏天。
1: 直风吹的人头昏脑胀，脖子僵硬，尤其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最受不了这个硬风。内置双层导流风罩和间缩式风道，将强劲的气流通过扇叶切割，风道疏导，一层层打散成10000缕自然柔风。这感觉就像清晨山涧里吹来的那股凉风，拂面不冲身，清凉不伤体，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吹。动力系统全面升级，转速提升，风力倍增，再配合涡轮增压风道。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一档、二档、三档风速任意选择 ，D 档睡眠风如沐春风，伴您整夜安眠 ；R 档自然风清爽宜人，看电视、吃饭刚刚好。三档强劲风瞬间降温，快速赶走满屋闷热，想要多凉快您自己说了算。而且它特别安静 ，D 档运行噪音低至38分贝，比图书馆还安静。晚上睡觉开着它，只听得到风声，听不到电机声。老人睡眠前也不怕被打扰，不直吹，不伤身，不费电。第七代落地循环扇，50岁以上的朋友前100名免费领，记住，仅限50岁以上，仅限前100名，
3: 真的太方便了！一键操控，定时预约，晚上睡觉自动关，7点5小时定时，安稳睡到天亮。这省下的电费，一个月能多买2斤排骨。你们那儿也赶紧去领一台。
2: 怕狐臭，用合适狐臭剂。怕狐臭，用合适狐臭剂。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合适狐臭剂，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合适狐臭剂，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合适狐臭剂，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4: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来多少人啊？
1: 12。
0: 你要当班长，老子给你一个任务，你只要完成了，老子就算你江湖不过了。
2: 这什么任务啊？这是
0: 只要那几个女兵半路上有什么差错，老子枪毙你！
2: 我说你们几个，快点！
3: 你没有一个当连长。

0: 的个人素质。
1: 行，那我跟教导员汇报一下。
2: 得了吧，方姐，你一汇报，那个铁脸一样的王连长他肯定不同意。
3: 就是那个王连长处处跟咱们作对，整天拉了这个脸，好像谁欠他钱一样。你要是一去汇报啊，准又没戏了。
1: 那怎么办啊？
4: 你们几个啊，瞧我的吧。哦，对了，记得我的药箱。副排长，
5: 怎么着，女同志，你有事儿啊？
4: 啊！
5: 别，你等会儿，你在叫我啥？
4: 副排长呀。

0: 怎么了？
1: 郑排长，您看啊，我们最近跑来跑去的，还没来得及感谢您的救命之恩呢，所以我专门跑过来，想代表我们虎口脱鞋的四个女同志向您致谢。
0: 没事没事，不用谢，谢啥呢？你放心，以后有啥事儿啊，尽管找我付杰，哎，一定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1: 那郑排长，说话算数。
0: 君子一言，这他谁都别追。
1: 好嘞。
0: 不是，这说谢谢也不用这么多人呢。
1: 郑排长，同意了。
2: 郑排长，那谢谢郑排长。

0: 玩意儿？洗澡？不是，这大半夜的你洗啥澡啊？你这
1: 不赶紧回去睡觉去洗？
0: 赶紧赶紧，
1: 不是赶紧回去睡吧？
0: 走走走，
1: 干嘛呀？不是你。

0: 阿六哥，
1: 小心点啊！
2: 你这弄的啥事啊？哎呀！连长，连长，
3: 千万别醒！
2: 连长，
3: 千万别醒！
2: 连长，连长，千万别醒！
4: 你们是谁干的？
5: 你这个坏人，你知道吗？
6: 怎么都是我？
7: 队长，这深更半夜的进林子里巡逻，我咋觉得这么瘆得慌呢？
8: 是吧？
7: 我也怪瘆得慌的。那今天出门的时候，俺家跟俺说着呢。说今天不吉利，要不就别出去了，万一再出点什么事儿，
8: 对对对，
7: 事儿怎么那么多啊？
8: 抢单路，

0: 起来，起来，起来！
1: 哎呦，军哥，
2: 有什么情况啊，军哥？我腿麻了。
1: 啊？是一身鸭子。
2: 看你样，你闻闻这口水是谁的？
1: 啊，没，啊，从小睡觉就流口水。
3: 别跟别人说啊！
2: 我洗裤子。
3: 行。
2: 先那边睡去。

0: 不是，我去替付杰去。
1: 连长，那几个笨蛋不见了。付杰呢？啥声？
2: 那边。
1: 俺去看看。
3: 这个蠢货。
2: 王亮，你注意态度啊！
1: 用不用去看看去？

0: 什么情况？
1: 队长啊，那边好像有声音。是不是女鬼啊？
2: 出来！
1: 队长
0: 啊，
1: 咱们绕路走吧。咱们绕路走，闭嘴。
3: 声一点啊，别惊动了，累着他了。
0: 你过去看了，快！
1: 怎么又是我呀，队长？哪回都是我？你说我是上有老下有小的？
0: 你怎么这么多废话？再废话，老子就崩了你！

0: 哎，干嘛呢？
1: 连长，
0: 那几个娘们呢？
2: 干什么玩意儿？那几个娘们儿，
1: 洗澡了。
3: 啥玩意儿？连长，
1: 你洗澡，你又憋什么屎呢？又在这儿？
3: 不是，我啥也没干。连长，你听我解释。
1: 那你干嘛呢？你偷看呢？
3: 我没看，我啥也没看。
1: 你没看，你站着干嘛？
3: 你听我解释啊！
1: 这解释个屁！你给我解释！你嘴！
3: 别说事儿啊！有人。
1: 黄狗子？咋办？
4: 别急。这肯定是个探路的，后边还有人。
1: 我弄死你！
3: 弄死你！你也知道。
4: 再说，
1: 不是，这都啥时候了，你还看？
3: 我让你看哪儿？看那儿！
1: 哎呦我天，你吓死我了！
3: 别说声，
1: 我以为你看啥呢？队长，
3: 啊，
1: 我上那边沟子里看，那边有几个女的在洗澡呢。
3: 女的？
1: 这女的，我看得可准了呢。
3: 洗澡了，
1: 可清楚了呢，绝对不是女鬼，是女的。哎呀，
3: 看来你老娘有时候说的不一定真的啊，
1: 不准。
3: 兄弟们，慢慢过去啊。
1: 好嘞，
3: 别惊动他们。哎，走。哎呀。

0: 准备好了没有？
1: 准备啥呀？
0: 演戏。
2: 不是啥玩意儿，这是。
0: 你就给我盯好了就行了，盯好了，听见没有？
2: 连长，
0: 不许回头看啊！
2: 不是，连长，
0: 给我盯好了，你赶紧过去盯好了，不要回头啊！
2: 连长，
0: 连长，再找你算这账。
2: 连长，
0: 盯好了，
2: 连长，连长。一身英名，你可不能糊涂啊！
3: 奶奶的，老子这回转运了，哥几个准备好了，
0: 有事

0: 现不了。什么宋氏？什么警惕性啊？这是。
1: 别怕别怕啊，是我，别怕。
2: 王亮，你干什么？你混蛋，你大流氓，你不是人。哎，
1: 我说别缩在里头啊，出来出来，让我看看啊。
2: 王亮，你别忘了你是一个军人，一个军人做出这样的行径，你不觉得羞愧吗？
1: 羞愧啥呀？啊，你知道我是军人，你更应该知道我也是个爷们儿，对不对？
2: 总吧，王亮，你要敢再过来，我就要把你无耻的行径汇报给上级，让上级好好处理你这个败类。
0: 奶奶的，原来是土八路，老子这回赚了。哎，你带两个人从那边跑过去，
3: 好嘞，
0: 咱们从正面前进。
3: 好，
0: 声音小点啊，别叫他们啊。
1: 你嚷什么呀？啊，你嚷什么呀？我告诉你啊，这个地方我说了算。你们这次是跟我们全连都一起出来的，你再这么嚷下去，回头我把全连兄弟都叫过来，都保保这眼福啊！
0: 哎，等，回来，回来。哪有龙啊？没听他们说成了一个连呢。
2: 你不是人，你土流氓，你别过来，别过来。
1: 笨蛋娘们儿，哎，我说那笨蛋娘们儿，你让我看看，要不你看看我也行。
2: 转过去，
1: 你回头看看我，看一眼怕什么呢？啊，你让我看看，看着了，明白怎么回事了？啊，不嚷了。
2: 王连长，王连长，咱们有事好商量，好不好？你看，我们这一路行军，我们没有得罪过您的地方是吧？就算我得罪过您，您也大人有大量，我向您道歉还不行吗？今天这事儿我知道您不是故意的，而且以后的行军，我们还要仰仗您的连队和您的兄弟们呢，是吧？你看，你看，他都哭了，今天你就饶过我们吧，好不好？你放心，今天这事儿我绝对不会向上级汇报的，绝对不会。
1: 既然你这么说呢，那行，看来你还是个明事理的人，那就看你们几个以后的表现了啊。那行了，没啥事儿，上来，别不好意思，上来吧啊。
0: 我操，幸亏我机灵，要不然你我都他妈成马蜂窝。那怎么办？麻烦，趁他没发现赶紧撤吧，都给我撤。
3: 别撤，不行撤，不行。
4: 各位同志别害怕啊，我闭着眼的，闭着眼的。
1: 嗯，真白，

0: 是不是你？不看呢？
1: 你拿着吧，看着。
0: 你也过来干嘛？滚蛋！就在这看什么？我回头再收拾他。
2: 回头再收拾。哎，回来了！哎，怎么回事？
0: 你们他，你跑，你跑，你们那跑，过去。

0: 过去。
1: 没事，你不在家了，你怎么回事？
2: 到底怎么回事啊？
3: 焦导员，啊，对不起。
2: 哎，王亮，王亮。

0: 这已经是盘古镇的地界了，你们几个进那屋休息，我跟大虎打探情况，把这装备卸了。
1: 王连长，我跟你们一起去吧，我是一个女的，打探起来方便一点。
0: 行了，就你这素质，你歇着吧。你们几个都歇着吧。连长，告诉你啊，看好这几个笨蛋娘们，再出事。
2: 提头来见，连长放心。
0: 走，
3: 你们这身军装，
0: 放心吧，有办法。走，
4: 没事，当心点。
5: 哼，那个王连长，整天看咱们不顺眼，就是每次都这样。
1: 行了，别说了，再怎么说，也是昨天晚上人家救了我们。
6: 张家大小姐就是被武工队的人奸污的。
7: 过来，武工队啊，武工队都是好人，
6: 还好人。我告诉你，武工队和土八路都不是什么好鸟。我不和你说了，我要回去了。以后见到武工队的人躲远点。
8: 你闪着点。
3: 站住！
4: 哎，
3: 站住！你什么？打谁呢你？站住！站住！给老子！
4: 快点打架呢，
0: 什么情况？
4: 好，
0: 谢谢啊。
9: 小二，
8: 哎，
0: 开
9: 壶茶。
3: 都搞清楚了，从这到南域只有一条大道可走，但是半路上呢有一个伪军的哨卡，离这大概有8里地远。我听他们说啊，这个哨卡管得特别严，咱们如果没有通行证的话，恐怕很难混过去。
10: 那要是绕路呢？
3: 那要如果绕道的话，那就得进山了。那翻山越岭兜一大圈的，那路远不说啊，路还特别险。咱这几个老爷们没事，就怕那几个娘们儿他们吃不消。
11: 哦，你看我这里是小买卖，整晚你多少给一点。
9: 给？没说不给。明儿到保安大队去取。
11: 这张安，您看我这，
9: 我告诉你，你别不识抬举。走，
8: 打头啊，打头啊，
12: 你看我的小腿
3: 呢。你跟我走。
6: 骂他们。
13: 好多衣服啊，这几件旗袍特别的漂亮，你肯定可以送三姨太，三姨太肯穿一定非常漂亮，她肯定老喜欢的。
8: 那晚上送我屋去吧。
13: 哎，是队长。
9: 哎，拉走，给骑兵拉走。什么事儿？
0: 我们哥俩初到贵宝地，想向几位老总要点东西。
9: 哪儿来的臭要饭的？讨饭讨到大爷头上来了。
0: 哎，不，误会了，我们不要饭。
8: 你们要什么呀？
0: 我想要这箱子和您这身衣裳。
14: 贾乐园，您就别晃了，您晃得我都晕了。
3: 他们怎么去那么久还不回来呢？
14: 担心了？没事儿啊，有我们连长在，怕啥？我们连长那是谁啊？那就是司马懿在世啊。
3: 司马懿？
14: 啊？
5: 哪个司马懿啊？
15: 对啊，
14: 三国里边，刘备的军师啊，你没听？

0: 啊。
1: 那叫诸葛亮。
0: 哎，什么亮什么亮，我们连长最亮。
2: 哎，行了，别掏了，都是鬼子，你都死几个来活的，给他吹什么吹。
3: 来来来来，
2: 哎，把箱子打开，换衣服。
0: 啥玩意儿？
2: 快快快，换衣服。
4: 哎，这衣服真好看。
2: 哎，这什么情况，去那么久。
3: 别提了，这一路上事儿多了，说不完，换。
5: 你看我这裤子多长的，你看我这个，你看我这身，
4: 掉地上
2: 了
4: 都快。
2: 哎呦，嘿，不错不错，挺合适的。
1: 好看什么呀？
6: 这还真是人靠衣裳马靠鞍哎，穿上这身就是不一样哎。
1: 什么呀？土死了，这么
4: 是
1: 就是
4: 挺土。
2: 土，
6: 能找着就不错了。土什么呀？先土自己买去。
2: 哎，好了，哎，我提醒你们哈，记住自己的身份啊，高兴一点，我们是去赴宴的，别让他们看出来破绽啊。
4: 好，知道了，
7: 知道了。
6: 笨蛋娘们儿，你换没换完啊？
4: 芳姐真好看。
1: 姐，你这衣服真好看。
8: 姐，你真漂亮。王连长，你真偏心，为什么给方家姐挑的衣服就这么好看呀？
6: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这衣服都是你们自己分的，又不是我给你们套上的。
4: 什么呀？就方家姐穿着合适，
1: 对啊，
4: 我穿不上。
6: 你那更合适，太合适你了，真土。
2: 这身是挺好看。
4: 这多长的？
2: 行了行了，走吧走吧。
1: 哎，姐，你的衣服好看。
4: 对啊。

0: 站住！
1: 你们哪部分的呀？
2: 兄弟，还抽烟吗？我不用啊。哎，我给你介绍啊，这位呢是俺们刘庄治安团的王的队长。
1: 这刘庄治安团大队长不是陈八爷吗？
2: 哎，俺跟你说，兄弟，这话可不能乱说呀。你知道俺们王队长关系是啥的？那可是咱本连队中队长山崎少佐贴身翻译官的姨太太的亲兄弟。就是因为这层关系，就那个陈老八那老东西才被撤下来的。你咋还不明白事儿呢？
1: 就啊，那这会儿不在任上巡逻，跑到小弟的地界有何贵干啊？
2: 哦，这不是吗？这明天呢，就是俺们这王大队长的姨太太的老爷子过寿诞，俺们呢明天就得赶到这个芝光的大王庄地区去。
3: 王大队长最疼这三姨太太，惹不起啊！
2: 啊，你看，通个方便呗啊！
1: 哦，王队长，
4: 巧了，小弟也姓王，哎，是这个少卡的小队长。哈哈，您今天大驾光临，小弟非常荣幸。这样，今天啊，你就住在小弟这儿，正好让我好好招待招待您。明天天亮再走也不迟啊。
2: 哎，不用了，那个俺们还得赶路呢，是吧？这耽搁了行程也不好，就不吃了。
5: 哎，王队长这么客气，咱们就别辜负了人家的好意。那我就不客气了啊。走吧，咋的？反悔了？放心，我吃不了你多少啊。
4: 哪儿的话，哪儿的话。那个，哎，你快带着王队长上咱们营地啊，整理几间好的客房。
5: 好，
4: 告诉厨子啊，弄几个好菜，好好招待招待。王队长，您先请，我随后就到啊。
6: 是，过来啊。
7: 你回刘庄，打听打听他的底细，回来向我报告。
4: 哎，王队长，我这就来了。

0: 费心了。
1: 哎，应该的，应该的。来来来来，哎呀，听说您跟那个山崎太君关系不一般呀、啊，以后小弟那还都得您得仰仗着
0: 啊。没问题，有什么事儿你就吱声，我能帮上忙的，我一定尽全力。
1: 嘿，王队长那就是爽快，来，干一杯！
0: 来，兄弟，干！
2: 来，吃菜，吃菜。
1: 哎，
0: 来来来！
1: 哎呦，好，哎呦，行。

0: 你干的倒没水，渴死俺了！哎呀，小点声！先尝尝，给你晾干了。到底怎么样？让俺这一通追，总算是追上了。进刘庄了没有？哟，你说，刘庄外面就解决了。你这放心吧。小样儿呗。哎，跟你说啊，看来这个王队长对咱是有所提防。
1: 咱们小心点。哎，没事儿，这小文，嗯，啥动静？啥动静？饭吃的咋样了？哎，不是我说，就您看这地儿啊，荒山野岭，风吹日晒，你说这受苦受累就算了。 还得担风险，嗨，您呐，就是，哪个机会跟太君打个招呼？这个要是能把我从这破地方给调走，那我实在是感激不尽。
2: 你放心，这事儿包我身上了。
1: 哎呦，哎呀，我那我就先谢谢王队长了。哎不，王大哥，哎，
3: 小弟我这儿再敬您一碗啊！
2: 来，兄弟，走一个。
1: 嗯，吃，怎么了，宝贝儿？别光看着呀，吃啊！吃了。哎呦，这不好意思啊，刚才我这敬王大哥，就慢待这个嫂夫人了。来来来，这个我这。
4: 敬嫂夫人一碗，哎，
1: 我不能喝。喝吧，啊，盛情难却。喝。好，那就谢谢
4: 王队长了。不过呀，这第一碗酒是缘分酒，必须得我先敬您。
1: 哎，这缘分酒怎么讲？这不是缘分吗？
4: 您说，这不是缘分是什么呀？哎，
1: 对对对，缘分，咱们都姓王，是缘分，缘分。
4: 小女子先干为敬了啊！
1: 哎呦，嫂夫人海量啊！我干！
4: 来，王队长啊，王队长，这第二碗酒啊，是关照酒。
1: 关照酒，这又怎么讲啊？
4: 您看，您和我们当家的同在太君手底下当差，以后必须要相互照应，才能够相互借力，水涨船高嘛。我们两家人的日子以后也就好过了。
1: 是是是，相互关照，哎，相互关照。
4: 来。 小妮子敬您，以后还要多多照顾。哎，哎呀，啊！这第三碗酒啊，是交情酒。
1: 不用说了，就冲这碗酒。

0: 名目，我也得干呀，是吧？
1: 是干干干。
2: 哎呀，
3: 来
0: 啊！
3: 这第四碗酒啊！
1: 哎，行了行了行了，这酒都喝没了。这娘们儿，这见了酒就没了命。今年，
3: 你叫什么？啊，叫什么？
1: 夫人，夫人就饶了我吧，行不行？啊，
3: 这家伙，来，王队长，
0: 不是，这，
1: 来这碗，
3: 这第四碗，
1: 我陪你，行吗？来，一起干一个。
0: 他还喝哈、啊？
1: 喝喝喝喝喝。来。干了，
0: 干了干
1: 了，行了吧？吃菜吃菜，
0: 吃吧。
1: 哎呀，哎，好酒，好，快快快快吃菜，快快快吃
0: 吃吧。
4: 慢点走哈。
0: 哎，这边，
5: 队长，队长，哎，你慢点，你小心啊！哎，小子贼着呢，他派来两个小子到刘庄去打听咱的事儿了。我让大虎追上去，把他们给收拾。
6: 今天晚上住不住地方？
5: 行了行了，哎，您行吧您。来，
7: 刘静，
0: 没事。
5: 是队长。
0: 我王哥。哎，嫂子，我今天找人给你们收拾了一间最好的卧房，就这儿啊。你们今天就好好休息，哎呀，养足了精神，明天给咱老丈人办事啊！哎呦，
6: 那是我老丈人
0: 啊！对对对，
6: 跟你
0: 对吧？
6: 没关系，
0: 是。
3: 行了，喝多了，咱们歇着吧啊！
0: 是，嫂子请。
3: 歇了吧啊！
8: 队长，现在出去打探消息的人还没回来，怎么办？嗯，
0: 这他妈俩兔崽子上哪儿放羊去了？这是，哎，这样，今天晚上你就在这床根底下好好的听，哎，有什么异常动静，马上报告。
8: 是
0: 啊，
8: 啊，回回回回回，喝死我了！
6: 哎，你还挺能喝。你跟谁学的喝酒？当兵当得好好的，你说你学什么喝酒啊你？你没事吧？说话。
8: 你干嘛？
3: 穿有人头顶。
6: 那正好，来吧。
3: 看你还敢不敢叫人家娘了？
1: 夫人啊，宝贝儿，你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9: 急什么呀，死东西！这可是人家的营房，你动静弄大了，让人听到可不好啊。
1: 谁要是现在敢打扰我，老子就先把他弄死。
3: 疼
1: 疼，知道疼就别乱动。
3: 哟，你也知道疼啊？要是知道疼，你就别乱动。
1: 一点都不疼。
3: 我也一点

0: 不疼，
1: 真没用。
2: 我给你来点有用的，你敢吗？
0: 敢啊。
2: 这个行吧？
0: 一般吧。
2: 那这个呢？

0: 不能出点事儿啊？
1: 哎呀，哎呀，
0: 牙疼了。
1: 哎呀。

0: 有兄弟的功劳。
1: 好，你放心，老弟，你跟我说那事儿，我记着，你等我信儿，好不好？
0: 太好了，大哥，我说实话，我都舍不得让您走。你
1: 那怎么着？我再留一天。
0: 哎，好啊，兄弟，我还没跟你喝够呢。
2: 留什么留啊？我爹今天生日，这都已经晚了。你什么意思啊？
1: 哎，你家这媳妇儿就想着他爹，爹我这好媳妇儿。等这样啊，我给我老丈杆子过完生日，我还路过这儿，到时候我再找你，咱俩接着喝。
0: 好，
2: 接着喝啊。
0: 好好好。
1: 等我，
0: 告辞了。
1: 告辞，走。
2: 局长，等着我们啊。
0: 您慢走。
3: 走，回见。
0: 快！
4: 你呀，跟着他，看他们往哪儿走。如果往东，那是皇军的地点；往西，那就是八路的地点了。他们要往西，那就是八路假扮了。立刻回来报告。
5: 一屋睡的。
1: 嗯，咋了？
5: 哎，

0: 你问他去。
1: 哦，行，那我问他俩。
0: 你有病啊！
1: 不是，你怎么到底让不让我问了？
2: 先生，塔子里边又派了个伪军，跟他咱有两里地了。
1: 解决他，
2: 好，来，快。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老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超视力26副专业视光检查，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采集数十项视光数据，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
0: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的眼镜啊。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每天摘摘戴戴好麻烦，超视力就不一样了，角膜合成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好舒服，才向大家推荐的。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0: 吧，有我在，您放心。
1: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知道？哎。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讲的这个？
2: 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讲的这个？哎，哇，杨梅，亲亲我的宝贝，阿尔卑斯绕行更近。
3: 非常欢迎你们从广州远道而来，我就带你们去了解一下我们化橘红采摘、炮制加工，
4: 感觉颜色一下都变得透亮了。
3: 来到我们的一个种植。
5: 这里是盛产德庆贡柑的一个核心产区，
6: 能效率。

0: 别听话，真假答案呢？
1: 情境大湾区农业思政课，8月29日21:50，广东卫视播出，敬请期待。
2: 谁在篡改历史教科书，公然涂改血色记忆？谁在民生承压、工资缩水之际疯狂扩军，悍然冲破战后秩序红线？谁在落寞掉队中焦虑转身，妄图以军事冒险搅动亚太风云？敬请关注广东卫视8月29日21:20，全球零距离，日本的选择性失忆。

0: 碟辣味是一代代广东人的味觉记忆。黄埔中国最大的广式辣味生产基地，拥有132家企业，20万吨年产量，34亿元产值，60%全国市场份额，品牌估值超50亿元。但140年的老味道，怎么让年轻人继续爱吃？100多家企业，怎么一起守住一块招牌？广货行天下，每日新品，今日推荐黄埔辣味。在广东，辣味是秋风起的信号，是团圆饭的压轴。老一辈人常说秋风起，食辣味，一包热气腾腾的辣味煲仔饭就是家的味道。这种味道传了140年，不只是一门手艺，更是一份情感。
1: 它是致富的饭碗，让20000多名的乡亲在家门口就业增收，它是振兴的引擎，它盘活了全镇的产业，还催生了辣味加文旅的新业态，让乡村真正活起来。它是文化的骄傲，它凝聚了黄埔人代代相传的匠心。
0: 132家企业，如果各做各的，各有各的标准，黄埔辣味这块招牌早就散了。黄埔食品辣味商会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定规矩，谁不按标准生产，谁就失去黄埔辣味4个字的使用资格。规矩定了，怎么让企业真正用得上、跟得起？黄埔食品辣味商会做了2件实事，一是建共享检验室，让100多家企业花小钱办大事；二是抱团走出去，带着企业闯市场、抢订单。
1: 中小企业纪律检测检验室每年运营成本约8万元，而共享检验室仅需要1年不到1万元，单家企业每年节省约7万元，全年产业年节省约几百万元。通过第三方检验机构提供的标准化服务，杜绝检验数据失实问题，检测报告36小时出具报告。通过品牌培育计划，线上直播加线上体验馆，推动黄埔辣味销售额达21亿，品牌估值超50亿，依托广货行天下等跨国展销的活动，并深化与海外商会的战略合作，把黄埔辣味从华人超市推上全市主流市场。
0: 区域品牌搭台，优秀企业唱戏，老味道如何让年轻人喜欢？老师傅的经验怎么传下去？
2: 广东的腊肠跟那个四川的或者是湖南的那个腊肠的一个比较大的区别呢，就是我们的产品里面会加一点酒跟糖。酒呢主要就也有这3大类，常规的就是辣味酒，然后呢那个玫瑰露呢，它是用玫瑰花瓣去做出来的，它那种风味呢可能就是出口的产品就比较喜欢。黑松露就是西餐的一些比较高端的食材嘛，然后我们就想着就中西结合这样子咯，后面做出来消费者也挺接受的。黑蒜呢可能就结合我一个养生的概念。
0: 口味变了，生产方式也得变。以前做腊肠靠的是老师傅的经验，但从业人员越来越少，老师傅总归会退休，如何在引入机械化的同时不改变传统的风味？机器怎样才能成为手艺传下去的最佳辅助？
2: 我们以前做腊肠进烘房呢，那个腊肠每隔一天就让它往上一层，每一层都是靠人工去抬上去的。我们现在呢做了升降机，把那个腊肠放到第一层，我们就摁个开关。引入那些设备的前提呢，就是保持那个传统的那种风味。老实说还是靠经验。然后我们现在呢是把生产方面的一些参数把它固定下来，输进那个电脑里面，就大大的降低了就是对人的那种依赖。
0: 黄埔辣味50亿元品牌估值背后，是一个传统产业在标准化、品牌化中重获新生的完整样本。放眼粤港澳大湾区，区域公共品牌正在集群举。

0: 起，舟山香浓以黄埔辣味为龙头，整合五大粤字号，花都狮岭皮具、古镇灯饰等区域品牌，共同勾勒出广东特色产业集聚的版图。今年上半年，广货行天下已举办超900场活动，带动超30000家企业参与，撬动产销对接意向超6500亿元。从地方特产到全国网红，再到全球好货，区域品牌的力量正在让更多广东制造被世界看见。广货行天下每日新品，下期继续发现广货新意。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

0: 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和出席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开幕式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不断开创广东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星期五，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徐浩。
1: 我是林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系列报道今天播出。中欧班列统一品牌启用10周年，湾区钢铁驼队提质扩容。南国书香节期间将开展1579场阅读推广活动，系列好书新书接连首发，真正做到书香岭南，处处可阅。广东金秋文旅消费季即将启动，3000万元惠民补贴覆盖中秋国庆。
0: 今年是中欧班列统一品牌启用10周年。10年前的今天，首趟岁满额中欧班列从广州白云区大朗堆场启程，拉开广州中欧班列驰骋亚欧大陆的帷幕。10年来，广东逐步搭建起涵盖广州、深圳多个枢纽站点的班列网络，一列列钢铁驼队持续畅通粤港澳大湾区和亚欧市场的经贸往来。
2: 在广州国际港，一列满载小家电等货物的岁满额中欧班列，通过广州车站的海关官员监管后，将通过满洲里口岸驶向欧洲。10年间，在广州海关关区内，广州国际港与南沙港南站两个中欧班列站点已形成17出7进，共24条运行线路，服务辐射欧亚地区20多个国家、40余座城市。钢铁驼队已架起互联互通、互利共赢的陆上黄金桥。
3: 目前我们发往欧洲的货物80%以上都是通过中欧班列进行运输，运输时效明显优于海运，运输成本远低于空运，全程运输货物破损情况很少，能够保障货物安全交给客户。今年前7个月，我们通过广州中欧班列出口货物近2500万元，同比增长超60%。

0: 十年来，广州中欧班列开行规模持续攀升，货运结构华丽蝶变。早期出口货物以服装、鞋靴、玩具等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如今电子产品、新能源汽车、精密机械等高附加值弯曲制造成为出口主力。据海关统计，2016年8月至今年7月，广州口岸进出口班列货值超1100亿元人民币。
1: 出口方面，班列的业态也越来越丰富。除了普通货物，我们推动口岸开行了跨境电商、国际邮包这些新业态专列。进口方面，回程班列货源也持续向好。今年以来，有约6000标箱进口货物搭乘回程班列运抵广州，占班列发运总标箱量近30%。广州中欧班列双向对流格局加速形成。
0: 如今，广东中欧班列形成了多点开花、多级联动的发展格局。在深圳这家科技企业车间内，一批批智能厨电产品整装待发，将搭乘中欧班列发往欧洲市场。据介绍，欧洲是该企业最大的海外市场，占比达40%。随着深圳中欧班列服务体系不断成熟，陆路运输已成为企业出口欧洲的核心渠道。
2: 中欧班列今年的占比已经到50%，因为它全程采用的是定点、定时、定线，准点率高，综合性价比就显得更高。
0: 作为全省重要班列枢纽，中欧班列深圳开行6年来，已开通28条常态化线路，覆盖16个国家、40座城市。截至目前，累计发运1122列，开行量年均增长近50%，出口货值达289亿元，构建起连通亚欧、辐射中亚老挝的多式联运通道，成为华南地区陆路外贸出海的重要枢纽。
3: 包括深圳产业的一个创新中心的核心优势，加强对周边地区的货源的一些集散能力，周边东莞、惠州、大湾区很多产品可以在深圳进行集结，提高中欧班列的议价能力，把海铁这块两个主要的陆路方式啊结合之后，也会提高中欧班列的一个货运量和吞吐量的。
0: 广东台记者林楚纯、见习记者吴明报道。
4: 8月26号至28号，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率广东省代表团访问印度尼西亚，期间会见印尼经济统筹部长埃尔朗加，双方就进一步深化贸易投资合作进行深入交流。在新能源、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农业渔业、低空经济、产业园区、旅游等方面探讨更多合作，携手推动共赢发展迈上新台阶。
0: 27号，中国广东印度尼西亚经贸合作交流会在雅加达举行，孟凡丽主持交流会并作总结讲话，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王鲁彤出席并讲话。王鲁彤指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印尼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广东与印尼友好交往源远流长，合作交流领域不断拓展，希望通过此次交流会，大家广泛交流，互学互鉴，共化商机，不断深化两国经贸领域务实合作。孟凡丽表示，广东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先行地、实验区和人口大省、经济大省、外贸大省，地处人员、货物、资本便捷高效连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有利位置。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广东正在认真落实国家和省的“十五五”规划，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相信这必将为双方合作带来新的机遇。我们欢迎和支持双方企业双向做更多的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进出口，欢迎和支持双方企业进行双向投资，以及面向广泛的领域开展更多形式的互利合作。我们将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面向各类产业建设便利化、高品质、高效能的产业生态，始终坚持对各类企业、对各类贸易或投资活动一视同仁、平等对待，依法保障包括外资企业在内的广大企业和经营者的合法权益，努力为大家在广东的经贸活动和工作生活提供最好的服务。交流会上，印尼工商会、印尼中华总商会、印尼中国商会等商协会代表介绍了印尼工商界与广东经贸

0: 合作有关情况及下一步工作构想。力宝集团、常友集团、埃塔纳生物科技集团、沙滩集团、 TCL 科技集团等企业负责人分享了扩大两地贸易、投资及其他合作的体会和对今后的思考及建议。现场还举行了广东、印尼两地企业贸易和投资项目签约活动。在印尼期间，代表团一行还参访了金光集团、三林集团、阿尔法零售集团等企业，对下一步的合作进行了充分交流。广东台报道。
1: 请看一组广东要闻。
0: 8月28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会议，专题研究经济运行监督和助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工作。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黄楚平主持会议并讲话。省人大常委会领导班子成员叶真琴、张硕甫、秦伟忠、肖亚飞、刘亚红、谭玲、许红参加会议。会议指出，在省委正确领导下，今年以来，省人大常委会扎实开展经济运行监督，围绕重点领域开展专题调研，持续推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发现问题整改落实，有力助推我省经济向新向好。会议强调，当前全省上下正在锚定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全力以赴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省人大常委会要按照省委部署，持之以恒抓好省委交办的各项重点任务，要紧扣经济发展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靶向发力，提出意见建议，予支持与监督之中，形成共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要紧盯助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各项任务，加强跟踪问效，深入研究推进集体经济发展，扎实做好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专题询问，深入开展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促进条例贯彻实施情况专题调研，认真编制现代企业制度模板指引，切实推动企业做好做优，产业做大做强。要继续推动大湾区内地九市、内涵市高质量发展，扎实开展决定执法检查工作，认真抓好海河岸线保护利用管理，听取审议执法检查发现问题整改情况报告，积极推动加快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世界级城市群，牵引带动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8月28号，政协第13届广东省委员会第46次主席会议在广州召开，审议有关事项和文件，决定9月下旬召开政协第13届广东省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9次会议，省政协主席林克庆主持会议。会议审议省政协13届常委会第19次会议议程日程安排，审议常委会会议议政材料，关于深入推进大气、水、土壤一体治理，优化珠三角城市群生态系统专题调研报告稿，以及专题协商会材料，关于大力发展岭南特色农产品，做好月字号土特产文章专题调研报告稿，关于完善多元化解矛盾纠纷机制，提高基层安全稳定治理水平专题调研报告稿。会议指出，省政协党组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紧扣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精准选题扎实调研，为助推粤港澳大湾区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百千万工程实现5年显著变化，更高水平平安广东、法治广东建设贡献智慧力量。会议充分肯定前期调研成效，要求吸纳会议意见建议，进一步打磨文稿，精心组织好专题议政性常委会会议和专题协商会，以高质量协商、高水平建言更好服务党委政府科学决策。会议审议政协广东省委员会跨联题工作实施意见试行稿。会议指出，跨联题是13届省政协探索打造的特色履职品牌，要构建全省政协系统一体贯通、上下联动、协同高效的履职工作格局。会议还审议有关人事事项。
1: 继续来关注南国书香节。本届书香节采取主会场加全域分会场加线上云书展的办展模式。广州主会场设立

0: 四大主题展厅，邀请170位国内外名家，280多场高品质文化活动精彩上演，437个分会场覆盖广东、港澳及新疆喀什，期间将开展1579场阅读推广活动，系列好书新书接连首发，真正做到书香岭南，处处可阅。
1: 来到南国书香节的现场，阅读的方式就不只局限于捧起一本书，但广州主会场就有近30000种海外原版图书供读者选阅，大家也可以围坐在一块儿聆听国内外作家的分享。50多万种文创产品，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参展资源，同样传递着文字背后的意趣。在这里，阅读跳出了静态品读，变成了一场多重感官、有来有往的文化交流。
2: 在阅世界展厅，十大亚欧国家联合打造图书区、艺术区、国家馆潮流集市，拉美非洲馆则融合名家分享、文化沙龙、非遗工坊、特色演绎等多元活动。
3: 逛了好多场馆，有法国的，然后有非洲的、拉丁的，然后我逛了好多书，还有一些文化产品，然后还有来自各国家的卖的它的特产，可以吃又可以玩，又可以买文创产品，还能学到知识。
4: This book is a result of a research that took me more than 3 years. It's an anthology of all the titles in Spanish that have been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Is thatWe have a lot of authors that are interesting for Chinese readers and that Chinese readers could find really interesting stories, relationships and connections with authors that live in the farthest place from China, are our Latin American countries.
2: 本土文化推广是书香节的重头戏，广东人民出版社的展位共展出110余种精品图书，一方面培育万有引力、乐府、鹈鹕等一批具有全国影响力的人文出版品牌，另一方面深耕本土文化阵地，做强岭南文库、广府文库等标志性学术出版工程。
1: 增长新引擎世界级湾区这本书，我们将它的繁体版权呢输出给了香港的三联书店，还有呢我们将我们很厉害的一本国内首部系统梳理粤语词源的一本词典，它的繁体版输出给了香港商务印书馆。我们希望通过这两本书呢将我们广东的发展实践和岭南文化带到港澳，讲好广东故事，来促进粤港澳的文化同源、人文相亲。
2: 扶持青年原创，筑牢文化根基。广东省社科联与广东省出版集团联合设立广东青年学者学术原创出版基金，首批15部青年原创学术著作于今天书香节现场发布。2026年度广东青年学者学术原创出版基金申报和改革开放50周年图书选题征集也在现场同步启动。
5: 我们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命题，更是一个文化命题。我们青年的原创作品是这种文化软实力的核心力量。那这个基金的意义就在于它鼓励一批又一批的青年学者扎根广东实验，
6: 希望是可以给广东本土的青年学者提供一个学术发表的一个平台，同时希望是他们的第一部著作在我们广东出版集团的出版社出版，以后是可以和我们的出版社共同成长，成为一个社科大家、名家。
2: 聚焦2026年 APEC 中国年，再造黄金30年，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的中国主张与广东贡献一书重磅亮相。全书以中国主张和广东贡献为两条主线，系统回顾 APEC 30余年合作历程，并专章提出广东打造 APEC 合作新高地的实践路径。
7: 广东这个开放的这个新的格局和新的这个阶段，提高国民的这个国际化的素养也是非常重要的。对于我们广大的读者来说，了解 APEC 这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国际经贸组织，那么我们可以更好地把握这个全球化的趋势，尤其是公平全球化的这么一个大的走向，那么广东的作为和空间呢是非常巨大的。
2: 广东台报道。
8: 第16届中国航展将于12月7号至13号在珠海举行。本届航展适逢创办30周年，将展出中国航空航天国防领域多款新型装备与前沿技术。展期将较往届延长1天，并计划新增全域动态演示。

今天第十六届中国航展倒计时100天启动仪式暨世界航展对话活动在珠海举行。本届航展自周六起正式进入倒计时100天。中国航展每2年举办一届，第十六届航展适逢创办30周年，届时将有约18个国家和地区与1100家航空企业参展。航展展示内容也有新拓展，届时将充分发挥

0: 的沙漠洽谈时间，也更好满足广大观众的观展的需求。另一方面是本届航展展示内容有新的拓展，除了主展区及我们连州无人装备区以外，我们计划在高兰港设立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空天海陆的全域的动态演示。
1: 活动现场还发布了中国航展三十周年标志，并与多间公司签署航展文创 IP 合作。广东台报道。今天，2026广东金秋文旅消费季暨文旅产业招商推介会新闻发布会在广州召开，介绍秋季多项文旅惠民举措和重点活动，并回答记者提问。2026广东金秋文旅消费季将在9月11号正式启动，持续至10月底，覆盖中秋国庆双节。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将发放3000万元文旅消费惠民补贴，补贴活动设线下线上两个专场，线下专场通过云闪付 APP 领券可在合作商户核销，线上专场通过相关平台购券立减。
2: 产品覆盖了酒店民宿、景区门票、旅游线路，以及游轮游艇、游学亲子、银发康养等业态，单笔最高优惠500元，一年四季来广东，这是广东文旅最真诚的希冀，也是我们向全世界发出的最长久的邀约。
1: 广东国际旅游产业博览会粤港澳大湾区老字号文化博览会也将于9月11号至13号在广交会展馆同期举办。今年的旅博会将集结全球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文旅供应链资源，打造国际文化旅游馆、文旅融合馆、文旅消费体验馆，并设立特色入境旅游展区。
3: 本届旅游会既致力于搭建高效的商贸对接平台，也聚焦惠民共享，围绕亲子家庭、银发族、Z 世代等不同的客群差异化需求，精心打造了好玩、好逛、好买的品质消费场景，为广大的市民游客奉上集互动体验、大众消费、客商采购一体的文旅消费嘉年华。
1: 广东台记者王子清、见习记者林子杰报道。
4: 为持续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切实维护教育公平，今年广州市义务教育学校起始年级首次推行均衡编班。
1: 记者在海珠区教育局均衡编班现场看到，工作人员使用广州市教育局统一提供的广州市义务教育学校起始年级均衡编班系统，生成随机树种子，进而一键分班，实现学生随机编班、教师团队随机匹配的双随机模式，兼顾各班学生人数、性别比例、师资力量相对均衡。编班结果现场生成，当场锁定。编班现场，公证处全程公证，纪检监察人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责任督学、家长代表、媒体朋友共同参与监督。现场编班结束后，市编班系统平台将通过短信方式将新生编班结果点对点推送至登记的学生家长手机号，新生家长也可于8月28号15:15后通过广州市义务教育招生报名平台免费查询学生的编班结果。
5: 咁今次然后係双随机嘅话，我哋会觉得係一个更加大嘅突破。如果係啱啱大家都係小朋友一年级开始嘅话，因为佢哋从小係唔贴标签嘅，佢哋知道自己所学到嘅嘢去到边个程度嘅话，再去进行呢个因材施教，对于佢哋嚟讲会比较重要咯。
1: 广东台记者周玉坤报道。
4: 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进展。记者从国家消防救援局获悉，截至8月28号10时，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共调派681人、113车到达现场救援，并调拨3类、19个品种、6612件套救援装备和综合保障物资发往吉隆镇。
1: 目前吉隆口岸道路通信中断，仍有可能发生次生灾害，抢险救援正在紧张进行。今天上午，吉隆口岸

0: 岸上游堰塞湖出现险情。据介绍，堰塞湖水自然流出，出库流量大于入库流量。相较于27号凌晨的高位蓄水状态，湖区水位已下降了10米左右，风险逐渐减小。目前救援队已挺进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核心区域，救援人员正加紧抢修道路，搜寻失联人员。按照救援行动方案，消防救援队伍设立水陆空三支专项队伍，开展失联人员搜救营救工作。水陆橡皮艇进入，陆路徒步翻山，空中无人机侦察投送。同时派出前突小分队，利用无人机望远镜对受灾核心区堰塞湖区域开展测绘侦察、定点监测观察。上海消防研究所13名专家均已安全抵达。经过各方救援，此前日喀则市受灾害威胁区域5个村村民及施工队共499人已完成转移安置。吉隆镇上的555名游客也疏散转移，目前当地没有滞留游客。此外，包括青稞、米面油、饮用水、火炉等大量生活物资已运抵吉隆镇。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拨的防护救援战保等13个品种救援物资，今天早晨也已运抵吉隆镇。此外，记者从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获悉，截至28号15时，吉隆泥石流灾害已造成5人遇难，558人失联，其中外籍人员260人。广东台报道。今天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与广州新华出版发行集团联合主办的纪录片《老广的味道》同名新书首发活动在2026南国书香节主会场举行。自2016年初次亮相以来，纪录片《老广的味道》已收获超105亿人次的收视，超60亿的网络点击，成为岭南文化走向世界的一张亮丽名片。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 更多精彩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悦TV客户端。再见。
0: 再见。

0: 海力304不锈钢，请您关注天气预报。
1: 本栏目由傲雪第十届沐浴节赞助播出。
2: 欢迎后一起来关注天气。继台风巴威白海豚之后，今天早晨沙德尔在浙江台州玉环登陆，成为今年第三个登陆该地的台风，随后又在温州龙湾区二次登陆，未来向偏西方向移动，深入内陆，其环流将影响广东带来降雨。今晚到明天，中西部大部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后天雨势加强，中西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余市县会有中雷雨。叠加前期的降水，山洪和地质灾害发生风险升高，周末切勿在峡谷、河道、陡坡底下扎营游玩，注意安全。大后天湛江仍然会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余市县是中雨、局部大雨或者是暴雨，雨天路滑，开车出行要注意控制好车速，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好，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特别鸣谢战略合作伙伴金钩王月饼。
1: 傲雪第十届沐浴节提醒您关注城市天气。
2: 预计今晚到明天，广州多云，有雷阵雨，26到34摄氏度。佛山雷阵雨，26到34度。中山小雨，26到32度。东莞多云转雷阵雨，27到34度。深圳中雨转多云，27到33度。珠海中雨转多云，27到32度。韶关多云转中雨，26到32度。河源多云转雷阵雨，25到34度。梅州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惠州多云转雷阵雨，26到33度。汕尾雷阵雨，26到32度。揭阳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汕头多云转雷阵雨，27到34度。潮州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清远多云，26到34度。肇庆大雨转雷阵雨，26到32度。云浮中雨，26到34度。江门中雨转大雨，26到33度。

0: 阳江中雨26到32度，茂名中雨转大雨26到32度，湛江中雨26到32度。九会药业提醒您关注国内旅游城市天气。
1: 本栏目由傲雪第十届沐浴节联合播出。
2: 嘉豪轩月饼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非常欢迎你们从广州远道而来，我就带你们去了解一下我们化橘红采摘陶制加工，
5: 感觉颜色一下都变得透亮了，
4: 快到我们的一个种植。
6: 这里是盛产德庆贡柑的一个核心产区，
7: 人效率好高，
5: 特别听话，指哪打哪。
8: 行进大湾区农业思政课，8月29日21:50，广东卫视播出，敬请期待。
9: 谁在篡改历史教科书，公然涂改血色记忆？谁在民生承压、工资缩水之际疯狂扩军，坦然冲破战后秩序红线？谁在落寞掉队中焦虑转身，妄图以军事冒险搅动亚太风云？敬请关注广东卫视8月29日21:20，全球零距离，日本的选择性失忆。
3: 小中见大，博览天下。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欢迎您！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致慰问电。李强向尼泊尔总理致慰问电。
0: 陈武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1: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0: 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李强在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1: 各方力量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
0: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出舱活动。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政治局8月28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

0: 续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8月28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鲍德尔致慰问电。习近平指出，日前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受伤人员和灾区民众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强调，中方正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相关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国和尼泊尔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方愿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向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致慰问电。
0: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4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的遗体，28号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
2: 28号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陈武同志。横幅下方是陈武同志的遗像。陈武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

0: 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陈武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陈武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陈武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陈武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陈武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陈武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28号签署第80号、第81号、第82号、第83号、第84号、第85号主席令。第80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1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2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3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第84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第85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的决定，免去陆志元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
2: 本台消息，8月28号，在赴比什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

0: 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言论报卡巴尔国家通讯社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两国交往历史源远流长，古丝绸之路见证了两国人民世代友好。建交以来，双方秉持相互尊重、睦邻友好、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理念，不断增进互信，深化合作。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实现从睦邻友好到战略伙伴，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的历史性跨越。2025年，我同扎帕罗夫总统就进一步深化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构建睦邻友好、共享繁荣的中吉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新篇章。我们以信相交，坚定相互支持；以利相融，切实造福于民；以心相通，持续交流互鉴；以意相守，共迎风险挑战。两国关系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吉方正在深入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全力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双方要扎实推进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本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更大贡献。要巩固睦邻友好，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共同发展振兴提供坚实保障。要坚持互利共赢，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推动务实合作不断提质升级。要更续传统友谊，深化两国文化、旅游、艺术、媒体、智库、青年、考古、卫生等交流合作，全面拉紧人文纽带，持续筑牢民心相通根基。要践行多边主义，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培育和践行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探索出毗邻国家结伴而不结盟、共守安全稳定、共促发展繁荣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中方高度评价吉尔吉斯斯坦接任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以来，在凝聚成员国共识、促进务实合作等方面所做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这次峰会一定会圆满成功，为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推动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
1: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7号赴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指导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受灾地区群众，对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以赴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李强抵达日喀则机场后，立即赶往吉隆受灾区域，实地查看灾情，看望慰问抢险救援人员。他指出，这次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令人十分痛心。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尽最大努力。 要抢修道路、通信、电力等受损基础设施，尽快畅通救援通道。他向奋战在一线的抢险救援人员表示感谢，希望他们克服困难，连续作战，并叮嘱他们一定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随后，李强来到安置点看望受灾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和慰问。他强调，要继续做好救灾物资调拨调运，保障转移安置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在吉隆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李强听取西藏自治区和有关方面的工作汇报，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要统筹调度安排救援力量装备，强化现场统一指挥，进一步全面摸清失联人员情况，有力有序有效开展现场救援。要用心用情做好善后处置，对遇难失联人员家属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要加强受灾及周边区域气象、水文、地质等监测预报预警，做好卫生防疫消杀，严密防范次生灾害。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和抢险救援工作信息发布。要加强涉外应急处置和沟通协调，与相关外方一道做好失联人员摸排、善后处置等工作。要进一步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带领受灾群众坚定信心，共度难关。李强指出，当前我国仍处于主汛期，防汛防台风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紧盯重点区域和部位，加密巡查排险，扎实做好各类灾害防御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张国清、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28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医疗保障法》《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新修订的农业法》《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陆志源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决定免去张幼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职务，免去刘振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职务。会议经表决任命倪岳峰为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免去肖培、傅奎的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职务，任命赵世勇、张忠为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免去沈亮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第五巡回法庭庭长、审判员职务，任命党广所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指出，实施“十五五”规划，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对人大立法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法治保障。赵乐际强调，要主动适应改革发展需要，聚焦实现“十五五”目标任务，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着力提高立法质量，增强立法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时效性，坚持一线立法、依法立法，扎实做好核宪性审查、备案审查工作。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研究宣传解读，引导全社会坚定法治自信、制度自信，增强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行动自觉。闭幕会后，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4讲专题讲座。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28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0: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遇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各方力量持续开展抢险救援，统筹做好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

0: 今天，一支消防救援队伍翻山越岭20多公里，历经8个多小时，于下午4点30分左右抵达受灾最严重的吉隆口岸区域，展开现场搜救。受到泥石流灾害影响，216国道连接吉隆口岸的最后几公里道路被完全冲毁。为了让更多救援力量进入核心受灾区域，武警部队和西藏交通厅调集重型机械，正抓紧抢通道路。
1: 现在时间是下午2点钟，我们来到了距离吉隆口岸1.8公里的地方。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见当地的这个救援车辆啊，正在这里疏通道路。在天上呢，还有这个大型的重载机在调运电池，在前方还有很多来自不同的单位的救援力量，正在现场展开紧张的救援。
0: 克服高海拔与复杂地形带来的不利影响，争分夺秒深入救援。今天起，救援队伍设立水陆空3支专项队伍，开展失联人员搜救工作。陆路方面，今天凌晨，多支救援力量翻山向受灾核心区挺进。总台记者跟随其中一支队伍，沿山路徒步向口岸区域前进。
2: 此时这里的海拔是大约2900米，我们距离受灾核心现场大概是5-6公里的距离，徒步可能需要5小时左右。那么此时呢，第一批梯队是有30人组成的救援队，现在正在带着镶有铁锹、镐以及生命探测仪等探测装备，还有像警犬
3: 这样，
2: 正在徒步前往核心现场。
4: 我们到达核心区域以后，主要是负责搜救被埋和失联人员。我们计划到达灾区以后，首先对受灾区域进行快速的整体搜救，然后按照分区划片精准搜救。
0: 在空中，救援队伍使用重载无人机开展人员和物资投运；在水上，使用橡皮艇沿河向核心区域推进。
5: 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距离吉隆口岸呢直线距离大约有1公里左右。我们的身后呢是一道绵延的河谷。现在呢，消防救援力量呢正在采用冲锋舟向前进行推进。
0: 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目前经过各方努力，吉隆口岸周边受灾害威胁的约500名群众已被安置在4个临时安置点。吉隆镇上的555名游客也已被疏散转移，包括青稞、米面油、饮用水等大量生活物资已运抵吉隆镇。日喀则军分区也组织医疗小分队为转移安置群众送医送药，排查受伤人员。在吉府村，记者看到不少村民被安置在了这里的民宿，安置点提供1日3餐，还配备了生活必需品。
6: 在这个村子的集中安置点呢，是有3个医疗点，那么这个地方就是其中的一个。在这里呢，是配备了一个救护车，我们可以看到救护车里面基本的一些日常的用药，还有一些疾病都是可以治疗的。
7: 你看那里要不能通街呢，不常不能不常把家里的里面人管没有了，没你的功能
8: 他这个人在这这个不了的人工呢，他没有成功呢。
0: 今天13时59分，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已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据介绍，这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稳定性。目前，3名航天员在轨工作已超过3个月，后续将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进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
9: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在贵州贵阳开幕。本届数博会以词源为主题，设置算力基座、数据供给、模型驱动等5大展览板块，370余家企业带来1100余项前沿技术与场景应用。国家数据局将发布数据标注、数据基础设施等领域的20余项成果。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3次高官会27号至28号在辽宁大连举行，这是 APEC 中国年

0: 规模最大、活动最多的一次高官会。与会各方高度评价 APEC 中国年各领域合作进展，赞赏中方为推动亚太共同体建设所做努力，期待深圳 APEC 领导人会议取得丰硕成果。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该命令立即生效。当天在签署这项行政令后，特朗普还再次声称，加拿大在贸易问题上一直占美国便宜，美国不能任由这种局面继续下去。加拿大总理卡尼27号回应说，加方注意到美国在贸易、外交政策等方面正发生变化，但安大略湖的名称承载着历史渊源，加拿大人将始终使用这一名称。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7号表示，美国转向对伊朗经济施压，表明其军事打击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伊朗将对美国任何升级经济领域制裁的行动采取反制措施。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以任务完成形容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的成果。美国媒体报道称，尽管特朗普宣称任务完成，但目前看不到战事明确结束的迹象。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爸，有我在，您放心。
1: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长得这样？哎。

0: 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成绩怎么样了？
4: 报完了。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知道这个？
2: 我想知道你把纸条传给了谁，背后布局的人是谁，目的是什么？
3: 正式的分析报告还没有出来，但是可以确定，南侧楼顶的女杀手身上有枪伤。通知所有医院，只要有疑似枪伤的女患者都要上报。
4: 在游轮上为什么救我？
5: 我讨厌一群男人欺负一个弱女子。
4: 就是说这个女人不管是不是我，你都会去救？
5: 我要说不是，你信吧。韩天叛变死有余辜，为什么要对松下老师下手？
6: 现在我可以告诉你，松下的上线就是我。
5: 不是火鹤吗？
4: 你上次来我家往电话里装窃听器，这次还带着麻醉药，怎么想迷倒我呀？
5: 想杀了我？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知道？

0: 爸，有我在，您放心。
1: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长得这样？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知道？
2: 好朋友，他叫英特，
0: 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他会带我探索未知的宇宙，他会鼓励我说出心中的梦想，但是有时候他也会影响我学习，还不让我休息，甚至他会影响我的安全。坏朋友，好朋友，其实只在一念之间。善用网络，他便是好朋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知道？

这酒真难喝，难喝吗？我喝着挺好的，好什么好啊？味道都变了。这个世界每天都在变，而我们必须学会适应。那天在废弃化工厂，我看见你了。 你是那个枪手，是。你们手上那块法皮模板，特密组势在必得，而且他们已经盯上你了。 特密组，那可是鬼都怕的地方。你不是在图书馆工作吗？有些事情不告诉你，是对你好。你从小就这样，长大。

0: 你别老是这样，什么事儿都不告诉我。我知道你是为我好，你想保护我，但是我现在已经不是之前的霍飞了。我觉得咱们以后可以改变一种交谈方式，你可以不告诉我，但是别骗我。就像我一样，你问我给谁工作，我没有告诉你，但是我没有骗你啊。
1: 是不一样了，这两年改变很多。
0: 好，我接受。还有什么？今天晚上一块儿说了吧。
2: 坐。
0: 汪精卫，那是日本人的傀儡，他给日本人干事儿，他欺负中国人，名不正言不顺，你为什么要给他卖命啊？
2: 咱们今天晚上能不能不聊这些？
0: 不能不说。 哥，你有没有想过，以后咱们兄弟俩有可能会枪口相向啊？你有没有想过？而且我告诉你，现在全国都知道，只要给汪精卫干活了，那都是汉奸。哥，咱不干了，你到我这边来，我给你做保，咱们兄弟俩一起干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儿，好不好？
2: 有些事情一句两句说不清楚，也很难说清楚，你明白吗？
0: 你再考虑考虑，等你考虑好了，你知道在哪儿。

0: 这是监听季云龙家的时候发现的。
1: 他接起电话没说话，
0: 可能对方也没有说话，但是查不到这个电话的来电记录，说明季云中特意抹去了这个电话记录。
1: 通话时间呢？
0: 和韩天的通话时间一致。
1: 季云中

0: 试试。
1: 中暑剑发行成功，也有劳兄弟的支持了。
2: 是您把路都铺到我面前了，我还得谢谢您呢。哈哈，
1: 严重了，兄弟，改天我专门登门当面道谢。
3: 和摩托车相关的修车厂已经缩小到了三个，全部都在监控范围内。明天会以查税的名义对这三家修车厂进行一次全面调查。
4: 那两个杀手排查的怎么样了？
3: 女杀手这边第一轮已经排查完毕，没有头绪。
4: 每一个你都亲自检查了吗？
3: 有一个没有，华向宇，但是他有不在场证明，他在狙杀韩天的第二天才从杭州回到上海。
4: 如果华向宇有问题，

0: 现在已经完成对大通银行、金银中家以及和金银中相关的所有电话线路的监听，无论他去哪儿、和谁吃饭、和谁见面，都在我的监控范围内。
1: 然后呢？
0: 我们要确定他身边有没有同伙。
1: 所以呢？
2: 所以你要去检查一下花向宇，你跟他是朋友，以朋友的名义出现，不会惊动姬云中？
1: 我跟他其实算不上朋友，只是认识。如果花向宇有问题，当然要排查，但是我去还是不妥吧？应该避嫌吧？
2: 你不用担心，只是走个过程，他有不在场的证据。再说我的目标不是他，每一个人必须接受检查，这个不能改变。
1: 好，那我回头给他打电话约个时间。
2: 就现在吧。
1: 约什么时间？
2: 现在。

0: 你好，哪位？
1: 花向宇吧，我是陆峰。你怎么来到这儿来了？我在你银行附近，想顺便给你送本书。现在啊？对，不会耽误你几分钟，方便吗？
0: 方便，但只有几分钟。
1: 好，那我现在过来。

0: 书呢？你来还是我来？
1: 我来。不好意思。

0: 你们就是这么随便搜查别人的？你需要向我道歉。
1: 我们在执行公务，不需要向任何人道歉。
0: 你必须要。

你知道他们都是什么人吗？都是一些吃人不吐骨头的人，以后离他们远一点。

0: 天只是在执行命令，请你不要介意。
1: 如果花向宇身上有伤，你是先打死他，还是先打死我？
0: 我不知道。
1: 总得选一个吧。你不执行命令，回去怎么复命呢？
0: 如果你是我，你会怎么？
1: 没有如果，你是你，我是我。如果换成我，我就根本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没想到我们俩连朋友都不算。哦对，干咱们这行的没朋友，只有敌人。
0: 陆峰，对不起。
1: 现在花向宇没问题了，我的职业却暴露在他面前，这就是你想要的吧？
0: 我还是觉得花向宇有问题。
1: 为什么？
0: 直觉，女人的直觉。
1: 那你有没有想过，你是被某种情绪误导了？

特密组已经盯上了你，应该很快就会排查到你。到时候，他们可能会拍打甚至扯转你的伤口，而你哪怕只要有一点点的反应，就会被他们识破。这是一种新型的麻醉药，你只需要在伤口处注射0.5毫升，你的伤口及周边就会产生局部麻醉。20分钟以内。 伤口和周边不会有任何感觉，也不会影响你生活中的基本行为。还有，要时刻携带，我会叮咛他们。如果他们一旦有行动，我会第一时间通知你。暗语是：你方便吗？你回答方便。

0: 招，
1: 货装好了吗？
2: 嵌入汽车底盘了，应该很轻松就能通过检查站。

你在出卖之前，把这个交给我，说他假如遇到不测，让我交给你。

0: 这是哪儿啊？
1: 孤儿院。小时候偷偷跑出去玩，就从这儿翻墙回来。
0: 你是孤儿？

0: 算了，只留下这一张照片。
1: 这个盒子我从来没有打开过。

0: 我小时候就睡这张床。其实我在这儿待了没几年，一天夜里我被突然叫醒，被送去了一个我永远不会忘记的地方。就这样，我被选到了特训组，后来进入76号，然后又被送到日本培训，回国后进入特密组。现在回想起来，其实感觉特别简单，好像这一切都被规划好了一样。
1: 谁知道呢？可能从我们出生就被人规划好了吧。你记得你父母吗？
0: 我经常做梦梦到我母亲，但我并不确定那是做梦还是回忆。
1: 那你爸呢？
0: 我小的时候很少见他，妈妈说他很忙，总是到外地工作。我只记得他的手很大。
1: 我也没有父母了，我很小的时候他们就死了，听说是被炸弹炸死的。我小的时候在杭州的孤儿院住了2年，后来去了日本，再后来就去了美国，
0: 然后我们就在游乐上相遇。
1: 多亏那天我们遇到了。

0: 刚才陆峰突然问起他爸爸的事。
1: 你说什么了？
2: 没有，我说我什么都不知道。
1: 如果他下次再来，什么都不要说起，这事儿牵扯太多。
2: 哦，那合作我检查过了，里面没什么，就有一封信，我没有交给陆峰。
1: 你看了吗？
0: 没有。
1: 烧了吧。
2: 是。

0: 我们要去找那些人，
1: 从风传回来的情报，火核暴露了，要他们撤退吗？
2: 行动继续。

0: 值了。
1: 是，老爷。
0: 9点，开车去百乐门接我。
1: 是。
2: 他去百乐门见谁？
3: 上午11点打的电话，约了警署署长董大海去百乐门吃饭。
2: 陆峰打电话给百乐门，确认他是不是在百乐门订了位子。
4: 是。
2: 修车厂那边什么情况？
5: 到目前为止，大门紧闭，没有发现任何人。特勤组化妆成税务已经突击检查过了，没有发现任何异常。修车厂一共有6个人，4个人住在那儿，还有2个上海本地人。
4: 季云中确实在百乐门订了位子，晚上6点到9点。军中出门了，
2: 他出门带了什么东西？
6: 他是自己开车，没带司机。
4: 军中他没带司机，是自己开车。
3: 季云中走的时候给了管家3个月的薪水，应该是要逃走了。
2: 陆峰、陆宝磊，你们俩去配合严森突袭修车厂，一个人都不能逃走。
3: 是。
2: 丁胜，打电话给蓝冰，抓捕季云中，动作一定要小。

0: 能按时完成吗？
1: 能。
0: 模板已经交给霍赫了。
1: 交了，早就出上海了。
0: 你是怎么知道他们要搜查修理厂的？
2: 修车厂那边什么情况？
3: 到目前为止大门紧闭，没有任何人出入。特勤组化妆成
4: 税务突击检查过，没有发现任何异常。厂里一共有六个修车工，四个住在那儿，还有两个上海本地人。
5: 所有人赶紧撤。
0: 你有朋友在特密组，
1: 等任务结束以后我想把他推荐给上面，但是现在不方便多说。

0: 季行长，你这只火鹤很难找啊。
1: 藏了一辈子，终于等来了今天。你打算跟我做什么交易？
0: 没有交易。我直接一点，模板在哪儿？
1: 从你的经费拨100根金条给我，
0: 外加霞飞路的一栋洋房和最好的汽车，
1: 还有送我女儿去美国读书，

0: 我以为我们可以坦诚一点，我听腻了这些谎言。
1: 咱们不都是以此为生吗？
0: 你我之间没有仇恨，如果就处长和行长的关系，我们在主席面前还算是朋友。
1: 你觉得我们之间可能成为朋友吗？
0: 在共同的敌人面前有可能。
1: 我们怎么会有共同的敌人呢？
0: 你女儿今年24岁吧，如果还活着的话。
1: 我女儿现在在重庆。
0: 你就是靠着这种自我安慰走到今天的吗？你的女儿和妻子死于一次汽车炸弹事件中，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1927年的4月20号。
1: 是22号。
0: 你看你的记忆力还是很好的。
1: 你知道我为什么不可能跟你合作了吧？
0: 这里面好像有一些误会，这是我从日本人那儿找到的资料。你是不是有个老对手叫周天伟？慢慢看。

0: 任主任刚刚打来电话，说拿到两块模板后立刻交给他，日本人那边催得很紧。
1: 知道了。
0: 另外，任主任命令审讯基因中的监听记录他都要复原，必须照规矩见血交投名状。
1: 我会按他说的做，回复吧。
0: 是。

0: 沈处长和蓝队长还没回来。
1: 他俩要是同时不在，估计是在另外一个行动里。
0: 还有另外一个行动？什么行动？
1: 具体我也不清楚。
2: 记得我们十五六岁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总以为投身战场就能成为所谓的英雄，直到身经百战，侥幸存活下来，才知道现实和理想差距太远。年轻时脑海里的战争是勋章荣誉，而现实中是流血死亡。没有谁能够毫发无伤地走过战争。
3: 是啊，即便你能侥幸，但是你的家人也会代替你付出代价。
2: 我们用谎言尽可能地赢得身边所有人的信任，然后用谎言巩固谎言，沉浸在谎言中无法自拔。我们对组织忠诚，但最终会被组织怀疑，因为我们的职业就是说谎。
3: 你是想用这些来说服我吗？那我能不能问你一个问题？
2: 说。
3: 如果此时咱俩换一换，你会背叛吗？
2: 会吧，我更相信活着的意义。
3: 看来你不了解我。我不知道自己该怎么选。
2: 你已经到了该选择的时候了。
3: 保持忠诚。
2: 你的忠诚一文不值，那是愚昧。他们能够杀你的家人就能够杀你，你对他们忠诚就是对死去家人的背叛。
3: 我怎么知道你们不会像他们一样仅仅是利用我呢？
2: 比起忠诚，你好像还有一个活着的理由。你死前不想见见你的儿子吗？放心，我没有去找他，但如果你想见他，给我48小时，我一定能够让他出现在你的行程上。
4: 不要去打扰他。
2: 谈谈你的条件。
3: 你能给我什么？
2: 你想要什么？
3: 一个豁免权，一个日本的合法身份。
2: 你能给我什么？
3: 我能让你多活几年，而不是过几天就死了。
2: 你是说有人要刺杀我？

汽车的底盘下面。

是他出卖了你。

合作愉快，你满意就好。从今天开始，你的代号还是火鹤，你依然是大同银行的行长，但保密身份是特密组的高级间谍。

0: 谢谢。
1: 说说吧，你都知道些什么？谁要刺杀我？
2: 自从你们成立了特密组，将军统在上海的两条电报网全窝端掉之后，咱们就一直在谋划报复。
1: 报复计划是什么？

0: 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二贝斯，柔情更坚。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哎，哇！亲亲我的宝贝，阿尔卑斯绕行更近。
3: 这是我给你的第一个任务，为了防止你身份泄露，莫晚暂时防卫你。
4: 我是他们最终的目标。
5: 这个人是谁？
3: 佛手。
5: 那纪云中的作用是？
4: 它是连接我和佛手之间的桥梁，佛手前面有两面盾牌，我要你们尽快清除。
5: 出什么事儿了？
6: 纪云中叛变了。
5: 其他人呢？
6: 都死了，而且那批炸药已顺利转移出去了。
7: 陆峰怎么样了？
8: 明天是一场恶战，你们在座的也许有人会回不来，也可能所有人都回不来。
9: 箱子里都是空的，根本就没有炸药。
4: 我们上当了。
10: 无间今晚播出。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脚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好朋友，他叫英特，
4: 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他会带我探索未知的宇宙，他会鼓励我说出心中的梦想，但是有时候他也会影响我学习，还不让我休息，甚至他会影响我的安全。坏朋友，好朋友，其实只在一念之间。善用网络，他便是好朋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3: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待建物体，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下暴雨要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0: 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知道？

0: 脚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0: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这里了？哎，
3: 成绩怎么样了？

0: 说说吧，你都知道些什么？谁要刺杀我？
1: 自从你们成立了特密组，将军统在上海的两条逮捕网全窝端掉之后，他们就一直在谋划报复。
0: 报复计划是什么？
1: 他们成立了个新组织，专门对付特密组。
0: 组织叫什么名字？
1: 幽灵。
0: 幽灵？领导者是谁？
1: 我不知道他的名字，只知道他的代号叫佛手。

0: 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也不属于他的队伍。这是奉命配合他的行动。你们怎么联络？住宅信箱，我会定期的去查看信箱。
1: 他们近期有什么行动？
0: 我知道将有一次重大的行动，具体是什么行动，我不清楚。这是我给你的第一个任务。
2: 为了防止你身份泄露，模板暂时还给你。
3: 你昨天去哪儿了？整个财务部都在找您呢。
2: 啊，知道了。别动，放那儿。你出去吧。
3: 是。

0: 修车厂的任务失败，你们怎么看？
1: 模板应该是他们的任务，交接完成后就立即撤退了。
0: 我们遇到对手了，我是他们最终的目标。
1: 这个人是谁？
0: 佛手。
1: 那纪云中的作用是？
0: 他是连接我和佛手之间的桥梁。佛手前面有两面盾牌，我要你们尽快清除。
1: 是。我们在信箱边上的居民楼里发现了一个嫌疑人。
0: 说吧，陆峰马上就来参加这个行动。
1: 是阿飞修车厂的工人。
2: 他怎么解释的？
3: 他说出了点意外。
4: 那模板呢？
3: 在他办公室。
0: 这次围捕修车厂的行动不能再失手了。任主任有令，如有反抗，果断处置，尽量抓获他。
1: 是。
4: 是。
0: 陆峰留下。纪云中就是火鹤，
4: 我知道了。
0: 他现在是我们的人，
4: 他是我们的人。什么时间开始的？
5: 昨天晚上，
4: 我们围捕修车厂的时候，
0: 纪云中是找到佛手的关键，所以他必须活着。你去给他做贴身保镖。
4: 那刚才的任务，
0: 蓝冰会完成。一队人已经在纪云中家里了，他们全部听你指挥，不能有任何意外。

0: 出什么事儿了？缉云中叛变了，其他人呢？都死了。
1: 四具尸体都是修车厂的，有一个跑了。松下家的刺杀行动，其中一个杀手应该是他。还找到一些制作炸弹的下脚料和烧毁的图纸，已经送去分析科了。明天就会有结果。
2: 我倒要看看这个佛手到底有多大法力。

0: 死了四个人，霍飞侥幸逃脱，而且那批炸药也顺利转移出去了。陆峰怎么样了？
1: 他没问题。 接下来，就是由您来主导命运的时刻了。

0: 合的提案准备好了吗？
1: 金融会议不是取消了吗？
0: 有人正式通知你取消吗？这次金融会议关系到政府的命脉，也关系到你的前途，抓点紧吧。

0: 这是一张被焚烧过的地图残片，通过这些残片我们拼出了一些建筑物及街道，再通过这些建筑物的轮廓标志以及街道地形，我们推测这是政府大楼的周围，再把这些残片放在政府大楼的地图上是完全吻合的，因此我确定你们拿来的这些焚烧残片是一张政府大楼的地形图。
1: 那些炸药呢？
0: 从留下来的炸药样品来看是高密度炸药，威力非常大，从现场的线头可以看出他们已经制作了一批，但是在现场却没有发现，很有可能已经被转移。

0: 密组来安排，为什么我们没接到通知？
1: 可能是为了避免泄密，开会前几天再通知吧。
2: 进来。
3: 处长，警卫司令部的金部长在会议室里等你。

0: 你去查一下黑社保样的买卖情况，看看有谁见过这个人。
1: 是。
0: 现在谁在保护季云中？
2: 罗堡垒。
0: 让他盯住了。目前我们还不能完全相信季云中。你去吧。如果幽灵联系季云中，第一时间通知我。

这次的金融会议是南宁政府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金融会议，集中了财政部的部长、日本顾问团的团长钟守卷、发行的工程、大通、通商、四明、实业、国货以及交通和中国银行的各大行长都会出席。

0: 这次金文会议开会的地址，是不是在政府大楼？这是谁告诉你们的？你就告诉我是还是不是？
1: 是，这是高端级别，你怎么会知道的？我策反了一个军统的高级间谍，他告诉我。 军统为了对付我们76号，特意成立了一个秘密组织，叫幽灵。领导人代号佛手。
2: 那个被策反的特工是谁啊？
1: 他现在在为我们工作，实在不能告诉你。但我可以告诉你，幽灵下一步的巨大阴谋
2: 是什么？

0: 齐聚一堂，砰的一声，全是完了。
1: 埋葬了他们，就等于敲到了南京政府的经济命脉，不战而亡。

0: 哥，你干嘛去了？
1: 怎么了？
0: 刚才季云中家的电话机响了。
1: 什么内容？
0: 我们收集参加金门会议的人时间地点，还有人员名单。
1: 报告给处长了吗？
0: 没有啊，我得等你回来呀。
1: 那你快去，我看着季云中。
0: 我过去了。

0: 谁见过这个人？
1: 见过他吗？
0: 谁见过？
2: 我见过。他在我们这儿还订了货。
1: 买的什么？
2: 火药。
1: 你看仔细了吗？
2: 没错，就是他，特别壮观，没还价。
3: 你像我认识的一个朋友。你父亲叫什么？
4: 我是孤儿。
3: 我第一次见你好像是松下千雄介绍的。你从小在上海长大？
4: 嗯。
3: 可惜了，我那个朋友是东北人。

0: 我不会。知道为什么他们叫幽灵吗？像幽灵一样无处不在，又像幽灵一样随时消失。
1: 不用担心，明天的行动我会保护你。万一发生什么情况，你就趴下，其他的事情交给我来处理。

0: 你那边顺利吗？
1: 那个杀手叫霍飞。

0: 不会有这么巧的事儿吧？
1: 认识吗？
0: 不认识。
1: 你再仔细看看。

0: 没见过，也许资料是伪造的吧。
1: 明天的任务准备好了吗？处长不希望有意外发生。希望不会。幽灵突然联系纪云中，想到的就是进入会议的时间和地点。
2: 时间和地点，他早在我们之前就已经知道了。
1: 他们在试探纪云中，看他可不可靠。
0: 他们要利用纪云中。
3: 金庸是银行行长，他一定会参加这次金融会议。用他做内鬼，即使临时改变时间和地点，他们会第一时间获得准确的情报。
4: 我们查获的那批黑市军火商人交代，公寓里查获的那种炸药稀少，很难形成规模化破坏。他们的目标会不会不是袭击政府大楼？
3: 另外有风声在传言，纪云中可能已经投靠梅机关。
1: 赶紧把魔板拿回来。

0: 好久不见，欢迎你参加行动。南京那边的人陆陆续续都到了，财政部长周佛海、财政顾问董大中、商统会主席尚云天，上海方面四大银行行长为了拉拢关系，私下都举行了欢迎仪式。目前任何人没有收到时间或地点的变更。
1: 明天是一场恶战，你们在座的也许有人会回不来，也可能所有人都回不来。但明天是你们人生中最光荣的时刻，你们付出的一切将被世人所铭记。各自准备吧。

0: 我真想看看他怎么把炸弹运进去的。明天你们俩跟着我。
1: 季云中呢？
2: 他的作用已经完成了。那明天我们的计划是什么？瓮中捉鳖。任主任下令，一个都不能放过。
0: 明天不知道死活，我想把我心里话告诉你。明天活着再说吧。我喜欢你，从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我心里面就在想，你就是我这辈子非去不可的人。
2: 已经有喜欢的了，啊！他真幸运。你也很优秀，你会找到你的爱情。我可以等你，
0: 不用等，我不想耽误你。没关系，其实我早就知道你会拒绝我，但是这些话必须要说出来，否则就。 就没机会了。
2: 你明天会没事的。

0: 明天上午10点，幽灵让火鹤离开政府大楼。
1: 10点？
2: 现在我们的暗哨已经安排在政府大楼的各个路口了，凡是有大型车辆或者可疑车辆都会被记录在案，他们的车是不可能靠近政府大楼的，包括政府大楼的地下排水通道通风口都派了我们的人。
1: 10点，看来是稳操胜券的意思了。

0: 明天给你配把钥匙吧，免得把我们家门锁弄坏了。
1: 好，你明天就配。
0: 你明天有时间来拿吗？
1: 你明天上班吗？
0: 上。
1: 大通银行吗？
0: 你明天去哪儿？
1: 抓人。
0: 有把握吗？
1: 来了就跑不了。所以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还要来？
0: 军人只能执行命令，就像你必须去抓人一样。就算你想放他一条生路，你还是得去。你后悔吗？
1: 你是说遇到你吗？不后悔。
0: 我后悔了。如果我们没有遇到，现在就不会这么痛苦。
1: 现在的痛苦，是我们曾经的快乐换来的。
0: 必要的时候，你可以向我开枪，我不会怪你。
1: 换成你，你能做到？

0: 就碰到一个特别喜欢的。
1: 什么人啊？
0: 漂亮。
1: 有多漂亮？
0: 你想象不到的漂亮。反正啊，我第一次见到她，我就发誓这辈子非她不娶。
1: 真的？那得好好庆祝一下。等有时间带我见见弟妹。
0: 行，你也叫上你那位，咱们四个一起见见。

0: 陆凤确认了吗？
1: 确认了，万无一失。你早点休息吧，毕竟明天是一场。

0: 我的车呢？
1: 季行长，请上车。
0: 为什么突然派车来接我？这和流程不符。
1: 季行长，请上车。

0: 车队怎么还没到？我带人去看看。不用了，我们等的不是金融界的大佬，我等的是佛手。今天的金融会议不在这里举行，我另做了安排。
1: 那边的房屋？安排好了。
0: 我在中央储备银行重新设立了一个会议地点，为了防止消息泄露，我连开会的人都没有通知。

0: 你们这是去哪儿？这不是去政府大楼的路。我们会安排您准时到达会议现场。会议在哪举行？
1: 我已经把这儿布置成了一个屠宰场，进来我很欢迎，但想要出去，比登天还难。

0: 已经进野了吗？怎么还有车进来？
1: 是日本人的车吧？怪不得，日本车牌我们没有权利检查，可以通行。
2: 处长，他们是利用日本车牌把炸弹运进来的。
3: 好办法。

0: 打电话去中央储备银行，让他们拦住季云中。
1: 是。
2: 怎么回事？
0: 我们上当了。
3: 所有人去中央储备银行，快！
4: 所有人以最快的速度赶到中央储备银行，快走，快！
0: 打电话回通讯组，他们离中央储备银行最近，告诉严森，无论如何要拦住金云中，绝不能让他进入会议中心，
2: 快！
1: 处长，电话打不通，到底是怎么回事？
0: 他们不需要开会地点，只需要有人参加会议。

0: 谁在总部？谁能做到都在这儿。马上回总部！马上回总部！有人闯进总部，快到这儿！快把周小欢接销毁，所有人都躲起来，我要上入口。
1: 你们可能当我是傻子吗？我知道，只要一旦被怀疑了，最后就是死路一条。不管什么死的不明不白，我不会。
2: 你放开处长！
3: 别动，
4: 峰哥，我抓到一个。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责任，代代相传。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3: 非常欢迎你们从广州远道而来，我就带你们去了解一下我们化橘红采摘炮制加工，
4: 感觉颜色一下都变得透亮了，
3: 带到我们的一个种植。
5: 这里是盛产德庆贡柑的一个核心产区，
6: 能效率好高，
4: 特别听话，指哪打哪。
0: 行进大湾区农业思政课，8月29日21:50，广东卫视播出，敬请期待。
7: 谁在篡改历史教科书，公然涂改血色记忆？谁在民生承压、工资缩水之际疯狂扩军，悍然冲破战后秩序红线？谁在落寞掉队中焦虑转身，妄图以军事冒险搅动亚太风云？敬请关注广东卫视8月29日21:20，全球零距离，日本的选择性失忆。
8: 那次行动，我们都被出卖了。花江鱼在回国的游轮上拿到了一份日本情报。
9: 那是一份什么样的档案？
8: 代号繁星计划，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
9: 谁是叛徒？
10: 你根本不是幽灵的人。
9: 我是什么人你不知道？
8: 想尽一切办法打入特密村。
9: 毋庸置疑，行动里出现了叛徒。谁是叛徒？这次会谈是决定战后中国走势的关键。
10: 告诉我，你到底是什么人？
9: 我也不知道我是谁。我失了原则
8: 有用，
9: 带了太多不确定的因素。
8: 共产党も国民党も君を探し回っている。
10: 你要杀了他吗？
9: 这个人宁可错杀。

0: 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哎，你怎么了？

0: 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
3: 了？哎。

0: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成绩怎么样了？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宝贝，阿尔卑斯流星攻击。

0: 晚间新闻梳理今天的新闻热点，我是翔宇，
1: 我是唐璐，来关注详细内容。
0: 多方救援力量紧急驰援西藏吉隆，首批救援人员在今天下午抵达吉隆口岸救援核心位置。
1: 2026年服贸会亮点抢先看，多领域成果将会全球首发，中国首展。马上进入今天的晚间新闻。
0: 我们首先来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的情况。今天下午的4:30左右，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6人，四川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15人一犬，已到达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是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
1: 在这场与时间赛跑的救援当中，各方组织力量争分夺秒挺进灾区，全力以赴开展抢险救援。来看详细报道。
0: 目前吉隆口岸道路通信仍存在中断情况，当地可能发生次生灾害，消防救援队伍采取水陆空并进模式挺进受灾核心区。灾害发生后，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第一时间调动派出152车、792人赶往前方。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出动72车、431名消防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冲锋舟等救援设备赶赴现场，全力开展应急救援、现场处置等工作。截至28号15时，灾害已致5人遇难，558人失联。为严密防范次生灾害，受威胁的5个村和2个施工队的群众及工人共499人，已第一时间有序转移至4个临时安置点。吉隆口岸危险区域村落和施工点已全部完成撤离。
2: 在距离吉隆口岸1.5公里处，泥石流的厚度达到了1.5米。去往日喀则的高速公路上，我们可以看到沿途有多方的救援力量，正赶往灾区开展抢险救援工作。
0: 目前，西藏军区武警日喀则支队、中国安能集团等救援力量已赶赴现场抢险，3部门调拨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群众转移安置。27号凌晨，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先遣组8人携带通信侦测装备，率先抵达吉隆镇。此外，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共调派681人、113车到达现场救援，并调拨3类、19个品种、6612件套救援装备和综合保障物资发往吉隆镇。
3: 险情就是命令，我们将发挥工程救援专业优势，争分夺秒开展人员搜救、险情处置，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27号凌晨的1:50左右就到达了灾区现场，然后一直在灾区作业，然后一直到大约凌晨三四点钟，我们就返回了这个日喀则的机场，然后由西藏应急厅的这个翼龙无人机继续接续保障，后续还会多架次的无人机肯定还会不停的这种起飞交替作业，还是要保障现场的相应的一些通信。
0: 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2级救灾应急响应，西藏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1级救助应急响应，并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用于支持西藏开展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目前，大量物资陆续抵达灾区，安置工作加紧进行。
5: 那这次的灾害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又为什么来势如此凶猛呢？当前我们还需要防范哪些次生风险？我们一起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0: 西藏吉隆县坐落于喜马拉雅山南麓，隔东林藏布河与尼泊尔相望。辖区内的吉隆口岸是中

0: 国与尼泊尔及南亚国家交流通商的要道。专家分析，此次灾害是由尼泊尔境内高位冰川崩塌引发的碎屑流链式灾害。冰崩物质高速下泄，沿沟道裹挟冰气物演变为碎屑流，进而汇入东林藏布，形成泥石流，冲击吉隆口岸。
1: 冰川崩解呢，也带动了岩石的崩解，核心还是东林藏布在尼泊尔一侧的支沟里边有高位的冰岩崩，发生5200到5400间已经发生了冰崩，再加岩崩同时落下。
0: 此次泥石流灾害破坏力极大，专家初步分析呈现三大特点。
2: 那这次由冰崩产生的泥石流，实际上时间非常短，整个过程只有7分钟，实际上冰崩的过程只有几十秒钟，所以呢它的突发性非常强。第二个呢，就我们说的落差很大，有3-4千米这个高差，所以它的运动的速度就非常快。第三一个呢，就应该物源很丰富，我们现在初步判断这个冰崩的园区啊，可能它的方量应该超过1000万方，所以它最后的冲击力破坏力就非常大。
0: 此外，在尼泊尔措江河汇入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附近出现了明显堰塞湖，目前堰塞湖监测水量可能超过200万方，位置海拔高度2950米，也就是比吉隆口岸高出了1000米。可以想象，在口岸的头顶上有这样大体积的堰塞湖正不断溢流，极其危险，很有可能引发新的山洪或泥石流灾害。
3: 泥石流下来之后导致了这个岩层的一些湿稳的一些边坡，那么这些边坡非常容易再次发生这个滑坡的话，导致这个堵间事件的一些发生。
0: 专家表示，接下来他们还将对该区域的冰川冰湖和边坡稳定性等开展进一步监测和风险评估，防范次生灾害的发生。高山峡谷间被冰泥阻隔，但是我们看到绝壁险阻阻挡不了生命的接力。从中央的快速响应到多方力量水陆空并进驰援，一幕幕生死大营救在雪域高原上上演。
4: 对于这场生命至上的营救， AI 小南有什么看法？一起来看一看。小南，
5: 好的，主持人。冰川崩塌与泥石流吞噬了路途，却吞噬不了中华民族骨子里的血脉相连。灾害发生后，人民子弟兵、消防救援与专业力量闻令而动，破云而出的大国重器与徒步挺进的救援小队在峭壁与悬崖间架起了一条条生命通道。这风驰电掣的背后，不仅是救援力量的精准联动，更是用科技、汗水与意志共同铸就的中国速度。比速度更动人的是泥泞中传递的温度。在海拔数千米的高原抢险一线，子弟兵冒着次生灾害的危险开路救人，将救灾物资第一时间送到受灾群众手中。安置点里，暖和的应急帐篷、热气腾腾的酥油茶安抚了受惊乡亲，细致入微的医疗救治与心理疏导全面展开。不分民族，不论国籍，只要在这片土地上，每一个生命都被全力搜救，温柔以待。泥石流挡不住人间挚爱，巍峨喜马拉雅见证着风雨同舟。这场战天斗地的生死救援，生动诠释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深厚情怀。我们期待风雪过后的天空依然蔚蓝，雪域高原上那一抹抹温暖的救援红，交织出最坚实的安全感，更彰显出危难时刻永不褪色的家国力量。
0: 今天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北京闭幕，期间国务院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提请本次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
4: 报告显示，当前我国文化产业规模持续壮大，有力拉动内需，促进就业，提振信心。这一份报告不仅是一份工作综述，更是一张展现了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亮眼成绩单。具体来看，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实现营业收入20.83万亿元，同比增长8.8%，实现利润总额1.90万亿元，盈利能力稳步提升。作为文化大省，广东表现尤为突出。2025年规上文化企业投资增长10.5%，带动营业收入增长8.9%，增速不仅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也高于东部地区平均增速。
6: 规上文化企业数量、产业增加值稳步攀升，直接催生了数字创意、网络视听等新业态。如今，数字创意产业成为了主力，

0: 游戏、动漫、网络视听全国领先，数字内容出口量领跑全国。
1: 湾区应该着力去推动高质量的优秀的文化 IP 能够在湾区产生落地，并且能够在湾区能够去诞生出更多的优质的能够辐射全国、能够辐射全球的这样的一些高质量的一些文化 IP， 探索一个面向15的文化产业发展的这样一种新的模式和新的生态。
2: 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产品进出口总额1434亿美元，文化产品和服务出海主体持续壮大，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以深圳南山区志恒产业园为例，该园区近年来从传统创意园区向影视加 AI 加微短剧加国际传播的文化科技产业平台加速转型。
3: 目前基地已经累计孵化推出200多部微短剧作品，逐步形成涵盖内容创作、拍摄制作、版权运营、平台发行、 AI 应用及海外传播的微短剧全链条产业平台。
2: 广东动漫产业同样势头强劲，年产值突破600亿元，全国每3部动画中就有约1部出自广东。东莞依托占全国近85%的潮玩生产规模，成为动漫衍生品制造的坚实后盾。近日，国际动画协会中国东莞产业合作办事处在中国潮玩之都漫博中心正式揭牌。
4: 咱们本地的已经很成熟的这种制造业，但是呢，我们缺少一个平台把它拿出去，所以就是我们想借助这个机会能够产生更多的联系，同时呢，帮助本地的一些产业有更多的机会能够走出去，包括出海业务也好，包括跟国际合作的业务也好，这样就能有双方有一个共同合作的一个机会。
2: 报告显示，2025年电影总票房518.32亿元，电影全产业链产值8172.59亿元。随着电影《空枪》热映，片中多个位于佛山的取景地成为了影迷打卡热点，持续带动城市的文旅消费。
5: 拍电影的话，肯定会有一定的人流，比如是那些粉丝也是比较多的，对我们店来说的话，也是有一定的一些帮助。好像之前《法界二》的话，当天的话，营业额的话也是提升了30%左右。
6: 文化产业蓬勃发展的同时，全民阅读的氛围也日益浓厚。那么你有多久没有静下心来完整的读完一本书了呢？
2: 坚持读书是一场温柔又勇敢的灵魂之约啊。那接下来就跟随着记者的镜头去南国书香节的现场，看一看大家都是怎么样奔赴这一场书香之约的吧。你有多久没有完整的读过一本书了呢？
7: 最近一次读书去年吧，读了3体。
8: 最近一次读书是我在6月份的时候，
9: 可能有几个月前吧。现在这个节奏太快了，都很少再把书拿起来看了。
10: 我们每天都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在浏览碎片化的信息，却很难静下心好好的翻阅一页文字。在这个急于求成的时代，坚持读书本身就是一场温柔且勇敢的赴约。
2: 在南国书香节的主会场里，每一个摊位前都有正在挑选自己心仪图书的读书发烧友，他们对图书的要求可不一般。
11: 其实我觉得拿起一本书吧，作者的思维能不能够产生共鸣，这个是最重要的。如果拿泛泛的看，那没意思。
12: 我可能比较在乎一些出版社的名气，像作家出版社、译林或者是中信等等的。另外就是一些治愈、心理学、哲学、放松的这一类的。
13: 首先是啊，我也看这个书的话，它的内容、它的标题的话，突不突出、简不简洁。我感觉我挑这些书，它都是封面比较简洁的，对我就喜欢这样子的。
10: 一本书，一本好书会有哪些特征呢？那首先会有我们的书名、作者，特别是书封，有的书封上面会有一些名人的推荐，那后面呢则是这本书的介绍，也可以方便我们的读者进行选择和阅览。
2: 随着科技的发展，人们获得知识的途径越来越多，但纸质书籍的质感却依旧无法被取代。一本书的厚度不仅仅是成长的阶梯，也是文化传承的分量。
14: 西游记、也孙悟空、猪八戒。
15: 我最近读的一本书是猜猜我有多爱你，它是一种绘本，因为每天晚上睡觉前都会和孩子读书。
16: 我最近读一本书叫做岭南动物植物，因为我自身就是一个植物科普爱好者，开通了自己的一个植物科普自媒体。而这一本书呢，刚好把我平时认识的植物呢进行了更加系统的介绍。真正

0: 的读书英雄不在于博览万卷，而是在于一直保持学习的习惯。南国书香节搭建起了一个全民阅读的舞台，而终身学习的意义也在于不分职业、不分年龄，一直保持着学习求知若渴的精神，而这就是南国书香节的意义。
1: 今天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国服务贸易发展和2026年服贸会筹备工作进展情况。
2: 本届服贸会不仅展区有首次突破，服务保障同样也有新招，具体亮点都有哪些，一起去现场看一看。会上介绍，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日在北京首钢园拉开帷幕，届时将有约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此外，2026年服贸会将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
3: 今年服贸会将进一步突出创新底色和服贸特色，90余家企业和机构将进行成果发布，多个领域的创新技术、产品和服务将实行全球首发，
4: 业化支持，推动更多优质中国服务走向世界。
2: 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服贸会共设置开放融合、合作共赢、数字创新、绿色发展4个板块，将会举办近百场会议论坛，发布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报告等权威报告，还将举办100余场洽谈推介活动。
5: 为了助力中国服务顺利的出海走向全球，所以这次的我们还首次搭建了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各领域专业机构将举办40多场推介路演，为企业出海呢提供一站式的专业服务。
2: 此外，本届服贸会聚焦出行、餐饮、智慧体验3大维度，新增西洋专线巴士，安保线内餐位超2800个，较去年增加40%，周边合计1.3万餐位，可满足单日7万人需求。数字平台智能助手小福全天候在线答疑，行程助手定制专属线路，贸易匹配系统支持精准对接与一键预约洽谈，部分会议设智能翻译和AI 同传，美食区配备了服务机器人，带来新颖的自助体验。
6: 我们将全力做好各项服务保障工作，以科技赋能提升办展效能，以细微服务传递办会温度，努力为大家呈现一届智慧高效、秩序井然、温情满满的服务贸易盛会。
2: 来看一组晚间快讯。
1: 今天，第23个全国测绘法宣传日暨国家版图意识宣传周广东省主场活动在惠州举办，全省各地同步开展形式多样的普法宣传与科普普及活动，进一步筑牢全民版图意识，激活测绘地理信息赋能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今天上午，世纪风华系列活动之进退有度，心自安然青少年心理健康主题讲座在省妇联大院举行。本次讲座围绕小学、初中、高中3个学段青少年典型心理问题展开深度解析，引导家长理性看待成长差异，学会科学陪伴与正向沟通，缓解自身育儿焦虑，助力孩子塑造健全人格。今年9月是第2个全国科普月，启动仪式将于9月2号在长隆野生动物世界举办，现场设置灵智未来岛、人工智能岛、低碳绿能岛、农业生态岛、防灾安全岛、数智安康岛6大主题服务区。今年还将在深圳、东莞、江门、珠海、肇庆设立5个分会场，活动将全方位展示广东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新成果，夯实科技创新强省的公民科学素质基础。看懂今晚，洞见未来。晚间新闻梳理全天的新闻热点，我们在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跟您见面。您还可以通过本台的官网和客户端回看我们的新闻。
2: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月 TV 客户端。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在广州，祝您晚安。
1: 晚安。

0: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好朋友，他叫英特，
4: 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他会带我探索未知的宇宙，他会鼓励我说出心中的梦想，但是有时候他也会影响我学习，还不让我休息，甚至他会影响我的安全。坏朋友，好朋友，其实只在一念之间。善用网络，他便是好朋友。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4: 怎么防护？
3: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5: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4: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3: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4: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3: 还有一件事哦，
5: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4: 好的。
5: 月月，收拾好东西，咱们今天就回去了。
4: 妈妈，外面怎么都是水？
6: 不好了，外面发洪水了，快把电闸拉了。路被淹，出不去了，咱们去楼顶露台。
4: 爸爸，电线杆倒了。
6: 月月，遇到倒塌的电线杆要离远一点，小心触电。
4: 妈妈，我们会有危险吗？
6: 别担心，我已经报警了，咱们耐心等待救援。
7: 谁在篡改历史教科书，公然涂改血色记忆？谁在民生承压、工资缩水之际疯狂扩军，悍然冲破战后秩序红线？谁在落寞掉队中焦虑转身，妄图以军事冒险搅动亚太风云？敬请关注广东卫视8月29日21:20，全球零距离，日本的选择性失忆。
8: 那是一份什么样的档案？
9: 代号繁星计划。
10: 有人想利用我，查清真相之后再让我消失，还有人怕我为他人所用，希望我现在就死。
11: 告诉我，你到底是什么人？
10: 我也不知道我是谁。
12: 毋庸置疑，行动里出现了叛徒。
10: 谁是叛徒？
13: 4K 超高清电视剧《无间》，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这个房子什么时候租的？
1: 这个房子是去年年底租出去的。我给房主看过照片，他认出租房的人是牛二红。
0: 房间里的人呢？
1: 没抓到。
2: 站长，人跟丢了不可惜，重要的是那个内奸，他还会在胡同的。
0: 司令长官的人什么时候到？
3: 应该快到了。
0: 这个内鬼这次没有得逞，他肯定会在下面的环节上下功夫。各位，我希望从你们嘴里听到一个准确的名字，好吗？
1: 是
2: 是。

0: 林处长，你不用这么看着我，是副站长让我干的。
1: 这次多亏陈副官帮忙配合我们演这出戏，我们才能抓到内鬼。
2: 您这话太客气了，都是本职工作啊，朱副站长折煞我了。
1: 话虽如此，要不是陈副官来这一趟，造成接走密码本的假象，李良也未必会上当。
3: 正所谓戏要演足，就是这个意思。
1: 对对。陈副官
2: 啊，
1: 司令长官最近怎么样？
2: 挺好的。
1: 哦，代我向他问好。
2: 好。
1: 哦，
2: 你放心，我一定带到啊。
4: 我还有点事情。
2: 柯站长，请自便。
4: 啊。哎，
1: 陈副官，请。
2: 好。
4: 朱副站长让他去的。
5: 客观的讲，李良不符合我心中内鬼的样子，他愚蠢的近乎鲁莽。当然了，这有可能是他装出来的，目的是营造一种毫无心机的假象。反倒是朱副站长，他不论性格还是能力都符合我心中内鬼的样子，但他像不代表他就是。最成功的间谍往往最不像间谍。
4: 我这么大的经费，你为什么压着总务处不让他们向我汇报？你是副站长，为什么要瞒着我？这个结论先不要过早下。文一鸣和云鸿燊现在去李良家了，等他们回来，这个情况再说吧。
5: 是。
4: 徐处长，过来找我。

0: 把这个发给野狐，是，亲自发，不要让第二个人知道。嗯，去吧。
1: 你们站长为什么让我来搜李良的家？
2: 他现在也是你的站长。
1: 啊，对，我这还没有适应过来呢。

0: 张飞大怒，睁圆环眼，咬碎钢牙，滚鞍下马，进入馆驿，把门人哪里阻挡得住？看来他是很喜欢张飞啊。这个猛张飞粗中有细，看来他这是以军统的张飞自居啊。
1: 他给副站长送礼，又让人拍下送礼的过程，就是想在关键的时候拿捏副站长，真不要了。国难当头，副站长居然还能心安理得的受贿，
0: 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这种事儿可多了去了，说不定咱们站长受的贿比别人还多呢。
1: 老师不是那样的人，他为了心无挂碍的报国一直没有成家，

0: 他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晚上就睡在办公室，他的生活中只有工作。虽然他现在……总之你不了解情况不要胡说八道。
1: 他是你老师啊。啊，好好好，我错了。这的的确确我们没有了解情况，就这么随便一说做出错误的判断，那我向你认个错行了吧。你整天也没有必要这么大脾气，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你吃了炮仗呢。这些东西你还是私下交给站长吧，他不会作为证物出现的。
0: 为什么？
1: 哎，这说了你也不相信，你可以问问你们站长。字翼德，字云长，这都是厉害的人物。哟，这里有这么多香烟呢。啊，金黄牌香烟。
2: 出现的卫生间的烟头应该是33个，可牛二红的垃圾车里只有32个，少了一个烟头，一个金黄牌香烟的烟头。
0: 那个给牛二红传递情报用的就是这个牌子的香烟。
1: 看来这里面肯定有很多的东西会是意想不到的，得好好看看。

0: 站长，你听我解释，这都是副站长让我干的。在你们开会之前，他给我送了封信。
1: 秦。

0: 密切关注会议室情况，二进会议室以后制造乱局，越后即焚。
1: 信上还说让我越后即焚，那信我没收，放在我办公室第二个抽屉里。
2: 我们派人搜过你的办公室，没人找到那封信。
1: 这不可能，我明明放在那儿了。
2: 林处长。
3: 是。
4: 你让牛二红租下了你家隔壁的房子，打通做了密室，还有我们站对面202的房间也是你让牛二红租下的，这是租赁合同。牛二红是你的远房表亲，这些年你让他帮你做了不少事情，每一桩每一件他都告诉了他的妻子，这是他妻子的证词。他还留下了证据，你有几次是通过香烟向外传递情报的，在你的家里也搜出了好几条金黄牌香烟，可见这是你常用的一种对外联络方式。牛二红留了个心眼，他一样画葫芦，买了一样的香烟，在上面掐出了一样的印记，作为日后活命的本钱，以防你杀他灭口。可没想到他还是遭了你的毒手。
1: 你站长，他是栽赃陷害，牛二红没这脑子。
4: 屈文志被杀那天晚上8:57左右，你在做什么？
1: 我在车里警戒，接应文一鸣。
4: 不，你当时下了车。
1: 来包烟。对，我是下车了，我买了包烟。
4: 你打了个电话。
1: 你放屁。
4: 文一鸣，
5: 我们到达上海的当天，红酒房的行动结束以后，我去你房间找过你，你当时不在。后来你跟我说你去买烟了，我问过烟店的老板，你买完烟去电话亭了。
1: 我是打了个电话，我打给副站长的，包括那天晚上打架的事情也是他让我办的。
6: 我给李良额外安排了一个任务，具体的任务情况我都向站长汇报了。屈文志这件事不可能善了，所以倒不如让我们把它变成一个解释不清楚的乱局。所以我做这件事情就是要把局面搞得更复杂一点，把精力分散出去，别让他们老盯着咱们不放。而且您放心，执行任务的这些人都是秘密发展启用，不在档案之内，等他们办完事后也有很安全的去处，绝对干干净净。
1: 文彦明，
5: 那天晚上我到达上海饭店5楼的时候，屈文志的保镖已经堵在电梯口了，很明显有人给他通风报信。
1: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文彦明，你怀疑我，我还怀疑你呢。
4: 屈文志是不是你放走的？还有靳国强是怎么死的？
1: 站长，我是让牛二红给我租过房子，但是我没有让他传递过什么情报啊。我在上海的时候我也没给屈文志通风报信，他也不是我放走的。至于这个靳国强，我根本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4: 发报室外的小镜子你什么时候贴上去的？
1: 什么小镜子？这不是我干的，这不是我干的呀。站长，
2: 喜欢三国？喜欢里面的谁啊？
1: 郑飞。
2: 你是喜欢他勇而有义还是报而无恩啊？
1: 当阳桥头一声好，喝断桥梁水倒流。
7: 我看你就是魏延，天生反骨。
1: 站长，
7: 别叫我站长。你对得起党国，对得起校长吗？
1: 站长，这不是我干的，是副站长，这些照片都是他让我拍的。
4: 你有什么证据？
1: 什么？
4: 你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是朱副站长让你做的？
1: 我也没有证据啊，但是我有他受贿的证据。
7: 闭嘴！
2: 现在所有的证据摆在面前，你还敢抵赖是吗？
7: 李良，我认为你真的不应该叫这个名字。朱副站长对你有知遇提携之恩，你到现在还死咬着他不放，是吗？
1: 站长，这不是我，我发誓不是我干的。
7: 上线是谁？
1: 我没有上线。
7: 袁鸿珍，
4: 到。
7: 从现在开始，你是行动处二组的组长。
4: 明白。
7: 如何？这个人交给你处理，我不想再看见这张脸。
6: 是。
1: 站长，你相信我，站长，不是我干的，站长，主任，老子给你多少东西？

0: 无声的情况呢比较特殊，这件事情交给你来办，我不希望再出现第二个力量。
1: 是。
0: 还有就是站里中层以上的人员甄别的事情要抓紧，但是要注意方式方法，别影响了士气。
2: 您放心，我已经着手安排了。
0: 还有就是密钥的事情，时间不等人啊。你有什么具体方案没有？老朱
2: 啊，
0: 你有什么看法？
2: 啊，密钥，我现在具体方案还得再想想。如果我能找到杀死八哥的凶手和李良之间的关系的话，这个密钥的追查方向就清晰了。
0: 分析的有道理，这将是我们下一步的工作重点。

0: 老朱啊，我们认识有些年头了吧？坐。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应该很了解。有些事情呢，我只要结果，过程怎么样我并不在乎。但是，让我装聋作哑的前提，必须我们是要在同一条船上，明白吗？
1: 明白，站长。您放心，站长我。我心里有数，
0: 辛苦你了。
2: 站长，你还没走？
0: 我就猜到你还没走。怎么样？想明白了吗？
2: 我想不明白。
0: 坐。
2: 屈原至此的时候中了三枪。是被三个人从不同的地方远程狙杀的。日本人不想他活着留下来，上海的程站长怕他活着节外生枝，也想让他死。我猜，第三颗子弹来自我们长沙站派出的杀手，对吗？
0: 朱副站长派人去上海除掉叛徒，我也是事后才知道的。他的一片苦心，我不好苛责。
2: 然后呢？这个冒死铲除叛徒的英雄。事后也被李良灭了口，对吗？
3: 来了，副站长还有什么指示？
4: 没什么指示。
0: 有次我闲来无事去码头上看光景，正好碰到一帮学生在写生。我发现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一个面带笑容的人，哪怕他衣衫褴褛，但是他画的画当中是有光的。一个面带愁容的人，哪怕他穿得再光鲜亮丽，他画出来的画也是暗的。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可以找出适合自己的颜色，可是像我们这样的人，我真的不知道哪种颜色适合我们。我们的工作是灰暗的，它不光明，不光明就代表着丑恶。为了救人，我们可以无数次的挥起秃头，为了一份情报，我们甚至可以欺骗身边最亲近的人。我们的良心还有道德底线，无数次的经受着拷问，可这就是我们的工作，这就是一个特工应该做的事情。
2: 我始终认为，我们对待弱者的态度，代表着这个世

0: 时代的底线，一旦越过了底线，所有的信仰都会变成空想，不值得追随。
1: 这些话千万不要让第二个人听见，很危险。
0: 我做不到。当初我追随您是因为您对我有恩，我选择这条路是因为这是一条救国的路。可是现在这条路越往下走，竟然充斥着越来越多无辜的杀戮和卑鄙的阴谋。
1: 你知道局座给我颁发委任状那天跟我说过什么吗？他说，静平，我最欣赏你这个人的一点就是你够狠，不仅对别人狠，对自己更狠。现在这个时候，你应该忘我地投入到工作当中去。如何做到忘我？就是让自己绝对的狠心和绝情，不要对任何事情抱有幻想。你不是做不到，你只是太软弱了。

0: 昨天我是怎么跟你说的？
1: 这不是膝盖软不软的事，我必须要进军统。
0: 必须？你跟我说必须？你现在把那必须两个字给我咽回去。军统是什么样的地方啊？每天枪林弹雨咱不说，就那些乌七八糟的事儿，你不是不知道啊？不是你吃人就是人吃你，你活腻了吗？啊！
1: 我既然选择了干这一行，我就做好了随时付出生命的准备。
0: 闭嘴！我最不想听你说这些话。小沈，你做这些事情，
2: 对，
0: 是爸让你干的。
2: 但是
0: 现在爸不在了，没人可以为你去考虑这些事情了。我是很想帮你，但是我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有的时候还经常给你帮倒忙。你真的是嫩，你不是他们的对手。你想想看眼前的这些事情，你刚刚答应完文叶明和他合作，他转过身就派杀手在米兰的家门口等着我们。小黄这件事情明显就是设了个套等着你往里面钻，奶奶差点就被白金奎给绑架了呀。那个军统怎么就那么及时的就把奶奶给救下来了呢？这不是巧合吗？你不是最不相信的就是巧合吗？我看这军统就是和白庆奎联合到一起干的这件事儿。这军统这种做事的方式，往好听里来讲就是下三滥。好，我相信你，你可以做到近墨者他不黑，但是你能保证没有人在背后害你吗？你是有些本事，你可以以一挡十，但你就算是一块铁板，你浑身上下能打几颗钉？你能把所有陷害你的人全部打倒吗？啊，能吗？
1: 哥，你放心吧，我应付得来。
0: 我刚才说的话白说了吗？
2: 好。那杨叔叔呢？杨叔叔知道这件事吗？
1: 这是我自己的决定，跟别人没有关系。哥，你千万不要把我和杨叔叔的事跟别人说，还有你一定要记住了，我们之前在鹿山寺见过杨叔叔的事，你一定要忘记。我心意已决，是不可能会改变的。

0: 站长，你怎么知道我这儿的？我这个安全房没有任何人知道。
1: 只要我想，就没有我不知道的。这是你要调查的对象吗？
0: 李良肯定不是无辜的，不过他说的话未必全是假的。
1: 你要调查朱副站长，你有证据吗？
0: 没有。
1: 那你知不知道朱副站长和司令长官的关系？
0: 知道。
1: 那你还要调查他？
0: 查。
1: 如果我不允许呢？
0: 我不习惯说违心的话，所以您这个问题我不能回答您。
1: 也就是说，只要你想查的人，不管他是谁，他有什么样的背景，或者是谁给你什么样的压力，都没有办法阻止你，是吗？
0: 是。
1: 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这个事情只限于我们两个人之间知道，没有我的允许，你不可以跟第二个人互通情报，你能做得到吗？
0: 没问题。
1: 你有什么方向吗？
0: 首先还是要确立副站长和李良之间的关系，我是说真正的关系。
1: 我和上海的程站长打过招呼，他那儿有什么消息他会第一时间告诉我。还有就是文彦明和李良去上海那天，朱副站长从站里申请了一笔数额庞大的经费，我和总务处打过招呼，你可以去调查。
0: 谢谢站长。
1: 不客气。但是我想告诉你，动作要快，如果真的是他，他不会留给我们太多的时间。

0: 喜欢里面的谁啊？
1: 张飞。
0: 你是喜欢他勇而有义，还是报而无恩啊？
1: 当阳桥头一声好，喝断桥梁水到流。
2: 我看你就是魏延，天生反骨。
1: 站长，
3: 站长，这不是我干的呀，是副站长。这些照片是他让我拍的。
1: 这个内奸应该是心思很缜密的人，李良，不太像。

0: 小娟，你的信。
1: 谢谢你啊，米兰。
0: 没事，顺路捎过来。小芳，这是你们科室的信。
1: 啊，好，谢谢你啊。
0: 不客气。哎，蓝医生，刚好您的信。
2: 嗯，谢谢米兰。
0: 不客气。

0: 刚子，老手。
1: 嗯嗯，坐坐坐坐。
0: 老板，两碗粉。
2: 哎，得嘞。
1: 怎么，
0: 这么急叫我过来？是不是我让你们打听的事情有消息了？
1: 能、哦。李妙涵有几个经常去的地方，我问了好几个在那边拉活的兄弟，他和什么人一起去的，待了多久，有没有互相送过什么东西，我全都记在这上面了。
0: 够详细的呀。可以啊，刚子，辛苦了。
3: 我把我们那些兄弟也叫过来问了。我还真打听到不少稀罕事儿。来来来，我跟你说啊，这个李妙涵呐、啊、就是个交际花。
0: 真的？
3: 可不，他经常出入各种舞会，勾搭不少人呢、啊。
4: 老太太，您的茶。大少爷，您的茶。
5: 早餐好了吗？
4: 马上就好了。
5: 好。哎，红旗，你看看这篇文章。
6: 早啊，奶奶。
5: 早啊。肚子饿了吧？早餐马上就好。
6: 哥，昨天晚上睡得好吗？
5: 你弟弟跟你说话呢。
6: 嗯。奶奶，我还有事，我就先走了。
5: 你不吃早餐了？
6: 走了。
5: 早餐是一个人一天中最重要的。你
6: 小朋友，这些贴画喜欢吗？
7: 喜欢。
6: 喜欢啊，喜欢哪个？
7: 我喜欢这个，
8: 我喜欢这个。
6: 小鸟，那哪个是大象呢？
9: 这个是大象。
6: 那你怎么知道这个是大象呢？
10: 因为这个有
11: 长。林姐姐，你来了，
6: 真聪明。
12: 燕子，看姐姐给你带什么了？油条，快拿去分吧，每个人一根哦。快去。
13: 这个
6: 。你们好好玩啊。
12: 你来这儿干什么？你跟踪我。
6: 你就没跟踪过我吗？你不但跟踪我，还监视了我的家人，这事儿咱俩就算扯平了。
12: 我那是因为
6: 翻旧账，可是小女子的作风，你是吗？你不是，你是有女侠之风的巾帼英雄，翻旧账犹如你的身份。
12: 你怎么找到这儿来的？我警告你，我不允许任何人拿孩子们做文章。
6: 那种没品的事儿，我才不屑于干呢。你上次把我的车贴得花里胡哨的，我猜那些广告贴画是送给孩子们的。你都贴在了我的车上，你拿什么送给他们？我是来帮你送的。
12: 谢谢啊。
6: 不客气，同事即手足嘛。

0: 你有心事。
1: 你进军统，你家里人支持吗？
0: 他们不知道。
1: 不知道？那你瞒着他们？
0: 他们都不在了，不存在瞒不瞒的问题。
1: 不好意思啊，我不知道这个事儿。
0: 无所谓，世界上的孤儿又不止我一个，没什么不能提的。失去父母不丢人，丢人的是走错了路，让父母蒙羞。
1: 你真的很优秀，也很善良。你父母泉下有知，一定会为你感到骄傲的。
0: 你家人不同意，是你哥。
1: 你是怎么猜到的？按大多数人的逻辑，不同意的人应该是我奶奶。
0: 我虽然和你奶奶接触不多，但是能看得出来，她是个心胸开阔、深明大义的人。只要你坚持的路是对的，她不会阻拦你的。倒是你哥，他做事太冲动了，考虑事情也不周全，而且你进军统算是他间接促成的，他心里肯定不痛快，能同意就怪了。不过你也不用太放在心上，你哥跟你过不去，主要原因不在你，是他自己没想通。

0: 那鬼已经死了，你是不是可以把密码本交出来了？
1: 哎呀，你相信那个李良是内鬼啊？
0: 人赃并获为什么不是？而且证据确凿，所有的环节都对得上，李良绝对有问题。
1: 虽然吧，他是有问题，可不是我们要找的那个人啊。
2: 站长，你看，这个电波是今天凌晨1:38出现的。
3: 他有什么异常吗？
2: 没有什么异常，之前没有出现过，这是第一次出现。我根据这个信号圈出了一个大概的范围，在这个范围之内有一个地点让我非常不安。你看这儿，
3: 加强监控，有情况马上向我汇报。
2: 是。
1: 你知道吗？这件事情怀疑的人不止我一个。
2: 我夜里来了档案室，
1: 发现李良案的卷宗被人动过手脚。

0: 有人动过这照片。
1: 可见这个案子还是很可疑的，所以对这个案子感兴趣的人还是很多。
2: 你可以把你的疑问向站长汇报。
0: 没必要。哎，我的意思是，站长肯定会比我们想的更明白。如果这个案子我分析的很精准的话，那这个内鬼肯定比李良更厉害、更难对付。那么站长肯定就会想到更周全、更保险的计划。如果我们这么匆忙就汇报的话，万一影响到站长的计划，就不太好了。我分析的是不是还挺有道理的？云鸿山没有对文彦明说出全部的猜测，他感觉李良背后的人就是昆虎，而昆虎这个时候把李良推出来，明显是有深意的。
3: 他想用李良终结军统内部对内鬼的警惕，内鬼消除了，内部就安全了。那么云鸿燊交出密码本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他真正的目标是密码本。怎么样，大少爷，想写吧？这老鼠兄弟虽然不识字，可他的眼神好，他记性好呀。这屈文志判到那件事情在报纸上一登出来。 那老鼠兄弟一眼就认出来了，他亲眼所见，这屈文志在李妙寒家过过夜。
4: 啊，
5: 可不是吗？他也太不自爱了吧！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了？

0: 有我在，您放心。
1: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讲的这个？哎，
2: 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叫英特，
0: 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他会带我探索未知的宇宙，他会鼓励我说出心中的梦想，但是有时候他也会影响我学习，还不让我休息，甚至他会影响我的安全。坏朋友，好朋友，其实只在一念之间。善用网络，他便是好朋友。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讲的这个？哎，哇，亲亲我的宝贝，阿尔卑斯绕行钢筋。
3: 非常欢迎你们从广州远道而来，我就带你们去了解一下我们化橘红采摘、陶制加工，
4: 感觉颜色一下都变得透亮了。
3: 来到我们的一个种植。
5: 是盛产德庆贡柑的一个核心产区，
6: 人效率好高，
4: 特别听话，指哪打哪。
7: 行进大湾区农业思政课，8月29日21:50，广东卫视播出，敬请期待。
8: 小小生物君如何为农产品保驾护航？哪家出版之王不务正业，5年憋出一只钢铁狗？无人机如何解决春耕痛点？广藿行天下每日新品，发现众多广藿新意。

0: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1: 哦，怎么防护？
0: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2: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1: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0: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1: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0: 还有一件事哦，
2: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1: 好了，
2: 月月，收拾好东西，咱们今天就回去了。
1: 妈妈，外面怎么都是水？
3: 不好了，外面发洪水了，快把电闸拉了，路被淹，出不去了，咱们去楼顶露台。
1: 爸爸，电线杆倒了。
3: 月月，遇到倒塌的电线杆要离远一点，小心触电。
1: 妈妈，我们会有危险吗？
3: 别担心，我已经报警了，咱们耐心等待救援。
4: 轻轻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人

0: 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

0: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
3: 成绩怎么样了？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讲的这个？哎，
2: 这屈文志叛逃那件事情在报纸上一登出来，那老鼠兄弟一眼就认出来了，他亲眼所见，这屈文志在李妙寒家过过夜。
3: 啊，
2: 可不是吗？
3: 他也太不自爱了吧，
2: 这叫知人知面不知心，所以才会有那么多人喜欢这李妙寒。
3: 哼，来，你去帮我看看小黄，这次他是被我连累了，如果军统不是要拿捏我的话，也不至于去翻他的老底。哎，你也提醒提醒他，让他收敛收敛，这有的钱啊是死也不能赚的。
2: 好嘞，我这就去拿个苹果。
4: 也就是说，这辆卡车在给培训基地送完物资以后，在回城的路上撞上了靳国强的车。
5: 对，相关的人证都已经询问过了，时间细节都对得上。
4: 给基地送给养的人应该是固定的吧？
5: 这项业务承包给了一家叫顺德的贸易公司，我听说这家公司很有背景，一直在做军方的生意。
4: 你信不信，这起假车祸肯定跟这家公司有关。
6: 这事儿有点意思啊，从前我们组长和李良啊相互瞧不上，哎，别说是一起讨论案情了，就连一起说话都很少。你看这刚来的云大组长啊真是有魅力，他一来我们组长破了例。
7: 你们都少阴阳怪气的，二位组长能够精诚合作这是好事。
8: 我告诉你啊，我早上可是看见了，你们文组长早上是坐我们云组长的车过来的，别说他俩看上去还挺般配的。小声点，别让他听见了。
4: 喂，哎，副站长，好，5分钟以后会议室开会，好，我马上就过去。哎，好。
5: 哎呀，走走走走走走走，站住！这么喜欢听墙角，就站这儿听啊！什么时候练成顺风耳了，什么时候坐回去。
4: 啊，原来你们眼神都这么好啊！嗯，好，保持啊，这么好的本事都别浪费了。今天晚上，每个人100个俯卧撑，给我做完了。
6: 是，
5: 都是你，
8: 让还不是你先挑起的？
5: 你有
8: 什么事啊？
3: 今天这个会呢，是想跟大家商讨一下后面的工作计划。朱副站长，
9: 是。咱们接下来重要的任务就是密钥，李荣山，
4: 嗯，
9: 把密码本交接一下，一会儿。
4: 报告副站长，密码本我不能交出来。
9: 理由？
4: 我忘记把它放哪儿了。
9: 那你不是都记住了吗？你可以把它默写下来。
4: 我是昨天晚上睡了一觉，醒来之后就全忘了。
9: 你这是什么态度？
3: 老周，文一鸣关他禁闭。
5: 是。具体的情况就是这样，我准备让人调查一下顺德公司。老师，
3: 培训基地昨天晚上出现了不明电波，
5: 会不会是我们自己的电台，或者是哪个商台？
3: 顺德公司的卡车送完给养之后撞死了靳国强，李良被杀的当天晚上培训基地就出现了不明电波。这两件事虽说看似没有关联，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交界点。
5: 培训基地。
3: 没错。如果我推测正确的话，那培训基地就不安全。培训基地培养的都是精英人才，如果敌人真的渗透进去了，后果将不堪设想。
5: 老师， 我建议对基地的所有在职人员进行甄别。
3: 这件事情交给你来办。
5: 是。
3: 看来日本人在长沙经营了一个很庞大的谍报网，出现在博雅茶楼的杀手，杀死八哥的人李良，还有从基地发出的不明电波，看似没有关联，但应该都是出自同一个谍报网。而且他们现在活动频繁，目标应该就是云鸿申手上的密码本。
5: 您把云鸿申关起来是想保护密码本？
3: 我把它关起来是和我刚才交给你的任务有关。
5: 我知道了，您是想制造一个自然的机会，让我和云鸿申打入基地，找到潜伏在基地的那个人。
3: 没错，你要知道现在全站上下我信任的只有你。

0: 就算你不想交出密码本，也不能当众顶撞副站长，他毕竟是我们的直属上级，又是副站长，你何必呢？
1: 哎，那我能怎么办呢？我总不能当着大家的面把实话说出来吧。哎，我猜的没错吧？站长是不是也不相信那个李良是唯一的内鬼？
0: 你当众顶撞副站长，目无长官，影响很不好。站长让你去培训基地接受一个短期的培训，学习一下如何尊重长官，服从命令。
1: 那请问我真正的任务是什么？
0: 基地里也有日本潜伏的间谍，找到他。
2: 你呀，照顾好自己就行了，不用担心我。我这里呀，有你哥哥管着呢。啊，不跟你多说了，你忙吧，再见。
3: 喂，挂了。
2: 到哪儿去学习？去几天？还都不能说。你说他这个工作，
3: 奶奶，您就不用担心他，他是自己愿意去的，又没人逼他。啊，不，奶奶，其实我的意思是说，现在小申也长大了，做什么事儿心里都有数了，你也不用为他操心。
2: 你是因为这个事才生他的气的？
3: 生他的气？我哪敢生他的气啊！我，他那么有主意，他都跟我说心意已决了，我懒得管他。我，不是奶奶，其实我对他的工作没什么意见，就是军统，军统的做事风格实在是让人难以启齿。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呢？他进都进去了。
2: 红旗啊，你这个哥哥越来越称职了。自从你父亲去世之后，我知道家里每个人的事，你觉得都是自己的责任。
3: 奶奶，
2: 我没事。你弟弟已经长大了，你也应该相信他。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啊。

0: 季科长，您忙吗？不忙，有事吗？您看看，这上面的血是自己钱大海的吗？
1: 确实是钱大海的血，林处长已经让我检查过了，从伤口的深浅已。

0: 红旗愈合程度来看，这应该是他死前不久划伤的。死前不久划伤的。啊，好，谢谢啊。喂，杨叔叔，是我，红旗。对，待会儿我要出去办点事儿，会经过您那儿。您中午有空吗？我想请您吃午饭。好，中午见。
1: 看来这小子是要找我兴师问罪啊！红身禁军统，他极为不痛快。这个云红旗啊，他是一个很爱交朋友的人呐、啊，三教九流的朋友都有，小偷小摸的，游手好闲的，甚至杀人放火的，他都能跟人家相谈甚欢，但就是这么讨厌军统。
2: 红旗交朋友啊，有他自己的底线。 他可以接受这个人犯错误，甚至有一些恶习，但这个人从根本上一定不能是大奸大恶之徒。军统做事的一些方式，触及了他的底线。啊，对了，你跟叶英打个招呼，让他看好红旗在警察局的那个朋友，非常时期，千万不要惹出什么乱子来，否则被日本人利用了，那麻烦可就大了。
0: 是。
3: 今天不用抢，我来抢。哎，行，听你的。哎呀，小刀兄弟，走上楼，来吃饭了。来，你说我顶多就是把哪个长官的姨太太跟人偷情这种小道消息卖给记者，挣个小钱。你说。 我哪有那个胆子？我倒霉军事机密啊！这下倒好了，军统盯着我，警察局让我停职反省。小刀兄弟，我不怕你笑话我，我这兜里啊，我要一天不进钱，我心里就难受啊，倒霉啊，流年不利。哎，
4: 小黄兄弟，来，
3: 这是
4: 拿拿拿拿拿，你别灰心啊。
3: 有什么困难，有什么难处，你说我们大少爷能亏待你吗？我说什么来着？咱们大少爷可是长沙城出了名的爽快人，长沙小孟尝，仗义疏财，大方。<笑>哎，我认准大少爷了，小刀兄弟，麻烦回去捎个话，李妙涵的事我接着帮他查啊。
4: 还得辛苦你啊！来来来，
3: 来来来，
4: 一家人好吗？
3: 喝酒。
4: 怎么还不出发呢？还要等一个人。谁啊？
5: 站里中层以上的干部要定期去基地给新学员上课。这次轮到我了。
4: 那我倒想请教一下，你去教什么呀？
5: 搏斗，近距离格杀。
6: 出发。杨叔叔，我知道有些事儿我不该问。既然知道不该问，那就不要问了。杨叔叔，我知道了。
2: 您背后有一个组织，你们这个组织比军统好，要不然您和我父亲不可能同时加入这个组织。杨叔叔，想想办法，把小申也加入你们组织去，好吗？我想让他走正道，他现在加入军统了。
4: 你怎么知道我们背后的组织不是军统？
5: 不可能。
2: 你又怎么敢断定小申走的不是正路呢？
4: 嗯？啊？
2: 小琪啊，如果你相信红参，以后就不要再问了。你从小在你奶奶身边长大，怎么她的沉稳大气，你一点都没学到呢？
4: 奶奶也知道了。
2: 云伯母是一个有大智慧的人。
0: 啊。 原来只有我看不明白啊。
1: 小七啊，你是关心则乱，你知道吗？做事情

0: 您可千万别再劝我了，让小申一个人只身犯险，让我无动于衷，更何况有些事情我是可以帮上忙的呀。
1: 如果以后小申开口求你帮忙的话，你就可以帮助他了。
2: 我明白了，杨叔叔。
0: 李妙涵的事儿我已经查出了一些，但是还不够，我会继续查下去的。

们面对的敌人同样危险，同样疯狂，你们唯有心中怀着巨大的恨意，每一招都使出致命的招数，这样才有可能活着完成任务。你们没有资格抱怨，也没有资格叫苦，因为这就是你们以后的命运。又来了一个新人，好好的欢迎欢迎他，让他永远记住今天。

0: 这个地方叫染骨穴，它在这个骨头下方大概1厘米左右的位置有一个凹进去的地方，然后呢每次只需要轻轻的按，不用太用力，这个穴位能够帮助奶奶调理睡眠的。奶奶感觉怎么样？
1: 奶奶吃橙子。
0: 不用太用力。
2: 好。

0: 这排骨挺好吃的，你要不要尝一下？
1: 这谁的主意啊？太缺德了。
0: 基地的总教官张华。
1: 这大晚上还戴着个墨镜啊。
0: 他眼睛受过伤，受不了强光的刺激，要不然也不至于窝在这儿。
1: 等他们晚上睡着了，咱们出来先摸摸底啊。
0: 你想怎么摸？
1: 那个人昨天发了电报，今天就来了，他肯定对你的一举一动啊格外的敏感。
0: 反正我也很久没来了，今天晚上出去转转吧。

0: 怎么是你啊？
1: 你不是在外面策应我吗？
0: 过来。
1: 说。
0: 刚才我打完那一枪之后，就有人来追我。这有人来追我，那我就只能跑了。这跑着跑着，就跟你跑到一块儿了。魏明，别动，有人来了。

0: 米兰，我给你拿了甜汤。你手怎么了？
1: 我刚才找书的时候不小心砸了一下。
0: 那让我看看。你太不小心了，跟我来。你看你这么大人，找个书还能把自己弄伤了。我看你啊，需要一个人照顾你的生活。还好，挫伤的面积不大，我先给你抹一点跌打酒，回头你拿一些回去，睡觉前再擦一点，明天就应该可以消肿了。
1: 这都不算伤，没必要大惊小怪的。
0: 我知道你是护士，可以自己照顾自己，但是伤再小也是伤，也会难受，不是吗？

0: 怎么是他？
1: 怎么就不能是他？知人知面不知心吗？看这个样子是要活捉我们。
0: 记住我说的话。

0: 邓明，
1: 到。
0: 保释，
1: 报告。9分48秒，
0: 都听到了吧？
2: 听到了。
0: 我没听到。
2: 听到了，9分48秒。
0: 都给我记住这个数字。你们的文教官和这个看着就欠揍的云鸿身，从离开宿舍到摆脱追踪，只用了9分48秒。在此期间，你们呢，使出了吃奶的力气，想把他们逼入绝境，结果却让你们很难堪。我都替你们脸红。我不希望你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半死不活地逃回来，告诉我说，不是你们的能力有问题，而是你们在执行任务的时候缺少了一点点运气。我现在告诉你们，与你们并肩作战的战友就是你们的运气。
2: 是。
0: 下课。

0: 这个人比我们想象中要更聪明。
1: 他是想利用上课的机会除掉我。我死了以后可能会导致两个结果。一，这个人暂时封锁消息，他利用这个时间差从你身上打开找到密码本的突破口。二，消息没有封锁住，站长马上会叫你回去，这时候站里真正的内鬼就可以开始活动了。总之他的最终目的还是找到密码本。
0: 看来这批日本间谍都挺不错的，不过我一定会给他揪出来的。是我们一定会给他揪出来的。
1: 看来你这堂课没白上啊。
0: 我呢早就说过了，我不是不相信你，我是不相信别人。咱们不能总让他给我们上课，我们也得给他们上上课呀。这样吧，你先回去跟站长汇报这里最新的情况，我呢留在这里好好会会他们。
1: 不行，我宁愿死在战场上也不会临阵脱逃。待会儿我就会去给站长发报，告诉他我已经有目标了，明天晚上就可以动手，那个人一定会再次行动的。
0: 吴一鸣，你真够狠的，你真拿自己当靶子了。

0: 你看见我跑什么？我又不吃人。
1: 是你啊，我刚丢了东西，所以过来看看。刚到这儿就想起来没丢，你瞧我这脑子。
0: 我还以为你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看见我心虚呢。
1: 我能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你呀、啊，还真是个天生的特工，什么事到你这儿，脑子都得转三圈。
0: 没办法，职业病。那我走了，明天见。
1: 哎。
2: 李良根本不在他的怀疑名单上。是，云鸿生真正怀疑的另有其人。只是当时云鸿奇进来，所以我还没有看到云鸿生真正的怀疑对象。是，我会拿李妙涵做引子，让云鸿生注意到那个人。是，明白。

我第一次见到你，在教室的废墟里，你浑身上下都是血。但是当你摘下口罩的那一瞬间，我看到了是这个世上最干净、最漂亮的面孔。

0: 队长，您放心吧，这点活我一天就能干完，包你满意。
1: 不着急啊，你慢慢干，这个停职反省期间呢，你能干完就行啊。
0: 哎，队长，你别着急啊。队长，跟您说个事儿，我呢要帮我朋友一个忙，这事我必须得办，我拿我爹娘向您保证，这次我绝对不干坏事。队长，你说我这个朋友没少帮我，人家难得开口了，我要不把这个事儿给人办利索了，这以后哪还有脸见人家呀？
1: 你这朋友是云家大少爷吧？
0: 我就知道瞒不过你。
1: 行，那你说什么事儿，我听听。嘿，我说你小子，我能害你吗？啊？这事儿啊，不冲你，冲云家老太太，只要不出格，这事我也得帮。但咱丑话说前头了，这事儿你绝对不能单干，万一要出什么纰漏，可就不是停职反省那么简单了。
0: 哎，这事啊，
1: 啊，行，这事交给我吧。啊，
0: 是，
1: 嗯，我走了。
2: 哎，老唐。
1: 怎么了？你有什么事儿？
2: 我没事儿，你别有事儿就行。
1: 我能有什么事儿？走了。
2: 嗯，
0: 慢走，队长。嫂子，那咱这就开始。
2: 急什么？那把柴火给我劈了。
0: 啊，嫂子，你这也太多了吧？
3: 镇长，大概内容就是这样。
4: 知道这份电文内容的人，你亲自给我看住了。我只要做到一点，绝对保密。
3: 是。

0: 今天有什么好吃的？
1: 有鱼有肉，还有点心呢。
0: 哟，不错不错，我就说嘛，今天天气这么好，不吃点好吃的可惜了。
2: 走吧，
1: 就是。教官，
3: 都给我麻利点啊！分完东西赶紧回训练场去。
4: 是。
5: 听说云二少功夫不错，我想讨教一下。
6: 好说。
7: 既然是切磋，就点到为止，都别过分了。

0: 救我！救我！救我！让开！出什么事了？
1: 秦花甲，这把匕首上有毒，
0: 给我看看。下毒的人是想借藤瓶的手杀死云鸿生，这把匕首就是证据，你不能动。在这个基地，所有的人和东西，还没有我不能动的。
1: 拿过来！我要是不给呢？
2: 温组长，我觉得这件事情还是交给张教官处理比较妥当。
0: 说，
1: 您还是小心一点，万一沾到了匕首上的秦化甲，可不是闹着玩的。
0: 你别忘了，你的毒药学还是我教的呢。
1: 你们都在这儿守着，不要破坏现场，等我去通知站长。
3: 哎，文教官，你不会是想要偏袒云鸿生吧？
4: 这可不行，那唐教官不是白死了？
5: 杀人偿命，谁知道那把匕首上到底有没有秦花甲？保不齐就是云鸿生趁着他和唐教官交手的时候动的手脚。
3: 我看就是。
1: 培训基地毕竟是詹华和藤平的地盘，保不齐还有其他的同伙。在站里来人之前，一定要稳住学员的情绪，万一起了冲突，事情就不好收场。你们两个跟我过去，等我打通电话后，具体的情况由你们来向站长汇报。天太热了，藤教官放在这里也不合适，你们把他安置一下，然后集中到一个地方统一等结果。
6: 天气炎热，大家先找一个阴凉地方把藤教官安置一下，其他的之后再说，散了吧。玉教士，多搭把手。

0: 张教官，干嘛呢？你怎么来藤平房间了？往里面放了什么好东西啊？
1: 老子干这行的时候，你连字儿还没认全呢，逞什么能耐？出去，别妨碍老子干正事儿。
0: 张教官，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
1: 你算什么东西，敢来质问我？
0: 看在藤平帮你杀了靳国强的份上，你也不应该这么对他。
2: 我需要您马上派人过来增援。您放心，我一定会坚持到最后的。
0: 干嘛？想杀人灭口啊？

0: 不明不白的死在你手上，我自然要给他一个交代。
1: 藤平是死在我手上不假，可是
2: 你们不想知道害死藤教官的真凶是谁吗？如果想，就多配合一点。
3: 他匕首上的氰化钾，应该是你涂上去的吧？
0: 这只是你的猜测。

0: 欢迎收看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的古色古香中国味。
1: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实实在在，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越过连绵的雪山，拨开河谷的晨雾，拉萨便在阳光之中缓缓醒来。在拉萨，时间走得比别处慢，空气稀薄而清冽，吸进去整个人都轻了几分。走在八廓街上，步子不自觉地就慢了下来，心里那些沉甸甸的东西好像走着走着就被风吹散了。来这里的人各有各的路，理由不一样，但走到最后都汇在了同一条街上。

走进八廓街，看看这条街上的日子到底是怎么过的。脚下的石板磨得温润，像一块老玉被脚步盘了千年。街上转经的老人，磕长头的朝圣者，举着手机的游客，脚步不同，方向不同，却走在同一条路上。抬头看，白色的藏式院墙之上压着一圈绛红色的编码草墙，墙面上的各式花纹从中原、南亚、中亚辗转而来，最终都定格在了八廓街的壁画之中。这些花纹来自不同方向，却安安稳稳地待在同一条街上。这就是八廓街的日常，什么都能容得下，什么都能静下来。走在这条街上的人，走着走着就找到了心里那份安宁。大昭寺广场上，磕长头的人从日出到日落一起一伏，像是大地的心跳。磨得发亮的石板就是他们用身体写下的经书。抬头看大昭寺，屋檐下层层叠叠的斗拱，从中原来的手艺，像张开的翅膀承托着金色屋顶。而屋顶上双鹿侧耳听法的雕像，又是藏传佛教独有的语言。门框上雕刻的火焰纹带着古印度与尼泊尔的热烈，一圈一圈朝外翻卷，忽悠着朝拜的人。这些来自不同方向的工匠从未见过面，却把各自的绝活都留在了同一座屋顶上。

0: 没商量过要让这座寺庙长成什么模样，但那些跨越千里的手艺就这样融在了大昭寺的屋檐下，谁也分不开谁。
1: 我小的时候吧就来过，因为我们就比较近嘛，当时在八廓街这一块基本上都是摊位比较多。大昭寺前面早期的就是美道东了，就是一个花园一样的名字，特别好看。后来就发展越来越好嘛，现在又干净又好看。
0: 从大昭寺出来，视线从金顶落回地面，千年岁月到了街面上，就化成了灶台的热气，包子的香味正飘在八廓街的人来人往里。走进这间藏式餐厅，就像走进了拉萨的日常。藏式长条桌凳，一排一排摆得整整齐齐，桌上是冒着热气的牛肉包子。西藏的包子和内地不一样，藏语里叫夏馍馍，外形更像饺子或锅贴。
2: 但俺做给什么的？在铁板房间呢？俺做给什么的？但每年呢，就是俺做的。说是人的我让做到别人的日记里面的都做。你主席呢我做到别人当的别人让解主席让别人让解解。那我做给他下一年的他们擦拭的吧。那么你觉得路中的讲做给什么的工作人教子系统啊。那工作给教子地址找的是哪里？
3: 我是从湖南株洲过来的。首先我们因为一路上都看到有很多包子店嘛，我们说我们去吃一下，进来以后我们一点包子一看是饺子，但是这个牛肉馅的确实口感非常的好，尤其是里边的馅儿，然后包括那个皮儿都比较有劲道。这个藏面是我们心心念念很久的，今天一吃上哎，觉得比我们那边湖南的面更有嚼劲。
0: 这家店开了20年出头，起初只是一间只有四个座位的小门面。
2: 你可能给你家吃的那当过讲了你吃过的他这么忙的说我的房子是跟婆婆都是住的吧，接着是就徒步爬走街老外家就外面是要拿你等呢咱刚跟那个你接着吃的上次的那接着路的超多有尿的刚刚接着的要是都上次都得啥了，不过老子成就但说是当年嘛今年中央做中事节经常刚来清楚啊，那不叫做什么呀对对错啊你刚来去刚才看我吃多少但不过说是能吃面子就那里那不卡里那场景这次是吃不过拉不吃那么大那说什么呢其实但你们说他各都长满的是两脚的吧反正我那时候他说几不严重今年他们当的结果失去摇的吧失去摇的就说是他来卡钱的说是来提前的时候

其实这条街上像他这样一步步走过来的人还有很多，天南地北的人，不同民族的人，走到同一条街上，各得其所。

从巷口穿过来，吹过包子铺的热气，再往前就吹到了唐波会盟碑上。公元823年，唐朝和吐蕃立下的盟约，也是这条街上1200年来各民族最早的一份在一起的凭证。碑上汉藏两种文字并列刻着，字口已经有些磨损了，但仔细看还能认出设计如一四个字。这块碑立在这儿，风吹日晒了1000多年，字虽淡了，情分还在。从会盟碑到罗布林卡，1200年的路走走就到了。这座始建于18世纪的宫殿园林，是西藏古代建筑技艺的集大成之作。抬头看，藏式屋顶在日光下泛着金光，鎏金宝床与亥时。

0: 叠在一起，汉地的飞檐在这里找到了高原的风格，藏地的彩画也有中原纹样的影子。手艺从各地来，到了罗布林卡就融成了一体。在这里，不过是同一片草地上坐着不同的人，沐浴着同样的阳光。巷子深处飘来一缕幽微的香气，那是藏香。
1: 藏香的话有1300年的有历史，主要的原料是松柏木的香粉，粘合剂用的是榆树皮的粉。
0: 一根一根全凭手工揉制，
1: 这个是摩牛胶，将你这个里面塞进去，然后这里出来的，
0: 压实晾晒，
1: 干了之后然后变成这样。
0: 来到八廓街不远处的天堂时光旅行书店，点一根藏香，沏一杯清茶，这里是西藏旅行人的书香天堂。翻开一本藏地书籍，窗外人来人往，窗内时光流淌，书翻过几页，一个下午就这么惬意地过去了。烟是安静的，日子是热闹的。巷子尽头，打果绕塞大院里的烟火气正等着呢。这座院子被列为拉萨21个民族团结地标之一，藏、汉、回、纳西4个民族住了几十年。天井里晾着不同样式的衣裳，厨房里飘着不一样的香味，但谁家做了好吃的，楼上楼下都尝得到。日子过着过着，就分不清谁是谁了。穿过打果绕塞大院的小巷，走到北京东路，基本岗艺术中心的白色外墙就立在街边。这座建筑始建于19世纪，是拉萨现存唯一一座按照坛城结构建造的古建筑，内部保留有大量清代壁画，曾是拉萨古城的地标。上世纪中叶以后，它被用作粮仓，堆放糌粑，一放就是半个世纪。2017年开始，政府对古建筑进行全面修缮。2021年，它以吉本岗艺术中心的新身份免费向公众开放。如今，这里每周上演藏戏，开设非遗互动工坊。一座古建从粮仓变回艺术空间，转身的时候，门里走出来的人不一样了，但老房子还在，壁画还在，风铃依旧轻轻摇摆。从吉本岗出来，日头已经偏西，在街角的藏式餐厅里，铜锅咕嘟咕嘟地沸着，汤色浓白如奶，是牦牛骨熬了一整天的结果。牦牛肉现切上桌，纹理深红，收大牛肉丸紧实弹牙，白萝卜、枸杞、红枣在汤里浮沉，夹一片肉裹上藏式蘸料，入口是韧，是鲜，是高原风雪里长出来的扎实。藏式音乐在铜锅的热气里弥漫开来，弦音绵长，不急不破，像雪山融水沿着山谷慢慢的

一字一句唱的都不过是心有所安，身有所归。吃完这一锅，拐进不远处的牦牛博物馆。在汽车通车之前，牦牛是高原唯一的州，

0: 要他驮，盐要他驮，牧民的家当要他驮。牦牛的一生和牧民绑在一起，肉能果腹，奶能充饥，毛能织帐篷，粪能烧火。一种动物撑起了一个高原的日常。如今牦牛不用再驮货了，但它换了一种方式继续把人们聚在一起。牦牛驮过最沉的货物是矿石，那些从海拔4-5千米的岩壁上剥落的矿石颜料，一袋一袋被牦牛驮下山，又被人背进画室。天空的蓝从此留在了画布上。
1: 我们的唐卡就是吐蕃时期，就是松赞干布第一，我们西藏的第一幅唐卡画出来了，它的笔写画出了一个吉祥天母，现在也保存到了我们布达拉宫里面。早期的话就是比如说我们拉萨的话就是玉制的话，就是拉萨这边免唐多嘛，就是免唐的，然后呢日喀则那边就是增济，就是免萨画派。唐卡这个名字的话就是一个藏语，也可以说唐卡，也可以说唐嘎，也可以说唐嘎，个人理解的。我唐是一个布面，布面上绘着一个图案，我个人认为就是一个唐卡的一个名字。平时讲的话就是卷轴画，因为我们唐卡早期基本上都是绸缎为编制，随身携带，然后就是卷起来，然后到哪里挂哪里。唐卡也分佛像唐卡、风景唐卡、人物故事型唐卡。现在画的就是一个九天玄女。国画的图案的技法跟我们的唐卡的技法融合在一起的。学习唐卡跟其他的画类不一样，然后学习唐卡要时间久嘛，就是最起码得要8-9年。然后呢，学习过程当中也遇到好多困难吧。第一就是生活，第二就是绘画当中就是涂色呀之类的画错。我记得当时我们画了一个坛城，2011年。然后那时候就是老师让我一个填色，当时我们老师用的就是矿石颜料，然后矿石颜料的话就是比较珍贵嘛，就是调错了，然后我直接把这个颜色直接冲洗了，然后冲洗过程中老师就生气了，就是骂了好几回，就是说对这个颜料的一个珍惜啊那些都没达到。这是我就绘画当中是最深刻的一个老师的一个教诲吧。
0: 在这间画室里，窗外是八廓街的人来人往，朝圣的、喝甜茶的，各有各的事。但淡增坐在画布前，一笔一笔，不急不躁。
1: 真正画画的人跟环境没有关系的，融入到这个画里面去的话，基本上你的内心是安静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当时我们在学习，在老光明茶馆底下全都是打骰子的，声音特别大，然后我们在楼上，然后好多人当时来老师工作室的时候呢，哎呀你们这里特别吵，你们画画能静下心来吗等等之类的。然后老师这样讲的，画画跟环境没有关系的，画画跟自己的内心有关系，你的内心是安静的，你到哪里都是安静的。所以呢，我也是老师的那个教诲，真正绘画在画境里头呢，你旁边说话的人都是不存在的。我们把唐卡里面的元素提出来，然后呢，我们更多的朋友，我们内地的朋友也好，外地的朋友也好，都可以参与到绘画的过程。这样的话，他们能感受到我们西藏的唐卡的一个技法的一个过程。我个人认为是，这是很重要，因为本身这个唐卡的绘画跟其他，比如说国画还有油画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我们让他们来自己来参与，这样的话，我觉得更多的人接受我们唐卡的一个艺术。
0: 唐卡艺术中，禾木丝瑞图是极具代表性的经典吉祥题材。
1: 禾木丝里面画的就是大象、猴子、兔子、鸟，它们是一个互相互助，然后能拿到那个果子，能吃到。跟这个一样，我们拉萨也有好多民族，这几个民族共同团结，然后呢就是越来越好。
0: 八廓街上的热闹和画布前的安静就隔着一道门。淡增坐在这里画了近20年，心里明白，不管是画唐卡过日子，还是各民族走到一起，道理都一样，心静了就定

转经筒的声音从巷口传到巷尾，从清晨响到日暮，像这条街的脉搏从未停过。从石碑上汉藏双语的盟约，到天井里各族飘出的饭菜香，这条街把不同来路的人放进同一个日子，各过各的，却过到了一起。千百年来，八廓街上的面孔换了又换，但热气没断过，脚步没停过。不同的人在同一条街上走着同一段路，走着走着就把彼此走成了日常。新的一天，这条街上的人又会从四面八方走过来，在同一条街上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品。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下暴雨要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菌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的独立。为了保卫亚洲和世界的持久和平，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并肩作战，把侵略者从鸭绿江边一直打退到三八线附近。

0: 解放了，这回你可以回家过生日了。
1: 同志们，美帝国主义纸老虎被我们朝宗人民的军队打败了。他们会随时制造新的战争阴谋，我们必须随时提高警惕，保卫我们的胜利果实，保卫亚洲

0: 休息了，
1: 走吧，
0: 别说再干了，
1: 休息休息，
2: 你们当上民警了，白天黑夜的守卫三八线就够辛苦的了，
0: 没什么，
2: 还来帮助我盖房子，
0: 辛苦了，来吧来吧，是。
2: 孩子们，辛苦了，快喝点水吧。
3: 阿玛尼，谢谢你了，阿玛尼。
2: 哎呦，
3: 亲爱的阿玛尼，我的一个一个感谢，思密达，我的中层移民的嘞，亲如一家，思密达，你就别客气了啊。
2: 他说的什么呀？
4: 阿玛尼，他说咱们中朝人民亲如一家，
2: 嗯，
4: 你老人家以后啊就别客气了。
2: 哎呦，
4: 你个假翻译。
3: 阿玛尼，他是有名的假翻译，你还不知道啊？
2: 嗯，
3: 他的朝鲜话把中国人唬得一愣一愣的，把朝鲜人急的一蹦一蹦的。

0: 共产党掐着我们的脖子签字的，你要明白这一点。
1: 我明白，将军阁下。
0: 海卫士上校，我限你在7天之内把002号情报弄到手，你要知道它直接关系着我们下一步的计划。
1: 是，是，将军阁下。

0: Davis 上校。停战了，又运来那么多新式武器。
1: 船中。停战并不是我们的目的，而是我们的手段，你们要明白这一点。汤姆，今天下午派韩国人员越界去寻找山本太郎，接取002号军事情报。

过去。快，站住！站住！

0: 错，你看看。
1: 老王，在我们坊区内今天捉到了五个越界的特务，
0: 在我们队80里的坊区内今天抓到了7名，大部分供认是来找 CS 五号的。
1: 最近敌人为了寻找 CS 五号，活动得十分猖狂。
0: 是啊，老金呐，我想。

0: 啊，咱们把李委员长请来，一块研究一下敌情，加强群众对我们的配合，你看怎么样呢？
1: 好啊，
2: 在搜索的时候发现了敌人，分两路去追，左边一路，

0: 正好通过我的哨位，我一看他就不对劲儿。
1: 这波东西是非常狡猾的，抓住了以后
2: 小不点儿
1: 还有防备的一手。
0: 阿米来了，
1: 阿米你来了，
2: 阿米
1: 快躲起来。
3: 哎呀，
4: 阿米你
2: 辛苦了，孩子们。
5: 阿米你
4: 阿米你
6: 阿米你
4: 阿米你
2: 阿米你小不点呢啊，
4: 阿米你在这儿呢。
2: 哎呦，来孩子们快来，
5: 来哟，
4: 走走走，阿曼尼，
6: 阿曼尼
4: 坐，阿曼尼，
7: 阿曼尼，
2: 你们猜猜阿曼尼给你们带什么好吃的来了？
7: 什么
4: 什么
6: 什么呀？
4: 吃的呀？
2: 哎，
4: 喝好
6: 走走走，
2: 拿着孩子，拿着。
7: 哎，
2: 给你
7: 阿玛尼，你的心眼儿可有点偏呐啊！
1: 缺你的吧，假闺女。
7: 没你说的，叫阿玛尼自己坦白好不好？
6: 对，阿玛尼自己坦白，
4: 坦白，
6: 你坦白，
2: 坦白就坦白，我对谁都一样，不偏不向。
6: 阿玛尼，这可不是真心话。阿玛尼，你看，把老牛都急得开枪了。
7: 阿曼尼，你对请棍很好，当心弟弟生日。嗯，一个一个的磕头磕头，明白？
2: 我的不明白呀。
4: 阿曼尼，你老人家对我们太好了，他说等您过生日的时候啊，叫小不点儿给你老人家磕头。
2: 哎呦，
1: 磕头就磕头又怎么样？
2: 行了，快别说了，吃打糕吧。分给大伙儿。哎，
1: 阿曼尼，这打糕做的真好吃啊。
2: 你也爱吃打糕啊？
1: 嗯，爱吃。阿曼尼，我看你老人家真亲呐，就像我自己亲妈妈一样。你就是我朝鲜妈妈。
2: 嗯嗯，你可真像我的春生啊。15年了，他要是在，也有你这么大了。
8: 上校
4: 啊，我的老朋友，你好啊。
8: 你好，
4: 坐吧，
8: 坐，
4: 坐，
8: 坐坐。
4: 山本太郎来的电报
8: 啊，
4: 乔先生，你派去的人又做了共军的俘虏。
8: 好，我马上派人再去。
4: 不，这回需要你亲自去一趟。
8: 我？
4: 你？乔先生，你应该明白002号情报关系着我们的共同利益呀。
8: 对对对对对对，不过最近我的身体
4: 乔先生，这次我们美国出了很高的代价。嗯，
8: 好吧，上校，为了我们共同的利益，我是万死不辞。
4: 好吧，来。
8: 上校，我需要一个韩国人做我的助手。
4: 好 ，Mary， 给东京发一个急电，调6号来。
9: 好吧。
4: 他是山本太郎的学生，一个很有才干的青年。
8: 好的，
4: 来，让我预祝你的成功。
10: 今后请乔先生多多指教，我绝不辜负我的老师山本先生的训导。
8: 山本先生的为人我是知道的， 听他讲，你有一段很不幸的遭。

0: 裕。你的父亲、母亲死得很惨。
1: 是的，15年前，在满洲，有一天晚上，中国共产党把我爸爸、妈妈拖出去给活活的埋掉了。两位老人临死前还高声地喊着：“春生，春生，为我报仇啊！”这一切都是我的老师山北先生亲眼看见的，那时我才5岁呀。

0: 此仇不报，死不瞑目。
1: 陈生，这位乔先生有20多年的反共经验，从今以后你要在他的指导下进行工作，

0: 肖先生，你看怎么样啊？
1: 是个有为的青年。
0: 那好，我决定把他派给你，愿他能够助你一臂之力。
1: 荣幸。

0: 队长，两个李伟军在偷看你的牌呢。
1: 好啊，同志们，玩高兴一点，让敌人好好看看。

0: 最近几天敌人表面上没什么活动，背地里啊拼命想摸咱们的底。哎，那个美国军官不是看中咱们小不点了，他是想欺负咱小不点年纪小。
1: 美国佬想从我这钻空子，没门。
0: 好，救活上人，咱们呢给敌人摆个迷魂阵，胡班长啊也带领小不点和刘学志隐蔽起来。
2: 是，
0: 走吧，同志们跟我回去了。

0: 飞进。
1: 统一，有新情况没有？
2: 跟往常一样。
1: 肖先生，你们俩先留在这儿。你们，跟我来。

0: 你先吃，准备记录。没有人。喂，你生活头来看什么？啊，朋友，是你呀？你好。我问你在看什么？啊，甜吧？嗯，甜极了。啊，嗯，是不是啊？哎，你想吃吗？对对，对不起，这苹果是朝鲜老乡的，我不能送礼。
1: 这个你喜欢吗？这个，哼，我有。哦，这个，嗯，你过界了。哎呀，
0: 你太认真了。我想和你交个朋友，
1: 在我们这里，花钱是买不到朋友的。
0: 朋友，我想跟你打听一件事情。哦，原来是这样，那何必绕来绕去的呢？你想打听什么？你说吧。
1: 我的哈巴狗突然失踪了。
0: 什么时候？
1: 昨天晚上。在什么地方？
0: 就在这儿，班长，敌人是想探听情况，
1: 对，记下来，就这些吗？再没有别的了。啊，亲爱的朋友，我等待你满意的答复。喏，这个我不要，那你要什么呢？
0: 我要的东西，你办不到。
1: 不，我们美国是最富有的国家，我们什么都有。你说，你到底要什么？我要你们滚出朝鲜去。办不到吧？收起你这肮脏的东西吧。

0: 肚子疼，再见。
1: 废物。

0: 班长，敌人是来探听道路的。
1: 对，敌人可能有新的阴谋，你们俩继续监视，我去报告队长。
2: 是。是，我尽了最大的努力，可是仍然找不到他们的埋伏位置和活动规律。
1: 饭桶，乔先生，你看怎么办？
3: 上校，在未查清共军的埋伏位置以前，绝不可以轻举妄动。
4: 克拉克将军来电，我命令你19号5点钟一定要把002号情报交给我，克拉克。
0: 上校先生，是不是？
1: 滚开！今夜有暴风雨，咱们可以趁机越界。你，
3: 好吧。
1: 汤姆，今天晚上要想尽一切办法，不惜任何代价，把他们安全地护送过三八线。
2: 是。

0: 行。队长，怎么办？放过去，让二型部队吃掉他。好。
1: 过去了。乔先生，共军没有埋伏。
2: 哦，共军诡计多端。第二组出发，

共军一定有埋伏，强行越界。

请吧。队长，不出所料，道理是来了。开始吧。

0: 不行啊，我们好像两条小鱼儿落在共产党的渔网里了，只好等到天黑再说了。
1: 那台湾的上校规定的时间怎么办？
0: 美国人就知道要情报，根本不管咱们俩的死活。老弟，命总是自己的呀。
2: 乔先生，我觉得你缺少一个谍报人员应有的勇敢精神。
0: 胎毛未退的孩子，到教训起我来了。
1: 你不走，我走。
3: 哪去？
0: 你也不要忘记，做谍报人员还有另一种精神，那就是绝对服从。
1: 好，那就等到天黑。
4: 这就是002号军事情报。你一定要亲手交给泰瑞斯上校。
1: 老师，您今后
4: 我要为大日本的复兴继续奔走，
1: 您的安全
4: 我是为天皇陛下尽忠，不成功则成仁。你们必须马上离开此地。春生，你还认识这件东西吗？
1: 这个
4: 是你们家的传家宝，我已经保存了15年了，是你爸爸遇难的那一天我替你收起来的，我想等你长大成人之后再交给你。你现在已经长大成人了。
5: 艾维斯上校，现在是什么时间呢？
6: 现在是19号早上5点钟，克拉克将军。
5: 我规定你在什么时间把002号情报交给我？
6: 就是现在。
5: 好，快给我吧，
6: 克拉克将军。我派出去的人到现在还没有什么消息。
5: 混蛋！如果在今天天黑以前你再不把情报交给我，耽误了我们整个的计划，你要负全部责任。
6: 马瑞，我派去的那位乔先生有消息吗？
7: 没有。
6: 到前面去。
7: 嗯。

0: 出来走，快！
1: 站住！哪个部分的？
0: 啊，我们是二五八部队啊。
1: 从哪来？
0: 从五千里。
1: 到哪去？
0: 到前面。

0: 刚才李委员会来电话，说群众在47号地区找到了那两名特务，在追捕中打伤一名，但是现在还没有捉到，正在搜查。
1: 老金呢？我看这两个家伙是要往回走了，很可能拿到了002号情报。
0: 嗯，我也是这样想。
1: 这一带地形特别复杂，是敌人的老路，我们要重点封锁。
0: 这里，我们一小队可以策应你们。另外，我抽出一部分部队，去配合群众搜山。
1: 好极了。

0: 咱们随时保持联系。
1: 好，他们就是两只狐狸，也逃不回去了。
2: 咱们超过规定时间，已经十好几个小时了。台湾的上校不定怎么着急呢。
3: 他着急，我比他还着急。崔生啊，我想你应该知道002号情报关系着友邦今后在朝鲜的胜败问题。我们是宁愿牺牲自己，也不能把情报落在共产党的手里。
2: 对，
3: 崔生啊，我们也不能不一防万一呀。我看你还是把情报交给我带吧。啊，
2: 不，你放心，我不会拖着你的腿。
3: 崔生，
4: 娃娃你长生不老，身体健康。
5: 长生不老，身体健康。长生不老，身体健康。
6: 谢谢。
5: 身体健康。

0: 阿玛尼，哎，我们不能陪你老人家了，马上去执行任务。有
1: 急事吗？发现了两名特务。哦，那就再见。
0: 再见。啊，走吧，同志们。
2: 阿玛尼，
0: 再见。
3: 再见。
0: 再见了，阿玛尼。
2: 再见。
0: 再见，阿玛尼。
2: 好，
0: 再见。
1: 再见，
0: 阿玛尼。
1: 再见，
0: 阿玛尼。
1: 再见，阿玛尼。
0: 阿玛尼，再见。
2: 阿玛尼，
0: 一会儿没事了。
1: 我就来吃你给我做的打糕。
0: 哎，外带唱歌跳舞。
1: 哎，好，一会儿没事了，都得来呀。
4: 哎，没事了，
1: 再见。
4: 再见，阿玛尼。

0: 排长，你伤这么重，不行啊！哎，
1: 不不不，没关系，
0: 我背着你。
1: 不不不，
0: 来来来，
1: 没关系，
0: 来来，我背着你，你不能走啊！
1: 不，
0: 排长，你这样不行啊！
2: 同志，你们是哪一部分的？
0: 哦，阿曼尼，我们是搜山部队抓特务的，特务没抓着，这崔排长反而被特务给打伤了，真败兴。哎，阿曼尼，你看见两个人过去没有？
2: 两个人？
0: 啊。
2: 什么人呢？
0: 两个特务。
2: 没看见。
0: 没看见。走，排长，你不行啊！
1: 不，坚持走吧，完成任务要紧呢。走。
2: 哎呀，同志，他伤得这么厉害，不能再走了，走。快到屋去。
0: 排长，我看歇会儿就歇会儿吧。
2: 是啊，
1: 那就谢谢阿玛尼了。
2: 哎呦，还谢什么呢，都是自己人，

0: 你们是哪个部队的？
1: 我们是
2: 二线部队的。哎，阿玛尼，今天是你老人生日，来，我给你老人家拜寿。
0: 哎呦，你怎么知道是我的生日呢？
2: 这不是寿礼吗？阿玛尼，这是我们志愿军给你老人家送的吧？
0: 是啊，是啊，志愿军同志可真好啊。
2: 阿玛尼，我去联络一下。
0: 跟谁联络呀？是不是尖刀班的？
2: 不，这得找个医生啊。
0: 哦。

0: 乔先生来电，戴维斯上校，002号已到手，我玉崔现在苹果园，共军搜查甚严，望今夜接应。乔，
1: 好，好极了。
0: 他在等您的回电呢。
1: 啊，你告诉他们，我预祝他们成功啊。今天晚上9点准时越界。
0: 好。

0: 阿曼妮，你看什么呀？
1: 好像在哪儿见过。你姓崔？
0: 对，姓崔。
1: 你是什么地方的人？
0: 江原道。
1: 你多大了？
0: 23岁。
1: 不对。
0: 怎么不对？阿曼妮，
1: 我的二儿子小的时候给丢了，他要是在呀，只比你小2岁。他要是当上人民军，该多好啊！哎，不想这些了。
0: 阿曼妮，乔中干什么？
1: 大概是集合群众去配合你们抓特务吧。
0: 哼，
1: 来，快来吃苹果。阿曼妮，你没什么好吃的。拿着。
0: 哎，好，
1: 快吃。给你。
0: 好。
1: 找到医生了？
0: 找到了，他一会儿就来。
1: 哦。我去打点水。
0: 好。

0: 妈尼，
1: 阿妈尼，
0: 阿妈尼，
2: 阿妈尼，
1: 阿妈尼，
0: 阿妈尼，
2: 阿妈尼，
0: 阿妈尼，阿妈尼，
1: 伤在哪儿？
0: 肩膀上。
3: 不要管我，我注意。
1: 小不点留下，其他同学给我追。
0: 是。
4: 阿妈尼，
0: 阿妈尼，
1: 快把情报交给我！
0: 不，
1: 给我！
0: 你敢？

0: 李克志，你来，丫头不起。是。乔先生几点？戴维斯上校，我现在四十五号地区，处境十分困难，望火速行动，千万千万，乔。
1: 汤诺，提前行动，要不惜任何代价，一定要把002号情报取回来。
2: 6点钟，我在这里接应你。
3: 1号地区发现敌人，5号地区发现敌人，9号地区发现敌人，1号地区报敌人向苹果园方向前进，5号地区报告敌人向苹果园方向前进，
4: 9号地区报告敌人向苹果园方向前进。
2: 金队长，怎么样？
5: 好。
6: 通知前沿，扎进口袋口。
7: 是。
6: 通知前沿，扎进口袋口。1号9号注意，1号9号注意，扎进口袋口，扎进口袋口。3号注意，
8: 通知。
9: 乔先生，实在背不动了。快把情报给我吧！
10: 你把我背过去。
9: 快把情报给我吧！克拉克将军和戴维斯上校都等得着急了。
10: 你把我背过去，我谢谢你。

0: 老实点。
1: 哦，是你呀，先生。
0: 牛大海，赶快把他押回去。
2: 是。

0: 阿玛尼，怎么样？见一见他吧。
1: 不，我不要这样的儿子。

0: 玛尼，见一见他吧。这样做，对我们揭露敌人的阴谋是有好处的。哎，
1: 好。
0: 带去车上。

0: 你还认识我吗？
1: 不认识。
0: 你右腿上有块痣，是不是？左肩膀上有块伤疤，对吗？你是1933年立春的那天生日，所以你父亲给你起名叫春生。多少年来，我天天想，夜夜盼，盼啊，想啊，想啊，盼，整整的15年呢，没想到盼来了个特务，还给了我一刀。
1: 我的爸爸妈妈早被中国共产党杀害了。
2: 胡说！
0: 那是1938年的秋天，咱们住在中国东北的一个村子里。你父亲是游击队里的事务长。有一天，你父亲下山来给游击队筹粮，日本人把你父亲抓了去，叫他供出游击队驻扎的地方。你父亲死也不说，他们就把你父亲活活的给埋了。临死前，他还喊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共产党万岁”。那时候，你哥哥永生13岁，在游击队里当号兵，你才刚刚的5岁。日本人活埋了你的父亲，还不甘心。又把我吊在大树上，叫我说出村里谁是共产党员来。我说不知道，他们就架起火来要把我烧死。就在这个时候，抗日联军来了，打跑了鬼子，救了我。也就是从这儿以后，我再也没见到过你。

0: 你认识这个吗？咱们家的传家宝，真是山本太郎骗我！
1: 什么？山本太郎，好狠心的恶狼啊！ 当初抓你父亲的是他，活埋你父亲的也是他，把我吊在大树上要用火烧死的还是他，千刀万剐也出不了我这口气呀！

0: 妈妈，
1: 你哥哥永生为了保卫祖国，在解放汉城的战斗中英勇地牺牲了，祖国人民追认他为共和国英雄，可你是个特务，是祖国人民的叛徒。

0: 我不要你这样的儿子。
1: 我请求允许我去把山本太郎抓来。
0: 对，把他抓来，把他抓来。
2: 阿曼尼，
0: 抓来。
2: 阿曼尼，安静一点，安静一点。明天你就可以见到山本太郎了。明天就要进行共同调查，狠狠地控诉敌人吧。今天晚上就在这儿，这儿地图上这个位置，你们有越界的人。
3: 我要证据。
2: 好，他来了。
3: 汤姆，你要把一切真相告诉给大家。你是误入对方地区的呢，还是被共军把你绑架过来的？
4: 可怕极了。在这儿，我在这儿站着，老老实实的站着。
2: 你在这站着干什么？
4: 我是在这儿蹲着。蹲着，不，我是趴着，
2: 趴着，我提个事实，停战以来，美帝国主义好战分子不仅制造紧张局势，阻挠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而且不断从天空、地面派遣特务。偷越军事分界线，到北半部来刺探我方的军事情报。
3: 请允许我打断你的讲话，上校先生。我们美国人是最讲究实际的，懂吗？实际主义，就是不能把黑色的小哈巴狗说成白色的大象啊！我以一个美国上校的身价担保，你所提出的一切问题，这些都绝不存在。
2: 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一个美国上校究竟值多少钱？问题是要你承认事实。
3: 不会发生此类事件，绝不会发生此类事件。我要证据。
2: 带证人。
3: 年轻人，你是来做证人的吗？
2: 是的。
3: 那很好，虽然我们素不相识，可是我一看见你就觉得你非常的正直善良。把你的不幸遭遇全说出来吧，我相信你不会使我失望。
2: 我作证。他就是泰沃斯上校，就是他亲自把我派到朝鲜北部来的。
3: 你们这是从什么地方找来这么一个人，竟敢冒充我方的谍报人员？我要求马上停止这种作证。
2: 泰沃斯上校，如果你没有怀着鬼胎，你为什么这么惊慌失措呢？继续作证。
1: 是他发给我电台和手枪，是他送我越过军事分界线。我过来的使命是找日本特务 CS 五号山本太郎，接取零零二号军事情报。
2: 这就是零零二号情报吧？可惜得很呢，这上面的情况早已经过时了。根据这个陈世生的供词，你方不仅派遣特务越界捣乱，更恶毒的是竟公然违反国际法，使用日本战犯在朝鲜进行长期的特务活动。这是朝鲜人民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所不能容忍的。
5: 这简直是血口喷人呐、啊！我的上帝，你说了些什么呀？你要对你自己的言辞负责任呐、啊！拿酒来！
6: 别别别，胡子，不可能啊！你
7: 这也要酒？
8: 儿子，简直是……
5: 我抗议！这简直是挑衅、污蔑、卑鄙的行为！
9: 说的对呀、啊！
5: 卑鄙的行为！
6: 卑鄙呀！
1: 带山本太郎。
4: 啊！山本，
0: 山本，山本太郎，是你，是你呀！你们这群吃人的恶狼啊！
5: 我不允许这个女人在这里胡言乱语。
0: 你有什么权利不让我说话？朝鲜。这是我们朝鲜人的朝鲜，不是你们美国人的朝鲜。多少年来，日本鬼子的刺刀杀害了我们多少同胞，美国鬼子的炮弹炸毁了我们多少城市乡村，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可是你们还嫌不够，你们这些美国强盗又把这些日本战犯豢养起来，叫他们继续杀人。停战了，和平了，可是你们还不叫我们安宁。你们这些吃人不眨眼的美国强盗，你们给我滚，给我滚出朝鲜去，
10: 滚出朝鲜去，
11: 滚出朝鲜去，
0: 美国鬼子滚出朝鲜去，
12: 美国鬼子滚出朝鲜去。
5: 上校先生，这是共同调查，不是审判。
2: 是共同调查，也是审判。我们有权利向全世界揭露你们这群战争犯子的阴谋。签字。

0: 你所提出的事实，我只能承认越界事件。不过，这也是个偶然的现象。至于你说的间谍事件，我不能承认。
1: 那好，我们就提到军事听战委员会去处理。
0: 好，好吧。
2: 戴维斯上校，那我
0: 事情全坏在你的手里了。
2: 我
0: 蠢猪。
3: 先生，不要忘记了，你还是个俘虏。跟我走吧。
2: 到哪儿去？
3: 开城，军事停战委员会。

0: 情的朝鲜人民军继续守卫在三八线上，监视敌人，保卫和平。
1: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品。

0: 公韶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快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1: 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溪流汇成江河湖海，岩层堆叠，大地仍在生长。这里有地球上最壮观的山，星空下最丰饶的水。气候因它而改变，生命被它所重塑。让我们从心出发，跟随万千生命，深入高山，溯源江河，穿越四季，遇见最极致的

在大兴安岭与黑龙江的交界处，一月平均气温接近-30摄氏度，结冰期更长达6个月以上。这里拥有中国最广袤的森林，最耐寒的生命，还有最冷最长的冬天。这就是中国纬度最高、冬季白昼时间最短、最寒冷的极北极寒之地。

中国的极北极寒之地就位于亚洲的东北部，在这里大兴安岭由西南向东北，北端直达中俄边界的黑龙江，中国面积最大的寒温带森林就生长在这片连绵起伏的群山中，树干笔直，最高可达35米的兴安落叶松就是其中最具优势的建群乔木。9月，处暑节气刚过去不久，长城以南还沐浴在初秋和暖的阳光中，大兴安岭的夜间气温已经迫近冰点。群鹿是森林中最独特的物种之一，这里也是它们在中国境内的唯一分布区。为应对即将到来的寒冬，鄂温克牧民通常都会在这时引导他们去往食物更多、更适合越冬的森林深处。接下来的整个冬天，鹿群都将依靠自己的求生能力度过无人看管的寒冬。

森林中几乎随处可见的白色石蕊，就是它们越冬的主粮。它的枝杈由真菌和藻类共生而成，一年只

兴安岭是中国最早入冬的区域之一，兴安二字就来源于满语，意为极寒之处。九月中旬，森林中迎来了第一场雪，这是寒冬即将降临的重要信号。所有的居民都要为超过八个月的冬天做好准备。在大兴安岭西侧，坐落于蒙古高原上的呼伦湖，甚至比大兴安岭更早感受到了酷寒的逼近。这是中国第五大湖，也是中国北方最大的淡水湖，南北长93千米，最大宽度41千米，总面积比香港特区的陆地面积大了整整两倍还多。入秋后，许多候鸟都会来到这里停留中转。呼伦湖是游鼻天鹅在中国境内最北的繁殖地之一。今年刚出生的小游鼻天鹅已经5个月大，它们必须在湖面彻底封冻之前掌握长途飞行的本领。10月下旬，寒风中的呼伦湖，许多地方都早早地开始结冰了。一旦遭遇更强的寒流，辽阔的湖面就会在短短数天之内迅速冻结，继续滞留，必将陷入断粮的危险境地。这一天，他们的邻居大天鹅纷纷起飞，相约踏上了南迁的旅程。事实上，迁徙并不是每一只候鸟都天然具备的本领，要想通过这场生死攸关的大考，小游鼻天鹅必须更加努力。第二天清晨，在父母的鼓动下，小天鹅再次起飞。它们不断地盘旋着，越飞越高，越来越自信，终于朝着南方踏上了飞往长江流域越冬的漫长旅程。后，北极涡旋中心的摆动和南移，还会进一步推动西伯利亚的冷气团向南，直抵大兴安岭。每到这时，森林中的气温就会速降到-20度，甚至更低。漫天的大雪，似乎把所有的一切都给困住了。

是毛茸茸的小家伙，却在积雪中找到了新玩法。这是一只年轻的紫貂，靠着一身厚厚的皮毛，它甚至把致命的寒冬变作了自己的惬意时光。紫貂是大兴安岭最具活力的独特物种，它们通常都会在夜幕掩护下进行捕猎，不过到了食物短缺的冬季，也不得不白天出动。这一天

他就把目标锁定在了树梢上。这可是附近唯一的火，他的绝大部分猎物要么已迁徙离开，要么就是藏起来冬眠，留下过冬的山雀就成了他最难得的选择。可惜他的动作太大，山雀被吓跑了。不久之后，雪过天晴，紫貂再次出动，但是没有了满天飞雪的掩护，它的行动很容易就会被发现。它小心地试探，耐心地等待着更好的时机。紧接着，它改变策略，迂回行动，势在必得。作为森林中的小猛兽，此刻他最需要的就是耐心和运气。这是最接近成功的一次，但是树枝越来越细，只能放弃。进入一月，在蒙古高原冷空气的主导下，亚洲东北部的整个区域都成了冰与雪的世界。紧邻黑龙江的大兴安岭北段也迎来了一年中最冷的时期。中俄之间的界河黑龙江原本因水色发黑而得名，如今却化身白色的冰河，冰层最厚处可达2.5米以上。低至-40度的严寒，不仅把空气中所有的水分都凝结了起来，甚至还改变了雪花的模样。由此形成的雪花，不仅细小，而且异常蓬松，这就是当地人口中的小青雪。风雪过后，森林中又有了一丝活力。狍子是黑龙江江畔的常住居民，他的胆子极小，非常警觉。为此，他甚至发明了一种非常独特的舞步。据说这样的步态能让他在酷寒中随时启动，快速逃离。他们生活的这片滩涂就是中国版图的最北点，乌苏里浅滩，北纬53度33分42秒，面积约50平方千米。因在清朝时曾设边防哨所，所以又被称为乌苏里卡伦浅滩。由此向东17千米，黑龙江突然回流急转，三组相互紧紧咬合的神奇半岛，形成长约30公里的欧米伽型大湾，视为龙江第一湾。在乌苏里浅滩，狍子的目标就是残留在雪地上的豆荚。这里的冬季已接近他们的生存极限，一旦遭遇更极端的天气，就有

能冻饿而死。同样安家于此的，并不是只有狍子。附近的树林里就生活着中国个头最大的一种野猪，东北野猪。成年野猪身长近2米，体重可达300千克。它们皮糙肉厚，攻击力甚至盖过了老虎和棕熊，令人闻之色变。不过，一旦入冬，致命的低温才是所有动物都无法回避的敌人。为保护自己的孩子，野猪妈妈还必须掌握清理积雪、建造临时营地的技巧。在这里，他们只有抱作一团，相互取暖，才有熬过寒冬的可能。一月，大兴安岭西侧呼伦湖已完全冻结，急速的冻结过程产生出巨大的应力，竟把冰面挤压得破碎不堪。大量崩裂的碎冰或散落，或堆积，或迎风处理，有如灾后的废墟，触目惊心。这里的冰层平均厚度已超过2米，白色的新雪会在凹凸不平的地方堆积出神奇的图形，成规模地凸显在湖面上。这是中国北方最大最厚的一块冰，强力寒风能在短短几天之内就把整个湖面都给定住。每到这时，中国最大规模的寒冰艺术展就正式拉开帷幕。一块白雪环绕的坚冰，光滑如镜，犹如宝石。不远处，一个圆形的冰盖却反而铺满了白雪，一黑一白，恰如阴阳之两极，心心相印。在湖面的另一头，来自湖底的大量气体竟在急速冻结时被成片定格在了厚厚的冰层里。规模之大，分布之广，堪称奇观。此刻在大兴安岭深处的驯鹿必须不断地进食，才能获取足够的热量。他们最钟爱的石蕊已被冰雪掩埋，每吃到一口都格外珍贵。好在石蕊的生命力极强，冰雪之下的它们只是暂停生长，口感和营养依旧尚可。驯鹿的主人通常都要等到开春才会返回，不过离开时，他们会在固定的地方撒好食盐，每隔一段时间，鹿群就会凭着记忆找到这里，刨开坚硬的冰雪，舔舐主人留下的厚礼。这是日照时间最短的季节，所有居民都需要抓紧时间。林海雪原中还生活着数量众多的马鹿，它们的身材要比驯鹿高得多。其中的成年公鹿即便在冬季也保有漂亮的鹿角。事实上，鹿科动物或许就是最能适应极寒的动物类群。1969年，大兴安岭北端的漠河曾创下零下52点

0: 三度的中国极低温记录。2001年2月，人们在大兴安岭西北坡记录到连续13天的-40度极寒。在海拔超过1000米的汗马保护区，极端低温曾低至-49.6摄氏度。世界上最大的鹿科动物驼鹿就生活在森林的腹地，它们肩高超过2米，保护区内记录到的总数仅有100只左右。它们的存在几乎把鹿科动物的耐寒极限推到了极致。就在酷寒笼罩的冬季，偶尔也会有惊喜。这是来自地下断裂带的热泉，在大兴安岭西坡，即便遭遇-30度的低温，这条流淌的小河也不会封冻，热气环绕，终成艺术。4月，漫长的冬季终于接近尾声。熬过寒冬的黑嘴松鸡启动了他们最隆重的演出，这是雄鸡寻找伴侣的歌声。很快，不远处的树梢上来了一只添乱的，两只雄鸡拉开架势较起劲来。把握好节奏和音量，或许就是取胜的关键。不过赛事的最终结局却与耐力相关，果然对手认输了。长达8个月的寒冬真的就要结束了。小紫貂看上去非常健康，严酷的寒冬似乎从未对它造成伤害。紫貂通常都是独居者，春天是它们最浪漫的恋爱季。这是一只雄性紫貂，小紫貂已经收拾好了自己的新屋，接下来就看是否有缘了。这或许是林海中最动人的一刻。多年前，他们曾是猎人追杀的目标，如今随着保护的深入，他们的种群数已得到恢复。只要来到这里仔细观察，就有可能与他们不期而遇。4月下旬，大兴安岭中部的冰雪终于开始融化。在山脉的北部，驯鹿也变得活跃起来。黑龙江还要等到5月上旬才会化冻开江。这是中国最北的江界，历经寒冬之后，所有的坚持都有了非凡的意义。不久之后，随着气温的逐步回升，这片中国极北之地的白山黑水即将迎来春暖花开的绚烂时刻。
1: 能告诉你的婆婆吗？
2: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品，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

0: 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兴时尚践行好。
1: 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溪流汇成江河湖海，岩层堆叠，大地仍在生长。这里有地球上最壮观的山，星空下最丰饶的水，气候因它而改变，生命被它所重塑。让我们从心出发，跟随万千生命深入高山，溯源江河，穿越四季。

月，青藏高原开始入冬，散布在高原各地的黑颈鹤陆续出发，踏上迁徙之旅。其中的部分黑颈鹤会带着幼鸟沿着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山脉喜马拉雅山脉和海拔最高的大河雅鲁藏布江向东寻找越冬地。这是青藏高原上最壮观的旅程。大约一个月后，飞行距离最远的黑颈鹤家族就会来到喜马拉雅山脉的尽头，直接面对世界上最深最大

这是世界上最高最大的山脉，喜马拉雅山脉的最东端。云雾中耸立的极高峰名叫南迦巴瓦，事实上由于地处偏僻，交通不便，直到1994年之后，中国科学家才最终确认，雪山脚下的雅鲁藏布大峡谷就是世界上最深最大的峡谷。更神奇的是，大峡谷起点附近的雅江湿地竟成了许多候鸟的重要越冬地。成群的斑头雁刚刚落脚，更多的黑颈鹤

球上有十五种鹤，黑颈鹤是其中最晚被命名的，也是唯一一种终生以高原为家的鹤。

4000米海拔的繁殖地不同，位于雅鲁藏布大峡谷入口处的越冬地，江面湿地海拔不到3000米，冬季相对温暖。这是当年出生的小贺第一次来到这里，由此向东眺望，就能看到高耸的地标南迦巴瓦峰。而且就在南迦巴瓦峰的西北面，直线距离步速20千米处，还有一座极高峰加拉白垒。长矛形的南迦巴瓦峰海拔7782米，是喜马拉雅山脉东端的制高点。马鞍形的加拉白垒海拔7294米，是念青唐古拉山脉东段的最高峰。正是亚欧板块与印度洋板块的剧烈碰撞，把两座极高峰推到了一起。板块接缝处，雅鲁藏布大峡谷应运而生。为寻找冲出高原的缺口，已奔流了1500多千米的雅鲁藏布江，不得不在两峰之间不断试探，向北，向东，再向南，拐出一道大弯，一路俯冲，终于在板块接缝处，冲撞出一道长达504.6千米的幽深峡谷。江面海拔从约3000米骤降至800米，最终冲出高原，注入孟加拉湾，其规模之大，举世罕见。在陡峭的峡谷之上，雪峰林立，雪线处，一座座冰湖，常年白雪皑皑。来自孟加拉湾的湿气就在这里被凝固，被滞留。由此往下，随着海拔的急剧下降，一日之内即可从寒冬穿越到盛夏，从积雪冰川到高寒荒漠，再到针叶林，直至热带季雨林。整整9个垂直自然带就密集地镶嵌在峡谷两侧。这群猕猴就追着植物的生长节拍，来到了海拔2000多米处。它们是欧亚大陆上适应力最强的猴子之一，但是要想在狭窄陡峭的山崖上立足，不仅要随时保持警惕，还得具备垂直迁徙的高超本领。这是一个仍在继续生长变化的超级峡谷，其中的无人区大约有100多千米，是世界上最难穿越的区域之一。这是迄今为止峡谷最深、最新、最难得的一段高清影像。在这里，亚欧板块与印度洋板块以肉眼可见的方式激烈地交互着。急速奔流的雅鲁藏布江被两岸的花岗岩山体一点点挤压到了不足30米宽的缝隙。江水爆发出的巨大动能，甚至让两侧的山体

事实上，在峡谷深处，下切的江面与南迦巴瓦峰的垂直距离已超过6000米。深邃的河谷，极端的地形，甚至把许多日常的必需品都变成了稀缺物。

江畔的崖壁上，西藏岩蜥露出了小脑袋，一只，两只，三只。作为变温动物，要在这样的高寒地区生活，就得依靠阳光来充能。但是，阳光不会停留。追逐开始了，必须往上，再往上。来到高处的岩壁，西藏岩蜥终于彻底暖和过来了。沿着雅江继续往下，当江面海拔降至近2000米，峡谷中的一切

峡谷打开的通道，带来大量的湿与热。西藏地区65%以上的植物和真菌都生长在此，茂密的原始森林几乎挤满了峡谷中的每一寸土地。遮天蔽日的丛林不只是挡住了世人探索的脚步，更让这里成为了中国版图上最神秘的区域。一种罕见的灵长类动物就隐身于此，深居简出，异常警惕。直到2015年，中国科学家才首次确认，它们居然是一个新的灵长类物种。它们个头不大，花白的毛发从耳后绕过面颊，延伸到脖颈的下方。于是人们给它起了个形象的名字，白颊猕猴。它们的行踪是如此神秘，以至于直到今天，它们确切的种群数和分布区依旧成谜。茂密的森林看似物产丰富，无奇不有，但是只有身在其中才能体会生活的不易。为此，白颊猕猴甚至演化出了仅靠树叶和枝条就能果腹的坚韧个性。进入五月，降雨日渐频繁，峡谷两侧的高山草甸迎来了短暂的花季。在这里，授粉期和雨季重叠，生长于此的植物各有应对。塔黄珍爱自己的花粉，它们选择长出宝塔般的苞片，让娇弱的花蕊不受侵扰。此时，在峡谷下游的低海拔地区，来自孟加拉湾的暖湿气流声势愈发强大，

入夏以后，这里几乎每天都会降下大雨。事实上，这里距离创造世界降雨量之最的奇拉彭奇仅500千米，年均降雨量超过2330毫米，是中国境内降雨量最大的区域之一。连连飞瀑，滔滔江水，巨大的峡谷不只是生成了大量降水，还把它们汇聚注入雅江，化成汹涌的激流，继续向南奔向大海。就在峡谷的最末端，江畔的密林中藏着一座人迹罕至的天然湖泊。不群湖与雅江近在咫尺，海拔却比江面高出了将近1000米。更令人惊奇的是，幽深的湖面竟呈现出一幅中国版图的模样，令人过目难忘。在这里，湖畔的每一寸空间都被形形色色的生命塞满了，极度的茂密、潮湿和闷热，甚至能把闯入者逼到抓狂崩溃的境地。不过，只要静下心来，新的发现便会接踵而至。长腿猪需要赶在雨后编织新的蛛网，广吃腊蝉急需完成下一步蜕变。纯白色的若虫姿态在丛林里太惹眼了。蚂蟥依靠前后两个吸盘灵活运动，吸盘中隐藏的锋利颚片可以割破皮肤，让它们吸取营养，抢占生机。这里是中国境内树蛙分布最密集的区域之一，仅仅近年来新发现的就有数十种之多。每当夜幕降临，这片稠密的雨林便进入了喧闹

一只蚂蟥出发了。作为峡谷中最负盛名的吃货，他似乎已接到宵夜的邀请。是一只双斑鼠蟒，久居于此的他们也得提防蚂蟥的侵扰。

横纹树蛙是大峡谷内的独有物种，娇小的身材仅有5到6厘米长。这个季节，他们还有更重要的事儿需要操心。这是横纹树蛙一年中最关

们的目的地就是池塘边的这棵大树，一只强壮的雌蛙，已背着娇小的雄蛙，捷足先登。它还得继续努力。

向上攀爬。他们神秘的心房就藏在上方这片茂密的寄生栏之中。更多的爱侣也把目标聚到了这里。附近还有许多单身的雄蛙纷纷赶来，伺机而动。新人们不会退缩，想要及时入住，他们就得孤注

些纤细柔韧的寄生兰叶子，就是他们梦想中的婚床。一周之后，粘在叶片上的蛙卵就会陆续孵化，小蝌蚪会从这里直接落入池塘，开启新生。当浑浊的雅江水逐渐清冽，意味着冬季来临。白颊猕猴又一次来到丛林边缘，寻找果腹的食物。此时幼崽已将近五个月大，白颊猕猴身上覆盖着厚厚的毛发，用以保温。然而一旦毛发变得脏乱潮湿，保温效果也会大打折扣。为适应大峡谷与世隔绝的复杂生境，白颊猕猴的个体间关系尤为紧密。幼有所养，老有所依，群体内家人之间的紧密情感联系几乎成了这个独特群体继续生存的关键。一世独立，隐秘低调，几成传说。当干冷的冬季渐行渐远，来自孟加拉湾的暖湿气流便会由南向北重返大峡谷。此时大峡谷的中低海拔区气温已回升至25度左右，不过只要沿着峡谷继续往上，随着海拔的急速抬升，并列于两侧的极高山便会显露出它的威力。即便已经进入五月，高踞在青藏高原之上的峡谷北坡气温却只有8度左右，而且时不时的降温还会给峡谷的北侧带来纷纷扬扬的大雪。此时雅鲁藏布江江畔，小黑颈鹤已经换上春装。大雪过后，气温逐渐升高，春天终于

接一个的黑锦鹤家族纷纷结伴起飞，迎着暖风挥动双翼，一起告别雅鲁藏布大峡谷，朝着高原深处的夏季繁殖地飞去。

0: 身后，高耸的南迦巴瓦峰仍在以每年30毫米的速度向上生长。雪峰之下，汹涌的雅鲁藏布江仍在向下深切，继续塑造着举世无双的峡谷秘境。
1: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件物品，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下暴雨要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0: 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兴时尚践行好。
1: 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溪流汇成江河湖海，岩层堆叠，大地仍在生长。这里有地球上最壮观的山，星空下最丰饶的水，气候因它而改变，生命被它所重塑。让我们从心出发，跟随万千生命深入高山，溯源江河，穿越四

在云贵高原中部，红土上矗立着许多灰黑色的石头，其中的一块高5米，上半部活像一只正在苏醒的巨龟。这是可溶性岩石历经千万年才形成的岩溶地貌，又被称为喀斯特地貌，是地球表面最醒目的地质奇观之一。事实上，全球热带亚热带喀斯特发育面积最大最典型的区域就位于中国南方，它们不仅是中国人最古老最独特的家园之一，而且其中的神奇和未知从未枯竭。在我们的星球上，有大约15%的陆地面积被喀斯特地貌所覆盖，但是在多种多样的喀斯特地貌中，能长成石林这样的却并不多。像这样达到400平方千米的，就已是超大型石林。密集的青灰色石峰高耸直立，而它们的身世之谜就藏在岩石之中。这些贝壳和珊瑚化石都来自2.7亿年前。构成石林的可溶性岩石厚度足有数百米，在季风控制下，身处内陆的云贵高原时常也会降下暴雨。

自然是最伟大的工匠，他把富含二氧化碳的水当作刻刀，沿着岩石的骨骼和经络不断雕琢成锯齿般锋利的风景。无论动物还是植物，要在如此极端的森林中存活，都需要做出独特的适应。为隐藏行踪，以石林为家的昆明潘西就演化出了一套独特的变身术。它能根据现场的光线和情绪的变化进行微调，与岩石完美融合。在拥挤的岩石峰林中，植物则见缝插针，它们中最厉害的甚至能长出20多米高的大树。入秋后，为传播自己的种子，这棵高大的黄连木还会散发出迷人的香气，向动物们发出邀请。红腹松鼠似乎闻到了鲜果的气味，但是它该如何越过刀刃般的石峰呢？绕道而行显然效率太低，于是它直接从刀尖上趟过去。它手脚并用，柔软的肚皮就紧挨着尖利的石峰。他走走停停，姿势虽然有些怪异，效率却极佳。很快，其他的松鼠也赶到了。黄连木是石林中最强大的乔木，不过要想进一步扩展生存空间，它还得依靠贪吃的松鼠来帮忙。不久之后，松鼠就会把无法消化的种子拨到更远的地方，与黄连木达成双赢。与云贵高原上完全裸露的石头森林不同，在广西东北部，可溶性岩石创造出的是另一种极致。茫茫云海之下，遮盖的其实是厚达数千米的石灰岩。不过，经过数百万年的溶蚀，巨厚的石灰岩已幻化成漓江两岸星罗棋布的峰丛和峰林。公元前214年，秦始皇就是在这样的山水之中凿通灵渠，连通了长江与珠江。唐代诗人韩愈更写下水作青罗带，山如碧玉簪的传世诗句。今天它依旧被中国人视为诗意栖居的家园。桂林向南仅400多千米的广西崇左，另外一种生命则把家安在了石峰之上，独享着高处的风光。聚集在石峰之巅的就是人类的近亲白头叶猴，他们是唯一终身以石山为家的叶猴。这个有25位成员的猴群，仅仅需要3座这样的山峰就已完全知足。

猴王必须时刻保持警惕，而猴群里确实有许多事需要操心。猴宝宝刚出生时一身金黄色，而他三个月大的哥哥毛发已经开始变黑，到了四处捣蛋的阶段。虽然有着出色的攀爬天赋，但是过度顽皮必然闯祸。母猴果然出生了，要在如此极致的环境中顺利成长，小家伙要学的还有很多。对白头叶猴来说，最危险的行动就是在石峰之间的转移，只有快速通过山间的丛林才能避开天敌。于是跳跃成了最高效的选择。这时 1.5 倍于身长的大尾巴就派上了用场，成了他们保持平衡的关键。

白头叶猴所需的水分和能量大都来自树叶及花果。就在这里，他们还发现了一个新去处。这是一小片桉树林，高大笔直的树干瞬间就成了猴群的游乐场。不过仔细观察，他们却另有来意。撕扯、啃咬、咀嚼，然后吐掉残渣。原来他们是在品尝桉树的树皮。这是近期才被观察到的神奇现象。桉树的树皮通常都含有一定的毒素，它们究竟因何而为，又意味着什么，仍有待解答。直到天色渐暗，白头叶猴才真正踏上回家的路。他们的家非常隐蔽，就藏在最高的一道悬崖上，而且他们选择的线路难度非常高。这是一条被反复利用的线路，上面的每一个支撑点都已被磨光，其中还有一处最难的关口，这里距地面超过50米高，一旦失守，非死即伤。难关的背后，就是他们的家。这是其他动物难以企及的极致之地。所有的谨慎和冒险，为的就是家人的安心。

国是世界上发现天坑最多的国家，占全球已知总数的2/3。广西乐业天坑群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

28个大小不一的天坑，就分布在20平方千米的范围内，其中最深的一个甚至超过了上海金融中

茂盛而多样。这是一座真正的地下森林，在乐野还有许多正在发育的小型天坑，只有临近中午时分，阳光才会偶尔逮到机会，穿过狭小的洞口，照进这个黑暗的负空间。当它们与尘埃雾气交汇，一条条光束便会赫然显现。光束一点点弥散，一点点移动。当它垂直于洞口时，便如同瀑布般倾泻进黑暗的坑底。飘渺的雾气萦绕在天坑内，随着阳光的节律而跳动。这是黑暗中最美妙的一刻。不久便从崖壁上悄然消失。当阳光退出，夜幕降临，我们才有机会看到地下森林的另一面。幼獾是这里发现的个头最大的哺乳动物，它嗅觉极其灵敏，能在堆叠的落叶下找到各种美食。一只艳丽的蜘蛛也在黑暗中布下天罗地网，等着猎物上钩。乐业天坑群已知的全部28个天坑，居然全都被同一条地下河所贯穿，它就是白朗地下河。它不仅造就了天坑，还在地下创造了令人惊艳的洞穴奇观。这是一个垂挂在洞顶之上巨型钟乳石，看上去就像一条钻入水中的白色锦鲤。顶部岩层中的积水会沿着奇妙的碳酸钙管道缓缓渗出，经过亿万年的沉积，形成巨大的圆形石笋，一上一下，无比奇特。即便没有光，也挡不住一些隐秘的生命来此探索。斑噪马进化出了一对超级触角，长度相当于身长的5倍，这是它在黑暗中最重要的感觉器官。这里的食物极度稀缺，每一分的得失都可能关乎生死，所以即便实力悬殊，他们也会放手一搏。据说在最极端情况下，他们甚至还会自相残杀。或许这就是地下生活需要的另类代价。贵州北部的大娄山脉中，溶蚀作用在这里打造出一种特殊的喀斯特地貌。没人能想到它会在今天成为一个世界级的超级洞穴。

一条1300米长、20米宽、15米高的巨大洞道，像人工开凿的地下超级工程一般。红色的洞体是它最具标志性的特征。早在100多年前，当地居民为了采炼芒硝，就已深入洞内。今天，随着探索的深入，人们发现双河洞是一个水洞与旱洞并存分层，且洞与洞相连的复杂洞穴。冬季，地下河的水量明显减弱。大多数水下生物此时已退至洞内的深水区。这是中国特有物种红点齿蝉的幼体，它是双河洞内为数不多的两栖动物，它们藏身于岩石之下，仅仅依靠浮游生物和水藻，就能长成10厘米长的巨型蝌蚪，比普通蝌蚪大10倍的体型，让它们能够从容应对洞内水流的风窟变化。经过30多年的探索，人们发现双河洞有多达280个洞口，它们在地下交织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洞穴体系。许许多多光怪陆离的洞道洞体便藏身其中。一种奇特的晶体还在继续改变着洞穴的色彩。它从裂隙中溢出蓝色泡沫，占领了整个洞壁。天青石是一种硫酸盐矿物，是流动的地下水，在富含石膏的白云岩中发生溶蚀后沉淀形成的。这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大的天青石洞穴之一。洞穴还在继续延伸，钻过一个狭小的支洞后，有一个如水晶宫般的世界。晶莹剔透的晶簇，雪花凝聚的冰霜，棉絮般轻盈的纤维，在这个封闭的空间里，连空气都是静止的，但角落里奇妙的化学反应却从未停止。石膏晶体不断生长变换，最终开拓出一处近3万平方米的梦幻世界。卷曲石是石膏精华洞中更为奇特的发现，这种钟乳石就像摆脱了地心引力的束缚，肆意生长。之所以有着扭曲的姿态，很可能是因为毛细水及更微弱的水分活动条件下沉积的结果。截止到2020年10月，人们已经探明双河洞系统总长度达283.284千米，世界排名第4，亚洲第1。人们对于双河洞的探索仍在继续。

0: 平方千米的中国南方喀斯特区域，不仅孕育出独特灿烂的生命，更是中国人最珍贵的家园。而人们对它的探索，从古至今从未止步。
1: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下暴雨要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0: 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1: 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溪流汇成江河湖海，岩层堆叠，大地仍在生长。这里有地球上最壮观的山，星空下最丰饶的水，气候因它而改变，生命被它所重塑。让我们从心出发，跟随万千生命，深入高山，溯源江河，穿越四季，遇见最极致的中国。在中国西南，源于念青唐古拉山脉的高黎贡山，自北向南横亘在云南西部的中缅边境上。山脉中部的山巅上有个黑色片麻岩形成的石洞，这就是60米高、35米宽的石月亮。透过石月亮，还能直接俯瞰中国西南地区的大河怒江。怒江全长3240千米，中国部分2013千米，由此向东19千米就是另一条大江，东南亚最大的国际河流澜沧江。而且再向东46千米便是中国第一长河长江的上游金沙江。三条由北向南并行奔流的世界级大江，就在这里把大地切割成互不相连的四块，形成了江河并流、生态隔绝的独特区域，举世无双。1985年，人们首次从卫星地图上注意到，有三条世界级的大江，在青藏高原东南部并行奔流，而不交汇。此后，更多的研究发现，它们自北向南，居然一路并行了170多千米。三江并流，峡谷深切，山水隔绝。

堪称世界地理的旷世奇观。怒江位于三条大江的最西边，它的西侧就是山高坡陡的高黎贡山，垂直高差超过4000米。人迹罕至的中缅边境密林中，生活着一种神秘的金丝猴。它们毛色灰黑，行踪飘忽，直到2010年才被中国科学家最终确认，这就是金丝猴的新种——怒江金丝猴。此前，全球仅发现4种金丝猴，它就是最新发现的第5种，种群数量估计仅有400余只。这片密林就是它们唯一的栖息地。茂密的常绿阔叶林看似物产丰富，但要填饱肚子却需要主动出击，仔细甄别。据说他们能在这片丛林中甄选出90多种可食用的植物和地衣，而且他们可能是世界上最有口福的金丝猴，甚至花朵都会出现在他们的食谱中。

高黎贡山巨大的山体留住了南来的印度洋暖流，积土成山，风雨兴烟。早在2000多年前，中国人就已参透了地形雨的奥秘。在这里，陡峭的山势不仅加剧了暖湿气流的抬升，让天气瞬息万变，也给树冠上的金丝猴带来更多的挑战。实际上，在三江并流区，它们并不是唯一的金丝猴。怒江因江水深黑，在我国最早的地理著作《禹贡》中，曾被称为黑水河。在它的东岸，沿着山脊继续向北，云雾深处的山脉中，就生活着另外一种金丝猴。这是三江并流区的最高点梅里雪山，海拔6740米。高大的山体把大量的云雾都聚到了一起，几乎一年四季都不见雪山，只见云。

不同天。古老的冰川，峻拔的雪山，变幻的云海，共同成就了这座极致的高山。从梅里雪山的西坡看上去，山顶的造型宛如爷爷的面庞，冷峻而又慈祥，令人称奇。更为神奇的是，雪峰之下的金丝猴就因山水的隔绝演化成了不同的种。它们是世界上栖息地海拔最高的金丝猴，滇金丝猴。与怒江金丝猴生活区域相比，滇金丝猴生活的针叶阔叶混交林相对单调，

入秋以后，为了获取更多的食物，滇金丝猴要从海拔4000多米的针叶林向下迁徙到海拔2000多米的针叶阔叶混交林。

这是猴群的必经之路。不过树梢间的跳跃有时也会充满风险。身高体壮的大公猴就在这儿停了下，对面的树枝实在太细，他左右思量，谨慎评估。家人都为他捏了一把汗，

终于大着胆子跳出去。出生的幼猴哺乳期长达一年，此后他们还得在家人的照看下度过两年见习生活。这是小猴第一次来到冬天的觅食地，好奇心驱使他四处查看。滇金丝猴通常两年才产一胎，经验丰富的妈妈常常会放手让孩子去探索。毕竟只有不断的实践才能真正掌握生存本领。为此，即便遇上再大的挑战，幼猴也得努力克服。事实上，金丝猴的共同祖先就诞生在青藏高原。除了三江并流区的怒江金丝猴和滇金丝猴，在中国还生活着川金丝猴和黔金丝猴，一共四种。160万年前，正是青藏高原的不断抬升和地理隔绝，最终形成了不同的种。在三江并流区，江河的隔绝对于植物来说反倒是一个机遇。这里许多山地都成为了独立的生态单元。这里是杜鹃花属的起源中心和最大的地理分布中心，巨大的海拔落差和极端多样的生境，让它们分化出了200多种不同的杜鹃花。每到花季，各种杜鹃花就会漫山遍野铺展开来，成为这个地区的植物奇观。雪山的西坡，第四纪冰川雕刻出了两个对称的 U 型谷。两座紧紧相邻的山谷，犹如平行的世界。每逢初夏，无数的高山花卉便争相绽放，把这里装扮成了神奇的鲜花山谷。在这里，两江夹持的山脉犹如连通青藏高原的路桥，让身居高原的汉塔得以南迁，来到这片低纬度的山谷。在 U 型谷下端，为应对高海拔山区的寒风，避免强风对

水分丧失。许多植物都会让自己的身体变矮，甚至紧紧贴近地面。山谷的更高处是一片裸岩区，连土壤都很难看到。为对付寒冷恶劣的环境，植物索性将自己变成垫子，覆盖在历史上。眼前这种叶片毛茸茸的植物，像穿了棉衣。它有一个可爱的名字，雪兔子。在三江并流区第四级冰川的遗迹并不罕见，除了壮丽的 U 型山谷，还有很多神奇的遗迹散布各处。200万年前，冰河时期冰层的移动雕刻出山石新的样貌。每当雨过天晴，云开雾散，还可以看到阳光创造的惊喜。在这里，你甚至可以直接走进彩虹，感受它的温度。继续向西，怒江的西面还有一片冰川雕刻的杰作。海拔3400米的山顶，两个同等高度的冰碛湖为下面的高原沼泽供给着水源。传说是远古的神仙在这里施了法术，用植物泥炭和水精心打造了一片不可思议的神田。这里是三江并流区域降雨量最大的地区，受印度洋西南季风的影响，大量的降雨、瀑布、激流和陡峭破碎的山谷，在这里形成了复杂的水系网络。高黎贡山的北部密林中，还生活着一种庞然大物。高黎贡羚牛，这种羚牛区别于四川和秦岭的羚牛，因为怒江的隔绝，在这里形成独特的亚种，演化出棕褐色的皮毛。虽然它们被叫做羚牛，但其实并不是牛，在分类上属于寒带羚羊。在高耸的山崖、深切的沟谷中，山水隔绝的复杂环境给高黎贡羚牛带来巨大挑战。为了与江对岸的家族团聚，刺头高黎贡羚牛要冒险渡江。此时已经是江水水位最低的时候，一旦进入雨季，渡江便不再可能。但是要找到合适的渡江点并不容易。在如此湍急的河流里，即便是游泳高手也可能出现意外。一头羚牛奋力跳进江水中，

在第一头羚牛的带领下，其他羚牛也终于顺利抵达对岸。羚牛群团聚了，与三条大江相比，眼前的独龙江其实并不算大，但是强壮的高黎贡羚牛仍然为此付出巨大代价。在他们的家族里，可以看到伤残的个体还在顽强地生存。顺着江水逆流而上，澜沧江峡谷的上游被干热的空气笼罩，山与水的组合变成另一番景象。植被稀少，恍如沙漠。这是一个异常炎热、沙石裸露的世界。在脆弱的生存环境下，生活着奇异的物种。翡翠龙蜥，全球仅存于澜沧江上游海拔3000米以下河谷中，直到2016年才被科学界正式发现。它们浑身翠绿，忍饥耐渴，数量极其稀少。翻过山脉，到达金沙江的西岸，地形相对封闭的峡谷区也呈现出一片干热景象。江岸更加陡峭，空气炙热，异常荒芜。在这里居住着一种特殊的岩羊，它们身材矮小，仅生活在金沙江沿岸的这片干热河谷中，被称为矮岩羊。与青藏高原同类的岩羊相比，生活在这里的矮岩羊体型大小几乎只有普通岩羊的一半。即使到了6月，山崖上却依旧食物稀缺。为了填饱肚子，一对矮岩羊母女正沿着岩壁艰难觅食。事实上，每到食物匮乏的季节，矮岩羊都会结伴长途跋涉去寻找特殊的食物。目的地就藏在陡峭山崖的后面。在峡谷的转角处，有一片长势茂盛的仙人掌。矮岩羊母女终于到达了目的地。仙人掌富含水分的茎叶和果实，可以为矮岩羊提供能量。也许在食物匮乏的干热河谷中，正是靠着无比的坚韧和对仙人掌的大胆利用，才使得矮岩羊得以幸存至今。顺着金沙江一路向南，江水由湍急逐渐变为平缓，在石鼓镇突然改变方向。

0: 掉头向北，进入玉龙雪山和哈巴雪山两座大山之间的夹缝。在这里，三江并流东南方向的终点，山水的互动达到极致。峡谷垂直高差3900米，17000米内的落差高达216米。发源于青藏高原的金沙江一路奔流，最终曲折向东，贯穿中国，是三条大江中唯一一条东流入海的河流。这是巍峨之山、盈淤之水造就的绝世深谷。江河并流的多重空间，不仅让无数生命由此分化绽放，更在我们的星球上创造出了难以超越的极限。
1: 雷雨天不能在道上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建物体，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下暴雨要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0: 百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1: 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溪流汇成江河湖海，岩层堆叠，大地仍在生长。这里有地球上最壮观的山，星空下最丰饶的水，气候因它而改变，生命被它所重塑。让我们从心出发，跟随万千生命，深入高山，溯源江河，穿越四季。

每到初夏时节，渤海与黄海交接处，太平洋暖湿气流与上处低温的海面相遇时，就会生成面积数百平方千米的平流物。它们覆盖海面，包裹海岛，千百年来一直是中国人心中最神奇的海上仙境，中国最北最独特的海域，就隐身于云遮雾绕的山海之间。

中国四大海域中的渤海与黄海就位于太平洋西北部，这是一片被大陆和半岛规范包围的半封闭的大陆架前海。长白山脉的延长线就从辽东半岛向南深入渤海与黄海之间，在渤海海峡上撒下一串珍珠般的神奇岛链。南长岛

是其中最靠南的一座大岛。岛屿的南端还有一条小尾巴，向南直指大陆上的蓬莱。西侧的渤海平均水深只有18米，东侧的黄海却达到90米。不同的水深影响着潮流流速，在交界的海面上激起长长的波痕。每年秋天，来自东西伯利亚甚至库页岛和阿拉斯加等地的大量候鸟都会南迁寻找越冬地。位于渤海南岸的黄河三角洲就成了它们最重要的一个补给站和栖息地。这就是中国第二长河，发源于青藏高原巴颜喀拉山北麓的黄河。如今在山东东营，这条世界上含沙量最高的大河已造就出面积5400平方千米的近代黄河三角洲。奔腾了5464千米的黄河终于在这里注入渤海。只有来到这里，才能真正感受到黄河与渤海恣意互动的魅力。进入11月，来自北方的丹顶鹤和其他的大量候鸟就会陆续抵达。在古老的黄河和新生湿地上盘旋飞舞，每到这时，聚在河面上的近万只花脸鸭就会闻声而动，激荡出一波又一波的鸟浪奇观。它们只在迁徙和越冬时才会集成大群。古老的黄河犹如一块充满魔力的磁石，把它们紧紧地吸附到了一起。

过，对更多的候鸟来说，广袤的三角洲上还有很多地方可供觅食和休整。丹顶鹤就对沟壑纵横的新生浅滩情有独钟。这是淹没浅滩的海潮在退潮时冲刷成的一道道沟壑，又被形象地称为潮汐树。事实上，它们不只是一道独特的风景，还肩负着与海河交换物质营养的重任。而像渤海这样被陆地包围，又有诸多大河不断补充注入营养物质的海域，堪称中国最具生命力的海。不久之后，渤海东北部的一座小沙洲迎来了逆向而行的迁徙者，这是斑海豹。每年十二月，他们中的先行者就会从白令海等海域出发，穿越黄海和渤海海峡，来到辽东半岛西侧的小沙洲，在这里等待继续向北去往产崽地的信号。一月中旬，辽河入海口的气温已降到了零下十五摄氏度，整个辽河河面都被冻住了。

入海口外围广阔的近岸海域也渐渐封堵。这片寒风呼啸的冰冻世界，却有忠实的拥趸。一展超过2米的白尾海雕，是冬季的常客。寒风几乎封印了所有食物，选择在这里度过冬天的白尾海雕，需要具备不一般的勇气，寻找那稍纵即逝的捕猎时机。他们是超级掠食者，强壮锋利的爪子，尖锐弯曲的鸟喙，就是他们捕捉猎物的利器。白尾海雕通常都是单独或成对在水面上觅食，但在冰封的冬季，食物严重匮乏，只要一点点血腥，就会招来众多的抢夺者，而获胜的关键就是把握机会。

持续低温之下，海面的浮冰迅速扩展。黄渤海是我国少有的能形成连片海冰的海域，而地处渤海北部的辽东湾冰期最长。在这里，浮冰的外缘线甚至能扩展到80海里。就在坚实的冰面上，一只小海豹正努力用冰雪擦拭身上的胎毛。它刚出生不到半小时，胎毛还湿着。海豹妈妈还没从生产的疲惫中恢复过来，两只公海豹悄悄来到了这里。小海豹又湿又饿，它想去找妈妈，却搞错方向。尽管新来的公海豹并不会捕杀小海豹，但为得到接近海豹妈妈的机会，他们竟对小海豹发出了邀请。这一幕果然引起了海豹妈妈的注意，但是她的全部心思都在小海豹的身上。公海豹只好悻悻离去，斑海豹主要生活在太平洋的北部和西部海域，是唯一在中国海域繁殖的鳍足类哺乳动物，大都只在每年冬天才不远千里回游到这片冻结的海域。冰封的渤海是它们的故乡，在这里它们可以放心地产崽休息。三月，寒潮过后，海面开始解冻。越冬的大天鹅已感受到天气回暖的迹象。

渤海北岸的滩涂也迎来了海冰解体消融的一刻。不久，辽东湾上的绝大部分海冰都消失了，斑海豹不得不挤上剩下的冰排，朝着岸边飘去。辽河入海口西侧的泥滩就是他们的目的地之一。今年刚出生的小海豹都会跟着妈妈来到这里，和水质贫瘠的高纬度海岸相比，辽河入海口的鱼虾资源要丰富得多。这里不仅能享受春日的暖阳，还能找到更多的食物。小海豹将在这里学习捕食的本领，直到五月，它们才会离开辽东湾，返回黄海东北部及北太平洋。此刻，在南半球越冬的大量候鸟，已沿着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通道向北回归。这是世界上最壮观的恒鹬类大迁徙。2007年，一只斑尾成鹬曲创造持续8.5天、飞行11587千米的鸟类不间断飞行的最长纪录。位于黄海北岸的鸭绿江入海口，是它们长途飞行中最重要的一个补给站。每到这时，游隼也会尾随而至。即使有如此密集的恒鹬群，游隼获胜的概率也并不高。恒鹬群密而不乱，变幻莫测。不过这一次游隼成功了。位于中国海岸线最北端的鸭绿江入海口，是典型的河口滨海湿地。斑尾成鹬有着细长的喙，可深入泥沼搜寻食物。它们最擅长的是用又长又直的喙撬开贝类以及虾蟹的硬壳，把美味一点点吃干净。个头更小、嘴巴更短的鹬鸟会选择水更浅的区域搜寻最细小的美味。这只黑腹滨鹬似乎遇到了麻烦，它的嘴被贝壳给夹住了。为摆脱困境，他不得不转移阵地，反复尝试。一次小小的疏忽，最终竟酿成了一场超过2小时的噩梦般的鹬蚌相争。初一十五涨大潮，每当大潮来临，在海潮的驱赶下，鹬鸟不得不向着高处转移。鸟群中偶尔还会看到一些带伤的个体，这只独腿的斑尾成鹬就在努力保持平衡。难以想象，他居然能克服长途迁徙的种种挑战，一直坚持到了这里。潮水涨得越来越快，滩涂已完全没入了海里。

餐结束。受困的黑腹滨鹬不得不赶紧起飞，加入同伴的队伍。短短几分钟，数以万计的候鸟就在中国最北端的海面上开始了激动人心的演出。不久之后，他们将继续向北，飞往东西伯利亚和阿拉斯加的繁殖地。这时，在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许多苍鹭和白鹭都在芦苇中筑巢搭窝，繁育幼鸟。东方白鹳是湿地上最耀眼的明星之一，近年来仅仅在这里累计繁殖的幼鸟就已超过2200只。这是人们在湿地上与候鸟一道打造出的又一个新奇迹。有了精心设计的小岛，更多的新生幼鸟得到了有效保护。在此繁殖的黑嘴鸥总数已达10000多只。每到初夏，黄渤海的海蜇便会抓紧时机捕食浮游生物甚至小鱼。皱纹盘鲍在藻类丛生的浅海中用发达的足部紧紧吸附在礁石上。在这里，海水的温度和盐度对海藻的生长特别有利。事实上，作为中国最北的海域，黄渤海的海底是中国大陆架的自然延伸，而黄河、辽河、鸭绿江等众多大河的注入更为海洋生物带来了丰富的养分。再加上与太平洋的连通以及冬季的冰封现象，所有的一切都让这里成了中国乃至全球范围内独具一格的存在。在渤海海峡高高矗立的岛屿，其实是10000年前包围和封闭渤海的山脉残留下的顶峰，见证了渤海从陆地到湖泊再到大海的沧桑演变。五月是黑尾鸥共筑爱巢的时刻，这是黑尾鸥最关键的繁殖期，时间紧迫，而可用于筑巢的材料却明显不足。一时间洛阳纸贵，先得者还得随时提防被抢走。保持低调，再加上足够的耐心，这对黑尾鸥终于达成所愿。悬崖上几乎每一处可用空间都已被占用，在黑尾鸥聚集的悬崖下，一小片鹳丛也被利用了起来。一种稀有的鹭鸟黄嘴白鹭就把巢建在了悬崖下的鹳丛中。黄嘴白鹭全球仅有不足2000只，数量非常少。这座位于渤海海峡的石头岛就是它们为数不多的繁殖地之一。

不久

角，位于渤海北部的辽河三角洲滩涂，火红的炎帝碱棚也迅速扩展开来。他们与岸边的绿色芦苇一起，为丹顶鹤构建了一个隐秘的栖居地。今天，作为中国最北的独一无二的海域，这片梦幻般的山与海，不仅已成为众多海洋生物和珍禽异兽的家园，未来更多的南来北往的生命都必将因为它的富饶与慷慨而深受裨益。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尖物体。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下暴雨要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这是一个陌生又熟悉的谷物家族。不露锋芒的小小颗粒，蕴藏着随遇而安的品性。有的独领风骚，位居显赫的主粮地位；有的在时间沧海中音讯渐少。他们相映生辉，此消彼长，共同点燃一缕缕人间烟火，映照着古往今来的多样生活。

0: 56岁的老张，是当地为数不多的工匠。家里不到5亩地，全在山上。这处塌方修葺好，正赶上春播。
1: 坐。
0: 太行山，石厚土薄，层叠的梯田是人们应对生存的解决之道。
2: 我这什么？
3: 踩个萝卜。

0: 天不亮，妻子张海叶淘好一锅蔬菜，将要播种的田在山的顶峰。
1: 好，走。
2: 喂！
0: 种地是辛苦活，沉睡了一冬的田地要先犁后涝。楼车上倒入的种子是粟，当地人叫谷子。晃动紫斗，粟种顺势下落，能一次播种三行，每一寸土地都不会浪费。农具房是临时的厨房，粟脱了壳叫小米，熬出的米浆解渴又充饥。野韭菜用来调味，煮到小米开花，加入提前准备的蔬菜，新香提味。
2: 啥吃不？
0: 午饭就地解决，毛驴也吃了一篮土豆。
3: 好比我们家的一个成员，时间长了就很有感情了。
0: 太行山年降水量少且不平均，小麦水稻难以存活。粟由狗尾草驯化而来，是一种异常坚韧的谷物，
3: 祈求平安，风调雨顺。
0: 现在只差一场春雨，

0: 种子在泥土下萌发，蓄积能量。
1: 快起来啊，嫂嫂呀，早上睡。
0: 降雨被收集到水窖，雨水对谷物和人同等重要。几缕春风，几场雨，粟就长出来了。中国北方的小米颗粒分明，而西南地区的人们更偏好黏糯的品种。炸过的五花肉和熏制的腊肉，加入蒸熟的糯小米，注入慢熬的冰糖水，填满一整碗。蒸至四个小时以上，黏糯拥抱油脂，浓缩一切。

对美好食物的想象。九月，庄稼成熟，梯田又热闹起来。

0: 车过来，快去。
1: 想方设法的去偷着吃一口，骨髓香嘛。

醋在中国北方大约栽培了8000年，一直是重要的口粮。它的种植版图曾经扩大到整个欧亚大陆。如今醋的主粮地位已经被取代，但凭借耐旱的特性，在黄河流域依然广有种植。

素的加工，不同地方的人们各有解法。除了直接食用，北方人还把它磨成粉。在赤峰，猪油和小米面混合搅拌，制成小米油酥，它是当地一种小吃的核心秘密。均匀涂抹在小麦面皮上，仔细卷起。五花肉卤制后，再用红糖和松木熏烤。

0: 高温下油面分离，饼皮酥松有层次，小米虽已腻迹前行，但香气犹存。酥饼开口塞入熏肉，再次回炉，小米对家，金黄焦脆，馥郁奇香。相比之下，张海叶家的做法更加纯粹。发酵后的面糊含有大量气泡，趁热做成摊黄。眼下正是火柿子熟透的时令，松软的海绵质地卷上夹起，甘香迷人。
1: 来，
0: 四亩多田，一年一收，颗粒归仓。
1: 倒了起来。

0: 为了让土地休养生息，武则田明年将要轮作另一种旱地作物，她的故乡在地球遥远的另一端。
1: Vénganse a desayunar.
0: 10岁的莱尼珍藏了一张照片。

追上父亲的脚步，今年莱尼父子将一起参加最长玉米比赛。切伯鲁科火山最后一次喷发在150年前，给这里的土壤带来丰富的养分。莱尼家的田就在山下，种植着世界上最大的原生玉米品种哈拉。8000多年前，玉米在墨西哥中部被驯化，数千年的培育使穗轴逐渐粗大，籽粒也成倍增加。比赛当天是莱尼妈妈的生日，奶奶一早就开始准备。石灰帮助玉米皮软化，释放出人体必需的烟酸，加入鸡肉和香料，小火慢炖。莱尼父子到达赛场，由于世界性疫情，赛事一度中断，重新恢复，选手们都志在必得。为鼓励人们保护哈拉，比赛设有丰�厚的奖金，每人挑选3颗玉米参赛，总长度最大者获胜。

0: 莱尼是最年轻的选手，初次参赛季军已经是非常不错的成绩。经过长时间炖煮，玉米硕大的颗粒像花朵一样绽开，亲友们陆续到达，父子俩也及时赶回。
1: 嗨，格拉斯，
0: 配上新鲜的蔬菜，浓郁的红汤底略带辣味，玉米粒清甜有嚼劲。玉米是墨西哥人的骄傲，也是农业驯化史上最伟大的作品之一。因为适应力强、产量高，脚步势不可挡地遍及全球。400年前，玉米传入中国，珠玉般的外观被人们称为玉蜀黍，足见对它的珍视和喜爱。夏末，黄梅凤家的天台上，小家伙正要外出工作。他们的目标是正值花期的玉米。顶部雄穗，此刻能产生千万粒花粉。下方的雌穗吐出丝状花柱，

两个月的时间，欧叶变黄松散，玉米可以收获了。西南是玉米进入中国的

路径之一。不同的风土催生出一种特殊玉米，人们抓住自然的灵光一闪，悉心培育出几乎全是支链淀粉的糯玉米。新鲜玉米磨浆，混合少量面粉，用清香的苞叶包裹，玉米粑粑细嫩甜糯，蜂蜜加持，有着无限温柔的口感。来宾的街头，早餐5元一份，附赠20多种免费小菜。然而小菜不是目标，让人欲罢不能的恰恰是一碗素净洁白浓稠香软的糯玉米粥。在盛产玉米的东北，充分利用大锅的空间和热力，发面玉米饼沿锅贴一圈，喧腾松软和焦香脆底兼而有之，还能吸收肉汤。墨西哥是目前拥有玉米种类最多的国家，而墨西哥人甚至以玉米人自居。塔可，一种风靡全球的墨西哥小吃，配菜可以千变万化，但玉米饼是永恒的主角。主厨阿特兹喜欢用现代语言讲述传统玉米故事。玉米笋柔嫩多汁，炙烤增添焦脆的牙感，红虾熬煮玉米面浆，海鲜和玉米的组合平衡巧妙。用分子料理手法，将新鲜玉米汁制成水滴形状，轻咬，甘甜喷薄而出，享受一种奇特的体验。然而这些都满足不了阿特兹。每到高温潮湿的天气，一种病态的玉米会在田里无常出没。散发着潮湿泥土和菌子特有的气息，臃肿变形。玉米一旦被黑穗菌感染，就变身谷物家族的另类——玉米黑松露。

0: 不友好的气味是挑衅，有时也是撩拨和诱惑。所谓怪味，其实就是超越了经验和惯性的味道，与美味常常只有一线之隔。隔阂一旦被击破，仿佛打开了另一个世界的大门。蘑菇、蒜头、松仁和苔藓的味道，还有隐约的甜和花香。
1: Nuestro maíz y nuestro huitlacoche, una referencia de nuestra cocina mexicana.
2: Si no hay maíz, no hay país.
0: 600年前的地理大发现，改变了全球粮食结构，玉米种植不断扩大，另一些谷物逐渐退隐。
3: 妈，这里端麻将。
0: 十月，黄土高原，一种高大的作物开始收获。

0: 上去慢慢憋。
1: 全来了，全来我放心吧。
2: 二车。
3: 火麻杆风干后，颜色变白。抓住一头，将外皮轻轻撕开。这种细长柔韧的植物纤维，在古代是天然的纺织原料。

0: 火麻籽只比绿豆稍大，油脂充沛，炒熟后有浓郁的坚果香气。刻麻籽是天水人的特殊才艺。
1: 我上刻麻籽就会这点，没有刻麻籽什么事呢。

麻还是中国重要的油料作物。麻油家族里，胡麻油、芝麻油浓烈外向，火麻油的香气更清丽悠远，有草本植物和豆类混合的味道。直接拌水果酸奶，或是为清淡的菜肴画龙点睛。2000多年前，麻籽是先民的粮食，如今它已远离舞台中心。然而在西北人手中还保留了一种特别吃法，研磨破坏火麻籽的细胞结构，用热水反复搓洗，滤去细渣。吃锅内沸而不滚，不用点卤，蛋白质即可变性，产生絮状沉淀。这就是天水人挚爱的麻糊，口感细腻，散发坚果、木质和烟熏的复杂风味。麻糊为平淡的面食增添奇妙的质感和风味。

0: 点吃不错啊。
1: 做成包子，口感绵软，趁热最好吃。烙饼表面酥脆，要蘸上新冲的蒜。油炸的盒子最有嚼劲。其貌不扬的一棵植物，从茎秆到籽粒，都给一家人带来温暖。霜降，秋季的最后一个节气，冬天要来了。可是，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
2: 包子是个包。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下暴雨要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块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块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这是一个陌生又熟悉的谷物家族。不露锋芒的小小颗粒，蕴藏着随遇而安的品性。有的独领风骚，位居显赫的主粮地位；有的在时间沧海中音讯渐少。他们相映生辉，此消彼长，共同点燃一缕缕人间烟火，映照着古往今来的多样生活。
1: 我在我的地方住等啊，
2: 几天一般的岁数不能给你这辣椒啊，可以到这等。
0: 罗布在山上搜集一种细竹，他和家人居住在喜马拉雅山脉海拔1500米的山腰，这里是夏尔巴人的聚居地，对面就是尼泊尔。妻子松雀正在等待姐妹们一起去山下的田里收割一种夏尔巴人的谷物。

谷物的籽粒磨成粉，用热水烫熟。劳动间歇，这是便捷的一餐。鸡爪谷糌粑，缠绵的颗粒感中有谷物的清甜，一直是当地人依赖的主食。无法考证鸡爪谷何时来到西藏。5000年前，它在非洲被驯化，种植遍及亚欧，至今还是印度的重要谷物。卖家来自拉脱维亚，她的丈夫哈迪普是一位印度裔厨师。尽管生活在上海，妻子照例要在圣诞节前做北欧风格的酸面包。而哈迪普计划换个花样，加入来自印度的鸡爪谷粉。没想到不含麸质的面粉给制作增加了难度。

0: 在哈迪普经营的印度餐厅，一切就得心应手多了。鸡爪骨在这里有更成熟的表达，用鸡爪骨面糊制作松饼，扎实质朴，与冰激凌组合形成奇妙的反差。羊肉炙烤出香味儿，小鱼裹面糊油炸至酥脆，鸡爪骨以特别的形式最后登场。
1: Curry mayonnaise, and then we use the raji grain as a couscous with a pea puree.
0: 餐厅里的创新初有成效，但哈迪普还惦记着为妻子准备的酸面团。

庄稼收完是值得庆祝的大事，松雀将用10天来准备一场答谢宴。鸡爪骨煮熟，混合酒曲，可以促进糖化和发酵。重新装进锅里，用毛毯保温。

两天后，鸡爪骨长出白色菌丝，这是发酵成功的标志。全部转移到陶土坛里，等待风味的酝酿。罗布带回的箭竹被打磨得光滑精致，装点一新。松雀也换上了盛装。陶土坛起风，拉开宴席的序幕。插入竹管，深吸一口。这是鸡爪骨酒最地道的饮用方式，微酸回甘，像果汁，利口顺滑，又像米酒，兼具浓稠的口感和清新的米香。

0: 关乎农业民族的生存。如今，不再忧心温饱的人们，餐桌日渐丰富。一些曾经赖以为生的粮食，通过另一种形态，找到新的归宿。
1: 前进到水，哎呀嘿，来着，两队，来了来了。
0: 如果要在谷物中选出制酒冠军，非高粱莫属。用河水浸泡蒸煮后，籽粒内部的淀粉颗粒膨胀糊化，

0: 混合酒曲，高粱张开怀抱，不断网罗空气中的微生物，全程使用整颗粮食进行固态发酵，这在世界蒸馏酒中独具一格。高粱在窖池中蜕变，从青涩到醇厚，造就了赤水河流域这个中国白酒酿造的天堂。一切都是从岸边的高粱开始的。
1: 打死去了，
2: 好，拜拜，爷爷拜拜，爷爷拜拜。
1: 啊，我走打跑。
0: 有似鹰嘴的凸起，深红色的糯性高粱，当地人叫小红粱。种子粒小皮厚，遇水就开始萌发，

两周后，幼苗长出，移栽到地里，等待雨季的到来。端午前后，赤水河两岸紫红色的土壤被雨水冲刷，河水从清澈染回了红色。河谷地带气候湿热，有助于高粱蓄力生长。高粱起源于非洲，大约在6000年前被驯化种植，如今逐渐从餐桌上隐退。一个原因是种皮含有单宁，味道苦涩，但是这难不倒愿意在烹饪上耗费精力的中国人。刚收割的高粱米反复搓洗，磨去种皮，进一步减少涩味。和大米、玉米碴混合杂粮饭在老金家是一种有意保留的习惯。高粱磨面借助糯性揉成面团，红糖、花生和猪油做馅料，高粱糖三角香甜油润，在口腔中牵缠。高粱种皮中的单宁对烹饪是难题，但在白酒酿造和储存中却可以转化出一些特殊的芳香物质。适量的单宁还能为白酒增加醇厚的口感。由于较高的酒精度和易燃性，白酒参与中式烹饪，除了调味，还有很强的观赏性。酒液热锅相遇，瞬间气化成腾燕飞芒，让草头入味，也解了肥肠的腻。炭烧海鲜，烈焰炙烤下，白酒几滴加入，鲜香扑鼻。

0: 茅台人近水楼台，用本地酒烹制本地黄牛肉，干锅烈火，牛肉肌理润泽，滋味更加可口。高粱虽然逐渐淡出中国人的主食序列，但在绝境中走出另一条赛道，大放异彩。丰收是最好的下酒菜。
1: 大家好，你说大家好，
2: 孟婆，
1: 大家好，
3: 好嘛，那就喝什么？
1: 来，
3: 那
1: 我放下，
3: 来，来我，
1: 谢谢，喝嘛。
0: 每一种与我们相处的谷物都值得珍视，竭尽所能挽留那些渐行渐远的背影，在岁月中酝酿出无可替代的风味，这是人类与谷物的约定。黄河一路穿过黄土高原，在山西河曲境内沉积出一个沙洲娘娘滩。李来凤独自一人生活在这里，陪伴他的是一只叫浪浪的狗和一只叫小花的猫。

0: 黄河流域有一种作物的籽粒非常像粟，这就是黍，俗称梅子。江米罐中的梅子在夏日的傍晚开始发酵，只需静候，风味就会如约而至。
1: 虎花，来，

0: 梅子曾经在中原地区的文明史中留下过浓重的印记。过去娘娘滩上也种梅子，直到十多年前田地被树木取代，20分钟小火焖煮，梅子米就能开花。梅子粥酸香可口，帮助肠胃消化，几乎是李来凤夏天的日常。对岸的内蒙古也能看到梅子在饮食中留下的踪迹。黄油润锅，牛肉干、嚼口和奶豆腐加入，炒熟去壳的梅子米，蒙古族称炒米，从元代开始就是草原族群离不开的谷物。煮到微滚，奶肉和谷物的组合，牧人叫锅茶，浓稠的液体中有咀嚼的快感，热量和饱腹兼得。
1: 陀螺菜，
0: 70年前李来凤嫁到娘娘滩，儿女成家陆续搬离，老伴儿去世后她依然选择留下。今天是李家的大日子，二儿子驾船来接母亲，这是李来凤3年来第一次离开娘娘滩。住在县城的大儿子和儿媳一早也开始忙碌，

糯庆的薯粉搓成小团，在滚水加热的笼屉中烫熟一层，再细细地铺上一层。蒸汽使每一层粘性增强，如果要达到光滑上劲的程度，还得和烫手的面团较劲。

今天是李来凤的生日，儿孙们要悉数聚到二儿子家。薯粉做的菜糕正是给母亲祝寿的贺礼。带到老二的厨房做最后加工，高温油炸，表

0: 皮迅速脱水，留下金黄焦酥的气泡。咬一口，香气乍泄，内里却是清鲜绵软。
1: 哇，这个绿的哇！
2: 哦，对，还要记。
3: 住了，妞妞，
4: 生日快乐！
0: 白云苍狗，黄河南岸早已今非昔比。还好全家都在，梅子也在。黍保留在河曲人的饮食里，每年开春它还有一次特殊的展示。精性与糯性的黍粉按一定比例搭配，成为主妇手中富有趣味的雕塑材料。

把祈愿寄托于丰盛的食物，是人类共通的习俗。河曲人将岁岁平安的象牙赋予精巧的造型，点亮在夜色里，

节日过去，日子恢复宁静。娘娘滩上曾经有百余口居住，如今只剩下三户人家。

0: 儿子们轮流每周上岛看望母亲，带去食物和生活必需品。
1: 买回秘密来了，
2: 给你买的秘密。
3: 秘密是红秘密，没牙口。
4: 哦，红秘密。
3: 俩手说学好吃酸酒。
5: 哦，吃完那再买。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件物体，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下暴雨要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0: 它们是顽皮灵俏的种子，生长遍布地球每个角落。憨态可掬的外表，却有着深藏不露的城府。只有与巧手相逢，斗才会一次次卸下铠甲。释放非凡的能量，拓宽人类食谱边界，绽放风味的万千姿态。雅鲁藏布江两岸陡峭，密林中暗藏着危险。这是雨季前进入森林的最后机会。没有路，但难不倒尼玛旺堆兄弟。很快，他们找到了熟悉的老藤。
1: 好，泰瑞马拉修，
2: 泰瑞马拉，你跟我等等。

离地二十米，藤蔓指引的更高处是汪堆的目标。

0: 这是中国境内最大的豆荚柯藤子。
1: 走，真的
2: 走了，快走，给当地
1: 남자마잡디가르나섭지
0: 荚果长达一米，豆子硕大，种皮坚硬。半年前结的果实已经干枯变脆，柯藤子过去是家庭主食的补充，如今更像稀罕的食材。雨林带回的柯藤子需要先做处理，几乎所有的豆荚和豆子都含有皂苷和凝集素，

每一步处理浪堆都得加倍小心。豆子加热后爆壳，为了避免家禽误食，种皮不能随意丢弃。

0: 了化肥。
1: 爷爷。
2: 水煮可以破坏毒性物质，但是对于个头大的柯藤子，去毒的过程没有那么轻而易举。棒队还需要父亲的指导。
3: 你要你这头这天这个你浪呢，你给别人换。

添柴烧旺火，滚水煮开再倒掉，如此反复。每煮一次，旺堆的父亲都要摆上一粒柯藤子，

0: 完九次才能松一口气。往堆家的习惯，用辣椒和嫩韭菜爆炒，富含淀粉和油脂的豆仁，有类似坚果的口感和杏仁的香气。
1: 过来，
2: 打过来吗？
3: 过来，在，美女，坐。
4: 新年我看你还真会好工作了。
0: 经年累月，人们渐渐学会了与豆类的相处之道。豆类富含植物蛋白，在漫长的时光中被人们作为重要的粮食，大大丰富了谷物的类型。

0: 信的了。
1: 信的高。
0: 菜一起带。
2: 蚕农每天为了幼蚕的口粮忙碌。谷雨刚过的江南，田里的桑枝新发嫩叶。桑田边，一种豆科植物，此时也将饱满的豆荚挂在了腰。

0: 种子被豆荚包裹，这是豆类植物特有的果实形态。蚕豆荚成熟后将自然张开，助推种子传播繁衍，但是贪图口感的人往往会抢先一步。
1: 跟着俺的不吃，俺们那边买的球。
0: 初夏的鳝鱼肉质细嫩，必须快炒才能定型。韭黄和蚕豆用底油煸香，响亮的腥和清新的甜衬托出柔和的鲜美。这便是初夏的江南味道了。世界上最早食用蚕豆的是地中海地区，和中国人追求新鲜不同，他们更偏爱干蚕豆。下端浑圆的大肚锅，聚合热力，循环蒸汽。熬煮12小时以上，蚕豆淀粉大量爆出，有炖肉般的浓香和细沙的颗粒感。

0: 啥？
1: 不晒的呀。人家娃做了只晒的架子呢，我等你做吧啊。嗯。
2: 兰兰平时在市区上学，奶奶的厨房对她来说充满了田野的新奇。
1: 好看吧？
0: 好看。
2: 奶奶今天要为家人准备丰盛的一餐。

咸肉释放出酝酿了整整一个冬季的汁香，雷笋脆爽，新摘的蚕豆质地绵密，气息清新。精米和糯米对半，一同被蔬菜和汤汁包裹。铺满新鲜的酵葱，滋味鲜明地宣示夏季的到来。立夏，农作物进入旺盛的生长期。江南有吃立夏饭的风俗，孩子快快长高的美好愿望，都在这一碗蚕豆饭里。

0: 播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
1: 立夏是夏天的第一天。
2: 不确定啊。

0: 伴随着蚕结茧，属于鲜蚕豆的时令结束了。在养蚕期间吃的豆，也许是人们叫它蚕豆的另一个原因。两个月的辛劳换来雪白的棉兜，今年可以给儿孙们每人做一条蚕丝被。
1: 阿拉姨妈一双，阿拉小兰一双，阿拉金兰一双。

围绕谷物生长的节律分配饮食，安排生活。不仅精耕细作的地区如此，依赖自然的中美洲乡村也有高妙的创造。十月，米格尔带孙女在自家田里采收。玉米是家庭的日常主食，豆类也不能缺席。今天，妇女们用利马豆做午餐，这是菜豆的一种。南瓜子浑身散发油脂的香气，搅碎和煮熟的利马豆组成馅料。这里还沿用最古老的烹饪方式，加入炙烧的岩石，利用存续的热能烧灼出浓烈的焦香。填入玉米面团油炸，不同谷物的氨基酸相互补充，无论营养还是味道，南瓜、玉米和菜豆都是餐桌上的黄金搭配。这个组合联袂演绎的奇妙还不止于此。尤卡坦半岛石灰岩地质覆盖，地表几乎没有河流和湖泊。又过了三个月，这次的采收必须举家出动。

杂的丛林，米格尔家的庄稼隐匿其中。这是一种看似粗放，实际非常有智慧的混合种植形式。一切开始于半年前，玉米率先发芽，南瓜紧随其后，最后是豆子。

豆子柔嫩的茎外不断试探摇摆，找到玉米杆，再奋力攀援向上。这个抱团生长的形式被称为生命三姐妹，玉米作为支撑，豆为土壤固氮，南瓜抢夺杂草的养分，形成一个互助的生态系统。全家25口，男女老幼一起上阵。玉米已经收过，这次成熟的是豆子。几千年来，玛雅人一直沿用这套独特的米尔帕自然种植法。如今他甚至反过来，给现代农业带来一些灵感和启示。丛林的丰收过后，将迎来盛大的聚餐。黑胡椒提供辛辣，胭脂树籽带来草木的清新和红艳的色泽，最适合用来烹煮鸡肉。大餐需要更大的烹饪空间。

0: 院子里，男孩们在米格尔爷爷的指挥下制作地坑炉。鸡肉已经酥烂入味，拆成细丝。新收的豇豆，豆荚已经变薄，淀粉聚集，豆子粒粒饱满。与猪油酱汁一同掺进面团。捏成容器的形状，填满玉米糊和鸡肉。来自田野的收获，混合肉类与香料，包裹进芭蕉叶。白云为盖，天地融于一炉，谷物来自土壤，现在又重新回归大地。两个小时的耐心等待，美妙的气味从地下飘出。趁热切开地坑鸡肉豆饼，是全家人的期待。米格尔和孙女再次来到田地，传统的种植法还在代代延续。依循植物的自然天性，这何尝不是人类与谷物的共生？与人最亲和的豆类要数豌豆，它生长的每个阶段都是美味。长苗时，只掐顶端的嫩尖儿；热汤汆烫，立刻激发豌豆标志性的香气。结荚果的阶段，人们培育出专吃豆荚的荷兰豆和食用豆仁的甜豆。成熟的豌豆颗粒慢煮，能获得浓稠绵软的质地，适合搭配不同的食物，甚至仅凭一己之力也能成就独特的美味。
1: 我今天天气这么冷，你做的这豆汁怎么点哇？卖不完的，整个都是冻的。
2: 你看我卖完给你讲究。
0: 沈朝之带着他100斤重的作品上路。天不亮出门，是为了去山另一边更大的集市。

0: 每六天赶一次街，乡民陆续到来，摊主们迫不及待亮出自己的手艺。这是哀牢山、无量山一带特有的小吃，不同质地的层叠，其实都是豌豆的变身。
1: 不是红的，买在肚子可好了，就和大康差不多。

0: 新鲜出炉的锅巴已经是薄脆香浓的美味。
1: 我看你油一亮，
2: 很亮，
1: 还滑嘞，而且撕冰了，我觉得挺。
0: 接下来要继续过滤豌豆粉浆，提取更细腻的淀粉。蘸水的八种原料也要提前准备。除了香辛料，用粗糖腌制的木瓜醋，轻盈爽亮，散发天然的果香。成熟豌豆淀粉含量超过五成，过滤掉蛋白质、细纤维和色素，洁白无瑕才符合沈超之的要求。稀释后熬煮半小时以上，边煮边搅，糊化出质地通透粘稠的液体，当地人称为油粉，

0: 一张锅巴，一勺热油粉，淀粉凝胶粘合每一层锅巴，不断重复交叠，锅巴软化，油粉冷却定型，豌豆的不同形态再次合体。无量山的豌豆千层有着独特的造型和口感魅力。
1: 阿嫂 ，ready 油饭，吃你了吗？阿婆帮我带去这个，阿婶，阿七你妈带走，来呀。
0: 沈朝之的锅巴油粉，色泽金黄，层数最多，迅速在集市打开局面。蘸水由食客自选，分量不限。锅巴绵韧，油粉清亮，木瓜醋、辣油和蒜汁调味，柔滑爽口，豆香浓郁，有果冻般的口感。

0: 我让人家东北鸡罗做火柴罗个，做之前的我得带走，不把我生病哦。
1: 最早，豌豆粉只是果腹之物，人们不断改良，让它成了诱人的小吃。这份手艺也给沈超之和家人换取了安稳的生活。
0: 漂亮，在这里
2: 看看嘛。
0: 那笑笑我，高兴高兴就笑，高兴啊。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进物体，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下暴雨要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通韶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快韶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兴时尚践行好。

它们是顽皮灵俏的种子，生长遍布地球每个角落。憨态可掬的外表，却有着深藏不露的城府。只有与巧手相逢，斗才会一次次卸下铠甲。释放非凡的能量，拓宽人类食谱边界，绽放风味的万千姿态。

并非所有豆荚都迎风悬挂，有一种豆科植物如同卧底，常年蛰伏在沙土里。花生常被归类为坚果，但闽南的叫法更加还本归源，土豆长在土里的豆。

新鲜花生含水量高，容易发芽霉变。加海盐同煮，帮助花生脱水。日晒夜收，反复七次，脆韧中有阳光和淡淡海风的味道。花生大概是最好相处的百搭型豆科食材。甘蔗种植广泛的岭南地区，花生与蔗糖结合，恰似金风玉露，造就出种种甜味小食。东南亚地区也将花生视作调味的主力，高调的酸辣是泰餐的标志，用焙炒的方式激发花生自身的油脂香气，温和醇厚，浓香耐嚼，是左右逢源的一味。在印尼，美味离不开沙爹酱，其中最重要的原料是已经粉身碎骨的花生。在争奇斗艳的香料面前，花生不动声色，将其他风味悉数包容收纳。作为重要的油料作物，花生榨油香味嘹亮外向。广东化州所有白斩鸡都要用花生油做最后润饰，才能以香油鸡之名登台亮相。在花生最早登陆中国的东南沿海，还有一种做法是将功夫化于无形。天不亮的老街，朱亮亮第一个开门。这家早餐店是从父亲那里接手的，40多年只卖一样东西，花生汤。阿良顾店，丈夫阿九负责送。

做花生汤要提前一天准备，夫妻俩有分工。透软的花生衣用自制的木板搓下来，同时将花生仁分成两半，

阿九负责熬煮。大火烧开，撇去浮沫，转到煤炉上，用小火煨足足半天。高温下，花生里的蛋白质帮助油脂和水混溶乳化。揭开凝结的油脂层，汤色奶白，不见一点油花。花生颗粒外观完好，但只有舌头知道，它早已绵密酥软。加白砂糖收紧汤底，花生仁将将浮上水面，表明甜度刚好。一碗花生汤能满足大多数闽南人对早餐的期待，但每人又都有自己的吃法。芋头质地扎实，适合垫底，也可以用油条代替汤勺，趁热大口收尾。阿良的招牌是手冲鸡蛋花生汤，蛋液被高温冲散，为甜润浓香增添一抹轻盈。多加一勺花生，每一位食客都是老相识。

0: 生汤总是在上午卖完，阿良这时才会打开自己的午餐，边吃边等丈夫到来。从暑热蒸腾的岭南到天寒地冻的北国，豆类都可以适应。
1: 彼得洛夫，
0: 冰封的江面是彼得洛夫的工作地点，每隔四天他才能回一次家。
1: 在冰面上呢嘛，别磨叽了啊，一会儿就到家了。
2: 婶子又在催你呢。
1: 可不是，你太磨叽。
0: 彼得洛夫是董金福的俄罗斯族名字。这里的冬季超过半年，老伴高凤云已经在张罗饭菜。极寒环境的东北，储存冬季食物，人们有非凡的天赋。货郎车十天来一次村庄，新鲜蔬菜的补给十分有限。
3: 累了，弄一根。
4: 今天这冻菜没有多点了。
3: 哎呀，一冬天那哪有那么多菜啊？你喝你的，
4: 你少喝点啊。
3: 喝我的小酒。哎，
0: 冬藏即将耗尽，天还没有回暖的迹象。晒干的豆类耐久藏，是中国人家中常备的杂粮。
4: 哇，架着了。
3: 架着了。
0: 青黄不接的时节，它会有大用场。

0: 只需一点热水和一夜的等待，绿豆身形膨胀，体内的酶被激活，沉睡的豆子即将苏醒。
1: 老高，在家没有？
2: 哎，听着了，
3: 老远就听你喊了。
1: 我明天要上线，
3: 你看，好几家伙都在这放着呢，
1: 正好呗。
3: 我就怕
1: 一个羊也是赶，两个羊也是放。
4: 有哪个钥匙是他家的？
0: 为了生活方便，村民大都选择去县城过冬。老董和老高于是多了帮着邻居照看家院的任务。
3: 那得向李大嫂家去一趟吧。
4: 嗯，去呀、啊，别忘了。
3: 那两家明天再去吧。
5: 老高，这次我浇水啊。
3: 哎。
5: 下次等你浇，别忘掉了，忘掉
3: 了
5: 就不整。
3: 哎，
5: 在家有机会玩了这回啊。
3: 谁跟我玩？
5: 嘿嘿，那你自觉一点吧啊。
0: 又是老董去江上值班的日子，老高闲不住，他的字典里没有寂寞两个字，

严寒使万物放慢脚步，但生活不会，人们选择在这片土地上扎根，也在时光里学会如何与寒冷共处。

0: 豆瓣里储存的能量输送给嫩茎，伴随日夜不停的生长，维生素浓度攀升，并生成具有鲜味的谷氨酸。豆子变身成为蔬菜，连续几个晴天，大地露出了原本的色彩。老高要花点心思迎接这个迟来的春天。面皮擀得又薄又匀，每一层用油隔开，一分两半，焦香软弹。搭配炒鹅蛋和肥鱼的酱香蒸肉，春饼的配菜务必丰富。
1: 哎呦，我得好好瞧瞧。
2: 一碗绿豆发一筐，
3: 你老厉害了。
0: 豆芽长势旺盛，尤其在这个春寒料峭的时候，让一切都充满了生机。因为水分含量高，豆芽必须快炒。姜姜断生，淋一勺醋即可出锅。
2: 加点肉，
1: 我看哪个香我就加哪。
0: 根根生脆，精神抖擞，在一众荤腥中脱颖而出，享受在口腔中清脆的切割感和四溢的豆香。
2: 技术挺高啊，我的技术是不是？
1: 哎，老王卖瓜，自卖自夸。
0: 吃过春饼，春天就不远了。同样是冬季，四川盆地湿润的空气为另一种谷物提供了转化的条件。
4: 锅子开了，动一下，动一下。
1: 来了，马上就做转了。
0: 豆类作物中，原产中国的大豆最有个性，但直接食用不仅口感不佳，其中的抗营养物质对消化吸收还有一定影响。还好中国人发明了豆腐，不到七点，张云芳的豆腐房已经热气蒸腾。
1: 哎，我要这儿
4: 吧。你吃甜吗？
1: 我吃甜的。
0: 点卤后的第一碗豆花是夫妻俩的早餐。
1: 你别说我了，这会儿啥都好吃。
4: 哎呀，我们来了。
2: 啊，过来嘛，
4: 赶紧。
5: 这麻将打起来是比磨豆腐安逸的，
4: 打麻将可爽的。哇，看到五条了。
5: 我三个嘛，我四条。
1: 还有三。

0: 我把饭给你打起。好的。街坊姐妹是牌桌上的对家，换上工装，是豆腐房协力操作的帮手。张娘，你还要好久没能用？
1: 月底我才讲的完，你俩只想挣钱，
2: 还是要耍，是要享受。嗯，把做了钱不享受了，
1: 就是。

在云芳的豆腐房，豆腐还只是起点。环境水汽接近饱和，加上适宜的温度，方寸的豆腐是微生物广阔的舞台。不同菌种和谐共生，从豆腐中吸取营养。菌丝分泌大量的酶，分解蛋白质和脂肪的同时，纤维物质出现。川西一带格外迷恋这种微生物带来的鲜味。100公里外的崇州人把豆腐压得更薄，像一卷布帘子，以便菌丝织成厚厚的毛毯。

梅府带来的鲜剑走偏锋，迥异于肉类和蔬菜，即便做红汤麻和辣也无法掩盖它超然于众的风味。油炸豆腐莲子，外酥内韧，用浓稠酱料包围，或五香或甜辣，是耐嚼的零嘴。霜打过的白菜到了最清甜的时候，张云芳的霉豆腐菌丝繁茂，但这还不是最终产物。喷洒白酒能延缓微生物滋长，在豆腐表面滚上盐、辣椒和花椒碎，白菜腌制两天，褪去水分，变得柔韧，不易破损。用它包裹豆腐，定型的同时阻隔空气，等待风味的渗透和发酵的深入。中国人把豆腐带给了世界，但腐乳的美妙奥义，也许只有华人懂得欣赏。制作腐乳的玄机，至少在明代已经被熟练掌握。出产大豆和盐的地方，大多有腐乳制品。各异的风土，不同的味觉偏好，造就出千姿百态的外观和味道。可以直接佐餐，也能做调味担当，甚至是了解一方风味的切入口。

芝麻酱的组合，为游牧的剽悍找到农耕的温润注脚。在岭南地区，腐乳已经不单纯是食物，而是一种色香味类型的代名词。南乳色泽红艳，酒香奔放，用来调味羊腩肉，动物与植物的脂香悱恻缠绵。在粤式面点里，南乳也常常是代表性的风味，

0: 一粒大豆历经脱胎换骨，浸透百转千回的滋味。
1: 中了它就好吃了。
2: 我今天没吃这个还香的嘛，哥。
1: 对，味道的豆腐最好。
3: 对头。

在滇池之畔的泥土深处，沉睡着青铜铸造的无声石书，四牛奔腾，骑士流金，虎耳攀附，一尊高50厘米的青铜器以静默之姿讲述着2000多年前古滇国的权力、财富与信仰。战国秦汉时期，滇池流域的古滇国创造了独特的青铜文明。这里没有系统完整的文字记载，但青铜器上的纹饰与雕塑成为解码历史的秘钥。铸贝器正是古滇青铜文化的巅峰之作，它专属于王侯贵族，象征着财富、地位、权力。什么是铸贝器呢？顾名思义，就是贮藏海贝的容器，类似于今天的存钱罐。在滇国墓葬遗址中，的确有大量海贝存在。专家推测，铸贝器里盛放的海贝很可能是当时的国际货币，是古滇国与南亚、西亚贸易的外汇。古滇国的对外交流条件得天独厚，从滇国往西有通达印度的渊独道，西北横断山脉峡谷，

连通着甘青高原，东北可通巴楚，东南沿红河而下，可达交趾、南阳。富饶的滇池区域的湖畔平地，不仅是

就是其中野柱技术和工艺美术的集大成者。树腰圆筒的器身象征着天地的连接，两侧攀爬的猛虎是力量的守护神，气盖之上四头逆时针奔跑的疯牛，肌肉虬结，牛角如弯月，是古滇人眼中移动的财富。中央的鎏金骑士头锥髻配长剑骑骏马，通体鎏金的光芒穿越时空，宣告着墓主人手握权柄富甲一方的显赫身份。无论骏马疯牛，还是铜鼓铸贝器海贝，都是他财富的重要组成，生前死后都要占有。滇国的骑兵稀少却精锐，鎏金佩剑的骑士很可能是一位军事领袖，他的赤足印证了古滇人显足的习俗，而五马镫的骑姿则揭示了西汉早期的骑兵形态。铸造这样一件生动而精巧的青铜杰作，需要2000多年前的古滇匠人掌握施蜡法、泛铸法的精妙配合。器身用泥泛分铸，骑士与骏马、疯牛、虎耳则单独施蜡成型，再以高温焊接、焊缝的隐蔽，让金人惊叹于工艺的精妙。而骑士的鎏金需将黄金溶于水银，反复涂抹烘烤，方能成就这抹永不褪色的辉煌。

2000年后，我们走进博物馆，与鎏金骑士四目相对，不仅能窥见古滇国以虎为尊、以牛为父的信仰密码，也能触摸到如江河奔涌的历史图景。中原的礼乐，滇地的奔放，异域的风物，融铸于方寸之间，这正是中华文明和而不同的绝佳注脚。青铜不语，文明有声。四牛鎏金骑士铜铸背器，凝聚了古滇人对自然的敬畏，对权力的崇拜，对工艺的极致追求。他告诉我们，文明的故事未必需要文字书写。当青铜遇见匠心，当历史遇见当代，沉默的器物终将成为永恒的回声。

0: 崔铁军真的这么说的？
1: 那还有假？
0: 不是，楚政委，你别忽悠我，就他那性格能向我道歉，我怎么那么不信呢？
1: 这有什么不信的呀？崔师傅这个人啊，气度还是有的。当然了，我也做了一点工作。
0: 我不是那种不讲道理的人，我知道他们仨对我有意见，毕竟是老同志嘛，我上回已经让着他们了，穿好了护具让他出出气的，但这回可真就过分了啊。
1: 对，确实过分。我一会儿啊，咱也别提这个事儿，他自己心里也明白，跟我念叨好几回了，说心里过意不去。咱们啊，得饶人处且饶人，冤家宜解不宜结。
0: 行，楚政委，这回就是冲着你的面子来的，好吧？
1: 嗯，都是为了工作嘛。哦，对了，你们和治安、网安联合办的那个大案，进展的怎么样了？需不需要我们三叉戟工作室提供支援啊？
0: 这种案子现在都是线上侦查，基本上全是网安的工作，我们就是跟着跑跑腿。楚政委，崔师傅是想掺和这个案子才向我道歉的，对吧？
1: 那没有，那没有啊，我就是随便问问，你别想太多啊。

0: 我没别的要求，只要他跟我说声对不起，哎，这事儿就算过去了。
1: 哎呀，你这个要求恐怕有点太高了。
0: 啊？这怎么着？这要求还高？就他不是要道歉吗？
1: 崔师傅这个人啊，比较好面子，咱们给他留个台阶。
0: 这他要面子，我就不要面子了。就楚政委，你这不是抹稀泥呢吗？
1: 这怎么能叫抹稀泥呢？我这是折中调解，大家都一把岁数了，难道还像小学生似的？对不起，没关系。有些话，小小不言，心照不宣了。对你来说呀，主要是要他这个态度。他请咱们去他家，已经表明这个态度了，差不多行了。你说呢？
0: 行，听你的。
1: 一会儿就说是你买的，啊？
0: 啊。
2: 哟，主政委，张队。
1: 哟，潘师傅在呢。
2: 来来来，好，换鞋。
1: 好。哦。
2: 飞头，家里还有拖鞋吗？
3: 没了。
2: 没了。
1: 光脚，光脚就行。
2: 啊啊
1: 好。哎呦，都在这儿呢，开会呢。
4: 没有。这不小李刚回来吗？我们聚一下。
1: 小李回来了。
4: 哎，
1: 真巧啊！哎，这个是张队专门给你买的啊。
4: 哎，快来快来快快坐快坐。
5: 哎，我给你搬椅子。
1: 不用不用不用，坐这就行，坐这就行。来，张队。
4: 啊好。
1: 坐坐。
4: 好。
6: 来就来嘛，还买东西？
1: 张队买的。
0: 哎，崔师傅怎么这么不小心啊？
6: 嗨。岁数大了，
0: 哎呦，那就得悠着点了。你看你胳膊老脱臼，这脚又骨折了。
6: 骨裂，骨裂。
1: 之前二位啊，有过一点小误会，好在都是讲道理的人。今天正好大家都在，可以说是见证了咱们市局的将相和了啊。
0: 哎，就是我这个人吧，他也不记仇啊。那既然今天崔师傅都有这态度了。哎，这事儿就翻篇了。
1: 对，翻篇了。
6: 等会儿，别翻篇。你刚才说什么？你不记仇，我什么态度？
1: 啊，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化解误会，将来大家可以强强联手，精诚合作，是不是？
6: 啊，
1: 啊，
0: 楚政委说的对。那个我呢，一直想跟三叉戟啊，咱们联合办案。
7: 哎呦喂，我们可不敢。
1: 潘师傅，这个时候不要再点火了啊！
6: 孙子，你这话说的就不对。今天人张队诚意满满，买了东西登门道歉，咱们伸手不打笑脸人。
0: 嗯，哎，不是，等会儿，崔师傅，我登门道歉，你是这么理解

0: 那不然呢？不是你请我来要向我道歉吗？
1: 我向你道歉，还请你来？
2: 大家都是同事，这谁跟谁道歉不重要，争论这个没有意义啊！不争论这个。
3: 哎，楚政委，你这会儿怎么不明辨是非了呀？楚政委，这什么情况？什么情况看不出来吗？楚政委这是想两面战，玩线了。
2: 行了，我在中间做了这么多工作，为了谁呀？还不是为了你们双方化解矛盾？你们倒好，没完没了了，把我的好心当成了驴肝肺。崔师傅，不是我说你啊，这次事情的起根就在你，你殴打张建国同志，造成了恶劣的影响，没让你当众道歉，已经是网开一面了。现在给你台阶，你说你还不下？
3: 哎，楚政委这是说了句公道话。
4: 瓜大，你知道背头为什么打这孙子吗？
2: 别说话，你们三个沆瀣一气。
1: 那他取笑、奚落、污蔑同志算怎么回事？
3: 不是崔师傅，你要这么说的话可就没劲了啊！我那就是开个玩笑，
1: 那是充满恶意的嘲笑。
3: 行，我不跟你争论了。合着今天我就不该来是吧？
1: 我也没请你来。
3: 楚政委，没得聊了，我先走了，再见。
2: 哎，赵子，
1: 把你的东西拿走。
3: 楚政委买的。
2: 你们三个呀。
5: 哎，楚政委。
2: 哎，赵哥，
5: 这楚政委怎么了？着急忙慌的，出什么事儿了？
1: 戏演砸了，补台去了。
4: 提示吧，
6: 大晚上的怎么还站街啊？
4: 接到报警，说有人呼吁门大街，这不出来看看吗？哎，怎么着？大晚上跑海丰干嘛？
6: 找你帮个忙。那
4: 怎么查这四个人？
6: 嗯，
4: 什么大案子？没接到协查通报啊？
6: 协查通报发你所里了。再说了，没协查通报，我就不能找你帮忙了？
4: 能，必须能。你大棍子安排的事儿一定办到。
6: 这几个人啊，应该就在你们海丰区这片活动。待会儿啊，我转发一份到你手机上，你发给兄弟们，让他们平时给我留一点，一旦发现马上通知我。
4: 好嘞，
6: 走了。
4: 好。
7: 周师傅，这是谁啊？
4: 三叉戟，听说过吗？
7: 嗯，

0: 怎么样？你那有效果吗？没有。我们是警察，我在找这三个人，见过吗？
1: 二位好，这三个人你们见过吗？这个你们见过？怎么样？都不认识。来，
0: 这儿去问。行。
1: 哎，还是没有。
0: 二位师傅。 跳下来，去那头看看吧。

0: 哎呦我这有年月没干过这种苦差事了。小菊，嗯，这个呢就叫做扫的街，知道吗？嗯，累不累啊？
1: 还行，我刚毕业的时候分在派出所参加过走访排查的行动。
0: 哎呀，以后这种机会不多喽。现在呢都是高科技，那叫什么智慧警务系统，咱们这种土办法要退出历史舞台了。
2: 你得了吧，什么时候也得靠人。
0: 哼，你徐师傅呀，这是观念落后，跟不上时代。
3: 老板，哎，再加仨鸡腿。
4: 好嘞，哥。
0: 吃

0: 师傅们，看全，就是他们仨。哎，老板，哎，
1: 钻个地头，好不好？好嘞，好。我就知道小吕还是靠得住的。
2: 小吕说：“这是他帮市局破那个网络赌博案的时候偶然发现的。”
1: 混得怎么样？高科技还是效率高吧？
3: 嘿，你干嘛呢？
4: 到了呀，
3: 鸡腿都掉了。
4: 我那根鸡腿给你吃，许曼。
2: 潘师傅，我那根鸡腿也给您吃。
3: 哎，嘿，这俩姓徐的。
4: 大姐，这三个孩子见过吗？

0: 你们自己查吧，大姐，你知道我们是干嘛的？这大叔不是来逮孩子的吗？你是姐姐啊？对，猜对了。你们这样的我见多了，一天来好几波，碰上那些不讲理的家长啊，把气撒在我们网吧头上。你说我们开网吧的正常营业招谁惹谁了？哦，不过有话说在前头啊，你们在这儿看可以，想逃走的话，100块钱。
1: 扫码，我来。能找着吗？应该可以，小吕给的视频截图上有时间。
2: 有一些100块钱还你了。不用。
3: 下午5点进的网吧，第二天早上8点才走，玩的时间够长的呀。
4: 事儿都办完了。
3: 我这说什么呢？实在听不清楚，声太小了。这个。
1: 那个穿黑衣服的男的说，就玩一个小时，晚上还要去万鹏那儿。穿蓝衣服的男的说，不去又能怎么样？事儿都办完了，车也给他了，万鹏不会找咱麻烦的。后面就是说打游戏的事儿了。
3: 嘿，我说呢，你戴着耳机呢，来，让我们俩也听听。万鹏听着像是他一个朋友，还说把车也还给他了。这车不会是江连山那辆车吧？
2: 不管怎么说，这一带应该是他们活动的区域，今天说不定还会来，咱们得在这儿趴着。
1: 蹲守。
2: 徐曼，你先回去歇会儿，晚上你再过来。
1: 那我晚上8点过来。
5: 哎，道具，不用那么早啊。
4: 老两口看什么呢？
3: 嘿，你什么时候拍的？怎么还往群里发呀？
1: 我先走了，师傅。
3: 这丫头，
2: 给我看看。
5: 你那个后脑勺怎么那么圆呢？

0: 哇，万鹏改装车俱乐部。两位大爷，我们这可不是修车的，是改装车的。没错啊，
1: 我们就是要改装车呀。看看我们这车，底盘加高，装上避震，轮胎换成越野的，我们要去越野。您这个是上个世纪的车吧？说对了，你就说能不能改装吧。
2: 我们这里面可没有低于100万的车，我们这儿可改不了拖拉机啊！你不懂，
0: 我们这是老爷车，
1: 真有100万的车吗？吹呢吧！哇！

0: 喂，你好，我是这个店的老板，我叫万鹏，有什么可以帮您的？
1: 帮我改个色。
0: 行，没问题。你想改什么颜色？最近黑武士特别流行。
1: 我不喜欢黑武士，帮我改个 Hello Kitty。
0: 没问题，楼上去。
2: 别跟着现眼了。

0: 徐曼这么一会儿上哪儿弄了一辆跑车呢？这车是他的吗？他家干什么的你知道吗？你怎么一点好奇心都没有啊？这车一看就不便宜。哎呦，徐曼这丫头不太简单呐，我是越来越琢磨不透她了。她跟小吕正好相反，小吕呢就是一张白纸，一眼就可以看到底。这个徐曼越来越让人看不懂了，她就像是一个万花筒，你刚以为她是这样吧，一扭头她就给你换个样。按说她的能力和素质在这波年轻警察中算是很棒的，却非得哭着喊着上咱们这儿来。你要是说他老实靠谱吧，陈阳让他盯着咱们，他反手就把陈阳给卖了。我干预审这么多年，阅人无数，他我还真有点看不明白。
1: 没准人家很简单，你想多了，
0: 是吗？但愿如此吧。
2: 美女，
3: 出了那个小门就是洗手间，
4: 我自己去就行，谢谢啊。

0: 你在这里边干什么？你们这卫生间到底在哪儿啊？告诉我出入进门就是吗？
1: 妹子，这里面可不能随便乱进。这里的车都是刚改装完没取走，磕了碰了咱担待不起。看来咱们找对地儿了。 喂。

0: 齐队，啊，你有何吩咐？啊，嘿，您等会儿啊。啊啊，不是你大点声说，什么？
1: 这不能吧？
0: 好，明白明白。

0: 什么？那个万鹏在门口盯着你呢，你让出租车开远点再掉头。我们就在万鹏这俱乐部东边100米马路对面停车场。
1: 好嘞。棍子，你猜齐校时找我什么事儿？
0: 不猜。
1: 你这人怎么一点好奇心都没有？
0: 对你的事儿我从来都不好奇。
1: 没劲。齐校时跟我说啊，这回提名预审的副支队长名单里还是有我。
0: 看出来了，瞧你打个电话摇头摆尾撂蹶子那样。祝贺啊。
1: 哎呀，我还以为我这回彻底是没戏了呢，没想到啊，没想到徐国柱同志，这就是民意啊。哦对了，你回头啊给我写一个同事评语，300-500字就行。
0: 不写，你让背头写。
1: 都得写，你们俩一个都跑不掉。
2: 嘿，二位师傅，我跟你们汇报一下。
1: 小鞠啊，你那辆驹哪儿来的呀？
2: 什么驹？
1: 保时捷呀，一看就不便宜啊。
2: 嗨，您说那辆车呀，我管朋友借的。我在网上一查，这个万鹏就是专门改装跑车的，我就管朋友借了一辆。哦，
1: 你这朋友够趁钱的啊。
0: 哎呦，别烦了，说情况。
2: 江连山的那个奥迪车就藏在他们店里很隐蔽的一个车库里，外边还罩着一个车衣。万鹏看见我从里边出来特别紧张，还跟我说那辆车就是客户改装完没取走的。我觉得他没准跟咱们找的那三个人就是一伙的。
1: 你怎么干？
0: 下结论还早，先盯着吧。既然车在这儿，那三个小兔崽子一定会露头。明天你们来换班。
1: 行。
2: 徐师傅，辛苦了。

0: 飞腾，我的那个评语你给我写了吗？
1: 正写着呢。潘江海同志一贯偷奸耍滑，好吃懒做。
2: 你别闹，你正经给我好好写啊。我可以给你启发一下，你可以从这个团队意识和业务能力上多展开，

0: 知道了，你们在哪儿呢？
1: 这不蹲守着呢吗？棍子熬了一宿，让他回去休息了。现在是我跟徐曼。
2: 三月哥，
0: 魏彤，我们跟这蹲守两天了，这仨小子一点动静都没有，这么下去也不是办法呀。
1: 棍子已经有点坐不住了，打算直接去找万鹏，被我给拦住了。
0: 我看是你坐不住了吧？
3: 今天是周五，我估计他们这两天就会露头，过了这个周末再说。你们辛苦了，啊！潘江海同志，意志坚定，责任心强。
1: 蹲守的时候水不能喝太多，不然老跑厕所耽误事儿。
4: 我知道，徐师傅都跟我说过了，我就认识。
1: 哎，小菊，你当初是怎么想起来要当警察的？你说你一个女孩子家家的，来遭这份罪啊？
4: 您这话说的，女孩不能当警察了。
1: 不是，我是说呀，你长得这么漂亮，干点什么不行啊？哪怕干个内勤也好，何必非得上一线
4: 呢？潘师傅，这话您会跟小吕说吗？小吕啊，你长得那么帅，干点什么不行呢？干个内勤也好啊，何必非得上一线啊？男孩上一线就天经地义，女孩您就觉得不可思议。我觉得当警察特别有意义，穿上警服还特别帅气，单压成四耶。
1: 嘿，你还会数来宝呢？什么乱七八糟的，
4: 你不懂。
1: 喂，齐队，啊，什么改今天了？不是说好了下周吗？哦，好好好好好，我知道了，我马上回来。那个小徐啊，我这有点突发事情啊，关系到我人身人命，我得马上回局里一趟。你看你能不能先自个儿跟这儿盯一会儿？
4: 行，没问题，您去吧。
1: 好，有任何事情都别轻举妄动，一切以安全为重。有什么事情给我打电话，徐师傅10点钟来给你换班。
4: 放心吧。

0: 师傅们，那三个人出现了，进了万鹏的店。
1: 小徐，你千万别轻举妄动，我这边马上完事儿。陈子，你没跟师傅在一块儿？
2: 小徐，注意安全啊！
3: 哎，
4: 留下，留下！
3: 别！
4: 怎么了，鹏哥？
5: 明天一定要把车给我送过来啊！
3: 放心吧，肯定给你送过来啊！
4: 明天10点啊！
3: 肯定的，肯定的。
5: 行，去吧。
3: 好嘞，走了啊！
4: 慢点啊！哎，
6: 师傅们，他们开着我那辆车出去了，我跟过去啊。

0: 马上就敢过来，明天开啥车？
1: 兰博呗。刚开完兰博，你换辆新的。我
0: 看刚才万哥有点生气啊。你看这两天咱们老去人店里换人家客人调侃，
1: 他怕什么呀？现在老万不敢打我们了，记住了，要敢的要硬，就得抓住老板把柄。开他几辆破车怎么了？有事办完，跟他有点股份，咱也当老板。
2: 咱一会上哪儿去？
3: 咱帕拉美都开上了，一会儿不得蹦迪去啊？
0: 太早了，吃完饭回去眯一觉，过了12点。

0: 那才叫好戏开场。
1: 对对对，今儿周五，妞儿多。
2: 你就知道妞儿。
1: 你俩凑一对儿，我还单着呢。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
0: 看这妞了，
1: 他刚才也看我来着。
0: 那你问问他，一会儿跟不跟咱一块蹦迪去？
1: 怎么问呢？又不认识。
0: 这样，拿着，我带你去。
1: 行啊，
0: 走吧。美女，就你自己吗？
3: 有事吗？
0: 没事，我这哥们儿想跟你认识一下，交个朋友。
1: 你好。
3: 对不起啊，没兴趣。
0: 有个性，我这哥们儿就喜欢有个性。一会儿跟我们蹦迪去。
3: 你的车啊？
0: 那肯定是我们的车呀，还有假吗？走吧，我们四个人，那还有个姑娘，咱正好两对儿。娜娜，两桌一块儿挤啊。
2: 行，老板。
4: 哎，来了，
2: 结账。
3: 你们啊，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
0: 这些，周末的嘛，一块玩怎么了？也不给面子，走吧。
3: 别碰我。
0: 生气干嘛？一块玩玩嘛，走吧。
2: 干什么呀？
5: 干嘛呢？
0: 你干嘛的？
5: 我是他爸。
3: 爸，你怎么来了？
5: 他们欺负你没有？
0: 没有说，没。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喝多了，喝多了，喝多了。
5: 没有，受不了了。想干嘛？
0: 没有，
5: 想干嘛？
2: 这是喝多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是不是说误会？吃好喝好啊。
6: 咱们的车呢？
3: 我把车停那儿了，现在恐怕来不及追了，怎么办啊，兄弟？
6: 那过来我就没看见咱车呀。没事，他们一会儿还回来。啊 ？No。
3: 你把他们手机给顺了？
6: 这个呀，警校教不了你，下回我教你。拿着，车钥匙。
3: 爸。你真帅，
6: 走过去。
3: 老板，
4: 哎，
3: 这是刚刚旁边那桌落着的手机，要是他们一会儿来取，你就给他们。哎呦，
4: 姑娘，你心真善。那伙人呀，一看就是混社会的，刚才还欺负你呢，我都差点报警。你还还他们手机？
3: 他们是无赖，我可不是。
4: 行，放我这儿啊。
0: 手机看了吗？啊，真有，
4: 是这个吧？
0: 谢谢啊。
4: 哎，不客气。
3: 徐师傅，现在路上车少，那又是跑车，咱追得上。
6: 别看这车破，发动机可是新换的。

0: 喂，潘师傅，我跟徐师傅在一块儿呢。
1: 跟他说，我去他个大脚趾头。
0: 我们在顺兴路的维多利亚小区，我发定位给你。哎，徐师傅，在那儿呢。
1: 行吧。

0: 车找着了，可是不知道他们住哪个房间啊。
1: 物业啊，我车位让人家给占了 A106， 我702的业主。
2: A106？ 那不是21号楼3单元3301的车位吗？
1: 是吗？那我搞错了，对不起啊。
2: 啊，
1: 21号楼3单元3301。看看去。
0: 等，潘师傅马上就到了。
1: 等他干什么呀？你怕呀？
0: 我怕什么？
1: 走啊。
0: 走。
1: 这边。
0: 徐师傅，崔师傅电话。哎。喂，崔师傅。
3: 徐妹，你在哪儿呢？
0: 我跟徐师傅摸到他们住的地儿了。
3: 你告诉徐师傅，
4: 千万别轻举妄动，你一定得劝住他。
0: 我怕我劝不住，还是您跟他说吧。
1: 三个小屁孩，徐曼的身手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们两个人没问题。
3: 万一屋里
4: 有其他人呢？你可别掉以轻心，咱们的目的是找到江连山。这样，我让老田过去支援你。
1: 你找他干什么呀？他又不管这个案子，人家一个经侦的。
3: 多点人手总是好的呀。
1: 那我找人吧。
3: 你找谁？
1: 你甭管了。
3: 徐曼，
4: 你可得盯着，千万别让他俩乱来。有什么情况随时向我汇报。
0: 好的。
1: 喂，老周啊，你不是在找那帮炸街的吗？

0: 周师傅，徐曼，小陈，我徒弟，艾乐轩，带上你徒弟了。
1: 同时，我们一组的。
0: 你怎么还管上我们的闲事儿了？
1: 我们在办另外一个案子，
0: 巧了，和你们要找的这拨人是同一伙人，一共三个人，在屋里两男一女。
2: 哎，棍子，小徐，什么情况？
0: 你还有脸来呀？
2: 我刚才真有急事儿，老急着我。
0: 先给你记着，老周，人齐了，老办法，
2: 电表在哪儿？
0: 身份证拿出来，
2: 快点！
0: 你的？
3: 没有。
0: 人呢？
4: 是你们，我就跟这女孩说了几句话，我没把她怎么着，怎么还报警了呢？
0: 我问你，江连山人呢？
4: 什么江连山？我不认识。
0: 徐曼，
3: 好好看看，就是他。
4: 不知道，没见过。
0: 小子，你给我老实点，我们从万鹏那儿跟着你们一路过来的，别以为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4: 那您知道什么？您给我提个醒。
0: 你跟我耍滑头是吧？
1: 行了，交给我吧。你叫高庆。
4: 啊。
1: 吴长青。高美娜。
5: 哎，看看，这个人见过没有？问你俩话呢，别看他。说。
3: 我们不认识。
6: 不认识。
1: 这把记录仪开着没有？
7: 一直都开着呢。
1: 把这小子给我带进来。
0: 走。
8: 蹲好了。
5: 蹲下。
0: 老周，把门关上。
8: 嗯。
0: 你们俩蹲那边去。徐曼，
7: 歇会儿。

婷婷啊，你这周末回不回来呀、啊？你要回来提前给老爸说啊，老爸给你做清蒸鲈鱼、红焖大虾，再来个红烧排骨，怎么样？哦，要是上课呢，就不用给我回了。

0: 这儿看着他啊。哎，
1: 撂了，
0: 车就在万鹏的俱乐部里。这个吴长青是他们的头，所有主意都是他出的。但是这事儿有点大呀，要不然先把他带回去。
1: 带走。
2: 哎，我什么都没有干。
0: 我告诉你，吴长青，你能耐不小啊。
2: 高兴才是头，我都是听他的。
0: 你俩狗咬狗，我信谁的呀？
2: 我说的都是真的，那事儿都是他让我干的。
0: 他让你干什么了？
2: 他我去碰瓷儿那个江连山，然后趁人下车的时候，他上去给人打晕，塞进后备箱里。他还说都是他老板让他这么干的。他老板说，只要我们把人带过去，就给我们10万块钱。
0: 他老板是谁？
2: 万鹏。
1: 江连山人呢？
2: 就在万鹏开那个改装车店里，车库后头有个地下室，人就关在那儿。
1: 去吧，你配合周师傅把人送到派出所，然后跟我们会合啊。
3: 我跟你们一起去吧。哎呀，
1: 这儿有个女嫌疑人，要个女警。走吧。

0: 没投。
1: 徐妹都跟我说了，你跟棍子说，千万别轻举妄动。
2: 放心吧，我又不是愣头青，甭操这心了。
3: 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稍后再拨。Sorry。

0: 这么早关门了？进去看看。
1: 哎，别冲动，带家伙事儿了吗？就这点东西啊？
0: 就这点东西啊？

0: 出来！再不出来，我报警了啊！
1: 巧了，我们就是警察。别动，把手里东西放下，老实点，蹲下，
2: 蹲下，老实点啊！就你们两个老头。

0: 向南侧，还有火车！快！我去！
1: 林子，你带人走了。

0: 哎，安建国怎么样？
1: 人还在昏迷中。
0: 小楚，来，
2: 坐这边。
0: 你现在代表的是政治部啊。
3: 陈队，通报一下情况吧。
4: 张连山和万鹏都死了，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自从魏胜义跳楼自杀以后，我们省厅经侦就一直在继续跟进，深挖背后犯罪链条。现在好了，线索全断了。
5: 陈队，火气别那么大了，这江连山不还是我们发现的吗？
4: 谢谢老几位啊，你们还立功了。
0: 我们找到江连山的时候他已经快不行了，我们要是再晚到一步，恐怕他早就让万鹏抛尸灭迹了。
3: 你们掌握了情况，为什么不第一时间上报？
4: 之前我可是提醒过你们的啊。
5: 我们呢也是偶然通过廖莎莎才发现了这个江连山，还不能确定他跟魏生义传销案之间的关系。这万一方向要是错了呢？这不是给你们添麻烦吗？
4: 现在麻烦就不小。经过我们调查，江连山就是新源卡传销案幕后主谋，他利用旅游公司资源开展传销活动，让刚出狱的魏胜义当傀儡，自己在幕后操纵。
2: 当初魏胜义在楼顶接到的电话就是江连山打的。
6: 我听你们的，
7: 我就是一个替死鬼，我的命
6: 早就不是我自己的了。
0: 那万鹏什么情况？他为什么要绑架江连山？
4: 你们不是挺能耐的吗？这怎么没查到啊？
5: 陈队，咱不是大家在研究案情吗？您别抬杠好不好？
4: 谁跟你们研究案情啊？今天来是来处理你们擅自行动的。
3: 老陈，你们几个不是第一次犯这样的错误了，这回一定要严肃处理，写每人写份汇报材料交给楚政委。另外我问你们，崔铁军有没有参与这次行动？
0: 没他的事儿，
5: 他腿还瘸着呢，怎么掺和呀？
1: 据我所知啊，张建国可是接到崔铁军的电话才赶到事发现场的。
5: 没错，我们发现万鹏的时候就跟大背头跟崔组长汇报了，他可能是怕我们不安全，就给张建国打了个电话嘛。
3: 别在这儿替他打掩护了，我还不知道你们。小徐，你说。
8: 崔师傅确实没参与，他从始至终都不知情。
3: 哦，这么说是徐师傅和潘师傅的主意喽。不管怎么说，这个案子后续由省厅经侦队负责，你们不得再以任何方式任何理由插手。

0: 你怎么回事啊？我交代你的任务呢？什么任务啊？别给我装傻啊！陈队，你现在不是我的领导，我现在是三叉戟工作室的成员。角色转换挺快呀。嗯。把手机放下。跟你说话。
1: 陈队，你说完了吗？我还得去开个会。
0: 坐下。你少糊弄我，真是学好不容易，学会一出溜。我看你现在越来越像他们三个了。你老实告诉我，这次到底怎么回事？

0: 师傅不都说得很明白了吗？
1: 反倒是你啊，陈队，应该好好反思反思。你说你在省厅那么好的平台，那么好的资源，你怎么反应比这三位老师傅还慢半拍呀？
2: 你以为我就盯着这一个案子呢？我们事儿多了。你刚才说三位老师傅，崔铁军是不是参与了？
1: 我那说顺嘴了。
3: 询问你干嘛呢？就等你了。陈队，你聊完了吗？要聊完了，我们有一个紧急的小会，

0: 就我们仨，再过一个路口就到医院了。哪个病房啊？好，一会儿见啊。
1: 张建国情况怎么样？
0: 还是没醒。

0: 头部遭到猛烈撞击，导致蛛网膜下腔出血，命是保住了，但是大脑损伤严重，能不能醒过来就不好说了。医生让做好心理准备，有可能就是植物人了。
1: 都怪我，我要是不给他打那个电话，他就不会这样。
0: 你也不要太自责了，你当时的选择是正确的，不然徐师傅就危险了。
2: 他是为了救我。
0: 张队尽到了一名警察、一名刑警队长的职责。不过说回来啊，你们仨那阵儿可没少针对人家，关键时候人家张队还能站出来，不跟你们计较。
1: 以前呢，也就是跟他开个玩笑，逗个闷子，都是同事，哪有什么深仇大恨的？看见老张现在这个样子，我这心里真是挺不好受。哦，对了，医生跟我说啊，让我找他熟悉的人。
0: 跟他说说话，有可能能唤醒他的意识。你们三个要不试试？我们吗？不应该是他的家属亲人吗？都试试
1: 呗。你们那会儿把人气得够呛，现在也应该跟他道个歉。再说了，人虽然醒不了，但是还是有听觉、有意识啊。你们可以试试，没准能起到点作用。
2: 我看行，我试试。
3: 我这人吧，说话嘴是损了点儿，但我不是诚心的啊，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我给你赔礼道歉，建国，你要是能听见，你就张张嘴，哪怕动下眼皮也行啊。我这，哎哎。 他刚脸动了一下啊！
1: 是吗？
3: 是，嘴角好像抽了一下。
4: 是心理作用，要真能给你说醒了，那不成了医学奇迹了吗？
3: 不，那个棍子啊，那个没准管用，你试试，真的，
2: 真管用。
0: 管不管用不重要啊，重要的是你有没有话跟他说呀。

杨建国，我是徐国柱。你要是个爷们儿就醒过来。我跟你说实话，那天我面对那五个人，心里真有点慌。毕竟年纪大了，但是我一看到你来了，我心里一下就踏实了。那下砸的应该是我。你是一个特别牛掰的刑警，醒过来，醒过来以后，咱们还要联手办案。

0: 崔师傅，你还欠张队一个道歉啊！其实心里边早就道过歉了，这不是好面子吗？嘴上一直没说。平时咱俩虽然不对付，但是关键时刻还是想起来给你打电话。但这也把你给害了。你只要是能够醒过来。
1: 你就打我一顿，尽管打，不带护具。我这个人也欠打。你别光说呀，
0: 当着见过面抽自个儿一大嘴巴。刚才楚政委也说了，他能听见，兴许管用。可以打。好，建国，那我就。
2: 抽我自个儿一顿，让你消消气儿，你听着。使点劲儿，你心要诚。你看，动了吧？继续，有反应了。
3: 你们俩在这儿开火车呢？
4: 你们俩在这儿耍我呢？
5: 去你个大脚趾头的！我，哎呀，这回真解恨。我也是刚才发现，轻微脑震荡的诊断书在床尾贴着呢。哎呦，
6: 楚政委，没想到居然你也耍人呐！啊，
5: 我这也是没有办法呀，你们三个都跟茅房的石头似的，只有这样才能让你们三个给张队道个歉。
7: 这回。
6: 咱们就扯平了啊！扯平了，不平了！来坐，坐，坐，坐。
5: 来来来，你坐。不过说真的，这回张队受的伤确实是很严重，在鬼门关上走了一遭啊。
6: 没什么，咱们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呀。我这就是断了条胳膊，加上脑震荡，休息一段时间就好了。
5: 咱们都是警察。 谁都有点个性，也都有各自的想法。平时闹点矛盾、发生点冲突，都很正常。但是在面对犯罪和同事危难的关键时刻，绝对不会因为个人的恩怨泯灭心中的理想和正义啊！这就是合格的公安干警啊！老三位，要是张队遇到这样的情况，我相信你们也会义不容辞吧？
8: 那当然。
9: 你瞧瞧，还是人楚政委有高度。
5: 少给我戴高帽子，我可还等着你们俩的工作报告呢。
6: 建国，谢谢。

0: 老万，帮我查一个人的底，叫万鹏，在海丰那一带开修车行的。一会儿我把照片给你发过去，跟老刘、老方也招呼一声，有消息告诉我。回见。
1: 徐师傅，不是说不让咱们插手了吗？
2: 我插手了吗？打听打听不行啊。再说了，你不想弄清楚这个万鹏到底怎么回事啊？
1: 其实我也觉得很奇怪，咱们刚一查到江连山，他就被人绑架了。

0: 先是这三个年轻人取走了江连山卡里的几万块钱，也没见到这个万鹏去索要赎金啊，可见不是简单的绑架。
1: 嗯，我在家待的都长蘑菇了。
2: 哎，喝点带脆骨的给杯头补补钙。
3: 杯头啊，江连山的案子你怎么看？
2: 要我说呀，这案子差不多得了。
1: 什么叫差不多呀？
2: 咱不就是为了找出魏生义背后的那个主谋吗？咱们也挖出来了江连山呢，而且人也死了，正好就收吧。是肉，要是煮时间长了废牙啊。
1: 哎，这肉要是没煮熟，你吃下去不怕窜稀呀？老夏那几个疑点咱都没捋清楚呢。
2: 哎呦，行了行了，一说什么就搬出老夏，你不烦人老夏都烦了。还有什么疑点啊？江连山跟魏生义可是一伙的，当年李凤山的死也跟这个江连山有关。魏生义替江连山顶包进去坐的牢，出来之后江连山带他一块开了传销，结果东窗事发，他就拿他闺女廖莎莎来要挟他，逼着魏生义跳了楼，这不就形成闭环了吗？逻辑链完整啊。
3: 这都是你在推断。
2: 废话，那现在可不是只能推断。
1: 那万鹏绑架江连山是怎么回事？为什么绑架的时间正好就是咱们找到廖莎莎的这个坑节儿？你别说是巧合啊，你先问你自个儿信不信。
2: 可现在问题是这几个人都已经死了，你上哪儿查去？
3: 坑子，那天你拉着江连山去医院，当时他还有口气儿，那在车上他就没说什么。
2: 没说什么，只有进的气儿，没有出的气儿，还能说什么呀？丸子好了，赶紧吃。
1: 坤子，你跟我们说个实话，你是不是怕我们再这么查下去，你受影响？
2: 没有啊，我受什么影响？不过郭局可发话了啊，这案子不让咱们仨再插手了，咱们呢也别太拧，何必跟领导对着干？
3: 你什么时候那么听话了？
1: 你那个提复职的事儿怎么样？有戏没戏？
2: 不知道，等通知呗。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说句老实话，我也皮了，爱咋咋地吧。
1: 真的，你们预审的第一步叫什么来着？就是那个把对手给了解清楚那个。
2: 什么预审第一步啊？你怎么东一榔头西一棒的？
1: 咱们仨在一块儿多长时间了？你我们还不了解吗？你一撅屁股，我们就知道你要拉什么屎。
2: 这吃饭呢，
1: 你做梦都想混个一官半职的，这好不容易有个机会提复职了，你是怕我们再这么查下去拖你的后腿，你受牵连，对不对？
2: 你审我呢？这都哪儿跟哪儿啊？
1: 你什么尿性我们不知道，这要搁以前一说复职的事儿，那屁颠屁颠的上蹿下跳，今天这儿吃了半天了，一句没提，这正常吗？
3: 你太不正常了。
1: 刚才问你江连山说什么，你的反应就很反常。
3: 坤子，你没跟我们说实话。
2: 你俩还有完没完啊？什么意思啊？把我当犯人？
1: 我们是想劝你，你要心里有什么想法，有什么顾虑，你跟我们说，我们帮你出出主意，咱们一块儿商量商量。

0: 你把什么都闷在心里头，你再闷出个好歹来，是不是？
1: 潘子，你要是跟我们俩都还藏着掖着，就太没劲了。
2: 哎呦喂！我就知道，我瞒得了谁，我也瞒不了你俩。
0: 哎，
2: 我就跟你们说实话吧。那天在路上，江连山确实开口。
3: 江连山，撑住啊！别睡着了，马上到医院。
4: 子斌，
3: 什么？大点声！
4: 李凤山，子斌，三号。
0: 江连山还说什么？
2: 没了，真没了。倒了一会儿气儿，他就不动弹了。
1: 子兵三号，那是十多年前一种新型冰毒的名称，你们还有印象没有？
0: 这个事儿深了。
2: 他那时候脑子都不清楚，也许说的是胡话呢。
0: 哎，你说这话你自个儿不心虚吗？咱不能自欺欺人啊。
2: 哥，哥哥爷，咱甭管这案子背后是深是浅，咱能不能先缓一缓呢？我都辛辛苦苦干了20多年了，好不容易有了这个提副支队的机会。哎，咱要是再揪着案子不放，违反纪律不说，回头再把当年的底儿给兜出来，我可就前功尽弃了。
0: 可是这个案子要是真的跟子兵三号有关系，那咱们仨放不了。这个案子必须得往上报。
2: 魏头，你替兄弟我考虑考虑成吗？等我当上了这个副支队长，你爱怎么查怎么查，我一定全力配合。你别在这个节骨眼上搞这么一出啊！政治部明天找我是最后一番谈话，成败在此一举，我不想功亏一篑呀。你们二位就当心疼心疼我这个弟弟行吗？
1: 我去你个大脚趾头的！这么重要的线索你都敢隐瞒，还副支队呢？你当警察都不配了！
2: 你少在这坐着说话不腰疼，你了解我的处境吗？你是金箍棒，光棍一根，能屈能伸，一会儿刑警队，一会儿巡大街的。我跟你不一样，我有老婆有孩子。
0: 哎，喷子，这么说就没劲了啊？
2: 对，我就没劲了。还有你，更年期综合症没好是吧？见不得我好是吧？
1: 再说一遍。
2: 说了，
3: 哎，喷子，
2: 喷子，哎，哟，我
3: 怎么样？没事吧？
1: 捕兽记，
0: 这都被你看出来了，
1: 哼。

0: 我看你病得不轻，你不都打算上报了吗？还有什么好聊的？我在医院的时候吧，你跑来跟我说了一大通，我得还给你啊。芬子，你说过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只想着当将军的士兵也绝对不是好士兵。你干警察20多年了，那要说预审在我心里你就是 number one， 但这不意味着你就能管理好一支队伍，那是两回事儿，使的是两股劲儿。你是个好士兵并不意味着你就能当个好将军，当然我不说你肯定不行，但问题是你现在是个兵，你就先得把兵当好，你说是不是？我们不是不考虑你的情况，但问题是现在案子等不了，如果这个案子真的跟子兵三号有关，在江连山和万鹏出事以后，我们很可能已经打草惊蛇了。我刚才跟棍子商量了，我们尊重你的意见，不让你为难。这个情况上不上报，什么时候上报，我们听你的，你来定。我想说的就是这些。
1: 芬子，在医院的时候棍子问了我一个问题，我现在也想问问你，当初你选择当警察是为什么？

0: 你这是要干什么？
1: 我说，咱们得先去趟医院，我刚才脚啊吃了点劲儿，有点不太舒服。真的？
2: 我说什么来着？让你别瞎出去溜达，非不听。现在好了，又严重了。这次如果不好，你腿就瘸了。哎
0: 呀，一个不留神，寸劲儿，
3: 没什么大事儿。
2: 不许跟我嬉皮笑脸！我严重警告你，从今天开始，到你彻底康复，你老老实实的在家给我待着，哪儿都不许去。
0: 啊？你这是想让我坐牢啊？
2: 什么坐牢啊？我这是为你好。
4: 喂，楚政委，他回来了。
2: 对，他说跟几个朋友去聚会去了。
4: 是，让您费心了。好，再见。
1: 你跑去给楚政委打电话了？
2: 我下班回家找不着人，打你电话你又不接，我只能找你们领导啊。
0: 哎呦，你找他干什么？你这不是没事找事吗？你
2: 我找他怎么了？他是你们政委，而且很有水平。不瞒你说，最近我一直在跟他沟通交流，了解你的情况，发现你有很多的问题和毛病。
1: 你还用跟他了解我的情况？
2: 我这不是关心你吗？楚政委说了，组织性纪律性不强是你最大的毛病。我觉得他说得很对呀，所以为了让你早日康复，从现在开始你不许出门，听见了没有？不服是不是？咱找楚政委评评理去。
1: 好好好，我听你的还不行吗？
2: 这还差不多。你可答应我啊。

0: 潘江海同志，今天是例行的考察谈话，你不用太紧张。你是1992年进入公安系统工作的，先是在葫芦沟派出所，后来调到了市局，一直在一线。先谈一谈你的工作心得和体会吧。
1: 小潘，你是政法大学毕业的高材生，要不你先谈一谈你当初为什么选择了当一名人民警察？

0: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1: 哦，怎么防护？
0: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2: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1: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0: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1: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0: 还有一件事哦，
2: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1: 好了，
2: 月月，收拾好东西，咱们今天就回去了。
1: 妈妈，外面怎么都是水？
3: 不好了，外面发洪水了，快把电闸拉了。路被淹，出不去了，咱们去楼顶露台。
1: 爸爸，电线杆倒了。
3: 月月，遇到倒塌的电线杆要离远一点，小心触电。
1: 妈妈，我们会有危险吗？
0: 别担心，我已经报警了，咱们耐心等待救援。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星期五，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徐浩。
1: 我是林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系列报道今天播出。中欧班列统一品牌启用10周年，湾区钢铁驼队提质扩容。南国书香节期间将开展1579场阅读推广活动，系列好书新书接连首发，真正做到书香岭南，处处可阅。广东金秋文旅消费季即将启动，3000万元惠民补贴覆盖中秋国庆。
0: 今年是中欧班列统一品牌启用10周年。10年前的今天，首趟穗满鹅中欧班列从广州白云区大朗堆场启程，拉开广州中欧班列驰骋亚欧大陆的帷幕。10年来，广东逐步搭建起涵盖广州、深圳多个枢纽站点的班列网络，一列列钢铁驼队持续畅通粤港澳大湾区和亚欧市场的经贸往来。
2: 在广州国际港，一列满载小家电等货物的穗满鹅中欧班列通过广州车站的海关官员监管后，将通过满洲里口岸驶向欧洲。10年间，在广州海关关区内，广州国际港与南沙港南站两个中欧班列站点已形成17出7进，共24条运行线路，服务辐射欧亚地区20多个国家、40余座城市。钢铁驼队已架起互联互通、互利共赢的陆上黄金桥。
3: 目前我们发往欧洲的货物80%以上都是通过中欧班列进行运输，运输时效明显优于海运，运输成本远低于空运，全程运输货物破损情况很少，能够保障货物安全交给客户。今年前7个月，我们通过广州中欧班列出口货物近2500万元，同比增长超60%。
2: 10年来，广州中欧班列开行规模持续攀升，货运结构华丽蝶变。早期出口货物以服装、鞋靴、玩具等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如今电子产品、新能源汽车、精密机械等高附加值湾区制造成为出口主力。据海关统计，2016年8月至今年7月，广州口岸进出口班列货值超1100亿元人民币。
4: 出口方面，班列的业态也越来越丰富，除了普通货物，我们推动口岸开行了跨境电商、国际邮包这些新业态专列。进口方面，回程班列货源也持续向好，今年以来有约6000标箱进口货物搭乘回程班列运抵广州，占班列发运总标箱量近30%，广州中班列双向对流格局加速形成。
2: 如今广东中欧班列形成了多点开花、多级联动的发展格局。在深圳这家科技企业车间内，一批批智能厨电产品整装待发，将搭乘中欧班列发往欧洲市场。据介绍，欧洲是该企业最大的海外市场，占比达40%。随着深圳中欧班列服务体系不断成熟，陆路运输已成为企业出口欧洲的核心渠道。
5: 中欧班列今年的占比已经到到50%，因为它全程采用的是定点、定时、定线，准点率高，综合性价比就显得更高。
2: 作为全省重要班列枢纽，中欧班列深圳开行6年来，已开通28条常态化线路，覆盖16个国家、40座城市。截至目前，累计发运1122列，开行量年均增长近50%，出口货值达289亿元，构建起连通亚欧、辐射中亚老挝的多式联运通道，成为华南地区陆路外贸出海的重要枢纽。
6: 包括深圳产业的一个创新中心的核心优势，加强对周边地区的货源的一些集散能力，周边东莞、惠州、大湾区很多产品可以在深圳进行集结，提高中欧班列的议价能力，把海铁这块两个

0: 主要的陆路方式啊集合之后，也会提高中欧班列的一个货运量和吞吐量的。
1: 广东台记者林楚纯、见习记者吴明报道。
2: 8月26号至28号，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率广东省代表团访问印度尼西亚，期间会见印尼经济统筹部长艾尔郎加，双方就进一步深化贸易投资合作进行深入交流。在新能源、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农业渔业、低空经济、产业园区、旅游等方面探讨更多合作，携手推动共赢发展迈上新台阶。
1: 27号，中国广东印度尼西亚经贸合作交流会在雅加达举行，孟凡丽主持交流会并作总结讲话，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王鲁彤出席并讲话。王鲁彤指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印尼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广东与印尼友好交往源远流长，合作交流领域不断拓展，希望通过此次交流会，大家广泛交流，互学互鉴，共化商机，不断深化两国经贸领域务实合作。孟凡丽表示，广东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先行地、实验区和人口大省、经济大省、外贸大省，地处人员、货物、资本便捷高效连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有利位置。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广东正在认真落实国家和省的“十五五”规划，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相信这必将为双方合作带来新的机遇。我们欢迎和支持双方企业双向做更多的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进出口，欢迎和支持双方企业进行双向投资，以及面向广泛的领域开展更多形式的互利合作。我们将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面向各类产业建设便利化、高品质、高效能的产业生态，始终坚持对各类企业、对各类贸易或投资活动一视同仁、平等对待，依法保障包括外资企业在内的广大企业和经营者的合法权益，努力为大家在广东的经贸活动和工作生活提供最好的服务。交流会上，印尼工商会、印尼中华总商会、印尼中国商会等商协会代表介绍了印尼工商界与广东经贸合作有关情况及下一步工作构想。力宝集团、常友集团、埃塔纳生物科技集团、沙滩集团、TCL 科技集团等企业负责人分享了扩大两地贸易、投资及其他合作的体会和对今后的思考及建议。现场还举行了广东印尼两地企业贸易和投资项目签约活动。在印尼期间，代表团一行还参访了金光集团、三林集团、阿尔法零售集团等企业，对下一步的合作进行了充分交流。广东台报道。
3: 请看一组广东要闻。
1: 8月28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会议，专题研究经济运行监督和助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工作。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黄楚平主持会议并讲话。省人大常委会领导班子成员叶真琴、张硕甫、秦伟忠、肖亚飞、刘亚红、谭玲、许红参加会议。会议指出，在省委正确领导下，今年以来，省人大常委会扎实开展经济运行监督，围绕重点领域开展专题调研，持续推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发现问题，整改落实，有力助推我省经济向新向好。会议强调，当前全省上下正在锚定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全力以赴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省人大常委会要按照省委部署，持之以恒抓好省委交办的各项重点任务，要紧扣经济发展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靶向发力，提出意见建议，欲支持于监督之中，形成共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要紧盯助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各项任务，加强跟踪问效，深入研究推进集体经济发展，扎实做好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专题询问，深入开展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促进条例贯彻实施情况专题调研，

0: 认真编制现代企业制度模板指引，切实推动企业做好做优，产业做大做强。要继续推动大湾区内地九市、内涵市高质量发展，扎实开展决定执法检查工作，认真抓好海河岸线保护利用管理，听取审议执法检查发现问题整改情况报告，积极推动加快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世界级城市群，牵引带动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8月28号，政协第十三届广东省委员会第46次主席会议在广州召开，审议有关事项和文件，决定9月下旬召开政协第十三届广东省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9次会议，省政协主席林克庆主持会议。会议审议省政协十三届常委会第19次会议议程日程安排，审议常委会会议议政材料，关于深入推进大气、水、土壤一体治理，优化珠三角城市群生态系统专题调研报告稿，以及专题协商会材料，关于大力发展岭南特色农产品，做好月色号土特产文章专题调研报告稿，关于完善多元化解矛盾纠纷机制，提高基层安全稳定治理水平专题调研报告稿。会议指出，省政协党组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紧扣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精准选题扎实调研，为助推粤港澳大湾区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百千万工程实现5年显著变化，更高水平平安广东、法治广东建设贡献智慧力量。会议充分肯定前期调研成效，要求吸纳会议意见建议，进一步打磨文稿，精心组织好专题议政性常委会会议和专题协商会，以高质量协商、高水平建言，更好服务党委政府科学决策。会议审议政协广东省委员会跨联题工作实施意见试行稿。会议指出，跨联题是十三届省政协探索打造的特色履职品牌，要构建全省政协系统一体贯通、上下联动、协同高效的履职工作格局。会议还审议有关人事事项。
1: 继续来关注南国书香节。本届书香节采取主会场加全域分会场加线上云书展的办展模式，广州主会场设立4大主题展厅，邀请170位国内外名家，280多场高品质文化活动精彩上演，437个分会场覆盖广东、港澳及新疆喀什，期间将开展1579场阅读推广活动，系列好书新书接连首发，真正做到书香岭南处处可阅。
2: 来到南国书香节的现场，阅读的方式就不只局限于捧起一本书，但广州主会场就有近30000种海外原版图书供读者选阅，大家也可以围坐在一块儿聆听国内外作家的分享。50多万种文创产品，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参展资源，同样传递着文字背后的意趣。在这里，阅读跳出了静态品读，变成了一场多重感官、有来有往的文化交流。
0: 在粤世界展厅，10大亚欧国家联合打造图书区、艺术区、国家馆潮流集市，拉美非洲馆则融合名家分享、文化沙龙、非遗工坊、特色演绎等多元活动。
3: 逛了好多场馆，有法国的，然后有非洲的、拉丁的，然后我逛了好多书，还有一些文化产品，然后还有来自各国家的卖的它的特产，可以吃又可以玩，又可以买文创产品，还能学到知识。
4: This book is a result of a research that took me more than 3 years. It's an anthology of all the titles in Spanish that have been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Is that we have a lot of authors that are interesting for Chinese readers, and that Chinese readers could find really interesting stories, relationships and connections with authors that live in the farthest place from China, that are our Latin American countries.
0: 本土文化推广是书香节的重头戏，广东人民出版社的展位共展出110余种精品图书，一方面培育万有引力、乐府、醍醐等一批具有全国影响力的人文出版品牌，另一方面深耕本土文化

0: 阵地、做墙、岭南文库、广府文库等标志性学术出版工程。
1: 增长新引擎《世界级湾区》这本书，我们将它的繁体版权呢输出给了香港的三联书店，还有呢，我们将我们很厉害的一本国内首部系统梳理粤语词源的一本词典，它的繁体版输出给了香港商务印书馆。我们希望通过这两本书呢，将我们广东的发展实践和岭南文化带到港澳，讲好广东故事，来促进粤港澳的文化同源、人文相亲。
0: 扶持青年原创，筑牢文化根基。广东省社科联与广东省出版集团联合设立广东青年学者学术原创出版基金，首批15部青年原创学术著作于今天书香节现场发布。2026年度广东青年学者学术原创出版基金申报和改革开放50周年图书选题征集也在现场同步启动。
2: 我们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命题，更是一个文化命题。我们青年的原创作品是这种文化软实力的核心力量。那这个基金的意义就在于它鼓励一批又一批的青年学者扎根广东实业，
3: 希望是可以给广东本土的青年学者提供一个学术发表的一个平台，同时希望是他们的第一部著作在我们广东出版集团的出版社出版以后，是可以和我们的出版社共同成长成为一个社科大家、名家。
0: 聚焦2026年 APEC 中国年，再造黄金30年，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的中国主张与广东贡献一书重磅亮相。全书以中国主张和广东贡献为两条主线，系统回顾 APEC 30余年合作历程，并专章提出广东打造 APEC 合作新高地的实践路径。
4: 广东这个开放的这个新的格局和新的这个阶段，提高国民的这个国际化的素养也是非常重要的。对于我们广大的读者来说，了解 APEC 这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国际经贸组织，那么我们可以更好地把握这个全球化的趋势，尤其是公平全球化的这么一个大的走向，那么广东的作为和空间呢是非常巨大的。
0: 广东台报道。
5: 第16届中国航展将于12月7号至13号在珠海举行。本届航展适逢创办30周年，将展出中国航空航天国防领域多款新型装备与前沿技术。展期将较往届延长1天，并计划新增全域动态演示。
0: 今天第16届中国航展倒计时100天启动仪式暨世界航展对话活动在珠海举行。本届航展自周6起正式进入倒计时100天。中国航展每2年举办一届，第16届航展适逢创办30周年，届时将有约18个国家和地区与1100家航空企业参展。航展展示内容也有新拓展，届时将充分发挥航展的平台优势与聚合效应，将航展流量转化为国家航空航天事业高质量发展强大动能，讲好中国的航展故事。
6: 延长1天，既为各参展单位提供更加充裕的商贸洽谈时间，也更好满足广大观众的观展的需求。另一方面，是本届航展展示内容有新的拓展，除了主展区及我们连州无人装备区以外，我们计划在高兰岛设立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空天海陆的全域的动态演示。
0: 活动现场还发布了中国航展30周年标志，并与多间公司签署航展文创 IP 合作。广东台报道。
5: 今天2026广东金秋文旅消费季暨文旅产业招商推介会新闻发布会在广州召开，介绍秋季多项文旅惠民举措和重点活动，并回答记者提问。
0: 2026广东金秋文旅消费季将在9月11号正式启动，持续至10月底，覆盖中秋国庆双节。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将发放3000万元文旅消费惠民补贴，补贴活动设线下线上两个专场。线下专场通过云闪付 APP 领券，可在合作商户核销；线上专场通过相关平台购券立减。
7: 产品覆盖了酒店、民宿、景区门票、旅游线路，以及游轮、游艇、游学、亲子、银发、康养等业态。 三笔

0: 最高优惠500元，一年四季来广东，这是广东文旅最真诚的希冀，也是我们向全世界发出的最长久的邀约。
1: 广东国际旅游产业博览会粤港澳大湾区老字号文化博览会也将于9月11号至13号在广交会展馆同期举办。今年的旅博会将集结全球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文旅供应链资源，打造国际文化旅游馆、文旅融合馆、文旅消费体验馆，并设立特色入境旅游展区。
2: 本届旅游会既致力于搭建高效的商贸对接平台，也聚焦惠民共享，围绕亲子家庭、银发族、Z 世代等不同的客群差异化需求，精心打造了好玩、好逛、好买的品质消费场景，为广大的市民游客奉上集互动体验、大众消费、客商采购一体的文旅消费嘉年华。
1: 广东台记者王子清、见习记者林子杰报道。
3: 为持续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切实维护教育公平，今年广州市义务教育学校起始年级首次推行均衡编班。
4: 记者在海珠区教育局均衡编班现场看到，工作人员使用广州市教育局统一提供的广州市义务教育学校起始年级均衡编班系统，生成随机树种子，进而一键分班，实现学生随机编班、教师团队随机匹配的双随机模式，兼顾各班学生人数、性别比例、师资力量相对均衡。编班结果现场生成，当场锁定。编班现场，公证处全程公证，纪检监察人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责任督学、家长代表、媒体朋友共同参与监督。现场编班结束后，市编班系统平台将通过短信方式将新生编班结果点对点推送至登记的学生家长手机号，新生家长也可于8月28号15点15分后通过广州市义务教育招生报名平台免费查询学生的编班结果。
5: 咁今次然后係双随机嘅话，我哋会觉得係一个更加大嘅突破。如果係啱啱大家都係小朋友一年级开始嘅话，因为佢哋从小係唔贴标签嘅，佢哋知道自己所学到嘅嘢去到边个程度嘅话，再去进行呢个因材施教，对于佢哋嚟讲会比较重要咯。
4: 广东台记者周玉坤报道。
3: 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进展。记者从国家消防救援局获悉，截至8月28号10时，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共调派681人、113车到达现场救援，并调拨3类、19个品种、6612件套救援装备和综合保障物资发往吉隆镇。
1: 目前吉隆口岸道路通信中断，仍有可能发生次生灾害，抢险救援正在紧张进行。今天上午，吉隆口岸上游堰塞湖出现险情。据介绍，堰塞湖水自然流出，出库流量大于入库流量。相较于27号凌晨的高位蓄水状态，湖区水位已下降了10米左右，风险逐渐减小。目前救援队已挺进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核心区域，救援人员正加紧抢修道路，搜寻失联人员。按照救援行动方案，消防救援队伍设立水陆空3支专项队伍，开展失联人员搜救营救工作。水陆橡皮艇进入，陆路徒步翻山，空中无人机侦察投送。同时派出前突小分队，利用无人机望远镜对受灾核心区堰塞湖区域开展测绘侦察、定点监测观察。上海消防研究所13名专家均已安全抵达。经过各方救援，此前日喀则市受灾害威胁区域5个村村民及施工队共499人已完成转移安置。吉隆镇上的555名游客也疏散转移，目前当地没有滞留游客。此外，包括青稞、米面油、饮用水、火炉等大量生活物资已运抵吉隆镇。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拨的防护、救援、战保等13个品种救援物资，今天早晨也已运抵吉隆镇。此外，记者从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获悉，截至28号15时，吉隆泥石流灾害已造成5人。

遇难558人失联，其中外籍人员260人。广东台报道。今天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与广州新华出版发行集团联合主办的纪录片《老广的味道》同名新书首发活动在2026南国书香节主会场举行。自2016年初次亮相以来，

0: 那是一份什么样的档案？
1: 代号繁星计划。
2: 有人想利用我，查清真相之后再让我消失，还有人怕我为他人所用，希望我现在就死。
3: 告诉我，你到底是什么人？
2: 我也不知道我是谁。
4: 我要是你，行动里出现了叛徒。
2: 谁是叛徒？
5: 4K 超高清电视剧《无间》，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6: 肌肉侠舒痛膏，缓解疼痛，居家常备。

0: 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岭南非遗创新茶饮，开店就选岭茶印记。
2: 大家早上好，受到台风沙德尔减弱后的环流影响，广东降雨持续在线，外出活动务必伞不离身。今天中西部不少市县雨势都比较明显，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甚至是大暴雨，并且明天中西部普遍会出现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余市县也会有中雷雨。后天雨还在下，湛江仍然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余市县是中雨，局部雨势也会比较强劲。持续的降雨难免会让低洼路段产生积水，外出活动千万不要贸然涉水，因为有可能有电线垂落或者是带电设备浸泡在水中，谨防触电事故发生。好，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

过。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第23集，自我控制。
1: 啊，怎么回事啊？哎呀，是谁把我的窗户打破了？看来是汽车碾到小石头，石头被弹到玻璃上，这样把玻璃打碎的。哎，没办法了，汽车内的司机应该也没有注意到这个情况，所以才没有停下来看看发生了什么。我得把这里打扫干净，并且把玻璃安装好。新的玻璃安装好了，看起来还是挺不错的。
0: 你真讨厌！
2: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1: 是谁在吵架呀？我去看看他们在吵些什么。发生什么事儿了？
0: 都怪他把我的小汽车弄坏了。
2: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对不起。
0: 说对不起有什么用？我的汽车也不能变好。
1: 先别吵了，你们详细说一说，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圣经爷爷，您看，我的玩具汽车被萝卜图图踩成了这个样子，受损很严重。
1: 确实破坏的有点严重。

0: 严重呀，怎么会被萝卜图图踩到呢？
1: 刚才我把我的玩具汽车拿出来玩，本想让大家一起玩，可是我把它放在地上后，萝卜图图就踩到了我的小汽车。
0: 哦，原来是这样啊。
1: 这是我最喜欢的小汽车，现在坏成这个样子了。
2: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再说我都说对不起了。
1: 都怪你，都怪你。
0: 本姐求求，玩具车已经坏了，再怎么发火也无济于事了，你先冷静，控制一下自己的情绪。
1: 我要怎么才能冷静啊？
0: 深呼吸，像我这么做，尽量平复自己的情绪。
1: 然后呢？
0: 再缓缓地把气吐出去。你现在感觉怎么样啊？
1: 我现在好多了，我的玩具汽车应该怎么办呢？
0: 我们可以把玩具车修补好。
1: 可是小汽车都坏成这样了，还能修补好吗？
0: 还好，虽然看起来坏得挺严重的，但是没有损坏车子的整体结构。
1: 那应该怎么办呀？
0: 你看，有的地方歪了，只要把它掰到正确的位置就好了。
1: 这地方可以修好，那别的地方怎么修呀？这里都断了。
0: 不用担心，用粘力很强的胶水把它们粘在一起就可以了。
1: 这真的能行吗？
0: 放心吧，相信我，肯定没问题的。
2: 可是我们没有胶水呀。
0: 爷爷刚用过工具箱修过窗户，里面什么工具都有。走，到爷爷家来。

0: 汽车修好了，你们看是不是很牢固啊？
1: 嗯，是挺牢固的，可是粘合的地方有点丑呀。
0: 我们请水彩笔来帮忙。
2: 对呀，我们可以在粘合的地方画上漂亮的彩色图案，把汽车装饰得更漂亮。
3: 双鸟爷爷，您看看我画得怎么样？
0: 嗯，比小汽车之前的样子还要好看呢。你现在还觉得生气吗？
3: 我不生气了，我现在拿着咱们亲手修复的玩具车感到非常开心和满足。
0: 我们再回过头看你刚才的行为，你觉得生气和责怪能让你的小汽车变好吗？
3: 不会，生气和责怪并不能解决问题。
0: 没错，遇到问题时首先要控制我们的情绪，然后静下心来思考解决办法，大家一起合作才能真正的解决问题。
3: 是呀，刚才我太激动了，没有控制好自己的情绪。罗布图图，对不起，刚才你已经跟我道歉了，我不应该那么对你。
2: 没关系，我理解你。
3: 谢谢你，我们和好吧。
2: 好呀，我们还是最好的朋友。
0: 嗯，好朋友和好如初了。我要把这一条

记到智慧全书上。小朋友们，你们记住了吗？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和挫折，我们都应该学会自我控制，保持冷静，然后努力去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

0: 谁在总部？
1: 现在做的都在这儿。
2: 马上回总部。
3: 好，回总部。
4: 有人闯进总部，快到这儿！
5: 快把重要文件销毁，
6: 所有人都躲起来，我有什么不好？
7: 你们他妈当我是傻子吗？我知道，只要一旦被怀疑了，最后就是死路一条。我不会这么死得不明不白，我不会！
8: 你放开处长！
9: 别动！
10: 峰哥，我抓到一个。

0: 第24集《战胜嫉妒》。
1: 申江爷爷，祝贺您获得了果蔬小镇乐于助人的称号，这是送您的锦旗。申江爷爷，恭喜您获得了这面锦旗，您真的是我们的楷模啊。
2: 没错，申江爷爷，您总是乐于帮助别人，真是了不起，我们以后要向您学习。
3: 谢谢大家的祝福，我只是尽自己的努力去帮助大家。看到果蔬小镇变得越来越好，我感到很高兴，我以后还会继续尽自己的一份力量来帮助大家的。谢谢大家，各位再见，大家有什么困难欢迎再来我家里找我帮忙。
4: 申江爷爷，申江爷爷，我需要您的帮忙。
3: 原来是萝卜图图啊，发生什么事了让你这么伤心呢？告诉爷爷，爷爷一定会帮助你的。
4: 哎呀，我刚得到的学习标兵奖状不见了，我明明把它放在课桌抽屉里了。
3: 哦，原来是这样啊。萝卜图图，你先不要伤心了，走，爷爷跟你去学校好好找一找，一定会找到的。
4: 好的，谢谢申江爷爷。
3: 萝卜图图，仔细回想一下，你确定是把奖状放在抽屉里了吗？
4: 对啊，我那天就是把奖状放在抽屉里了，我记得清清楚楚。
3: 那你再找一遍吧，看看是不是夹在书里了。
4: 也有可能会夹在书里。
3: 你先找着，我去其他的地方再看看。萝卜图图，快来看，垃圾桶里面这个是不是你的奖状啊？
4: 不会吧，奖状怎么会在垃圾桶里呢？对，这个就是我的奖状。奇怪，它怎么会出现在垃圾桶里呢？
3: 我想他应该知道为什么，我们去看一下监控吧，没准是掉到地上被别人当垃圾扔进了垃圾桶了呢。
4: 那我们去查一下监控吧。

0: 啊，是番茄球球干的。番茄球球怎么可以这样？他为什么要把我的奖状丢进垃圾桶里啊？
1: 萝卜图图，先别生气，我们去找番茄球球问问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啊。
0: 番茄球球，是不是你把我的奖状给丢进垃圾桶了？
2: 对不起，是我干的。
1: 敢于承认是很好的，但是番茄球球，可以告诉我们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吗？
2: 因为萝卜图图得到了奖状，而我却什么也没有。我有些嫉妒萝卜图图，而且
1: 什么？
2: 而且我感觉我都不配和萝卜图图做朋友了。
1: 原来是这样啊，爷爷要告诉你，嫉妒只会让自己更加痛苦和不幸。
2: 那应该怎么做呢？
1: 要学会欣赏别人的优点，也要珍惜自己的优点。朋友取得了成绩，应该为

0: 他高兴才对。番茄球球，你觉得爷爷说的对吗？
1: 爷爷您说的对。萝卜兔兔，对不起，我做的不对，我以后会克服自己的嫉妒心的，希望你能够原谅我。
2: 嘿嘿，我能够理解你，番茄球球，我接受你的道歉，我也相信你能够战胜自己的嫉妒心。
0: 番茄球球有这样的决心已经很棒了，但是还是要落到实处的。爷爷建议你多通过看书、多学习、多交朋友的方式来培养自信和自尊心。爷爷和萝卜图图都相信你可以做到的，加油！
1: 谢谢爷爷给的建议，谢谢你们的鼓励，我一定会努力的。
2: 番茄球球，你真的变化了很多。
0: 我也感觉到了，而且番茄球球比之前自信了许多呢。
1: 是呢，我听取了生姜爷爷的建议，这段时间一直在努力，感觉我真的克服了自己的嫉妒之心，也学会了欣赏别人的优点。
2: 我们每个人都有闪光点，我们要互相欣赏和鼓励，而不是嫉妒别人。番茄球球已经做到了呢。
0: 萝卜图图说的真对，两个小朋友要互相欣赏，相互鼓励着前进，一起变得更加优秀。
2: 谢谢爷爷，我们知道了。
0: 孩子们，希望你们记住这次经历，让它成为你们人生的指南。我要把今天的事情记录在智慧全书上，这个故事将会告诉大家，嫉妒的心理是不好的，要懂得欣赏别人的优点，同时也欣赏自己的优点，努力地提升自己。小朋友们，你们明白了吗？嫉妒只会让自己更加痛苦和不幸。只有当我们学会欣赏别人的优点，珍惜自己的优点时，才能真正的成为一名优秀的人。

0: 都是人计划好的。
1: 掉画像，
2: 陆峰在哪儿？我不知道。
3: 全上海都在找他，不要指望他能来救你，行不行？
4: 那
1: 我们
4: 去和设计了。
1: 幽灵正在追杀你，
4: 那就开枪吧。
1: 开枪吧。
3: 真正抗日救民，不畏军令，只为国家和百姓。
1: 我万万没有想到，他居然让共产党给吸收拉拢过去了。
3: 你我之间没有仇恨，已经到了该选择的时候了。
5: 日本人靠武力打进来，想把他们赶走，也只能靠武力。
3: 我脑海里的上海乃至整个中国，都是祥和安宁的红色。
1: 我也想做其中的一抹颜色。这是一条无间旅程，它没有选择。每个人都有憧憬、美好爱情、幸福家庭的权利。如果要实现这些，总要有人做出牺牲。
6: 不是中国人，谁也不想当亡国奴，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结束战争。
7: 这是所有中国人的愿望。谁在篡改历史教科书，公然涂改血色记忆？谁在民生承压、工资缩水之际疯狂扩军，悍然冲破战后秩序红线？谁在落寞掉队中焦虑转身，妄图以军事冒险搅动亚太风云？
8: 请关注广东卫视8月29日21:20，全球零距离，日本的选择性失忆。
9: 非常欢迎你们从广州远道而来，我就带你们去了解一下我们化橘红、采摘、陶制加工。
10: 那您颜色一下都变得透亮了，
11: 带到我们的一个种植。
12: 这里是盛产德庆贡柑的一个核心产区，
13: 人效率好高，
14: 特别听话，吉纳达纳。
15: 行进大湾区农业思政课，8月29日21:50，
16: 广东卫视播出，敬请期待。
17: 亲亲的我的宝贝，
18: 我要越过高山。
19: 哎，你怎么知道？